0: 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1: 早晨，我系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5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阵，今日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揭幕，展现沪港历史建筑风貌。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福尔摩斯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今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阵，今日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利：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入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于架村村民于阴辉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埋一齐闲话家常，倾嘅就系就业收入、老人健康、细路仔学习。呢个既系一家人嘅小事，亦系千家万户嘅大事。总书记因为咁话，睇到你哋过上好日子，我好高兴。他指出，树立堂前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至前夕，总书记

0: 嚟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厂胡同嘅吴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系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系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增、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吴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同思路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作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汤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感受，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0: 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外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生殖生产力的强磁场。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日金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亦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时的局面。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光速线站部副主任陶野：
3: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时，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2: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暗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亦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成：
4: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2: 15期间，我国仲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睇，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嚟睇，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喺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喺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讯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住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2: 自然资源

0: 澳琴日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咗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教育部昨日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事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0: 昨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10倍，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粮资源亦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扫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令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单只能够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亦都令到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一边品尝咖啡，一边享受清凉。青山绿水带旺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贵阳市咖啡从业者曾志云：
2: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1: 各地仲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了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小朋友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6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港元，同比上升4.6%。扣除价格变动后，该月零售业总销货数量的临时估计同比上升2.3%。香港六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中，网上销售占9.4%，相关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30亿港元，同比上升11.6%。
1: 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昨日揭幕，本届艺术节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历史建筑的特色与文化内涵。艺术节举办期间，香港国际机场一号、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以香港唐楼与上海石库门元素为灵感，打造出沉浸式城市街景，展现沪港两地建筑文化的交汇共融。现场还特设摄影及画作展览，通过沪港两地艺术家的镜头与画笔，记录双城景致与城市变迁。 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利佳慧在开幕式上表示，适逢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于今年五月启用，本届艺术节装置

0: 首次橫跨兩座客運大樓，力求為全球旅客帶嚟獨特的文化體驗。本屆藝術節將持續至11月8日，香港國際機場文化藝術節自2015年首辦以來，已逐漸發展成為展現香港多元文化活力、繪綴本地與新晉藝術力量的重要平台。
1: 2026粵澳名優商品展新聞發佈會昨日舉行，記者從會上了解到，以銀髮經濟、健康生活為主題的2026粵澳名優商品展將於本週四起一連四日在澳門舉行。本屆展會規模創18年來新高，展館總面積近13000平方米，劃分為六大特色主題展區，匯聚超過萬款海內外名優產品。展期同步舉辦超80場配套活動，包括論壇、專場配對、舞台表演、工作坊體驗等。本屆展會仲將施行一會展兩地模式，在橫琴舉辦琴澳跨境養老服務融合論壇，推动粤澳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发展。
0: 2026年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澳门特区政府消防局国情研习班8月3号至5号在广州举办，来自香港、澳门的60名学员以实地参观、教育授课学习等多种形式与内地消防队伍交流学习。国情研习班2023年以来常态化举办，本次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面向港澳消防同仁开展的专项国情教育活动，旨在帮助港澳消防同仁认知国家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消防救援协同共建、全方位展示广东消防救援队伍建设成果、优良作风和理职风貌的重要窗口与核心平台。
2: 湾区观察，
1: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来关注深圳。当前深圳正在成为全球消费者和国际创客心目中的科技圣地。今年深圳将迎来 APEC 盛会，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这座中国创新之都。依靠永不停息的创新、创业、创造精神，深圳企上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风口，用 AI 和硬科技产品连接世界，亦令国际友人感叹深圳正在创造未来。走进深圳华强北，高楼林立和滚滚人流是永远的标配，街口机器人巡游、无人机表演以及档口的新奇电子产品提醒着游客，这里是中国电子第一街。这条全长不到1000米的街道集聚着 11.5 万家商户，日均客流在75万人次左右。华强北多次见证深圳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最近这里的忙碌人流中多了很多国外面孔。有法国游客表示，他对深圳科技感兴趣，通过网络推荐从香港专程赶来，在这里看到了价格更优、更新更快的科技产品。数据显示，2025年平均每日都有超7000名国际访客涌入华强北，不少门店境外顾客贡献了近30%营业额，全年发出的超10亿件快递中40%发往海外。此外，深圳很多其他科技产品亦受到海外消费者的追捧。到2025年，深圳一家车企在巴西的纯电动乘用车市占率已经达到了 72%。 今年6月，这家企业在巴西单月的汽车销量达2.12万辆，同比暴涨160.4%。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爆发，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增长58.1%，工业机器人增长43.9%，锂电池增长25.5%。随着深圳创新能量不断积聚，越来越多外籍人士不再满足于来到这里消费，而是选择扎根深圳，成为创新者的一份子。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曼达认为， APEC 的召开将带动更多的国际创新力量流向深圳，这个将加速中国创新之都迈向全球科技圣地的进程。这一转变既是基于深圳长久以来的科技创新动能积累，亦是源自 AI 和深圳强大的硬件产业链发生的深度耦合。 AI 正在令深圳的传统硬件长出大脑，从工具升级为智能终端。今年以来，

0: 强北全域营收增长35%。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与机器人销量增长高达60%至70%。支撑呢次深圳硬件创新爆发嘅系深圳更底层嘅产业基建。深圳正全力打造算力底座，全国首个使用国产先进芯片构建嘅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算集群全面点亮，已建成14000P 智能算力，中国超算零星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与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编制的全球城市产业创新指数报告2025显示，深圳排名第二，已进入全球产业创新的第一梯队。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这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2: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0: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31到26度。澳门多云转晴，29到26度。广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深圳多云，33到26度。珠海多云，30到26度。佛山多云，34到26度。惠州晴天，35到26度。东莞多云转晴，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肇庆多云，33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32到22度；纽约小雨，27到21度；旧金山晴天，23到14度。
0: 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健康发展，粤港澳共谱大湾区旅游一体化新篇，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旅游业是支撑经济增长、扩大消费的重要引擎，亦是提升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不久前，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要求坚持旅游惠民，推进民旅深度融合，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令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预期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 7.7 万亿元，并提出要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建设旅游强国，归根到底是要人民满意，人民受益。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规划首次提出了旅游普惠性的目标，明确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未来通过降低旅游门槛、促进服务便利化等措施，大家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到旅游活动中，享受旅游发展成果。此外，规划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就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作出部署，从提出旅游景区强基换新、旅游度假区品质提升、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红色旅游提质升级四大行动，到提出实施研学旅游引领提升工程、冰雪旅游提升计划，未来我国旅游融合业态将更丰富。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4: 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3: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落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5: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
3: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6: 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3: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文旅深度融合是行业转型升级的首要任务，规划部署加强文化资源挖掘善识利用，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增进旅游文化体验，推动文旅和相关领域融合。随着不断推动文旅和一二三产业跨界联动，必将有效延伸产业链，创造新价值，培育新的增长点。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4: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投资，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

0: 资产实务期，然后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提出要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令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旅游强国建设既要惠及民生，造福人民，亦要提升国际竞争力，而入境旅游正是这一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次将达到 1.9 亿，入境旅游总花费突破1500亿美元，同时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令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在便利化方面，规划提出持续优化免签政策，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推动移动支付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推动一键中国行等数字化便利举措。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令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0: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黎新建认为，要在空间上进行重点布局，令旅游枢纽城市在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2: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打造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联合打造旅游线路，拓展旅游市场，支持香港建设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彰显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作用，推动港澳青少年来内地游学，发挥港澳国际化优势和平台作用。在规划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专栏中，广州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名单。规划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提出推进广州邮轮港口建设。此外，规划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专栏中将广州列入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明确以广州等城市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广州的入选并非偶然，作为华南旅游中转站、都市旅游首选地，广州以立体交通为支点，将广式生产、生活、生态融入旅游场景，持续引入城市新业态、消费新场景，强化城市旅游服务综合功能，入选中国十大旅游向往之城和国际交往中心城市指数榜单。航空领域，今年春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成为全国首个春运客流量突破千万人次的机场。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流吞吐量重登全国第一，空港枢纽能级持续攀升。铁路领域，2026年春运，广州白云站累计到发约 639.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3.0%。广州南站到发、发送、到达三项客流指标均居全国铁路枢纽站场之首，铁路枢纽的集散能力得到充分检验。立体交通汇聚的庞大人流直接转化为文旅市场的红利，坐拥通江达海的独特区位优势，广州发展邮轮、游艇经济禀赋天成。广州十五规划中造强海洋旅游业便被写入了蓝图，要求加快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消费设施及场景提升试点建设，推动常态化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融合发展邮轮、游船、游艇等海洋旅游产品。 作为全国大型邮轮母港综合体之一，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硬件设施领先，可停靠全球最大吨位邮轮，年旅客通行能力达75万人次。

0: 伴随国内邮轮产业链日趋成熟，国产大型邮轮实现规模化运营。今年年底，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将落地南沙常态化运营，届时广州将形成双邮轮同港运营全新格局，正式升级为国产大邮轮核心母港，迈入大邮轮主场发展时代。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的重要门户枢纽，广州容好容速240小时过境免签，旅游团邮轮入境15日免签，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便利政策，推行24小时直接过境旅客免办边检手续，实现入境游口岸签一网通办，令说走就走的广州之旅成为现实。深圳亦在规划中多次被提及，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深圳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中，提出要推进深圳等城市完善邮轮港口建设。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中提出，要以深圳等城市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今年5月发布的《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深圳要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差异化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推动旅游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着力打造周末假日畅游地、出国旅游替代首选地和入境旅游第一站。在全域旅游空间拓展方面，深圳按照东度假、西观光的差异化思路，重点建设东部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深圳河沙头角跨境旅游区、大梧桐生态融合区、空港会展国际旅游枢纽门户区等核心承载区，并推动地标建筑、文化街区、商圈、郊野公园和主题公园等资源串珠成链，形成多元联动的旅游空间体系。今年以来，深圳轨道交通、口岸入境、影视消费、节假日文旅市场多项指标接连刷新历史峰值，全方位展现城市文旅内生增长活力。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为全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谋划清晰长远蓝图。深圳以先行示范的责任和担当，谋定国家级旅游枢纽城市，打造兼具湾区特质、科创特色、开放底色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在文旅对外开放、产旅深度融合、全域均衡发展赛道先行先试，为全国旅游强国建设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经验。规划中，珠海亦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以及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名单。珠海打造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建设迎来全新发展期。近年来，珠海持续擦亮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等核心文旅 IP， 造强城市休闲、海岛度假、研学康养、滨海运动等特色产品矩阵，不断补齐旅游公共服务、智慧旅游配套短板。珠海科技学院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丁林表示，珠海跻身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是国家对珠海湾区门户、滨海跨境旅游价值的战略认可。珠海坐拥海洋、海岛、港珠澳大桥等丰富旅游资源，区位优势突出，是衔接内地和港澳入境旅游、发展海洋文旅产业的关键支点。依托规划，珠海旅游未来发展可聚焦打造跨境联游精品线路，造强百岛海洋旅游集群，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培育文旅新质业态，打通六岛、珠澳两大脉络，在旅游强国建设中形成富有特色的珠海经验，全力构建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布局和重点任务。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区位叠加、政策集聚、资源复杂、产业成熟的综合优势，成为落实旅游强国建设、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承载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听听佢嘅观察同思考。李教授你好。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要求坚持旅游为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李教授，您是如何解

0: 解读旅游为民在旅游强国建设中的意义呢？
1: 旅游为民写入了我们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我觉得本质上将旅游业从单纯的以前经济的增长点，重新确定为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我觉得内涵在于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文旅的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和国际发展与安全等等关系，推动旅游由流量的变现转向投资于人。我觉得通过这种高品质啊，能够带动情绪价值，能共情的这种旅游产品的供给，让人民群众在旅行中安心、开心、舒心，进而实现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我们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等等价值的跃升。我觉得旅游强国建设不再片面地追求规模上的客观指标，而是把体验作为贯穿全产业链的招聘的关键词，让旅游真正成为普惠、可以感知、可以共情的一种生活方式。
0: 李教授，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文旅产业的优势体现在哪里？15五期间，这些优势又是如何助力我国旅游业整体提质升级呢？
1: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优势，我觉得根植于"一国两制"下差异互补与规则的衔接，因香港作为国际化的枢纽功能，澳门的中葡品牌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定位，以及珠三角的制造底盘与市场规模，它就构成了一套创意转化、传播、消费等等这种环环相扣价值的共同体，而且叠加了广深港澳科创走廊、数字技术的赋能、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这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闽南文化、侨乡文化、海丝文化叠加在一起，文脉的厚度使得大湾区具备了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先天的禀赋吧。我觉得15期间，湾区优势将通过各种路径来助力全国旅游业的整体的提质升级，比如说主客共享啊、全域共好的理念，重构城市的旅游服务体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培育新质生产力，在智慧文旅啊、低空观光啊、邮轮游艇，还有演艺赛事等等新业态上率先破题，依托港澳国际航线、通关便利啊、全球船舶网络，在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跨境的规则的对接，包括我们中华文化国际表达上形成示范效应，使得湾区作为旅游强国建设走出去与引进来超级的接口。
0: 那与"十四五"时期相比，规划首次对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专门作出部署。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规划提出培育海洋旅游优势区域，有序推进海岛旅游，完善邮轮港口建设。李教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大湾区邮轮、游艇、滨海旅游的发展情况呢？十五五期间，大湾区应如何更好地推动邮轮、游艇、滨海度假协同发展？
1: 当前的大湾区的海洋旅游处在硬件积累、制度破冰、产业跃升3个阶段的叠加期吧。邮轮的港口啊，包括公共的游艇码头啊，与这种滨海度假带已经展现出来雏形了。港澳游艇自由行、在免担保、临时船舶的国籍的登记等等政策突破下，逐步打通游艇消费还是小众化，暂时处于初级阶段吧。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就明确了，将邮轮呐、游艇旅游啊、与近海观光啊、滨海休闲呐、海岛旅游啊，包括这个海上运动啊，一并纳入到产品的体系。我觉得这就意味着不能再把三类业态当做孤立的赛道，而是要以邮轮为集散的枢纽，游艇为那柔性的连接器，滨海度假作为消费场域的重构产业生态。那么"十五五"期间呢，如何更好地推动邮轮呐、游艇啊、滨海度假协同发展呢？我觉得至少要三方面要做好协同，一个是制度的协同，把管理啊、指定的口岸啊、数据共享啊等等框架细化为粤港澳3地统一的可以操作细则。第二个协同，我觉得就是空间协同，要以广州、深圳、珠海等等邮轮港口为锚点，叠加游艇自由行水域网络，串联滨海的街区啊、海岛渔港啊，与这种文旅消费集聚区形成一程多站、海陆互集的漫游的动线。第三个协同，我觉得就是产业协同，顺应邮轮、游艇向先进制造加现代服务这种融合升级的国家导向，把绿色动力啊、智能装备啊、海上赛事啊、研学康养等等这种新的业态可以植入到滨海度假的场景， 让邮轮过境客流转化为这种岸上复合多元的消费，让游艇从奢侈品认知走向咱们大众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只有这样湾区才能把这种江海联动、内外互通、资源禀赋，真真正正可以兑现为旅游强国建设的蓝色增长极。
0: 那智慧呢，也是未来5年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词。规划也着力部署智慧旅游发展，强调推进新技术应用，加强旅游领域的技术研发，开展智慧旅游提升行动。李教授，您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慧服务等是如何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呢？大湾区又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做法？
1: 我觉得智慧景区建设的感知穿透，通过物联的感知、AI 视频分析与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进一步构建大湾区景区动态承载力模型与客流的预警机制，让咱们文物保护啊、游客的安全与体验、个性化舒适度啊，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服务这一方面深度实现动态的平衡或者均衡。核心的经验我们是有的，比如说这个政府建底座、品牌搭生态、企业创应用，我们有这种3层的架构，把数字技术通用能力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文旅专用场景价值，同时依托一国两制这种制度优势，在跨境的数据流动、隐私的合规互认、数字身份互信等等前沿的领域，可以先行先试，为全国的智慧文旅提供湾区的方案。我觉得这套打法是用数字技术的柔化解文旅资源的散啊，最终可以实现咱们游客体验的暖与产业效能的进。
0: 李教授，您认为15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突破壁垒、统一标准、打通市场，实现大湾区旅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
1: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一体化，从物理叠加要走向融合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已经明确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列入城市群旅游一体化这种重点，支持香港建设一城多站示范的核心区，彰显澳门旅游休闲中心作用。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3个关税区、3种货币特殊条件，决定了一城多站以软性规则的衔接机制对接，这个是以核心的，在突破壁垒、统一标准、打通市场上来同步发力。当前大湾区这种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交通的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这种耦合协调水平可能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需要建立湾区的文旅服务标准的体系，比如在横琴、深圳前海啊、广州南沙等等区域呢，先行先试，推动港澳文旅的职业资格啊、企业的资质啊以及行业标准的对接。首先，我们要探索出来建立湾区文旅服务标准的体系，主要的服务标准如何统一啊？安全与应急标准如何统一啊？游艇驾驶证互认啊，与这种数据共享，我们这还叫打通市场，共建一城多站的产品、品牌与消费的闭环。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它需要进一步强化，因为市场呢打通，关键是将这种一城多站从线路的拼接升级为价值链的整合，比如说香港的国际化服务标准呐、澳门的休闲管理经验，包括我们广东的旅游资源，3块形成互补性的价值链，品牌塑造统一的湾区的文旅 IP。我觉得大湾区的文旅的最大的优势，恰恰就是一国两制下制度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张力，就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加港澳的中西合璧文化交相辉映。游客一天之内可以体验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下这种城市的风貌，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文旅产品。将这些差异变成可以组合、可以消费、可以增值的文旅的产品的矩阵，只有这样融合啊，才能真正的发生。
0: 规划将发展入境旅游摆在了突出位置，提出培育一批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广州、深圳、珠海3座大湾区城市成功入选。李教授，您是如何看待这3座城市在发展入境旅游上的差异化定位？
1: 广州它是文化门户，文化门户枢纽功能明显。那深圳呢？改革开放与现代都市吸引力，珠海连通澳门具有优势的。所以说这3个地方呢，可以在错位分工、口岸联动、产品共建、入境服务一体化，它都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可以真正发挥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客源结构，它是有一定的1+1+1大于3的这种协同效应。关键就是怎么把错位分工、口岸联动、服务一体、品牌共建、 把这种国家规划

化政策红利转化为大湾区入境游的实际增量吧。交通优势，广州它是交通枢纽，有可能会转化为旅游集散的优势。白云机场客流吞吐量都是全国的前面，广州南站就是全国铁路枢纽。广州要做的就是把这种过境的流量留下来，国际中转游客能够来到广州，过境免签政策与广式生活深度体验线。

0: 也突破。深圳区别于广州、珠海最核心的竞争力呢，就是科技加工业，它做出不可复制的旅游 IP。深圳已经培育了多家工业旅游的资源点，大亚湾的核电站啊、能源科普啊，到比亚迪啊、智能出行啊，再到前海大疆无人机啊的技术展演啊，构建成属于专属深圳文旅科技的话语体系。它是现代中国的旅游化表达。外国游客来深圳看到的是中国的未来。珠海呢，就是珠澳的一城多站，它是有跨境的枢纽，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它有港珠澳大桥、横琴口岸、万山群岛，包括长伦国际旅游度假区这些核心资源，这些都是衔接内地与港澳入境旅游的关键支点。所以说，我觉得珠海的发力点应聚焦到跨境，可以打造横琴的一城多站模式，做成国家级的样板。这是珠海最大的优势，可以让过路客变成消费客。广州、深圳、珠海三城协同，在这种交通联运啊、品牌的联动、服务的同标啊、数据的联通等等方面，我们有非常大的空间。广州入境、深圳体验、珠海跨境、澳门休闲等等等一城多站的黄金线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递给世界的最亮丽的名片。这也是15规划赋予广州、深圳、珠海三个城的历史使命。
1: 李教授，您认为未来应该如何依托港澳优势，打通海外推广渠道，联动全球客源市场呢？又如何通过湾区协同，共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湾区文旅国际品牌呢？
0: 香港它有高度便利签证的政策与非常成熟全球的营销网络，澳门中普品牌优势与它的定位就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共同构成湾区面向世界的天然的跳板。要借力这些优势，将港澳国际机场打造成海外游客的首站枢纽，依托港澳驻外经贸旅游机构与国际展会矩阵，构建大湾区联合推广网络，变单程的引流为全域的导流。同时，围绕着过境免签政策的红利，针对重点市场开发一程多站的入境的线路，让海外游客在港澳感受到中西交融的都市脉搏之后，自然的延伸到珠三角，深度体验岭南文化、现代的科创，形成首站引流、全域承接客流的闭环。另外，就在这种协同打造国际品牌上，大湾区与品牌一体推广思路打破行政的障碍啊，联合确立为世界级旅游休闲湾区定位。围绕滨海度假、岭南文脉、主题游乐等等核心 IP，策划跨城的联动国际赛事，推出多语种统一数字营销与预定的品牌，这种差异转化为品牌的张力，港澳的国际风范与内地的文化的纵深互为表里，共同讲述传统与现代交织、东方与西方对话的中国故事，在全球的旅游版图中树立辨识度鲜明的东方文旅地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下半年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化工行业首款垂类安全大模型发布。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占全球50%。
5: 国产高端材料模拟器面向全球首发。IBM 三项独立实验实

0: 现量子优势计算结果可获验证。
1: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今天我们将会听到来自香港东华学院的张卓桥同学的暑期实习日记。第二次暑期实习，我仲系选择咗前海。
0: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重点支持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生命健康科技等领域初创企业。深港签署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
1: 科技关键词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灯塔工厂里面的职业新生，
0: 数字生活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积蓄新质生产力发展根基。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的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促进降低融资中介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0: 会议指出，下半年将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绩效，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征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
1: 再来关注，记者从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该公司日前发布我国化工领域首款徐类安全大模型 Forest， 与通用大模型不同，这款化工行业徐类大模型深度融合化工全产业链安全生产数据和管理经验，将制度规范、技术标准、事故案例等转化为可推理的智能能力，实现隐患自动识别、风险辅助研判，整改方案一键生成。
0: 中国中化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副总监李恒话：有咗呢个智能助手，一线人员上报隐患用时大幅缩减。通过模型辅助分类同埋标准化描述，各类装备嘅排查准确性提升咗约75%。数据系大模型精准赋能嘅核心根基。中国中化依托全产业链安全生产场景和长期治理经验，搭建了完善的化工安全专属数据集，涵盖化工知识、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及事故案例等十几个大类核心内容，积累了10万级原始专业语料、8万级问答及图文训练样本，构建起高精准、高适配、全覆盖的模型训练与场景应用数据底座，保障模型贴合化工行业专业标准与现场实际。
1: 再来关注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中国新型储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1.36亿千瓦、3.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4.3%，比十三五末增长超40倍。全球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系2.8亿千瓦，同比增长约67%。而我哋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占全球嘅50%。报告显示，2025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首次突破1亿千瓦大关，跃升至抽水蓄能装机嘅2倍以上，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嘅关键支撑力量同国家能源战略嘅重要支柱产业。
0: 暑假过半，小朋友们都喺度忙啲乜嘢呢？ 在上海8月1号到3号一场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嘉年华活动吸引了850名中小学生动手实践。赛场内外更多的小朋友正在用亲身参与的方式在暑期接触这门面向未来的学科。下面来听总台记者黄殿甲、武文瑞的报道。
3: 在上海市黄浦滨江的场馆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正围在操作台前专注调试代码。他们有的来自一线城市，有的来自西部乡村。对大多数孩子而言，亲手编写一段程序，指挥一台机器完成指定任务，这种难得的惊喜让他们印象深刻。甘肃学生李子璇
4: 自己写代码，然后编写有关人工智能这些的程序，很有成就感，然后感觉自己真的做出来一个作品，在暑期也是对于我一个比较难得和难忘的活动体验。
3: 上海学生王思成，
5: 对我来说，我也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交流的机会。
3: 本次活动特别重视人工智能的科普教育均衡发展，不仅将优质的人工智能基础知识送入全国多个乡村课堂，还组织了全国各地的学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代表前来进行 AI 互动体验，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创意实践和创新力量，让人工智能的种子在更多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生穆亚塞尔麦麦提一名，
6: 我感觉挺有意思，充满好奇吧，就比较未知。
3: 云南学生王雨涵，
7: 我觉得操控机器可多，比障碍物比较好玩。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生贾雨欣，
8: 可以让我满足我的好奇心吧，学习上也会就是更加努力。
3: 据悉，不少教育人士表示，青少年在入门人工智能过程中，首先还是要让他们能够在玩中理解逻辑，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同时引导青少年思考科技如何服务于人，让智能向善成为他们接触 AI 的第一课。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主任郑允华，
9: 注重孩子们的创新能力以及动手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的素养，将来能够成为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1: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举行的AI 深研新材料，数字引领新产业，人工智能赋能新材料论坛上，国产新材料专用模拟器纳泰超算模拟器面向全球首发。咁呢款新材料领域国产化软硬件一体化装备，系由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人工智能研究院孵化企业重庆索格森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嘅。凭借核心算法突破，该模拟器可以将大规模材料模拟成本从千万元级别降至百万元级别，降幅超90%，标志着我国新材料研发正式摆脱对海外高端计算工具的重度依赖。
0: 根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官网最新消息，该公司联合多家机构在三项独立实验中实现了量子优势。这些实验展示并验证了量子计算相对于经典计算的优势，并证明量子系统能在部分任务中提供比经典计算方法更高效、更低成本或更准确可信的计算结果。一次三项实验均基于 IBM 最新的 Quantum Heron R3 超导量子计算系统，并结合新型误差缓解技术开展。
1: 是的，这次的量子优势是胜在了可验证性，不单止换了不同的量子硬件，还拉来了负轭超算做裁判，甚至主动加速测试，证明误差缓解技术目前是真的可以兜住底。咁亦都意味住咧，量子计算正从原技式嘅速度比拼，转向咗可信赖嘅实用验证。不过咧，目前嘅优势咧系依然局限于特定嘅物理模型，嚟真正帮助人类解决药物研发、金融建模等通用问题，距离尚远。咁而且咧，量子领域啊，纠错依然系需要攻坚嘅终极难题。量子计算唔能够永远用经典算力嚟复核检验。否则再大的优势都终将是空中流降。
0: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10: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来到科创空间。这个暑期，多名港澳学子走进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从今日开始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 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日我哋将听到嚟自香港东华学院嘅张卓晓嘅暑期实习日记。第二次暑期实习，我都系选择咗前海。
1: 系嘅，这个暑假咧，嚟自香港东华学院生物医学专业嘅张卓晓同学，开始咗佢。

0: 第二次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实习工作，咁佢所实习的企业是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住在前海令佢有更多机会观察呢个同香港一水之隔的城市。呢度全新的建筑、便利的交通以及公司里头国际化的交流模式，令佢对大湾区有咗更深的理解。
1: 嚟听总台记者孙杨对张卓桥的采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东华学院的张卓桥同学。首先和卓桥打个招呼，你好。
3: 你好，咁我而家喺香港嘅东华学院读新闻医学专业啦，咁我叫张卓桥，系香港人，而家读紧大二。
2: 现在在哪里实习啊？
3: 我而家系喺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嗰度实习嘅，主要系就负责一啲项目日常嘅工作支持同埋一啲活动协助嘅工作。
2: 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实习对吗？
3: 而家系算系第二次实习，因为之前大一嘅时候都有去实习。
2: 哦，是在哪里？也是在深圳吗？
3: 是上年都是过来暑假过来深圳那边实习的。
2: 所以其实你对深圳应该比较熟悉了对吗？
3: 是啊是啊，同埋因为疫情之后关口开放了，觉得香港人就是平时星期六日都会多了来深圳那边。
2: 那现在在深圳的哪个区啊？
3: 我这边应该算是后海，公司这边是南山区。
2: 哦，在后海那边哈。那你应该是从香港过来的话是走深圳湾口岸是吗？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行程好吗？
3: 我一开始过来深圳这边是深圳湾口岸会方便一点，因为深圳湾口岸就连住前海那边嘛，但是今次实习我自己就住了在前海那边，所以就不用每日过关。我是提前一日过到来的，那日就没有行深圳湾口岸啦，不过就选择了用高铁啦，那高铁就很快啦，在香港西九龙那里直接去到即是福田那边，大概15分钟到啦，过关都算快，因为而家证件都可以即系自助通道，唔使行人工嘅话，大概20分钟左右就过完关，之后上到高铁之后就15分钟到福田，之后就系咯，我就打车去到酒店嗰附近。
2: 我听起来这个特别顺畅。
3: 系啊系。
2: 现在就是长期住在前海这边，所以离自己工作的这个公司很近，对吗？
3: 因为酒店距离那个地铁站有些距离，所以就坐巴士之后就转地铁，大概50分钟内就可以去到公司了。
2: 哇，你都可以在深圳巴士转地铁了，那好厉害啊。所以你的这个学习能力很强对吧？
3: 都是，因为很快就适应了这边的生活了。
2: 你喜欢这边吗？
3: 我觉得挺好，因为这边一开始我会觉得哇，可能即系交通啊，各种食嘢可能住耐咗，同平时过嚟玩一两日会唔同咗。但系即系经过而家暂时过咗两个礼拜，都觉得呢边食嘅种类都几多，同埋交通都好方便，因为你随时都可以用唔同软件打到车，就算唔坐地铁或者巴士嗰啲都可以，好方便去每个地方。
2: 而且就是这边那个可能交通和饮食和香港比起来会便宜很多对吧？
3: 相对来讲就便宜了很多，不过即是吃东西都有贵有便宜的选择咯，即可能平时嗌外卖那就便宜一点咯，如果去餐厅吃饭可能跟香港的茶餐厅都差不多价钱。
2: 对，因为现在这个前海发展也非常快，国际化大都市是吧？其实前海这个还很新哈，这个环境也不错，你应该蛮喜欢那片吧？
3: 是因为前海可能发展咗近呢十几年冇记错，同埋即系佢啲基建好新啦，即系全部都系高楼大厦，地铁又通行咗，之后连接香港嘅深圳湾口岸又发展咗，都好方便。
2: 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的惊叹？
3: 有。
2: 真的是就是那种书上或者是影视片中常见的那种沧海桑田是吧？
3: 是没错。
2: 变化非常快啊。那现在在公司去了大概多长时间了？
3: 我大概第一日入职这里是7月13号。 一
2: 大
3: 直
2: 概
3: 有
2: 半个多
3: 2个
2: 月
3: 礼
2: 时间
3: 拜。
2: 了，这个自己的工作岗位还习惯吗？我

0: 看你学的生物医学，在这个公司能得到一些应用和体现吗？
1: 可以话系将平时即系学习上面会用到嘅技能，可能将嗰啲嘢带到工作当中咯。即系我而家做紧嘅嘢，可能要整 PPT 啊，甚至剪接视频啊。我觉得呢啲嘢都呢啲技能都可以应用翻落呢度啦。咁我呢两个礼拜喺公司都做得比较多工作，都体验到唔同嘅嘢。
0: 和第一次实习有一些什么不同了吗？第一次我估计可能还是一个大一的学生。
1: 第一次過嚟實習嘅話，就好多嘢都驚出錯啦，可能又唔敢問問題。之後嗰時做嘅文書處理多啲，即係要歸檔啊、整理合同啊或者蓋章呢啲嘢啦。之後後來發現，即係你自己一個研究唔得咯，即係一定要主動啲問同事、大教老師去叫佢哋即係同佢哋請教啦。咁而家第二次實習就會好好多，即係一去到有唔明嘅嘢，我唔会自己谂好耐先，我就会主动啲去问佢哋点样解决。
0: 我之前采访一些来实习的这个港澳同学，他们说和香港很大的不同，就是这边的这个做事风格非常的直接，然后很快速解决问题。
1: 係，可能我哋香港雖然我冇直接入過去香港一啲公司度實習啦，不過喺做兼職嘅時候，可能有時候有事嘅話，去問到其他同事嘅話，可能都冇咁直接咯。但
0: 哈
1: 係
0: 哈。
1: 如果喺深圳呢邊，而家係可能有啲事就直接，如果見唔到本人嘅話，就喺微信嗰度留言啦。咁佢哋睇到都會好快覆翻嚟。
0: 习惯吗？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太适应，被冒犯的感觉？
1: 都幾習慣，我反而自己都好中意呢種模式咯，因為咁樣覺得工作效率會提高啦。即係你有問題就問，之後即刻解決咗嘅話，就唔使將個問題拖好耐。
0: 你已经来这个内地实习2次了哈，就是为什么暑假会选择来内地实习？为什么不留在香港或者去其他的国家城市？
1: 都有好多原因，因為我覺得深圳呢邊嘅發展空間好大，同埋因為我讀緊生物醫學專業啊嘛，咁我覺得呢邊即係嗰啲科技創新發展嘅氛圍比較濃啦，所以想過嚟體驗下呢邊嘅職場環境同工作氛圍，所以就揀咗過嚟深圳呢邊。
0: 其实你在的这个实习单位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科技发展公司，和香港之间的联系也非常的紧密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深港之间就是越来越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
1: 有啊，即係可能上次過嚟實習冇聽到咁多人講廣東話，但係今次過嚟呢邊即係聽到唔同人講，有講普通話啦，講廣東話，講英文啦，同埋呢度因為深圳研究院呢邊同香港中文大學嗰邊都有好密切嘅交流啦，都有香港中文大學嗰邊嘅人過嚟同我哋有交流嘅活動，之後就覺得其實香港同深圳兩地嘅連接都係好緊密，變化好大啦。
0: 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原来觉得不太习惯，后来适应了？
1: 有啊，我覺得可能每一個大學生都會有咁嘅問題啦，就突然間可能放緊暑假，每日都瞓得好晏，但係突然間要實習嘅話，可能要每日早咗好多起身去，即係翻工要時間要提早出門口。但係過咗呢2个礼拜之後，慢慢自己都習慣咗咯。即係翻工嘅時候可以有時間聽音樂，即係都屬於自己私人嘅時間。
0: 你最喜欢在深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之前采访一些这个暑期实习的学生，他们有些就愿意宅在家里，有些就愿意跑到深圳各个地方去看一看，了解。你呢？你的周末生活、业余生活是什么样？
1: 我平時星期一至五放工之後會隔日就去健身房度健身，
0: 哇，好棒！
1: 係 之後星期六日嘅話，因為呢2个礼拜天氣都唔係咁好，咁我有自己夜晚去到海上世界嗰邊度行，同埋 K 十日新起嗰個 K 十日，因為我哋呢個係民青局資助嘅計劃，青協嗰邊都有安排我哋星期六日有啲集體嘅活動。
0: 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
1: 有啊，因為今次實習同我上次唔一樣啦，上次

0: 又係去嗰個公司單位，就咁啱得我一個實習生啦。但係今次過嚟呢邊仲有其他兩個同學陪我，咁就係啦。呢兩個禮拜嘅相處，我哋而家都熟絡咗啦。
1: 最喜欢深圳的什么地方？什么吃的？什么喝的？什么玩的？或者是什么建筑？
0: 我自己都係比較中意南山區呢邊啦，可能因為呢邊嘅設施比較新啲，同埋呢邊靠海，我自己好中意，即係星期六日如果天氣好，好中意去海邊嗰度飲咖啡，放空自己，即係嗰個時候就比較享受。啊，呢邊都動物友好，即係可能有啲商場都會有貓貓狗狗，我自己係好中意小動物嘅，係所以覺得呢邊氛圍都幾好。
1: 已经适应了哈。我觉得听你的介绍，你可能毕业之后也会不排斥来内地工作，对吗？
0: 係啊，我自己都有諗過畢業之後過嚟內地工作嘅。咁經過呢次實習啦，或者上次嘅實習，我即係對呢邊嘅認識都加深咗啦。同埋我自己真係好欣賞呢邊嘅生活便利同埋發展速度好快。即係比如我買一個網購買咗樣嘢，可能琴日落單，今日已經到，
1: 习
0: 即係。
1: 惯这边的这个刷卡支付了吗？
0: 習慣，因為唔使帶現金出門口，即係有時候可能唔小心跌咗啲錢啊，或者都唔使有呢個煩惱，唔使有擔心，即係你攞住部手機去邊度都可以。
1: 有没有想过，就是再往那个内地城市再去走一走，比如说去北京、上海啊、东北。新疆啊，走更深远的地方，再去了解更多。
0: 有啊，因為我而家讀緊大學，我平時差唔多我每個月嘅有一個禮拜六日，我都會飛去內地其他地方度睇過，我都去過幾多地方，
1: 比如说。
0: 北京啦、上海啦、杭州啦、成都啊、雲南啊，之後長沙、武漢呢啲地方都有去過。
1: 有喜欢的吗？
0: 印象深刻應該係上海同埋成都啦。咁首先上海，因為都係一個超級一線城市啦。咁嗰邊都好發達，同埋嗰邊大家嘅感覺好鬆弛，即係佢哋可能會大家所謂嘅 city walk 喺嗰邊行街都好享受。同埋成都嗰邊有一啲區域嘅基建都比較新啦，同埋佢哋喺嗰個快速通道上面有專門一條路係俾嗰個橋上面有嗰個公交車咁嘅，叫咩名？呢個都係第一次見。
1: 有没有觉得自己走过越来越多的地方，这个眼界、心态都完全不一样了？
0: 有覺得係即係離開咗香港之後，發現內地嘅環境係唔同咗，因為內地而家好多城市嘅發展都好快，即係可能今年去咗，但係出年再去翻同一個地方，佢嘅變化都好大。
1: 所以，是不是对未来也很有期待？
0: 係，我覺得可能畢業嘅時候，呢邊嘅變化又唔同咗，可能有更多新嘅科技啦。例如深圳呢邊，啱啱都體驗咗無人駕駛嗰個打車。即係小馬自行同埋蘿蔔快跑都有體驗過，就覺得呢啲新科技係真係可以有好大嘅影響咯，即係對我哋嘅生活。
1: 就总是给你惊喜是吧
0: 係，
1: ？Surprise 啊，到处都是 surprise。
0: 冇錯。
1: 你的同学里就你这样，还是很多人都这样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并不是很多同学都会花更多的时间走出来看一看，对吗？
0: 上年可能就少，即係少比較少聽到佢哋話去實習或者嚟內地實習啦。但係今年可能大家都嚟緊9月要讀大學3年級，之後都有其他同學嚟內地實習嘅。咁我知道有啲朋友都去咗南京啊、無錫嗰邊實習，
1: 哇，那都还去得比较远了哈。好的，如果和同学来描述这个假期，你会说什么呢？
0: 我覺得係即係呢個暑假刷新咗我嘅認知，即係我哋可能以前大家一講到 內地啦，或者嚟深圳啦，可能真係覺得話呢度嘅消費平啲啦，比香港或者地方大啲啦。但係我自己親身嚟到呢度。

0: 即係可能嚟緊要住1個月啦，就覺得呢度嘅節奏同埋活力同埋機會都係唔係我哋想象嘅咁啦。咁我自己可能都會鼓勵佢哋過嚟試下啦，即係無論係短期嘅實習好，長期實習好，都值得佢哋過嚟體驗。
1: 好，那最后哈，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暑假，你会说什么吗？
0: 可能就係推開咗一道門啦，之後見到出邊係另一個新嘅天地啦。呢個暑假真係走出咗香港呢個門，發現咗自己未來更多嘅可能性。
1: 好，很棒哈，非常感谢来自于香港东华学院生物医学系的张卓强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也希望未来的假期你有更多的机会到更多的城市去了解更广阔的世界，好吗？
0: 好，多謝晒。
1: 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日前出席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维港纽大创科基金签约仪式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是革新政府投资创科产业的思路，加大对本地策略性产业的支持，特别是针对初创企业的融资需求。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亦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市场化募资的基金，期待可以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4: 香港特区政府于2017年成立20亿港元创科创投基金，旨在鼓励更多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于本地创新及科技初创企业。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港元与业界以配对形式成立联合基金，投资策略性产业的初创企业。孙东表示，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由政府直接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与专业的市场基金经理合作，按照1:3的比例，一是政府，三是市场，进行出资配对。优化计划推出后，收到超过60份基金经理申请，整个市场反响的热烈程度超出预期。
3: 没错的，孙东表示，资金是扶持创科企业茁壮成长的重要养分。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具备有三大意义。第一，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的有机结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创科产业体系，必须引入及调动更多市场力量。政府会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做好搭台角色，同时坚持市场化运作，将投资效益最大化，推动香港创科产业体系建设。第二，就是扶持策略

0: 性产业的初创企业去做大做强。初创企业是创科产业的源头，而策略性产业则是香港未来创科体系的重要支撑。在优化计划下，政府重点支持从事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生命健康科技、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领域的初创企业，协助他们在相关领域站稳阵脚。第三，与实力资本强强联手，助力初创企业走出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一直是海内外企业理想的投资平台。创科创投基金欢迎海内外资金共同支持本地的创科产业发展，并通过其庞大网络助力创科企业走出去。
1: 香港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近日在香港签署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落实深港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框架。据介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大幅提升通关效率，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时可达30万人次。
0: 是的，国务院在7月8号就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且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而香港特区政府先后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第659章及相关附属法例，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据了解，粤港两地正在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之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待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九点到十点，下午两点到三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深圳市商务局印发深圳市推动直播电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从优化直播电商产业链条、促进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推动直播电商国际化业务拓展等五大方面，明确提出17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扩大数字消费多元化供给，创新和丰富数字消费市场，拓展数字消费渠道，推动深圳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数字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之一，深圳直播电商发展势头良好，产业生态不断完善，腾讯视频号等直播平台快速发展，一批本地品牌通过直播电商全面拓展线上消费市场，一批各具特色的直播基地园区不断推动直播电商产业高质量集聚发展。
0: 是的，为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能，加力推动直播电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是明确提出三年发展目标，就是到2028年，深圳直播电商产业生态更加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协同融合发展，直播电商新模式新场景加速涌现，初步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直播电商发展高地，直播电商销售额突破4000亿元，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主播服务机构超过10家，建成成规模的直播电商基地园区超过40个，年直播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消费品牌超过30个。
1: 近日深圳城市指数 UIS 重磅成果矩阵面向全球发布。UIS 在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指导下，由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与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秉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构建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评价体系，为全球城市可持续治理提供新工具。
0: 没错，近一年来 UIS 先后亮相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世界城市论坛、世界城市峰会等国际平台，获联合国人居署、开发计划署及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等机构关注。咁发布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徐浩良指出 ，UIS 六大维度体现以人为本理念，令民众参与决策，减少不平等，始终将人民置于核心。而深圳的成就为亚太及全球城市提供宝贵经验，期待携手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

0: 实验。联合国人居署区域项目司负责人杨蓉就表示，中国为落实新城市议程和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重要贡献。深圳四十几年的发展创造瞩目奇迹 ，EYS 为全球提供宝贵借鉴。
1: 近日以汇聚亚太数字新动能，共筑国际合作新高地为主题的2026亚太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活动在深圳举行。本次活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创新城市合作组织主办，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数字经济、中小企业转型、人工智能治理等核心议题，共话亚太地区合作新机遇。
0: 是的，多位与会专家认为啊，
2: 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0: 核心在于以人为本。其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凡就话，构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新型经济模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跃升。但他都认为呢，若果技术设计环节缺乏包容性理念，数字技术或者会加剧发展差距，令到边缘化群体在加速的技术变革当中进一步掉队。
1: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8: 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总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今日播出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灯塔工厂入面的职业新生。我们来看在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广汽埃安，在拥抱智能浪潮的同时，这里的一线工人如何应你自己的职业新生。来听总台记者黄泽华、何伟琪的报道。
9: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

0: 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 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1: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全球认证企业仅百余家，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自初说，引入 AI
0: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 50%， 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 58%，
1: 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 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长期下来容易出现劳损，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2: 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跟在一线工作了十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精神也要高度集中，非常的辛苦。但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今日嘅科技关键词环节带俾你嘅系
3: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灯塔工厂里边嘅职业新生啊！
4: 从靠力气食饭到靠技术上岗，从人追住产线跑到人指挥产线转。
3: 我哋探访嘅呢家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咗造车方式，亦彻底改变咗产业工人嘅工作形态。系嘅，智能化升级喺提升效率嘅同时呢，必然带嚟岗位结构嘅重塑。咁随之而嚟嘅就系当机器越嚟越智能，系统越嚟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嘅产业工人，点样实现职业转型嘅问题？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 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
5: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
0: 工，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0: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多了个新身份——研学导师。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1: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扳手、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0: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2: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3: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4: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5: 区块链、
6: 新零售、
5: 物联网、
6: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5: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5: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年中就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现在呢，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今日播出总台记者张绵绵、黄丽、李佳采制的录音报道，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8: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9: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10: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
8: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他们的逻辑很朴素，也很硬核。
11: 第一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8: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沉默、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2: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的他们的一个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一些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一些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一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8: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较1到5月份再提升 1.7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1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8: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14: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8: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5: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8: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16: 你来嘛，

0: 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1: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一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客户的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0: 潮头登高在机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2: 系嘅，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啦。
1: 是的，另外呢，也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
2: 同时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在欣赏好音乐的同时，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今日最话题当中来的。
1: 没错，就是你最爱的经典港乐，大家都可以搜索过往的音乐歌单，把你听到的经典的港乐的歌名都可以通过评论区发送给我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组成。
2: 冇错嘅，下面系今日嘅新歌推荐啦，嚟听到嘅系本周为你推荐嘅七号音乐作品，嚟自叶童演唱嘅《等一个傍晚》。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

0: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叶童演唱《等一个傍晚》，那这首歌是收录于叶童2026年发行的全新个人 EP《童》当中，是整张这个 EP 当中情绪最柔软内敛的抒情歌曲目。
1: 嗯，冇错嘅。呢首歌嘅曲风咧系极简抒情流行啊，节奏非常之舒缓，就好似落日嘅下沉。天然咧系适配黄昏嘅时候独处啦，深夜嘅时候回想心事嘅场景嘅。呢首歌啦都系构建出独属于成熟年纪嘅情感审美，咁就系哀而不伤啊。
0: 是的，整首歌的旋律，它的这个线条是非常平缓流畅的。那么音域呢是非常贴合叶童偏低的音域，而且呢叶童的声音是轻微的，带一点点沙哑，就显得特别的磁性。那今天呢，我们的今日最话题就是你最爱的经典港乐，在星际湾区当中，我们将会听到这些歌曲，继续来进行新歌推荐。
1: 没错的，下面听到的是本周为您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国美。

0: 好，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果味希演唱的《冠军》，这是一首充满励志精神的歌曲。那果味希也是以超强的演唱功力来诠释了冠军真正的内核。
1: 冇错嘅，冇边个生嚟注定只能够仰望。当所有嘅热爱最终光芒万丈嘅时候，一路嘅泪水同埋欢笑都成为咗美好。
0: 是的，当我们终于破除万难到达巅峰的时候，终于可以一起高喊出我们是冠军的这个口号的时候呢，其实这是一种由内向外的自豪和对自我拼搏最优的肯定。
1: 冇错嘅，咁喺欣赏好歌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加入到我哋嘅今日追话题啊，就系、是、你最爱嘅经典港乐啦，欢迎喺评论区咧同我哋留言互动嘅。下面继续听歌啦，听过嘅系本周为你推荐嘅9号音乐作品，嚟自邵子恒演唱嘅《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当海浪声揉进了舒缓的编曲，音乐人把爱而不得的这种遗憾呢，也是化作了整片深海的温柔独白，也是为抒情流行歌曲交出了一份充满易碎感的动人答卷。
1: 嗯，冇错嘅，呢首歌嘅底色咧系温柔嘅释怀啊。邵子恒咧用佢独特嘅声线系平衡咗少年嘅纯粹同埋成年人藏于心底嘅遗憾。
0: 是的，那邵子恒的演唱没有沉溺于伤痛，而是唱出了让大海收纳所有故事，任由浪声抚平回忆的这种释然。思念如海潮无法消退，却也终会随着潮汐归于平静。
1: 嗯，没错的，欢迎在大家在欣赏好歌的同时都加入我们的今天最话题，就是你最爱的经典港乐。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分享的。下面继续听歌了，听到的是本周我们推荐的十号音乐作品，是来自许嵩演唱的《粗糙》。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许嵩演唱的粗糙，这是一首剥离精致直面生活机理的走心之作。在关麦的时候我和凯英都说，哎，许嵩的这个创作才华还是真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1: 没错的，这首歌呢其实是许嵩退去了早年古风的那种很婉转很旖旎的感觉，反而是一种极简的叙事和温润的唱腔，来写透了成年人退去了幻想之后的通透和释然。
0: 其实整首歌就是告诉我们所有人，就是一定要懂得欣赏自己，就是不一定要让你的人生有多么的完美无瑕，虽然有一点点粗糙的棱角，但是一定要自信。
1: 没错的，就是一种大家一起变粗糙一种不反内卷的状态的。
0: 是的，没错。
1: 那下面是的，继续听歌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1号的音乐作品。

0: 黄雅莉演唱的《渺小的灿烂》，那讲述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简简单单的出发，平平凡凡的生长，磕磕绊绊的前行。
1: 嗯，没错了，人海太过浩瀚了，从出发的时候开始，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经历过太多的悲欢，但是已经在无声中超然成长。
0: 是的，渺小从来不是平庸的代名词，有冲破桎梏的勇气，也有震彻旷野的权利。在这个喧哗的世界里面，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相信每个你都闪耀着渺小的灿烂。
1: 嗯，没错的，欢迎大家在欣赏好歌的同时都加入我们的今天最话题，就是你最爱的经典港乐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继续听歌了。下面听到的是本周我们推荐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龚爽演唱的《三月桃花心中开》。

0: 来自龚爽演唱的《三月桃花心中开》，这首歌是以江南乡土歌谣为骨架，将儿女柔情和革命信仰相融。
1: 嗯，冇错嘅，音乐人咧都系吸取咗江西民间音调嚟谱写旋律嘅，曲调咧系非常之婉转温润啦，冇宏大嘅嘶吼，而系以舒缓嘅线条咧嚟铺展绵长嘅心绪，柔和旋律之下咧系蕴含住坚定嘅力量啊！
0: 是的，桃花盛放于心底是不灭的理想。这首作品是跳出了红色题材常见的激昂叙事，反而是以温柔的歌谣叩问初心，让听者看见了硝烟年代里普通人柔软又坚韧的精神底色。
1: 嗯，冇错嘅，欢迎大家喺收听好歌嘅同时咧，都加入我哋嘅今日追话题啦，就系你最爱嘅经典港乐啊。咁下边嘅星级湾区咧，都系同大家嚟分享一啲好经典嘅港乐噶。你听到嘅第一首系嚟自叶振棠演唱嘅《万里长城永不倒》。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易飞，
1: 系嘅，大家好，我系何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啦。同时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是的，今天的今日做话题就是你最爱的经典港乐，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所听过的经典的港乐。我相信，大家听过的一定没有这样的这几首歌曲老。对。经济湾区开篇听到的是叶振棠演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那作为《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它是80年代传遍内地的粤语金曲，距离现在真的是好久远了。
1: 嗯，冇错嘅。咁呢首歌里面咧，作词人卢国沾嘅词作咧系非常之铿锵有力嘅，系以长城嚟比喻民族嘅脊梁，书写中华儿女不屈抗争嘅骨气。而作曲人黎小田嘅旋律咧都系非常之跌宕激昂啦，系兼具粤曲嘅韵味同埋现代流行嘅编曲。
0: 是的，那叶振棠的声线呢非常的有特色，他也是将家国大义娓娓唱出，时至今日旋律响起依旧。就能唤起中华儿女血脉里的自强精神，成为承载民族情谊的不朽的影视金曲。
1: 嗯，冇错嘅，我哋继续听歌啦。下边同样系一首非常之豪迈嘅歌，系嚟自许冠杰演唱嘅呢首《沧海一声笑》。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冠杰带来的一首《沧海一声笑》。黄沾也是取自中国传统五声音阶的这种落笔，荡气回肠的旋律呢，是尽显了江洒脱的江湖气。
1: 嗯，冇错嘅。咁作为非常之经典嘅影视作品《笑傲江湖》嘅主题曲啦，呢首歌嘅词作系抛开咗世俗嘅纷争，书写江湖侠客坦荡旷达嘅胸襟。咁曲调咧系非常之简洁古朴啦，冇好繁复嘅配器，系非常之简约且精致嘅首歌。
0: 其实我听了这么多版本的这个《笑傲江湖》的《沧海一声笑》，我觉得许冠杰这个版本真的是最好听的。他的唱腔呢，非常的松弛豪迈，兼具烟火气和侠骨风骨，那一曲是道尽了江湖恩怨终会消散，唯有清风江海长存的意象。
1: 嗯，冇错嘅，欢迎大家喺欣赏好歌嘅同时咧，都可以进入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同我哋互动一下。今日嘅最话题就系你最爱嘅经典港乐啊，有边啲好歌？欢迎大家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我哋系继续听歌啦，下边听到嘅系嚟自叶丽仪演唱嘅呢首《上海滩》。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叶丽仪演唱的《上海滩》，那顾嘉辉恢宏起伏的旋律搭配黄沾磅礴的这种文笔，造就了跨时代的传世金曲。
1: 嗯，没错的，这首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呢，就会令人脑海中浮现出两位主角的非常之经典的这个影视的形象了。包括说歌手叶丽仪呢，她是用很宏阔开阔的这种歌声呢，来兼具柔情和气魄，将时代洪流里面众生的身不由己呢，可以说是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是的，歌曲唱述了大时代下普通人的命运之歌，也是成为港乐辉煌年代标志性的符号。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不再犹豫》。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演唱的《不再犹豫》，这也是 Beyond 乐队里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也是奠定乐队主流乐坛地位的歌曲。
1: 嗯，冇错嘅。咁呢首歌咧 ，Beyond 都系唱出咗激励年轻人啦，要不懈奋斗啦，积极向上嘅心态。
0: 是的。
1: 嗯，咁记得评论区咧有我哋嘅老朋友龙马精神1996，龙马精神1996咧都系同我哋互动起嚟嘅。佢话佢中意嘅经典港乐呢首《狮子山下》。
0: 哦，对，那个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港乐啊。可能这个在今天的这个音乐当中呢，毕竟后半程只有30分钟，所以说没有办法把所有经典港乐都听到。但是呢，绝对是让你听到的是平常不太能听见的经典港乐了。
1: 嗯，没错的。再次谢谢我们的老朋友龙马精神1996的评论，那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林子祥演唱的《男儿当自强》。

0: 非常有气势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林子祥演唱的《男儿当自强》。这首歌是改编自传统古曲《将军令》。
1: 嗯，冇错嘅。咁呢首歌咧，词人啦，黄沾嘅填词咧，都系非常之热血昂扬啦，表达出自立自强、奋勇拼搏嘅精神嘅。嗯，呢首歌乐曲嘅节奏咧，都系非常之紧凑激昂啦，彰显出传统民乐嘅磅礴力量。同时，林子祥嘅爆发力十足嘅声线咧，都系非常之高亢啊，展现出勇者嘅气魄、哦。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叶倩文演唱的《秋来秋去》。

0: 同样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呢，就是来自叶倩文的《秋来秋去》。这首歌在当时也是火遍大江南北啊。
1: 嗯，冇错嘅。咁见到评论区咧，有更多嘅朋友加入到我哋嘅留言评论当中嚟啦。见到除咗有龙马精神1996咧，继续评论话有好多歌，比如话《真的汉子》啦等等，佢都系好中意嘅。另外仲有我哋嘅朋友 Mr. Chen， 佢话啦，陈百强嘅《一生何求》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新聞正在發生，
0: 資訊盡在耳邊，
3: 灣區速遞與新聞同步。
4: 走進大灣區，傾聽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係大灣區之星為你直播嘅灣區速遞，我係朱江。
5: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8月5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日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5: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4: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5: 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揭幕，展现沪港历史建筑风貌。
4: 深圳创新科技的全球影响力持续跃升。
5: 西班牙称约70,000名非法入境优达的移民已返回摩洛哥。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十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

0: 难受困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利：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入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于架村村民于阴辉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埋一齐闲话家常，倾嘅就系就业收入、老人健康、细路仔学习。呢个既系一家人嘅小事，亦系千家万户嘅大事。总书记因为咁话，睇到你哋过上好日子，我好高兴。他指出，树立堂前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住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厂胡同的吴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增，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吴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同思路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作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汤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

0: 喺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感受，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毓：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途径，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生殖生产力的强磁场。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日金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亦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 北京话由科学城目前已有。

0: 有近20个科技设施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暴辐射光源，去年年底试运行以嚟，用户已覆盖国内外200个科研单位同企业，彻底改变咗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机时嘅局面。高能同暴辐射光源光速线站部副主任陶野。
1: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0: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泰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暗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亦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成。
2: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15期间，我国仲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锈蚀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3: 记者昨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今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和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和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
0: 教育部昨日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事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3: 昨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个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出行成本。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自消息港澳。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6月香港零售业总消费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港元，同比上升4.6%。扣除价格变动后，该月零售业总消费数量的临时估计同比上升2.3%。香港六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中，网上销售占9.4%，相关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30亿港元，同比上升11.6%。
3: 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昨日揭幕。本届艺术节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历史建筑的特色和文化内涵。艺术节举办期间，香港国际机场一号、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以香港唐楼和上海石库门元素为灵感，打造出沉浸式城市街景，展现沪港两地建筑文化的交汇共融。现场还特设摄影及画作展览，通过沪港两地艺术家的镜头和画笔记录双城景致和城市变迁。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李佳伟在开幕式上表示，适逢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于今年五月启用，本届艺术节装置首次横跨两座客运大楼，力求为全球旅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本届艺术节将持续至11月8号。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自2015年首办以来，已逐渐发展成为展现香港多元文化活力、荟萃本地和新进艺术力量的重要平台。
0: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新闻发布会昨日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以银发经济、健康生活为主题的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将于本周四起一连四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展会规模创18年来新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划分为六大特色主题展区，汇聚超过万款海内外名优产品。展期同步举办超80场配套活动，包括论坛、专场配对、舞台表演、工作坊体验等。本届展会仲将施行一会展两地模式，在横琴举办琴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论坛，推动粤澳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发展。
3: 2026年，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澳门特区政府消防局国情研习班8月3号至5号在广州举办，来自香港、澳门的60名学员以实地参观、教育授课学习等多种形式和内地消防队伍交流学习。国情研习班2023年以来常态化举办，本次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面向港澳消防同仁开展的专项国情教育活动，旨在帮助港澳消防同仁认知国家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消防救援协同共建，全方位展示广东消防救援队伍建设成果、优良作风和理职风貌的重要窗口和核心平台。
0: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昨日在广州举行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截至目前，广交会累计与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231家境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签约仪式上，马来西亚集货商总会等3家境外机构正式签约加盟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尼日利亚拉各斯工商会等3家境外机构完成合作续签。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行，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 7.57 万个。
4: 湾区观察，
0: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来关注深圳。当前深圳正在成为全球消费者和国际创客心目中的科技圣地，今年深圳将迎来 APEC 盛会，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这座中国创新之都。依靠永不停息的创新、创业、创造精神，深圳企上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风口，用 AI 和硬科技产品连接世界，亦令国际友人感叹深圳正在创造未来。走进深圳华强北，高楼林立和滚滚人流是永远的标配，街口机器人巡游、无人机表演以及档口的新奇电子产品提醒着游客，这里是中国电子第一街。这条全长不到1000米的街道集聚着 11.5 万家商户，日均客流在75万人次左右。华强北多次见证深圳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最近这里的忙碌人流中多了很多国外面孔。有法国游客表示，他对深圳科技感兴趣，通过网络推荐从香港专程赶来，在这里看到了价格更优、更新更快的科技产品。数据显示，2025年平均每日都有超7000名国际访客涌入华强北，不少门店境外顾客贡献了近30%营业额， 全年发出的超10亿件快递中，40%发往海外。

0: 深圳好多其他科技产品亦受到海外消费者嘅追捧。到2025年，深圳一家车企喺巴西嘅纯电动乘用车市占率已经达到咗72%。今年6月，呢家企业喺巴西单月嘅汽车销量达2.12万辆，同比暴涨160.4%。深圳市统计局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爆发，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增长58.1%，工业机器人增长43.9%，锂电池增长25.5%。随着深圳创新能量不断积聚，越来越多外籍人士不再满足于来到这里消费，而是选择扎根深圳，成为创新者的一份子。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曼达认为，APEC 的召开将带动更多的国际创新力量流向深圳，这个将加速中国创新之都迈向全球科技圣地的进程。这一转变既是基于深圳长久以来的科技创新动能积累，亦是源自 AI 和深圳强大的硬件产业链发生的深度耦合。 AI 正在令深圳的传统硬件长出大脑，从工具升级为智能终端。今年以来，华强北全域营收增长35%，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与机器人销量增长高达60%至70%。支撑这次深圳硬件创新爆发的是深圳更底层的产业基建。深圳正全力打造算力底座，全国首个使用国产先进芯片构建的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算集群全面点亮，已建成14000P 智能算力，中国超算零星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与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编制的全球城市产业创新指数报告2025显示，深圳排名第二，已进入全球产业创新的第一梯队。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法尔汗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个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汗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0: 俄罗斯国防部4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过去一日，俄军对乌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通报仲称，俄军当日继续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称这些设施被用于乌武装部队的军事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日通报称，过去一日前线地区发生226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92架无人机。
4: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日话，上个星期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日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

0: 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新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亦表示过，今次事件发生后，冇一人从优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欧盟其他地区。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优达代表处4号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优达。而优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个数字应该在3000至5000人之间。优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和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优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奥地利官方气象机构奥地利地球科学研究所实时监测数据显示，首都维也纳斯塔默斯多夫监测站4号测得最高气温41摄氏度，刷新该国最高气温纪录。当日奥地利境内多地发生森林草场火情，数十个监测站气温突破40摄氏度。维也纳盆地、下奥地利州、布尔根兰州同步发布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据奥地利方面消息，持续晴热天气导致该国水域蒸发量激增，全境干旱加剧，电力负荷持续走高。同时，多瑙河奥地利段水位持续走低，对区域内河航运、农业灌溉造成明显压力。奥地利气象部门预测，该国未来几日无有效降水，高温干旱天气仍将持续。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同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朱刚、佳欣代表编辑文燕、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旅游业是支撑经济增长、扩大消费的重要引擎，亦是提升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不久前，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要求坚持旅游惠民，推进民旅深度融合，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令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预期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并提出要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建设旅游强国，归根到底是要人民满意，人民受益。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规划首次提出了旅游普惠性的目标，明确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未来通过降低旅游门槛、促进服务便利化等措施，大家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到旅游活动中，享受旅游发展成果。此外，规划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就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作出部署，从提出旅游景区强基换新、旅游度假区品质提升、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红色旅游提质升级四大行动，到提出实施研学旅游引领提升工程、冰雪旅游提升计划，未来我国旅游融合业态将更丰富。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4: 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3: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落功夫，仲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5: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
3: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6: 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3: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民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民旅深度融合是行业转型升级的首要任务， 规划部署加强文化资源或掘善式利用，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增进旅游文化体验，推动文旅同相关领域融合。随着不断推动文旅同一二三产业跨界联动，必将有效延伸产业链，创造新价值，培育新的增长点。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4: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投资，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性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3: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提出要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令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旅游强国建设既要惠及民生，造福人民，亦要提升国际竞争力。而入境旅游正是这一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次将达到1.9亿，入境旅游总花费突破1500亿美元，同时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令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在便利化方面，规划提出持续优化免签政策，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推动移动支付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推动一键中国行等数字化便利举措。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令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4: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3: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黎新建认为，要在空间上进行

0: 重点布局，令旅游枢纽城市在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1: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打造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联合打造旅游线路，拓展旅游市场，支持香港建设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彰显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作用，推动港澳青少年来内地游学，发挥港澳国际化优势和平台作用。在规划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专栏中，广州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名单。规划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提出推进广州邮轮港口建设。此外，规划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专栏中将广州列入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明确以广州等城市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广州的入选并非偶然，作为华南旅游中转站、都市旅游首选地，广州以立体交通为支点，将广式生产、生活、生态融入旅游场景，持续引入城市新业态、消费新场景，强化城市旅游服务综合功能，入选中国十大旅游向往之城和国际交往中心城市指数榜单。航空领域，今年春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成为全国首个春运客流量突破千万人次的机场。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流吞吐量重登全国第一，空港枢纽能级持续攀升。铁路领域，2026年春运，广州白云站累计到发约639.1万人次，同比增长 123.0%。广州南站到发、发送、到达三项客流指标均居全国铁路枢纽站场之首，铁路枢纽的集散能力得到充分检验。立体交通汇聚的庞大人流直接转化为文旅市场的红利，坐拥通江达海的独特区位优势，广州发展邮轮、游艇经济品富天成。广州十五规划中造强海洋旅游业便被写入了蓝图，要求加快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消费设施及场景提升试点建设，推动常态化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融合发展邮轮、邮船、游艇等海洋旅游产品。作为全国大型邮轮母港综合体之一，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硬件设施领先，可停靠全球最大吨位邮轮，年旅客通行能力达75万人次。伴随国内邮轮产业链日趋成熟，国产大型邮轮实现规模化运营。今年年底，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将落地南沙常态化运营，届时广州将形成双邮轮同港运营全新格局，正式升级为国产大邮轮核心母港，迈入大邮轮主场发展时代。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的重要门户枢纽，广州容好容足240小时过境免签，旅游团邮轮入境15日免签，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便利政策，推行24小时直接过境旅客免办边检手续，实现入境游口岸签一网通办，令说走就走的广州之旅成为现实。深圳亦在规划中多次被提及，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深圳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中，提出要推进深圳等城市完善邮轮港口建设。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中提出，要以深圳等城市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今年五月发布的《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深圳要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差异化、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推动旅游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着力打造周末假日畅游地、出国旅游替代首选地和入境旅游第一站。 在全域旅游空间拓展方面，深圳按照东度假、西观光

0: 光嘅差异化思路，重点建设东部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深圳河沙头角跨境旅游区、大唔同生态融合区、空港会展国际旅游枢纽门户区等核心承载区，并推动地标建筑、文化街区、商圈、郊野公园同主题公园等资源串珠成链，形成多元联动嘅旅游空间体系。今年以嚟，深圳轨道交通、口岸入境、影视消费、节假日文旅市场多项指标接连刷新历史峰值，全方位展现城市文旅内生增长活力。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为全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谋划清晰长远蓝图。深圳以先行示范的责任和担当，谋定国家级旅游枢纽城市，打造兼具湾区特质、科创特色、开放底色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在文旅对外开放、产旅深度融合、全域均衡发展赛道先行先试，为全国旅游强国建设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经验。规划中，珠海亦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以及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名单。珠海打造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建设迎来全新发展期。近年来，珠海持续擦亮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等核心文旅 IP， 造强城市休闲、海岛度假、研学康养、滨海运动等特色产品矩阵，不断补齐旅游公共服务、智慧旅游配套短板。珠海科技学院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丁林表示，珠海跻身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是国家对珠海湾区门户、滨海跨境旅游价值的战略认可。珠海坐拥海洋、海岛、港珠澳大桥等丰富旅游资源，区位优势突出，是衔接内地和港澳入境旅游、发展海洋文旅产业的关键支点。依托规划，珠海旅游未来发展可聚焦打造跨境联游精品线路，造强百岛海洋旅游集群，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培育文旅新质业态，打通绿岛、珠澳两大脉络，在旅游强国建设中形成富有特色的珠海经验，全力构建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布局和重点任务。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区位叠加、政策集聚、资源复杂、产业成熟的综合优势，成为落实旅游强国建设、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承载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听听佢嘅观察同思考。李教授你好。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要求坚持旅游为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李教授，您是如何解读旅游为民在旅游强国建设中的意义呢？
3: 旅游为民写入了我们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我觉得本质上将旅游业从单纯的以前经济的增长点重新确定为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我觉得内涵在于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文旅的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和国际发展与安全等等的关系，推动旅游由流量的变现转向投资于人。觉得通过这种高品质啊，能够带动情绪价值、能共情的这种旅游产品的供给，让人民群众在旅行中安心、开心、舒心，进而实现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我们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等等价值的跃升。我觉得旅游强国建设不再片面的追求规模上的客观指标，而是把体验作为贯穿全产业链的高频的关键词，让旅游真正成为普惠、可以感知、可以共情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嗯，李教授，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文旅产业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十五期间这些优势又是如何助力我国旅游业整体提质升级呢？
3: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优势，我觉得根植于一国两制下差异互补与规则的衔接，因为香港作为国际化的枢纽功能，澳门的中普品牌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定位，以及 珠三角的制造底盘与市场规模，它就

0: 构成了一套创意转化、传播、消费等等这种环环相扣价值的共同体，而且叠加了广深港澳科创走廊、数字技术的赋能、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这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闽南文化、侨乡文化、海丝文化叠加在一起，文脉的厚度使得大湾区具备了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先天的禀赋吧。我觉得15期间，湾区优势将通过各种路径来助力全国旅游业的整体的提质升级，比如说主客共享啊、全域共好的理念，重构城市的旅游服务体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培育新质生产力，在智慧文旅啊、低空观光啊、邮轮游艇，还有演艺赛事等等新业态上率先破题，依托港澳国际航线通关便利啊，全球船舶网络在入境游全链条便利化、跨境的规则的对接，包括我们中华文化国际表达上形成示范效应，使得湾区作为旅游强国建设走出去与引进来超级的接口。
1: 那与"十四五"时期相比，规划首次对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专门作出部署。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规划提出培育海洋旅游优势区域，有序推进海岛旅游，完善邮轮港口建设。李教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大湾区邮轮、游艇、滨海旅游的发展情况呢？十五五期间，大湾区应如何更好地推动邮轮、游艇、滨海度假协同发展？
0: 当前的大湾区的海洋旅游处在硬件积累、制度破冰、产业跃升三个阶段的叠加期吧。邮轮的港口啊，包括公共的游艇码头啊，与这种滨海度假带已经展现出来雏形了。港澳游艇自由行、在免担保、临时船舶的国籍的登记等等政策突破下，逐步打通。游艇消费还是小众化，暂时处于初级阶段嘛。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就明确了，将邮轮呐、游艇旅游啊、与近海观光啊、滨海休闲呐、海岛旅游啊，包括这个海上运动啊，一并纳入到产品的体系。我觉得这就意味着不能再把三类业态当做孤立的赛道，而是要以邮轮为集散的枢纽，游艇为那柔性的连接器，滨海度假作为消费场域的重构产业生态。那么"十五五"期间呢，如何更好地推动邮轮呐、游艇啊、滨海度假协同发展呢？我觉得至少要三方面要做好协同，一个是制度的协同，把管理啊、指定的口岸啊、数据共享啊等等框架细化为粤港澳3地统一的可以操作细则；第二个协同，我觉得就是空间协同，要以广州、深圳、珠海等等邮轮港口为锚点，叠加游艇自由行水域网络，串联滨海的街区啊、海岛渔港啊，与这种文旅消费集聚区形成一程多站、海陆互集的漫游的动线。第三个协同，我觉得就是产业协同，顺应邮轮、游艇向先进制造加现代服务这种融合升级的国家导向，把绿色动力啊、智能装备啊、海上赛事啊、研学康养等等这种新的业态，可以植入到滨海度假的场景，让邮轮过境客流转化为这种岸上复合多元的消费。让游艇从奢侈品认知走向咱们大众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只有这样，湾区才能把这种江海联动、内外互通、资源禀赋，真真正正可以兑现为旅游强国建设的蓝色增长极。
1: 那智慧呢，也是未来5年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词。规划也着力部署智慧旅游发展，强调推进新技术应用，加强旅游领域的技术研发，开展智慧旅游提升行动。李教授，您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慧服务等是如何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呢？大湾区又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做法？
0: 我觉得智慧景区建设的感知穿透，通过物联的感知、AI 视频分析与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进一步构建大湾区景区动态承载力模型与客流的预警机制，啊，让咱们文物保护啊、游客的安全与体验、个性化舒适度啊，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服务这一方面深度实现动态的平衡或者均衡。核心的经验我们是有的，比如说这个政府建底座、品牌搭生态、企业创应用，我们有这种3层的架构，把数字技术通用能力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文旅专用场景价值，同时依托一国两制这种制度优势，在跨境的数据流动、隐私的合规互认、数字身份互信等等前沿的领域，可以先行先试，为全国的智慧文旅提供湾区的方案。我觉得这套打法是用数字技术的

0: 柔化解文旅资源的散啊，最终可以实现咱们游客体验的暖与产业效能的进。
1: 李教授，您认为15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突破壁垒、统一标准、打通市场，实现大湾区旅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
0: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一体化，从物理叠加要走向融合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已经明确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列入城市群旅游一体化这种重点，支持香港建设一城多站示范的核心区，彰显澳门旅游休闲中心作用。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特殊条件，决定了一城多站以软性规则的衔接机制对接，这个是以核心的，在突破壁垒、统一标准、打通市场上来同步发力。当前大湾区这种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交通的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这种耦合协调水平可能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需要建立湾区的文旅服务标准的体系，比如在横琴、深圳前海啊、广州南沙等等区域呢，先行先试，推动港澳文旅的职业资格啊、企业的资质啊，以及行业标准的对接。首先，我们要探索出来建立湾区文旅服务标准的体系，主要的服务标准如何统一啊？安全与应急标准如何统一啊？游艇驾驶证互认啊，与这种数据共享，我们这还是要打通市场，共建一城多站的产品品牌与消费的闭环。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它需要进一步强化。因为市场呢，打通关键是将这种一城多站从线路的拼接升级为价值链的整合，比如说香港的国际化服务标准呐，澳门的休闲管理经验，包括我们广东的旅游资源，三块形成互补性的价值链，品牌塑造统一的湾区的文旅 IP。我觉得大湾区的文旅的最大的优势，恰恰就是一国两制下制度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张力，就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加港澳的中西合璧文化交相辉映。游客一天之内可以体验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下这种城市的风貌，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文旅产品。将这些差异变成可以组合、可以消费、可以增值的文旅的产品的矩阵，只有这样融合啊，才能真正的发生。
1: 规划将发展入境旅游摆在了突出位置，提出培育一批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三座大湾区城市成功入选。李教授，您是如何看待这三座城市在发展入境旅游上的差异化定位？
0: 广州它是文化门户，文化门户枢纽功能明显。那深圳呢？改革开放与现代都市吸引力，珠海连通澳门具有优势的。所以说这三个地方呢，可以在错位分工、口岸联动、产品共建、入境服务一体化，它都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可以真正发挥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客源结构，它是有一定的1+1+1大于3的这种协同效应。关键就是怎么把错位分工、口岸联动、服务一体、品牌共建，把这种国家规划政策红利转化为大湾区入境游的实际增量吧。交通优势，广州它是交通枢纽，有可能会转化为旅游集散的优势。白云机场客流吞吐量都是全国的前面，广州南站就是全国铁路枢纽。广州要做的就是把这种过境的流量留下来，国际中转游客能够来到广州，过境免签政策与广式生活深度体验线路无缝衔接。广州也明确提出建设国际时尚之都、国际美食之都、国际演艺中心、国际赛事中心等等这种。深圳自我定位更清晰，打造入境旅游的第一站。入境游客增长也是比较大的，旅游总收入也突破。深圳区别于广州、珠海最核心的竞争力呢，就是科技加工业，它做出不可复制的旅游 IP。深圳已经培育了多家工业旅游的资源点，大亚湾这种核电站啊、能源科普啊，到比亚迪啊、智能出行啊，再到前海大疆无人机啊的技术展演啊，构建成属于专属深圳文旅科技的话语体系，它是现代中国的旅游化表达。外国游客来深圳看到的是中国的未来，珠海呢就是珠澳的一城多站，它是有跨境的枢纽，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它有港珠澳大桥、横琴口岸、万山群岛，包括长伦国际旅游度假区这些核心资源，这些都是衔接内地与港澳入境旅游的关键支点。所以说，我觉得珠海的发力点应聚焦到跨境，可以打造横琴的一城多站模式，做成国家级的样板，这是珠海最大的优势，可以让过路客变成消费客。广州、深圳 珠海三城协同。

0: 在那种交通联运啊、品牌的联动、服务的同标啊、数据的联通等等方面，我们有非常大的空间。广州入境、深圳体验、珠海跨境、澳门休闲等等等，一程多站的黄金线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递给世界的最亮丽的名片。这也是"十五"规划赋予广州、深圳、珠海三个城的历史使命。
1: 李教授，您认为未？

0: 签证的政策与非常成熟全球的营销网络，澳门中普品牌优势与它的定位就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共同构成湾区面向世界的天然的跳板。要借力这些优势，将港澳国际机场打造成海外游客的首站枢纽，依托港澳驻外经贸旅游机构与国际展会矩阵，构建大湾区联合推广网络，变单程的引流为全域的导流。同时，围绕着过境免签政策的红利，针对重点市场开发一程多站的入境的线路，让海外游客在港澳感受到中西交融的都市脉搏之后，自然的延伸到珠三角，深度体验岭南文化、现代的科创，形成首站引流、全域承接客流的闭环。另外，就在这种协同打造国际品牌上，大湾区与品牌一体推广思路，打破行政的障碍啊，联合确立为世界级旅游休闲湾区定位。围绕滨海度假、岭南文脉、主题游乐等等核心 IP，策划跨城的联动国际赛事，推出多语种统一数字营销与预订的品牌，这种差异转化为品牌的张力，港澳的国际风范与内地的文化的纵深互为表里，共同讲述传统与现代交织、东方与西方对话的中国故事，在全球的旅游版图中树立辨识度鲜明的东方文旅地标。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嘉允。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9: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咧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8: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当中嘅主要内容，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啦，点样俾家人啦买保障嘅。
9: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温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8: 收听时间，财智湾区咧一齐嚟关注啦，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出炉啦，大湾区企业咧占据咗21席嘅。
9: 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15五专行规划入边嘅柴米油盐啊。
8: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下边咧，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先系关注啦 A 股市场嘅，见到今日嚟讲嘅走势咧较为之良好吓，咁啊半日市三大指数嘅升幅啦都系有接近1%嘅，咁啊见到上证咧报收下喺3873点，上升51个指数点，升幅1.34%，深证成指报收14101点，上升216点，升幅1.56%啊，创业板指咧报收3519点，上升30个指数点，升幅0.89%。另外咧，大市方面嘅成交较琴日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放量啦，两市咧到16000亿嘅成交水平。个股方面咧就升多跌少嘅，两市方面咧系有超过3600家个股上升嘅，下跌嘅个股家数咧系喺到1300家左近。 咁另外再係關注下今日咧板塊方面嘅一個嘅情況啦。咁啊見到咧今日升幅靠前嘅板塊啦，嚟自有電子化學品、貴金屬、小金屬、半導體、電子元件、稀土啊等等啦，前期強勢嘅一啲嘅板塊嚇。咁相對嚟講咧，調整居前嘅板塊咧就見到有嚟自

0: 核电啦、银行、白酒、中药、医药商业、房屋建筑、石化、石油等等啦，相对咧周期同埋消费类别嘅一啲嘅个股嘅。
1: 咁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有一定嘅高开。恒指方面是高开 0.15%， 国企指数高开 0.13%， 而科技指数高开 0.33%。
0: 见到半日收市来讲，恒生指数去到28,881点，上升了 0.11%， 国企指数是报收在8,595点，上升了21个指数点，升幅 0.25%。恒生科技指数是4,938点，上升53个指数点，升幅 1.09%。咁另外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咁见到咧隔夜外围美股啦系有一个嘅上升嘅，道指方面咧报收喺54,085点啊，上升咗1.71%，纳斯达综合指数26,584点，上升2.59%，标普五百指数咧7,736点，上升1.79%嘅。
1: 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升势，英国富时100啦系升0.2%，法国 CAC 成指数啦升0.61%，而德国 DAX 指数啦升0.77%。
0: 三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进入到今日嘅第一个板块啦，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小儿儿好，今日你有咩问题要提问呢？
7: 邝主任好，之前我哋学习咗关于国债嘅知识，跟住落嚟我想了解一下保险啊，我谂住咧帮屋企人买翻份保障啊嘛。
9: 哈，小儿儿，我谂到你年纪轻轻都识得帮家庭做风险规划噃。嗱，的确咧，保险系一种管理风险嘅工具啊。
7: 我都系受到听众嘅提问启发噶。以前我听朋友阿明讲啊，佢话佢屋企有个5岁嘅细路哥，佢自己30岁，佢仲要赡养53岁嘅父母，所以佢压力有啲大。希望我哋讲下关于保险嘅相关知识，咁咧佢就可以未雨绸缪啦。邝主任啊，如果按照佢嘅屋企情况嚟讲，应该点样配置保险更加合适呢？
9: 嗱，随住保险意识嘅增加，好多人都识得配置保险噶啦。不过对于唔同嘅人群咧，配置嘅产品系唔同噶。毕竟搭配保险针对唔同嘅家庭成员系唔一样嘅，系十分之个性化嘅事情。
7: 咁帮屋企人买乜嘢类型嘅保险更加之啱啊？
9: 嗱，咁我哋以细佬哥、成年人同埋老人家作为依据嚟睇睇，帮屋企人买咩保险更加合适啊？
7: 咁首先讲下，如果系细佬哥咧，
9: 儿童买保险咧，当细佬哥较细嘅时候，活泼好动。跌亲啊，或者啲猫狗搲亲、咬亲啊，容易发生。咁而翻学之后咧，体育课运动啊、户外游玩啊等等都有意外嘅风险噶，可以搭配翻一份综合意外险或者学平险进行风险嘅规避。咁此外咧，百万医疗险都可以报销儿童喺发生大病期间内嘅高额医疗费。小儿重疾险咧就解决咗父母都需要花时间照顾嘅工作损失等等啊。
7: 咁成年人又应该点买啊？
9: 咁成年人买保险啦，首先咧，成年人系指18岁之后到50岁之间嘅呢个阶段嘅人群咧，长大成人之后就会慢慢接过父母肩上嘅责任，成为家庭嘅重要支柱，系家庭当中最重要嘅环节。咁呢个阶段咧，帮屋企人买保险系点样先合适呢？嗱，可以考虑重疾险加综合意外险加医疗险再加定期寿险。成年人嚟讲咧，意外险、百万医疗险同埋定期寿险嘅性价比相对高啲，亦都可以先将呢个重

0: 疾险加综合意外险加医疗险都买埋，咁样无论系意外啦，定系病亲都好啦，或者系身故啦，都保障到位噶。
1: 如果对于屋企嘅长者，我哋又应该点样配置保险会更加之合适呢？
0: 嗱，老人家买保险咧，其实咧老年人主要风险仲系意外同疾病，咁所以咧买保险都应该系以呢个医疗险加老人意外险为主嘅。重疾险同埋寿险咧就唔使考虑啦。重疾险一嚟咧，对于老人家嚟讲保费特别贵，会有保费倒挂嘅现象，所以要慎重考虑啊。
1: 对于成年人嚟讲，买保险是循序渐进、多次配置的过程，既不需要一次性买齐四大险种，亦都不强求一次性买到最高的配置。
0: 冇错啦，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目前的经济情况、身体状况和家庭的情况等，综合合理安排。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财经知识的内容，可以到手机的云听 App 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回听的。好，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5: 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接下来有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先生你好。
6: 哎，主持你好啊。
5: 是啦，咁今日咧睇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有一定嘅升势，恒指方面咧系报收喺25,881点，微升0.11%。咁点睇咧今日半日市走势？
6: 今日半日市都系因为外围美股咧就上升啦，今日带动个咁就暂时嚟讲咧就头12只重磅股里边咧。只有三隻咧係稍為好啲嘅，咁就係騰訊、阿里巴巴同埋港交所。咁其他咧就匯控啊，同埋內銀啦、呢類嘅股份咧，就包括埋啲友邦保險啊、中移動啊、電信股啊、內人內房內險都有回吐壓力嘅。咁後市就相信喺呢個位嗰度咧，就可能會有存在進一步嘅回吐嘅空間喺度。
5: 咁睇返呢其实有唔少嘅科技股啦都有一定嘅升势，下似乎有回暖嘅呢种趋势啦。咁对于科技股今日嘅呢种走势点睇呢？係咪可以继续做一啲跟进？
6: 科技股就我諗都係上落市格局啦，咁就係主要係见到呢即係腾讯啦、阿里巴巴啦，就呢类嘅股份呢就稍微好啲。咁但係依家嚟到呢个位呢都已经去到接近嗰啲蟹货区。咁估計咧就回吐壓力都大嘅。咁至於個別嘅芯片股，譬如海力士啊、兆易創新啊，同埋蘭喜啊呢啲咧，就佢哋就根據韓國股市或者係 A 股市場咧有所上升嘅，咁啊帶動住佢哋稍微上升翻啦。咁啊估計都係暫時嚟講，因為芯片類股份咧就過去嘅回吐都好大。咁啊，形成咗一個比較大啲嘅一個套牢嘅區間啦。咁啊，喺呢個咁嘅大嘅蟹貨區底下咧，就暫時比較難有突破嘅。咁啊，投資者只係適宜喺呢啲低位嗰度咧，作出一個好短線嘅上落市嘅策略咧，比較好啲。
5: 咁睇翻啦，芯片股仍然都有一個比較好嘅走勢嚇，唔少嘅個股咧盤中都有5%以上嘅升幅。咁對於芯片股嚟講嘅話，佢哋呢種升勢仲可唔可以有一定嘅延續咧？
6: 芯片股就半導體股咧就中芯啊、華虹雲石啊就有北水支持啦。咁啊個別芯片股都有少少嘅北水係支持嘅。咁但係亦都咁講啦，睇翻。

0: 個碰到嘅回吐壓力都唔細嘅，咁所以都係建議投資者咧就用一個係上下限嘅短線嘅策略咧，亦都去操作會比較好啲啊。
1: 嗯，反观翻啦啲 PCB 啊、光模块通讯嘅概念股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包括咧投资者比较关注中制郁创咯，亦都系表现麻麻地。咁对于 NIM 批品种系咪近期都要更新翻少少？
0: 因为這個呢个咧就同外围美国咧就限制入口呢类嘅产品嘅嗰个消息都有关系嘅，咁所以就后续嚟讲咧就。可能就大家要有啲保留啦，即係話慎防，即係話呢方面嚟講會帶嚟一定嘅負面嘅嗰個發展。
1: 嗯，咁睇翻今日大宗商品方面啦，黃金股有一定嘅升勢，帶動埋其他嘅有色金屬板塊嘅個股咧，亦都係有一個比較好嘅走勢嚇。而現貨黃金咧，一日之內咧大漲$50啦，突破$4,120。咁對於黃金股方面，係咪亦都有一個反彈嘅呢種趨勢？
0: 黃金股喺$4,000呢個位嗰度咧，就都反覆增持咗有一段時間嘅。咁暫時嚟講就因為喺$4,000樓上咧，其實都吸引到一啲個別嘅嘅央行咧，就係減持翻黃金嘅儲備咯。咁呢方面嚟講咧，就會對黃金構成壓力嘅。咁短期嚟講，我相信黃金價格咧都係仍然喺一個$4,000到$4,300呢啲位嗰度咧就反覆上落啦。咁喺呢個較高嘅平台嗰度咧就橫行整固。咁投資者就會適宜係用翻啲短線啲嘅，就係上落市嘅格局咧，喺度去相對應咁做翻個投資會比較好啲。
1: 嗯，反觀翻啦，石油股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個比較低迷嘅情況嚇，因為國際油價方面亦都係有一定嘅跌勢啦。咁對於石油股方面咧，係咪佢哋嘅呢種情況都會比較明显咧，大家对于石油股系咪都系要谨慎翻少少？
0: 石油股就暂时好波动性好大啊，因为咧就美伊嘅地缘政治嗰度咧就未系能够好全面咁见到佢有个系解决嘅迹象，咁好多时啲消息咧都系单方面咁传出嚟嘅，咁而譬如今次嘅美伊达成有机会达成一个相对嘅协议嗰度咧。就亦都係從美國嗰邊咧，即係特朗普嗰邊咧，就單方面宣布出嚟。咁而伊朗係冇否認過呢樣嘢嘅，咁話冇同美國有談判嘅。咁所以喺呢件事上邊咧，就都存有一定嘅變數喺度咯。咁投資者咧就係較為適宜咧，就係用翻啲短線啲嘅策略啦。即係因為始終嚟講，油價都有一定嘅波動性喺度。
1: 嗯，咁见到咧，其实大市嘅主要指数咧，亦都有一定嘅升势。咁之前稳住大市嘅金融股啦，亦都系呢段时间有一定嘅回调。好似内银股方面咧，亦都系连续啦，有唔少个股系跌咗几日。咁点睇金融板块呢种走势？
0: 其实金融板块呢个走势咧，就会唔会同一啲相关嘅北水维稳嘅情况有关咧，就唔排除嘅。咁就亦都近见到呢今日嚟讲咧，北水都系开始流入嘅钱啊，减少咗好多嘅。咁喺下昼会唔会就流出咧？咁都唔排除。咁所以呢类嘅避险股嘅内银股咧，就从技术面嚟睇咧，系有少少喺高位转势回落嘅。咁所以投资者如果有内银嘅股份嘅话咧，可能要减半获利啦。咁等佢回翻落嚟之后，先至考虑翻。咁因为短期如果拉升咗上嚟之后咧，就都有一定嘅获利回吐嘅压力喺度。
1: 嗯，咁进入八月啦，其实亦都系旅游消费旺季吓。咁对于一啲嘅酒店旅游股啊、消费股，仍然系咪都会有一定嘅投资机会咧？
0: 確實係嘅，咁睇到即係譬如係航空股啦，近期油價都回翻啲，咁對航空股有利啦。咁航空股亦都喺個低位嗰度啦，咁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咁另一方面就係譬如好似啲旅遊相關嘅股份啦，同程旅行啊，或者係攜程啊呢啲，都係喺一個低位度開始上翻啲嚟啦。咁都係一個。

0: 比較有中線的吸引力的。咁就另外嗰啲譬如免税店嘅股份啦，咁朝住暑假到咧，其實佢哋嘅銷情都會理想啦，咁都會吸引翻即係資金咧去流入翻喺啲旅遊股份度。
1: 嗯，咁近段時間仲有邊啲基本面因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基本面因素我諗都不外乎地緣政治嘅問題啦，可唔可以有機會進一步解決啦？咁至於另外美國嗰邊咧，就睇一啲重要數據啦，星期五就有非農就業數據啦，咁如果係嗰個就業數據係比較好嘅話咧，可能係對個股市都會有一個相對應嘅調整嘅，咁啊就亦都係會影響住個未來個息口嘅走勢啦。
1: 嗯，咁睇翻咧，其實今年以嚟咧，香港 IPO 嘅市場亦都係展現出強勁嘅活力嚇。截至到7月31日啦，總共有101家嘅企業咧成功喺港交所掛牌上市啦，累計募集嘅資金3259.93亿港元嚇，亦都係超越咗咧舊年全年嘅募資總額啦。咁啊，亦都見到其實咧，時隔5年啦，港股 IPO 嘅募資總額再度突破3000亿港元嘅大關。咁其實展望後市咧，有一個咁暢旺嘅 IPO 嘅市場，對於後市方面係咪都可以繼續睇好，都會有比較大嘅上升空間？
0: 咁大嘅募集市场最受惠嘅当然係港交所啦，咁对港交所未来嘅股份呢就会有一定嘅支持啦。咁因为今年嚟讲都几特别嘅，咁就係人工智能啦同埋 AI 机器人嘅产业呢好多呢都嚟到香港上市。咁呢方面呢带嚟一定嘅热潮啦，咁估计未来下半年呢就係都会有更加多嘅股份会嚟香港上市啦，确实係对成个市场嘅气氛会有帮助嘅。
1: 嗯，好嘅，唔该晒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唔该晒，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一下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嘅，伟斌你好。
5: 系，中午好，何毅。
4: 嗯，见到今日市场方面嘅表现咧，算系唔错嘅。咁啊，三大指数咧同步都系一个嘅走高吓。咁其中见到咧，黄线嘅表现咧系更为之积极啦。咁而且见到今日上证指数嘅升幅啦，要比呢一个嘅创业板指啊，即系两个主板指数都要比创业板指系相对系较为之理想嘅。点样评价今日市场嘅表现啊？
5: 系啊，冇错吓。咁啊，市场方面其实今日上昼都迎嚟翻一个几唔错嘅反弹出现啦。咁啊，而且我哋見到咧，今日上晝方面啊，從指數角度嚟講嘅話咧，就基本上啦，個主要指數都係全線收升啦。另一方面啦，這個指數升之餘咧，其實個股亦都係紅多綠少嚇。咁啊，兩市方面啦，都有係接近成差唔多4000家嘅個股咧係紅盤報收啦。咁啊，而且咧就睇翻個成交方面咧，亦都比較理想嚇。咁啊，今日上晝對比琴日嘅同期啦。亦都多咗係3290亿嘅嚇，亦即係話啦，整體市場方面今日係即係量同價方面都係有一個同步配合嚇，咁啊整個從數據方面嚟睇嘅話咧，仲係比較唔錯啦。另外我哋睇一睇翻啦，今日上晝方面啦，封喺呢個漲停板同總股10%以上個股家數啦，亦都接近去到成150家左右啦。應該講呢個數據其實都係幾理想㗎喇，都可以睇得出就話多方方面喺低位裏面今日上晝嘅呢個反攻力度仲係幾強啦。而喺跌停板裏面只係有2家嘅品種，即使你話我哋見到喺早盤啦受到一啲消息影響嘅部分一啲 CPO 嘅龍頭品種啦，其實喺低開過後啦，其實都係不斷嘗試係有一定嘅收復動作嚇，咁啊呢個亦都毫無疑問令到咧整體市場方面嘅一個心態同埋情緒咧係得到一定嘅一個積極正面嘅一種咁樣嘅刺激啦，咁所以令到今日喺整體上晝嘅表現嚟講仲係比較唔錯啦，咁同埋我哋睇一睇翻啦。在板塊方面，其實今日一些偏向科技類的板塊亦都重新有一定的一個回歸，包括我們見到一些半導體、電子元件、消費電子、電子化學品，包括買就一些傳輸芯片、MLCC 光刻機等等的板塊，今日都是圍住整個行業升幅板塊當中升幅居前的一個位置。而在今日有一定調整的板塊當中，主要都是一些傳統

0: 嘅一啲白馬周期類嘅板塊為主啦，包括好似金融股啦，消費裏面嘅白酒啦，包括埋一啲嘅醫藥股啦，咁今日都係一定嘅調整出現。咁但係整體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啦，前期方面一啲熱點嚇。他哋今日嘅重新一個好嘅表現啦，亦都直接令到翻整體市場嘅一個人氣係有翻一定嘅一個恢復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今日啦喺指數方面啦嚇，方創50指數表現啦算係最好嘅。上週方面都升咗5.18%啦，亦都係各大主要指數當中啦，可以講係即係0044跑得係最前嘅一個指數啦。而其他指數方面同樣亦都有一個唔同嘅一個表現嚇，咁可以講今日上晝啦，整體盤面方面俾出嚟嘅一個信號又好，或者講係整體一個表現的一種狀態態勢嚟講嘅話啦，我覺得都係幾唔錯嘅。
1: 見到昨天其實市場都是一個走好的，不過其中就見到這些科技，尤其前期一些龍頭的品種是走出來的，包括就是一些光通訊、CPO、包括 PCB 等等系列的一些板塊的個股，再到強勢歸來，大家預期著會不會就繼續有一定的這個延續性呢？見到今天來講其實都是有一定的這個延續性的，但是看回就一些龍頭的品種其實就反而出現一定的下跌，似乎就是一些結構方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分化在里面。怎样来看待科技股的这个走势？
0: 科技股呢，前期的而且各个调整其实都比较大。在六月底以来呢，其实这一段时间里面见到很多的一些科技的个股，特别是前期方面过这一两年行得非常好的很多龙头的科技企业，其实这段时间里面的调整力度真的都挺大，部分甚至乎超过50%之多啦。咁但系咧就我哋见到啦，其实喺近呢一两日嘅时间里边咧，其实喺外围市场里边咧，其实相关嘅一啲科技类嘅个股咧，佢哋嘅一个表现咧，就开始逐步咧系有一定咧回稳嘅一种情况出现嘅。咁包括我哋见到啦，咁韩国股市方面嚟讲嘅话，亦都逐步喺低温里边咧系有翻一定嘅一个回稳啦。咁呢个亦都会同翻咧就呢、這个SK 海力士啊、三星电子啊等等啊呢啲佢哋嘅权重股嘅表现啦，系会有一个比较大啲嘅关系啦。咁另一方面，我哋可以见到啦，咁喺呢个美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同样佢哋咧亦都系开始咧有一个咧就同步咧就回稳嘅情况出现嘅。咁其实今日凌晨我哋见到啦吓，道指啦、标普500指数都系再创咗呢历史新高啦。咁纳指方面虽然讲系未曾创历史新高，咁但系佢喺三大指数当中升幅亦都系最大嘅。呢、這個亦都同翻咧就係佢哋啊喺呢個相關嘅一啲整個科技個股當中一個好嘅表現咧係有比較大關係嚇。畢竟咧就見到佢哋嘅費城半導體指數啦，亦都係大升6%啦，咁連續4个交易咧係上升啦。咁包括埋一啲光通訊啊、傳輸板塊啦，亦都係有一個集體上升嘅表現嚇。咁所以即係外圍方面相關嘅一啲板塊同個股都能夠止跌回升啦。咁其實亦都直接咧俾到我哋 A 股方面相關嘅板塊一個比較大啲嘅提振作用噶。咁雖然講喺盤前方面，我們見到都有一些的利空，特別就是對於我們一些數據中心的一些組件，亦都是會有一個可能會是被美國再次實施一個禁令的一種消息傳出來。所以見到其實組本方面，其實相關的一些龍頭品種方面其實是會有一定的一個影響，這個包括了就是這個 CPO 的三巨頭中玉創啦、新怡盛啊等等呢啲啦，亦都係有一個幾明顯咧大幅低開嘅情況。咁但係咧就我哋見到低開完過後啦，咁其實咧呢批品種方面都係有一個比較迅速地去嘗試收窄跌幅咁樣嘅走勢嚇。咁所以呢幾隻品種啦，其實見到喺上晝嘅時間啦，其實都係收咗一條假陽線嘅，亦即係證明咗啦，即係經過咗連續嘅一種回落過後啦，咁其實即使有所謂嘅利空都好啦嚇，咁對於呢批品種嘅佢哋嘅一個股價方面嘅打壓啦，可能就反而係俾咗睇好佢哋未來一個發展空間嘅好多資金啦，一個係低位去吸納嘅機會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既然呢幾隻嘅龍頭品種都能夠喺一啲利空出台嘅時間啦，都冇話真係小人捨地咁樣，即係繼續大幅殺跌，相反係有一個啦就。

0: 個重新去回穩咁樣一種走勢啦，可以講係俾咗市場方面幾大信心嘅。咁所以我相信呢批嘅品種咧，經過咗呢個零月嘅一個調整過後啦嚇，應該係有望咧逐步去進行翻個咧就即係止跌回穩咁樣一種嘅情況嘅。咁即使短期裏邊咧，佢哋可能喺低位裏邊仲需要一定時間嘅一個反覆啦。咁但係我相信咧，伴隨住佢哋未來嘅一個業績嘅一個高增長，依然都係比較確定啦。咁同埋佢哋嘅好多產品咧，依然都仲係處於一個供不應求嘅情況下邊啦。其實佢哋係具備住未來啦，整個產品係會有一個繼續去升價咁樣嘅一種底氣喺裏邊嘅。咁既然係咁嘅話咧，我相信以翻未來咧就即係一兩年咁樣嘅一個高成長性伴隨而嚟嚇，佢哋嘅整個股值同步嘅一個下降嘅話咧，我相信咧調整到呢一個份上咧，目前咧其實係亦都進入到咧一個相對比較係合理嘅一個佈局嘅區間㗎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對於呢批嘅品種咧嚇，大家咧就喺對於佢哋可能短期嘅一個走勢啊，可能都未一定太快擺脱呢一個嘅低位嘅一個震盪嚇。咁但係咧，如果你話放長嘅一個嘅眼光嚟睇嘅話咧，我相信目前咧亦都處於一個相對係比較啦，係值得去進行一個逐步去關注嘅一個區間㗎啦。咁所以呢批嘅龍頭品種啦，我覺得而家咧對於我嚟講嘅話，可能就即係會睇長一啲嘅話咧，相反係嗰個機會咧會比個風險更加大一啲嘅。
1: 嗯，的確嚇，咁都見到啦，科創50指數連續兩日咧都係大升啊，今日半日市咧都升5.18%嘅，咁啊多個品種，包括好似存儲芯片啊、MLCC 啊、海氣概念等等啦嚇。今日嚟講咧表現咧都係不俗嘅，咁包括咧就好似易中天三隻龍頭股，今日雖然咧就早盤有一個低開，咁但係隨後咧係逐漸有一定嘅收復喺裏邊。咁啊，除咗話呢一個科技硬件值得留意啦，呢一個科技軟件咧大家都關注嚇，因為睇翻統計咧就話從7月27日以嚟咧，呢個 AI 應用嘅概念指數已經累计咧有20%以上嘅一个嘅即系增长噶啦吓，而且最近一啲嘅新嘅模型嘅发布都唔少啦，包括亦都 IPO 嘅消息啦，好似呢一个嘅即系月之暗面啊，呢个 pre-IPO 轮嘅呢个融资咧，讲到话呢一个估值咧去到$500亿咁样样吓，咁啊似乎咧就对于话 AI 嘅应用咧，市场系越嚟越关注噶啦，点样睇到 AI 应用嘅呢个投资机会咧？
0: 冇錯嚇，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喺啱啱出嚟嘅一個數據方面咧，咁就係喺上個禮拜方面嚇，其實全球 AI 大模型嘅一個總調用量嘅一個統計啦，咁其實都見到啦嚇，上榜嗰啲 AI 大模型當中啦，咁其中咧就前四位咧都係我哋呢個國產嘅 AI 大模型嚇，咁其中 DeepSeek 咧亦都喺前十裏邊啦，佔據咗三個嘅產品嚇，三個大模型嘅，咁而且咧就即係亦都係我哋中國大模型嘅一個週調用量咧，連續14个礼拜咧超過美國嚇，穩居全球嘅首位噶啦，咁呢個亦都即係睇翻。睇得到咧，就係即係其實我哋目前咧國內方面呢一啲嘅 AI 大模型，其實佢哋整個嘅無論係性能又好，抑或講啦係整個性價比方面都好啦，其實都係對於啦嚇對於其實美國好多產品嚟講咧，其實都係具有比較大嘅一個優勢裏邊嚇，咁所以先至會令到翻啦嚇我哋整體嘅一個AI 大模型方面嘅發展咧，而家真係會有一啲百花齊放嘅一種情況出現嚇。咁亦都即係湧現嘅唔單止一家兩家公司啦，甚至乎係即係都有成6-7家公司咧，其實都係集體有好多嘅大模型方面咧，都能夠咧上到呢一個榜單當中嚇。咁即係既然有咁多嘅一個資金咧，繼續係去關注翻呢一個方向咧，證明咗咧就接落嚟嚟講嘅話咧，其實同呢個 AI 相關嘅一個板塊啦，依然都仲會係呢一個市場特別係大資金方面咧去追捧嘅一個咁樣嘅方向嚟嘅。咁所以我相信啦，喺整體嘅 AI 經過咗前期一個震盪調整過後啦，咁的而且確再伴隨埋啦外圍市場啦。相關嘅呢啲龍頭科技嚇，佢哋嘅一個逐步回穩回升啦，咁其實就對於國內相關嘅啲板塊咧，我相信亦都會逐步咧開始咧去接落嚟咧會擺脱翻呢一啲低位去盤整咁樣嘅局面嘅。咁所以啱亦都講到啦嚇，接落嚟可能即係如果我哋將眼光再放長一啲嚟講嘅話咧，而家呢一啲低位區間嚟講，我覺得其實會係一個相對咧嚇翻去到佢哋一個估值比較合理嘅一個位置啦。咁啊，對於好多依然對。

0: 個科技板塊咧係情有獨鍾啦，依然都係對於整個嘅未來嘅AI 發展咧係充滿信心嘅。好多資金嚟講嘅話咧，咁其實而家應該講係嗰個睇到嘅機會咧，會係比可能佢哋會仲有可能大幅度調整咁樣嘅一啲擔憂啦，係會嚟得更加之嘅會好一啲啦嚇。咁所以我相信咧科技板塊啦嚇，其實大家亦都可以逐漸著到一個啦，可以關注咁樣嘅一個區間裏邊啦。咁所以大家亦都不妨啦，可以喺呢段時間裏邊啦，去尋找翻啲啦嚇，可能呢段時間裏邊咧已經調整得比較充分嘅一啲龍頭嘅科技咧，去進行翻一個逐步嘅關注嘅。
1: 咁另外見到今日咧，就係從呢個板塊角度嚟講咧，見到一啲嘅金屬啊，好似貴金屬啊啲嘅板塊咧，變得較為之理想嘅。其中貴金屬咧6%以上嘅一個嘅即係升幅嘅，咁仲有一啲嘅有色啊、稀土啊等等啦，都係咧就較為之強勢嘅。咁短期咧可唔可以繼續炒一下一啲嘅金屬嘅品種啊？
0: 金屬嚟講咧，就可能會有一定嘅一個反覆啦嚇。咁啊，而好似你話貴金屬嚟講咧，佢更多嘅都會係同翻一個國際金價嘅走勢咧，會有翻一定嘅一個關聯度啦。咁其實就我哋都見到近段時間啦，咁啊國際金價其實亦都仲係喺翻個低位裏邊咧，去震盪觸底咁樣嘅過程嘅。咁但係咧比較好嘅地方就係話咧，雖然講啦嚇，國際金價啦喺早前6月30日一度曾經盤中跌破咗4000嘅關口啦，咁啊，但係咧4000似乎都係一個非常之硬淨嘅一個整數關口嚇。咁啊，而家我哋見到啦嚇，現貨金方面亦都再次咧去到翻去接近4200嘅一個位置噶啦。咁所以咧就如果呢個底部啦能夠係即係被資金方面咧都認同翻啦嚇，至起碼啦喺短期裏邊咧唔會再跌穿嘅概率係比較大嘅話啦，咁可能就接落嚟啦，國際金價都會係會運行翻一個逐步反彈咁樣種走勢嘅，咁呢個亦都對於我哋國內嘅貴金屬板塊會有一個支撐啦。咁所以其實今日咧見到呢個板塊方面都行得幾唔錯嚇。咁啊，而另外咧稀土板塊嚟講嘅話咧，其實近期佢同樣亦都係會有一定嘅一個調整出現。咁但係當然啦，喺翻近呢一個禮拜以嚟嘅話，其實我哋見到啦，稀土板塊低位裏邊其實個反彈力度都仲係幾強嘅。咁啊，今日咧就見到幾隻嘅稀土股啦，咁都係有不同程度嘅上升嚇。咁啊，呢個我諗就會同佢哋喺業績方面咧會係接落嚟啦，喺中部當中都會有啦一啲唔錯嘅業績交到係有關係啦。另外嚟講咧，就始終稀土咧佢所位處嘅戰略地位就非常之重要嚇。咁啊喺一啲大國博弈當中咧，其實佢嘅所處嘅呢一個戰略地位亦都非常之嘅重要嚇。咁所以咧，我相信稀土咧跌到嚇呢一個嘅目前呢個低位嚟講嘅話咧，其實亦都係可以啦進行翻一個咧就即係逐步啦去低位關注咁樣嘅一個位置嘅。咁啊呢個我覺得就目前嚟講嘅話咧，呢個板塊都仲係有一定咧就一個機會喺裏邊嘅。
1: 咁啊對於話消費啊同埋一啲嘅即係醫藥類嘅個股啦，前期啦喺科技股調整過程裏邊啦，佢哋係有一定嘅低位嘅企穩反彈嘅。咁但係呢幾日咧重新有翻一定嘅走完啦，後市方面嘅睇法係點啊？
0: 其實咧喺呢一段時間特別咧，就話喺7月份開始啦，咁其實我哋都反覆講到咗啦嚇，以創新藥為首嘅呢一批醫藥類嘅板塊咧，其實佢哋嘅變係非常之唔錯啦，特別反彈力度其實都幾強嚇。咁但係咧呢段時間裏邊，我哋見到啦，市場方面又重新咧出現翻一定咧就一個比較震盪啲嘅格局啦，咁啊變咗咧就其實板塊之間都有一個不停去輪動嘅節奏為主啦，咁啊經過咗一波嘅上升過後啦，咁其實包括一啲嘅創新藥啊，包括咧就一啲嘅白酒啊等等嘅消費板塊啦，咁其實咧就都係會經歷翻一定嘅衝高回落嘅，咁但係咧就我覺得經過咗一個嘅短期調整過後啦，呢一啲咧就真正係會有業績成長性支撐嘅品種咧，其實我覺得咧喺接落嚟嘅後市當中咧，依然係具備咧繼續去往上去進攻或者繼續去反彈咁樣一種情況嘅。咁特別咧就我哋見到其實有唔少嘅一啲龍頭品種方面啦嚇，咁佢哋整體嘅走勢咧其實係冇受到太多呢個板塊嘅一個調整嘅影響啊。特別咧好似部分嘅一啲龍頭一啲嘅個股啦，好似藥明啊呢啲嚇，咁其實喺近呢階段嚟講嘅話咧，亦都係連續兩日開始向上有一個咧就突破性嘅行情啦。

0: 係逆市創出咗咧就近呢幾年嘅一個新高啦，亦都直逼翻啦前期方面2021年所創落嘅一個上市新高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就接落嚟可能整個嘅呢啲嘅板塊啦，可能部分品種啦係會有一個分化出現嘅啦。能夠維持住一個業績啦，就一個比較平穩嘅一個成長性啦，咁同埋咧就整體估值亦都唔算高啦，喺整個行業當中處一個龍頭位置嘅呢啲嘅個股啦，係有望啦係會跑得更遠嚇。咁而其他嗰啲可能喺前期咧，講呢段時間咧只係跟風啦，跟整個板塊上升啦，咁但其實佢哋整體嘅業績又好，估值又好，都唔係咁理想嘅品種啦，可能就會有一啲係真係甩碌嘅情況出現嘅啦。咁所以我覺得建議大家，如果係對於無論消費又好，亦或講係一啲嘅醫藥板塊都好啦嚇，如果接落嚟要佢有關注嘅話咧，都係要留意翻佢哋公司所處嘅，包括啱所講到嘅業績成長性啦、估值嘅一個整個合唔合理啦，咁同埋就係佢哋喺行業當中嘅地位啦，呢幾點去進行翻一個綜合嘅評判啦，去進行翻一個嘅選股係比較好啲嘅。
1: 咁預期啦，跟住落嚟今日星期嘅交易時間啦，呢一種嘅企穩反彈嘅趨勢咪會繼續延續咧？
0: 應該講機會仲有幾大嚇，因為我啱一開始都俾到個數據就係、今日上晝方面指數係一種普升局面啦，個股亦都係普升嘅局面啦。咁同時間咧，半日市方面啦，漲停板或以上嘅個股應該去到接近150家啦，而且量能方面啦，亦都比琴日嘅同期咧係有所放大，一比較明顯嘅放大嚇。呢啲跡象都表明翻咧，其實呢個位置咧，其實資金方面都開始形成翻一定嘅共識嚇，覺得呢個位置其實再跌落去嘅概率已經係唔大嘅啦，咁所以先會吸引翻咧就即係比較多嘅資金共同啦，提供翻一個合力去進行翻一個低位方面嘅一個攻勢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就呢一周嚟講嘅話咧，市場方面都會繼續延續住呢一種低位反彈嘅局面啦嚇。咁但當然即係可能究竟後市方面呢一個反彈會可以幾高咧，就要繼續留意翻呢一個嘅成交能唔能夠得到進一步嘅配合啦。如果可以嘅話咧，我相信呢一波嘅反彈係會有一個高度方面繼續可以期待嘅。咁但係即使你話量能方面跟唔到啦，可能後續方面咧又會翻去到咧就一個區間震盪局面，我覺得都唔緊要嚇。畢竟就呢個位置咧，既然資金方面都普遍認同咗嘅話咧，佢再去殺出一個更低嘅位置嘅機會，我都係好細嘅。咁所以咧就呢個時間點反而俾大家咧係去。可以花啲時間啦，去進行翻咧就即係後市方面啦，就尋找翻一啲優勢一啲比較好嘅標的啊，優良標的去進行翻個低位佈局嘅機會嘅。咁所以呢個時間點亦都唔需要太過嘅去急進啦嚇，反而咧就俾多啲耐心啦，去早做功課啦，係更加好一啲嘅。
1: 咁品種選擇上有冇咩嘅建議咧？
0: 我嘅建議嚟講嘅話咧，就即係如果大家係對於傳統嘅行業比較感興趣嘅話咧，就可能可以繼續咧喺翻啱我哋所講到嘅一啲以創新藥為首嘅部分醫藥板塊當中啦嚇，去尋找翻一啲後續方面業績確定性係比較係有優勢嘅一啲龍頭企業去進行翻個低位嘅關注啦。另外嚟講，如果依然都仲係對於一個科技行業嘅高成長係持有信心嘅朋友啦，亦都不妨啦，可以啦，就喺呢段時間裏邊嚇，咁已經調整到一個相對比較低位嘅一啲科技嘅龍頭品種啦，去進行翻一個低級嘅關注啦，我覺得亦都係可以嚇。咁即係兩條唔同嘅線，就睇翻自己你自身嘅一個取向，同埋你自己一個對於唔同嘅方向嘅一個研究嘅深度去做決定啦。咁反正我覺得市場方面賺錢機會仲係唔少嘅。不過就係要做翻自己去熟悉嘅嘢比較好一啲咯。
1: 好，咁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偉斌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系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近日，财富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

0: 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排名位次来看，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的榜首。从城市的分布来看，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那么再从城市的梯队格局我们来看到呢，也是保持稳定的。从行业分布来看，上榜的21家企业覆盖金融、科技、制造、汽车、物流、建筑、医药等多个关键领域。
1: 今年呢，这一份亮眼的500强实绩单，那怎么样来重塑这个区域竞争的产业的竞争力呢？这个粤港澳三地又怎样来借助这个龙头企业实现优势互补，抱团出海，企在全球产业重构的关键节点，未来行业方面发展应该怎样持续领跑，放大核心优势呢？今天会请到嘉宾一起探讨的。
0: 我们已经请教的嘉宾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2026年的世界500强榜单出炉了，我们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呢是有21家企业入围，整体的榜单表现呢较往年来看呢也呈现了明显的产业迭代的特征。那么我们来结合本次榜单的企业排名、城市布局和行业结构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特点来看啊，想请问一下婉莹，你如何来评价今年湾区上榜企业的整体的含金量和综合实力呢？那么对比过往的榜单，粤港大湾区的头部产业集群又实现了哪些实打实的升级蜕变呢？
2: 今年的500强榜单呀，相当于是给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做了一次全面的年度体检，整体的成色亮眼，含金量大幅提升。最直观的核心变化就是大湾区产业呢，已经彻底告别了依赖地产、低端代工的规模增长旧模式，全面迈入了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新兴赛道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首先呢，我们从这个数量排名与城市布局来看，今年啊，粤港澳大湾区21家上榜企业格局稳定，层级清晰，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其中呢，深圳上榜8家，广州有6家，香港有5家，佛山、东莞各一家。城市梯队呢，和去年基本保持一致。整体来看呢，广东16家上榜企业占据湾区上榜总量超70%，是湾区产业发展的绝对主力。而且呢，湾区头部企业实力极其突出，中国平安以第48位连续8年蝉联了大湾区上榜企业的榜首。深圳呢也是更是表现很亮眼了，8家上榜企业中有这个中国平安、华为、比亚迪、腾讯4家都跻身了全球前100强，硬核科创属性可谓十分突出。那么这种分层清晰、各城错位的布局是市场长期沉淀、产业自然集聚的结果，扎实并且呢极具发展活力。其次呢，我们来从这个企业所有制结构来看啊，湾区呢目前已经形成了国企稳底盘、民企挑大梁、港资优服务的这样一个多元均衡格局，产业抗风险韧性大幅提升。广州6家上榜的企业啊都是国有企业，涵盖了能源、基建、民生医药、工业装备等领域，可以说是牢牢地守住大湾区产业运行、民生保障、能基础能源的核心底盘，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区域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了。那么深圳、佛山、东莞集聚的10家优质民营龙头企业，华为、腾讯、比亚迪、美的、立讯精密、顺丰等企业呢，则是完全依托市场化竞争去成长，没有政策兜底，靠技术创新和产品实力立足，是湾区产业迭代创新突破的核心动力所在。香港的5家上榜企业呢，则深耕金融、跨境服务领域，补齐了湾区高端现代服务的短板。这三地的企业啊，可谓是各司其职，互补共生，形成了全国独有的多元产业生态。另外最关键的变化呀，是这个产业赛道的彻底迭代，新旧动能加速切换，这个呢也是今年榜单最佳的亮点之一。去年呢，大湾区共有23家企业上榜，今年呢缩减到了21家，核心原因是万科、碧桂园两家传统的房企退出榜单，彻底告别了过去地产企业支撑榜单的旧格局，取而代之呢是这个科技、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力量持续的进位。比如说华为就稳住了硬核科技的基本盘，腾讯 AI 转型成功呢大幅进位19名，比亚迪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立讯精密呢则大幅跃升86位，新兴产业企业啊正在稳稳的站稳全球赛道。目前呢，湾区上榜企业已经全面覆盖了金融、科技、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建筑医药等关键领域，彻底摆脱了对传统地产、低端加工产业的依赖，从规模取胜转向了技术取胜、高端赛道取胜， 产业的含金量呢可以说是实现了。

0: 质的飞跃。整体来看啊，今年的榜单直观印证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已经摆脱了大而杂的粗放标签，实现了大而强、强而精、精而新的一个质变。产业层级、创新活力、抗风险能力，还有全球这个核心竞争力，都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
1: 嗯，本次榜单呢，凸显出了湾区民营经济极强的发展韧性。华为、腾讯、立讯精密等湾区民营龙头企业呢，逆势进位，持续突破。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你如何来看待粤港澳大湾区民营经济的独特成长的韧性呢？这类民营科创、制造龙头为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又筑牢了哪些核心的根基呢？
0: 纵观今年的这个榜单变化呀，在行业周期波动、全球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民营经济呢，却始终逆势向上，持续突破。核心原因啊，就在于湾区的民营经济并非依靠短期风口红利，而是依托大湾区独特的区位、产业还有市场优势，形成了自我迭代、持续进化、穿越周期的成熟发展体系。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广东的民企啊，它没有依赖症，天生就靠竞争去生存。珠三角的民营企业呢，从外贸代工时代一路走来，经历过无数次订单波动、成本上涨、行业洗牌等等的这种，早就摒弃了粗放的发展模式，没有政策兜底，没有资源躺赢，倒逼着企业啊，就只能持续投研发、练内功、抢技术。这个呢，就淬炼出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不管是像华为常年高强度研发，腾讯持续转型创新，还是立讯精密精耕细分赛道，美的的迭代智能制造，这个呀都是长期主义的结果。第二呢，就是这个珠三角完整的产业集群给民营创新提供了最优质的土壤。广东拥有全国最完备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产业链，企业做研发搞创新，周边几公里就可以完成配套打样量产，试错成本极低，转化效率又极高。这个呢，也是立讯精密、美的等企业可以持续升级、快速迭代的核心底气。第三点呢，就是国内海量的应用场景，让广东民企的技术能落地、能赚钱、能迭代。人工智能、云计算、智能终端、新能源技术，这些等等呢，都是依托国内超大市场完成了商业化闭环，可以先在国内跑通盈利模式，再出海去抢占全球市场。腾讯大模型、华为鸿蒙生态、比亚迪智能驾驶，这些呢都是典型的本土孵化、全球出圈。这种独一无二的民营经济韧性啊，也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核心的发展底气。国企筑牢基础底盘，民企引领创新突围，龙头民营企业呢带动湾区全产业链协同升级，赋能中小微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这个让湾区的产业始终都可以保持鲜活的创新动力，彻底规避了传统产业区产能老化、创新停滞的发展瓶颈，持续夯实大湾区在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竞争优势。
1: 那么智能技术产业强势崛起呢，可以说是今年世界500强榜单当中最突出的亮点之一，也是粤港大湾区新智生产力落地的核心抓手。那也想请婉莹来解读一下湾区智能科技产业快速壮大的核心成因，为什么人工智能、高端科创产业能够在湾区形成急剧式的突破呢？
0: 智能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啊，是粤港澳大湾区多年深耕科创研发、完善产业生态、迭代创新机制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湾区能够稳居全国科创产业第一梯队、参与全球数字科技竞争的核心底气。依托龙头企业引领，全链条产业配套，丰富的落地场景，湾区的智能科技产业啊，实现了从跟随模仿到自主领跑的质变升级。首先呢，湾区的龙头企业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筑牢了底层的技术创新根基。今年榜单中啊，湾区科创龙头企业整体表现十分亮眼，硬核创新属性呢持续凸显。华为年度研发投入超1900亿元，长期深耕算力、通讯、底层核心技术，在复杂的外部市场环境中呢，实现了逆势稳步增长，持续夯实湾区数字基建的核心底座。腾讯呢，全面转向技术创新驱动，依托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模型技术，全面赋能主营业务。今年榜单啊，大幅进位19位，成功打造了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实现了从互联网服务商到科技研发企业的一个深度转型。立讯精密榜单名次呢，更是大幅跃升86位，依托湾区完善的智能制造配套体系，完成了从传统的加工代工到高端智能制造的产业升级， 带动湾区精密制造、智能硬件全链条迭代升级。一众龙头企业的长期主义研发投入，为湾区智能技术产业突破发展提供了核心的动力。其次呢，就是湾区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立体化应用场景优势，这点呢可以有效地加速技术的落地迭代。粤港澳大湾区依托广阔的内需市场，全域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覆盖工业制造、政务服务、民生消费、跨境贸易等全领域场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呢突破3000亿元，对技术落地、测试、优化提供了海量的真实场景。同时呢，叠加港澳的这个国际化应用场景，实现了国内孵化、跨境适用、全球迭代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当前呢，湾区的智能技术已经实现了反向出海，多项 AI 技术这个智能解决方案呢都被海外企业规模化的应用，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外智能技术双向流通、全球化协同创新的核心承载地，持续的拉大了与国内其他区域的科创产业差距。总体来看啊，高强度研发投入加全场景落地迭代，共同筑建起了湾区智能科技产业的核心竞争壁垒，成为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柱。
1: 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下次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翻
5: 身，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节目最后嘅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嚟关注15专项规划里边嗰啲柴米油盐吓。扩大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亦都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近日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扩大消费15规划、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国民健康15规划等多个15专项规划集中发布。从推进文旅融合，再到加快健康消费体质扩容，大力促进赛事领域消费，这些专项规划立足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亦都系统性地布局未来5年的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提振消费的实践路径。
8: 系啦，咁啊，结合咧2026年上半年嘅宏观经济数据同埋当下消费市场嘅新情况咧，可以睇出呢一啲专项规划紧贴消费市场嘅发展规律，而消费市场嘅各类新变化咧，又反向印证咗咧政策部署嘅前瞻性。
7: 人民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啦，就系消费潜力释放嘅重要驱动力。我国居民消费正从生存型、基础型向发展型、品质型加快发展，对于健康养护、健康休闲旅游同埋运动健身、文化体验等等嘅需求咧，都系不断攀升嘅。
8: 咁亦都系深耕文旅融合，打造研学康养等等嘅差异化产品，将健康、文旅、体育消费统一纳入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当中，实施健康消费专项行动，发展医养结合、智慧体检等等的全链条服务，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专项规划当中提出一系列的扩大消费措施，而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16大类商品当中，有10类的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的商品的增速率是5%以上。绿色啊、智能啊、健康嘅产品咧，亦都系保持咗强劲嘅增长势头，正系美好生活需要释放嘅直观嘅体现。而政策顶层设计咧，同埋市场真实嘅需求咧，形成双向嘅呼应啊。
7: 服务消费加速崛起，已经成为消费市场变化嘅鲜明趋势。今年嘅上半年，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服务消费增速显著咧系快于商品消费，成为咗释放消费潜力、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的领域。
8: 而呢一结构性的变化和专项规划部署相契合，将保持服务消费供给短板、丰富服务消费体验摆在突出的位置。今年暑期的市场的消费活力也是符合这一特点，各地也启动文旅消费季，发放数亿元的文旅补贴， 研学旅游啊、康养旅居、城市赛事、沉浸式嘅演艺嘅订单咧，亦都呈走高嘅态势。万中式嘅深度度假喺社交平台上边咧引起广泛嘅讨论，游客咧唔再

0: 单纯啦，追逐景区去打卡，更加愿意为放松啊、疗愈啊、运动等等嘅体验埋单。咁啊，更多人嘅消费重心正向服务消费倾斜。
1: 咁啊，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咧，亦都系持续涌现。商品消费同埋服务消费都喺度加速融合，助力咧当下消费市场拓展增量嘅。嗱，融合啦喺多个嘅专项规划嘅部署里边咧都有体现。

0: 规划提出要推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打破行业边界，促进业态融合，打造商品加服务一体化消费场景。新消费新体验正在重塑传统消费，激发市场的活力。
1: 是啦，咁从商区融合夜间市集、文艺演出，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到健康养生产品配套定制化的康养服务，再到近日交通运输部宣布打造黄金大外环，给予自驾游的新体验，当下的消费市场、文旅、体育、健康、零售等等的业态正经历深度的串联，更好地匹配年轻人、亲子家庭、银发群体等等的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而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的联动将澎湃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
0: 好了，今天的谈股论金节目来到尾声，感谢你的收听的。如果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上搜索谈股论金的，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谈过了，拜拜。
1: 拜拜。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今日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以音传情，两岸青年在方言里共寻精神家园。
1: 之后的八雅会馆带来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将走进杜甫笔下的草堂。
0: 文化探员嚟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三集。
1: 传承有我，听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的匠心故事，一针一线绣江南，千年技艺绽芳华。我想开启今日的节目。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一声乡音入耳，就是一段乡情的连结。客家文化在台湾的文化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客家文化的独特功能和桥梁纽带作用，对促进两岸同胞交流交往，促进两岸社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青港股交流赛在福建上杭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家

青年，以乡音为媒，以故事为桥，通过讲古、快板、山歌、舞蹈等多元形式演绎客家故事，用原汁原味的客家方言共聚两岸故事，在传承文脉中缔结青春友谊，共寻精神家园。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梁佳乐、陈少伟的报道。

0: 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卿讲古交流赛活动在一曲明月合奏客家大乐当中拉开序幕，选手们依次登场，娓娓道来客家先民渡海开荒的艰辛往事，用生动的故事重现客家谚语中的处世智慧，以情景演绎再现乡贤报国的忠义壮举。不少节目打破传统讲古的形式，融入光影配乐、肢体叙事等现代元素，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出青春表达。
1: 大地界，黑是高铁，黑南高铁神界，嗯，高铁我住我的，咱们就该做梦一间这个塔吧。
2: 就是们妹妹都卡了地头，我说我病我病人的地的哦，就不能从右后边呢。
3: 跳那个小龙灯下，江南里南山中，比张爱我都江南。
0: 其中来自台湾苗栗的参赛选手刘佩宇，以童年回忆为切入点，讲述了外婆用客家话讲述家族往事，引导他追溯祖先从广东梅县迁徙至台湾的心路历程。
4: 因为你感受的老太家分享的主题是爱的客家童年，无论是你生方也是有限的时候也爱的对方
0: 赛后，刘佩宇介绍：“
5: 我这次讲的故事其实主要是在讲小时候，因为外婆那边是都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会用客家话来跟我说一些以前的故事。那就有提到说，妈妈那边的祖先其实是从广东梅县那边过来的。那我就开始有感悟说。”那他们怎么会从梅县过来台湾？他们又是怎么发展的？整个文化传承又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故事跟我对客家文化的一些感受写成一篇文章来跟大家分享。
0: 有好的故事素材，还要有流利的客家话表达，以事促心，以情动人。为此，刘佩宇在赛前就做足了准备工作。
5: 我们做的练习就是像我们指导老师其实会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会找我们去学校去大家一起集训，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会要求我们每天要传背诵的音档给他，所以就其实算是说我们每天都有练习到，然后跟家里人讲话尽量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这样。
0: 台湾参赛团队的指导老师刘淑英在现场全程观赛后表示，近年来客家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生参与校园客家话课程和客家文化相关活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
6: 在学校里头有特别的开设客家话课程来教授，这个是学生选修，可是学生非常的热烈参与的不少。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因为客家话承载着千年的历史，那么我们在这里经过了历史的反刍，能够让这样珍贵的客家文脉重新在年轻的一辈当中复活起来，大声说出来。
0: 刘淑英在整个活动的参与和观察中还感受到，透过两岸客家文化的交流活动，增强了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情感认同。
6: 譬如说我们这次来参赛的这些选手们，我们这次台湾来了19位选手，能够与龙岩本地的优秀选手，在这样的平台当中互相切磋互动，能够利用客家话交到更多的朋友，在他们的心灵视野上蛮明显的，被开拓了。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有提到说古韵同心，我们，深切的认同，然后而且，感动，大家一起说客家话，然后两岸同心，真的十分珍惜。
0: 从共同的记忆到迁徙的故事再到家乡的变迁，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多个贴近两岸客家青年生活的选题方向，鼓励选手挖掘身边鲜活的题材。一个个故事虽然主题各异，却共同指向两岸客家人同根同脉的文化归属。在为期5天的比赛活动中，主办方还组织了台湾选手到客家族谱博物馆、瓦子街、孔庙等地去研学，进一步在行走中感悟客家根脉。 上杭县文联主席温云远表示，
7: 客家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今年我们继续以客家讲古为媒介，就是希望用最朴素最亲切的方式，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语言与文化中找到归宿感。未来我们将继续打造客家派最有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从相遇走向相知，让客家精神在年轻一代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热爱与认同，是两岸一家亲的有力佐证。我们坚信这些共同的乡音乡情，共同的文化基因，将成为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文化基石和桥梁，让两岸同胞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宏画卷。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海欣。古人的夏天从来都不是闷热酷暑，而是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循着丝绸竹枝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赤勒歌里面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等风景地，去实景捉摸诗歌里面的温柔与壮阔。伯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带大家

0: 走进杜甫笔下的草堂。
1: 提到成都，人们总会想到杜甫草堂，提到草堂，人们又一定会浮想这样一幅画面，老迈的诗人撑着拐，孤立于秋风之中，在他面前屋顶的白茅随风飞舞，飘向远方。杜甫是诗中圣人，草堂是文学圣地。成都杜甫草堂经过千几年的积淀，已经成为一个代表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文化符号。
0: 公元760年春天，成都浣花溪畔几间茅草屋在竹林间静静矗立，这里没有长安城的车水马龙，也没有战乱中的颠沛流离，只有潺潺溪水拂过树梢的清风，是唐代诗人杜甫人生中一段难得安稳的时光。这片后来被称作杜甫草堂的居所，成为他漂泊岁月里面沾满烟火气的温柔港湾，亦令他的不足一度变得明快而轻灵。
1: 初到成都的时候，杜甫已年近五十，在此之前他亲历安史之乱的仓皇逃亡，目睹过长安沦陷，亦曾在秦州、唐谷等地忍饥挨饿，辗转求生。当他携家人来到浣花溪，看清澈溪水绕屋而过，岸边桃李秋芽开花，一颗饱经沧桑的心终于迎来片刻安宁。在多位亲友的资助下，他在浣花溪畔建起一座草堂，并亲手参与筑屋，写低背国堂城任白茅，沿江路属府清郊的诗句。茅草盖就的屋舍背靠城国，门前就是通往郊外的小径，竹林屋前可望见远山青黛，近野田畴，这样的景致令他暂时忘记了乱世愁苦。
0: 在这里，杜甫成为了一个爱花爱长、亲近自然的草堂诗圣，或者为一场及时的春雨欢喜，或者为一双翩跹的蝴蝶驻足。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流连栖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些流淌在岁月里面的清新诗句，都写的是他在成都的时光。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的讲述。
2: 我们很熟悉的皇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心情变了，自在娇莺，铜鼓那会儿娇莺也叫来，可就不是自在娇莺，是困顿中的娇莺。这个诗啊，他写了好几首，底下有一首说什么呢，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这诗写的非常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现在如果不是因为特别爱这朵花，我马上宁可死去。为什么要死呢，就是花开得太快了，象征着时光就要流逝了，所以我想让这个花啊，你那长得繁一点的繁花的那个枝朵啊，你爱落你就落，可是呢你那个嫩蕊咱们商量着办，你能不能开得慢一点。心思很细，观察这些细小的事物的变化，证明心态很平稳。所以审美的心态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的心态，包括你自己所处的环境。还有很有名的诗写雨水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客，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你现在在电脑上打字不用拼来拼去的，直接一打就出来了。换句话说，这两句诗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已经成为打字的时候里边的字库了，进入字库。它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成为象征某种哲理的著名的诗句。这就是什么呢，诗人的功力。他关注在写生活的平常事物的时候，却能够涌现出天才的诗句，也许他本人自己在当时并不觉得。
0: 在草堂的日子里面，杜甫笔下最多的是身边寻常的家事，旁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生活片段，在他笔下都化作乱世里面最珍贵的温情。妻子杨氏陪他走过无数艰难岁月，在草堂终于得享些许清闲。在《江村》这首诗里面，

0: 面，杜甫写道：老妻或子为其国，稚子敲针作吊钩。冇精致嘅棋盘，妻子就取一张纸，细细勾勒纵横线条，权度棋局。冇规整嘅棋子，或者只有几粒石、几粒干果。夫妻相对而坐，于棋局间消磨时光。窗外溪水潺潺，屋内时光缓缓，画面冇半分波澜壮阔，却藏住最朴素、最动人嘅相濡以沫。
1: 孩童嘅嬉闹更加为草堂添咗好多生机。细仔天真烂漫，见大人垂钓就有样学样。稚子敲针作吊钩，佢揾嚟母亲缝衣嘅钢针，用小锤轻轻敲打，想将针整成一枚细细嘅鱼钩。可能嗰个细针终究难成合用嘅鱼钩，但系孩子专注认真嘅模样已经令到杜甫满心欢喜。仲有一次，孩子们喺院中追逐嬉闹，唔小心整乱咗书卷，佢非但之冇嬲，反而写低“痴儿不知父子礼，娇怒索饭啼门冬”，字里行间全部都系对孩童嘅包容与疼爱。
0: 成都草堂虽然优美安逸，但系都会经历风雨。于杜甫而言，佢唔可能好似魏晋先贤咁成为真正嘅隐士，佢放唔低对时局嘅关切，更加放唔低对国家同人民命运嘅忧虑。寓居成都草堂四年左右嘅日子，杜甫写低咗约240首诗，除咗不时流露出恬淡闲适嘅归隐情趣同浓郁强烈嘅友爱亲情，更多嘅仲系对家国命运嘅沉郁忧思，就好似佢喺《显庆》一诗中写到嘅：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痴。而嗰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嘅就系风雨飘摇中嘅草堂。咁杜甫嘅呢首千古名篇反映咗诗人点样嘅思想情感？生活啱啱安顿好嘅诗人，点解依然如此关注住下层民众？继续嚟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嘅讲述。
2: 我们说，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杜甫，就是因为他在关注个人小家庭生活的时候，始终还能关注广大的国计民生。在写田园诗的时候，在很满足于自己美好的百家草堂的时候，杜甫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我们大家一直以前有个错觉，老觉得写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正是杜甫全面倒霉的时候，活得最惨的时候。恰恰相反，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就是在他这个成都的草堂建起来以后，在狂风当中，他美丽的、美好的田园变成了破败的田园。他的诗说：“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前面这就是一般性的叙事，挂袍了，没了，这只是个引子，引起来事情。南村群通欺我老屋里，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春郊口燥呼不得，归来依仗自叹息。他这个50岁的人了，是吧？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在唐朝的时候杜甫自己说的。50岁，很大的年龄了，结果发现呢，南边村子那些小孩子不懂事儿，也许是不懂事儿，也许是比他还要穷的穷人家的孩子，他还卷走三重茅，有的家可能就没得卷，所以这些孩子把茅草抱回家去，肯定不是当玩具玩，赶紧回去把自己家里的那个屋顶给盖起来。他说：“忍能当面为盗贼”，只是一种戏谑的说法，开玩笑的，能跟孩子当真吗？归来依仗自叹息，为什么呢？你们倒是抱走了，我怎么办呢？我当时这也是七家八家凑起来的一个茅草屋啊。诗到这儿一转，不写了，开始写什么呢？说：“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鹤。故今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过了一会儿，风停了，风停了，雨就下来了。那么他们家这被窝常年的没有换过棉花了，哎，棉花都结成块了，像冰铁，像铁一样冰冷啊。小孩子很小，睡觉不老实，睡相啊，有时候乱蹬被子，

0: 孩子一蹬，那棉花变成一块一块，娇儿恶卧榻里裂，床头无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结，那上面卷走了，卷没影了，那雨点就打下来，都打在了孩子的身上。可就是这样，杜甫没有再接着写他的孩子，这节又过去了。他接下来写什么呢？说自今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说其实啊，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我就没睡过一天好觉，经常是从深夜一坐坐到天明。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在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说自今丧乱少睡眠，他一下就从写自己家庭的在夜雨当中的这样一个经历上升到自今丧乱少睡眠。所以杜甫写的诗反映时代的大背景，但是一点都不让我们讨厌，很自然的就过渡过去了。由小处见大处，这也是诗人的功力。长夜沾湿何由彻，我老睡不着觉，何时这样的生活是个头啊。最后他迸发出一句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一族。换句话说，就什么时候眼前突然能出现千百间的舒适的光亮的大房子，能让穷苦人都住进去，我们全家人现在当下全部冻死我都愿意。这个诗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原来孟子讲过一句话，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那么杜甫呢，当然他这个诗句里头有这样的精神，可是有一样，就是孟子说那个话的时候，是首先要学会爱父母，爱你的子女，然后把这爱推广到别人的身上去。可杜甫现在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现在都没有多大的能力来爱护和保护他的孩子，他却首先还是想到别人的孩子，别人的父母。这样的一种仁者的情怀，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超越像孟子这样的先贤的。就是他现在身无分文，他的钱都是谁给他的？他的房子都是谁给他的？没有一样东西从根本上来讲所有权是他自己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他辞官了没钱了，首先还是想到别人，这可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这是在一个黑暗的雨夜里，这样的一个充满仁者情怀的大诗人，他对这个人间世的一点温情的关怀。这个世间虽然有的时候对他很冷酷，但是他依然用充满火热的这样一个仁者情怀来关怀世间。这就是杜甫之为诗圣的地方，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1: 在成都，杜甫不单止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写了一首《南树为风雨所拨叹》。草堂前有一棵南树倚江而立，枝繁叶茂，相传已经有200年的树龄。诗人卜居于此，就是想倚傍这一棵高大的南树，没想到一阵狂风骤雨将老树连根拔起。诗人非常伤感，于是写道：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至此暮霭色。或者从那时开始，杜甫就已经隐约感觉到草堂生活不能够承载他内心全部的追求，亦都并非他理想的归宿。
2: 回望杜甫一生，在追求治君尧舜上政治理想的同时，亦都一直在为能够有一处栖息安身之所而奔走。而后人纪念杜甫的草堂亦都不单止成都一处，从金松天水东阿草堂、城县同谷草堂到四川三台梓州草堂，以及杜甫去蜀之后的重庆奉节葵州草堂，历代人们缅怀杜甫的草堂不下五处，但每一处草堂都刻印住杜甫颠沛流离的人生足迹，亦都蕴含住杜诗精神情怀发展的脉络。
3: 雨伞边，花落的水珠悄然。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泽峰，
2: 我系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望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每年龙闲时，黄山摄院横田乡嘅徽班总要喺古戏台上边为乡亲们表演传统嘅徽戏。呢、这、一个主唱皮黄腔调嘅星腔剧种，以朴实浓郁嘅生活气息同埋幽默风趣嘅语言，为当地百姓喜闻乐见。只是他从来都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随着徽商的足迹走出深山，登上北京的大雅之堂，最终演变成风靡全国的一种国粹。这样华丽的蜕变又是发生在大运河之上。
2: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亦带着徽器辗转至运河沿岸。这个将比运河沿岸的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三集。
3: 早上七点，扬州的茶社迎来第一批早客，他们一边享用早点，一边听曲，这种习惯由来已久。运河水穿城而过，扬州聚集了大量客商。明末清初，扬州的商人群体中势力最大的便是徽商。有了徽商雄厚资本的追捧，各路戏曲班社纷至沓来，扬州城一跃而成南方戏曲中心，一时风光无量。这里正是徽戏走出乡村的第一个落脚点。1784年，73岁高龄的乾隆再度南巡，扬州是他的必经之处。当地徽商投其所好，准备了大量的戏班。这时乾隆听到的徽戏已经吸纳了昆曲的特色，还加入秦腔唱法，使得徽腔深沉凝重之外，更有了高亢激昂的特点。这次演出中，徽戏博得了资深戏迷乾隆的赞赏。六年过后，乾隆80大寿，扬州徽班进京献艺，他们沿运河一路北上，开启了徽戏的燎原之势。而就因为这段悠长的运河旅途，徽戏形态仍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又一座运河城市在其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0: 临清，地处华北平原的核心地段，为南北周航之所必游。因临清的汇通河与渭河水位落差较大，河道上设置了众多闸口调节水位，无数南来北往的船只必须在此排队过闸。于是商人旅客下船停留等候，有时甚至逗留月余。在船只停留之际，码头上的戏台变成了商客们流连忘返之地。日趋鼎沸的锣鼓曲声热闹了这座一度沉寂的鲁西北小镇。
1: 果子下乡验收，收的也验最好是吧？
0: 进京的徽班以及各地班社在临清演出交流，各自的模样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现在听到的临清田庄吹腔，就能从中找到秦腔徽戏的影子，是那个戏曲融变时代的鲜活标本。徽戏也在此吸纳百家之长，进一步发展变化，为之后的华丽转身积蓄着能量。

0: 扬州的徽班，临清的吹腔，是运河上文化交融演变的缩影。多种戏曲经过运河的杂糅，最终形成了国粹京剧。商路、水路、戏路互相滋养，互相成全，流转的运河促成南腔北调的交融，也推动着戏曲艺术走向更大的舞台。迷人的园林，动人的故事，精彩的曲艺，大运河贯通南北，成就了一道道独具东方审美特色的文化景观。这股创新活力流淌千年，持续至今。文化交融的背后，蕴藏的是运河上一座座城市的兴盛繁华。一如临清，这是一座完全因运河而兴的城镇。自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重新贯通，聚于汇通河与南运河之间的临清，变成了运河上的扼要之地，京师门户。此后，临清开始设立超官，督理漕运税收。
1: 临清市博物馆前馆长马鲁奎：
2: 超官的情愿啊，抗税的，打架斗殴的，都要在这儿审官司。公元1520年，超官啊重新修缮的时候，记载的这么一通户部公堂，分司修缮呗，追的这个银子仓库里边周不下了，他才又扩大了这个仓库。
0: 到了明后期的万历六年，临清超官征收税银83000余两，居全国八大超官之首，占全国船超商税税收的1/4。
2: 运河上面的漕运的兴起，临清呢也由原来的这个比较贫瘠之壤吧，变成了一个云来云往的商贾云集，这个繁强如林。
0: 到了清朝时的乾隆初年，临清市场上已是货物迎接渠，贸易范围南达闽粤，北通辽海。徽班进京时所停留的临清，正是商业繁荣、书场戏台的兴旺到达了顶峰之时。然而，鲜花着锦总是转瞬即逝的。一座城市的兴衰，在国家命运和时代洪流中，也不过只是一抹微小的浪花。不久之后，这座与运河兴盛紧密相连的城镇，即将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就在这一片繁华的世界。

0: 声中，一群陌生的来客悄然而至。徽班离开临清北上的两年后，运河上迎来了一支特殊的船队，正是从北京南下回国的英国史上最大来华使团。1792年，急于拓展全球市场的英国派出庞大团队，由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以为乾隆皇帝贺寿为由，意图要求清廷开埠通商，遭到了乾隆的拒绝。当时闭关锁国、一口通商的体制，也使得中国与世界的积极联系和无穷可能至此受到抑制。为了彰显帝国气象，尚未察觉到世界巨变的皇帝准许马嘎尔尼一行沿运河南下，去领略帝国腹地的繁华，并命令沿途整饬军队，显示军威。英国使团途经临清，矗立在运河岸边的临清州塔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幅隋唐画师笔下的铜版画细致描绘了当时中国北方运河岸边的市民生活图景。
1: 他们当时画的这个铜版画，在照相术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呢，就直接可以作为照片来看，很真实的记录了这个临清的当时的这个社会场景。沿河都是渔火一片，灿若群星。
0: 离开临清后，马嘎尔尼沿途一路南下，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他眼中的大运河。他十分巧妙，连起了中国国内南北省份的交通。然而，通过在运河上的一路行驶，马嘎尔尼使团也看到了东方盛世下的衰微征兆。穿的上衣一般是镶有红绦带的深蓝棉料，粗糙了，笨重，不宜于作战。他们甚至暗中记下，国内任何地方都没有制造火药的专门工厂，他们只有一点火器，而且相信他们的刀剑弓矢胜于相信他们的滑膛枪。此时的英国正在与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未来战争中的一个对手打量着中国。半个世纪过后，他们便船坚炮利地卷土重来了。1842年，高华丽号出现在镇江江面，这是侵华英军主力中的一艘战舰。
2: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镇江分院研究组专家高义凡：
3: 英军当时从6月份攻占了吴淞口之后，他就采取了沿长江直上镇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英军他选择往镇江突袭来攻占镇江，就是为了把清政府江南七府漕粮北运的这个通道给他彻底的切断，一旦他控制了镇江，他就可以控制江南七府漕粮的北运。
0: 原计划南下运粮的漕船队伍由于担心遭到英舰截击，滞留在瓜州渡不敢前进。瓜州渡曾经马可波罗在此遥想繁华的航巴黎，而英军在一江之隔的镇江精准地扼住了清政府的咽喉。
3: 清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长江上现实威胁的存在，那么他在此之后再次提起了自元明以来沉寂数百年的漕运改海运的这么一个想法。
0: 鸦片战争过后11年，黄河决口，致使运河淤塞，漕运受阻。随后太平天国进入江南，切断了江南漕运。天灾人祸之下，漕粮只得改走海运。19世纪末，火轮船的使用大大减少了海运成本。

0: 1900年，清政府正式废漕，临清、淮安、扬州，运河之上，曾经因之而兴的一座座城市，从此不复当年盛景。漕运废止，北部断航，大运河似乎功成身退。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反思救亡图存。依靠南方仍在通航的河段，一些先行者在运河边的城市里开始尝试民族工商业的探索和发展。
1: 无锡市档案局原局长汤可可，
2: 这个呢就是晚清时候薛家邵氏厂从意大利引进的先进的这个邵氏设备，一个是它的效率高，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烧出的这个丝的这个鲜度和匀度都可以大大的提高。
0: 受父亲薛福成的洋务运动思想的影响，无锡人薛南明利用父亲的仓房替洋行收购蚕茧，依靠运河的便利交通开始发展实业。薛氏永泰丝厂是中国早期最重要的机器丝绸厂之一，工厂引进了科学管理法，并自主设计制作出了中国第一台立扫车。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之后，大批民族资本家相信实业兴国，中国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在江南的大运河边兴起兴盛。运河即使早已南北断航，却仍然助力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的运输作用逐渐为铁路所代替。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落下了帷幕。但经过了千百年来的艰辛营造，这片经大运河连缀成一体的广袤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此刻已经前所未有的凝聚在了一起，共同面对一个大变革时代里的汹涌波涛。古老的运河从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它将和这个古老的国家一起，在新的世纪里迎来涅槃般的新生。
3: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4: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5: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3: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6: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7: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3: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8: 传承有我。
9: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0: 我是海欣。苏州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素雅秀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人文内涵，孕育了一朵朵璀璨的艺术明珠。其中苏绣以针法精细、色彩雅致而著称，且苏绣图案秀丽，题材广泛，技法活泼灵动，无论是人物定是山水，无不体现江南水乡那一份细腻绵长的文化内涵。2006年，苏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9: 咁古老嘅苏绣喺今日仲有住点样嘅价值呢？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用半生俾出咗答案。佢将2500年嘅江南文物融入一针一线，以严苛手艺创新破局，开创融针绣，既保留传统技法，又融入现代审美。2003年，佢创建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馆，培养咗一大批青年刺绣专业人才，创作咗一批紧扣时代嘅精品力作。对佢嚟讲，苏绣从来都唔系孤芳自赏嘅小众技艺，而系代代相传嘅文化事业。 跟住嚟，我哋嚟听听姚建平嘅《匠心故事》，一针一线绣江南，千年技艺绽芳华。
8: 一根丝线分成64份，然后其中取一丝来进行穿针引线，这个过程就是叫披丝。不就是极其富有情感的一门艺术，它要用很多的时间把情感都融入在一针一线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件真正的好的苏绣艺术品。我已经为苏绣艺术奋斗了将近大半辈子，
11: 每天早早来到工作室是姚建平保持了多年的习惯。最近他一直在为创意空间的设计忙碌着。创意中心是姚建平刺绣品牌的全新展示平台。
8: 既要有这个地域性，但是又要有它的国际性和时尚性。也就是说，苏绣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我非常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江南的人文的生活美学的以苏绣主题的这么一个空间。
11: 为了寻找更多灵感，姚建平带着团队去拜访自己的老搭档设计师朱龙泉。
12: 不要光在家里面这么一个方案一个方案的，你们走向生活，你们要回到大自然中间，找到一些美的元素。
8: 所谓的原创性，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是根据刺绣的特点以及刺绣艺术家的这个要求来进行设计的，所以它是非常有它的独特性的。
12: 那么过去一般老百姓刺绣是为了吃饭，没有那么深好的去研究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商品而已。但是姚建平呢，我接触以后的他就一个志向，不光要为了吃饭，还是要研究这门艺术。
11: 传统刺绣常被视为满足日用或装饰需求的工艺品，但姚建平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刺绣的实用功能在弱化，只有不断提高其文化艺术含量，强化审美功能，才能提升其生命力。
8: 原来我学的是从金玉小猫，后来做的是人物肖像，它又是单格的小尺幅，它是放在家里边的。后来角色变了，这角色变是因为是环境变了。
11: 为此姚建平提出了绣随时代的创作理念，主张刺绣不应只停留在花鸟仕女等传统图案上，更要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主题。他创作的丝绸之路、江山多娇、玉兰飘香等作品关注的都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大主题，实现了苏绣在题材上的飞跃。
10: 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月华回忆说，
13: 丝绸长安这件作品也算是我们整个公司团队耗尽3年心血的一件作品。那个时候是为了创作这一件作品，要是真的是去走了戈壁滩，走了沙漠，在沙漠里边他露营吃喝，待在那里边待了一个礼拜。创作场景也是非常的壮观啊，58个人，历时3年，你想想看。后来用张骞出使去求和平，来代表我们当时的那个大汉盛世那个场景。
11: 姚建平从书法、国画、油画、摄影等艺术中汲取养分，在作品中讲究造型结构、色彩反差与光影明暗的复杂处理。为了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他积极探索刺绣技艺革新，融合多家技法，开创了独树一帜的融针绣，在作品中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曾10多次圆满完成国礼刺绣任务。
10: 姚月华介绍说，
13: 他有一个提出绣随时代这一个理念以后，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一个很独有的一个风格，叫融针绣风格。它是平整细腻、密光匀，特别有丝光效果，然后特别的精致。它其实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可以用放大镜来看的。它在任何一个点你去看，它都是融合了无数种的颜色。

0: 随时代不仅要反映国家发展，也要反映现实生活。这些年，姚建平主动尝试着各种新鲜的表达，让苏绣以更潮的方式和年轻人见面。
1: 苏绣就是为美服务的，那我们在这里边做了在身上的那些装饰，在这些装饰方面我们动了很多的脑筋。
2: 我想让我们这些中国的优秀的传统工艺能够植入到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这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真正的落到了实处，使得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
0: 受姚建平影响，两个女儿也从幼年时的不理解到成年后纷纷选择投身苏绣事业。大女儿姚兰先后求学于清华美院和纽约苏富比艺术学院，二女儿姚卓同样从海外归来。当他们站在更广阔的艺术坐标系中回望，曾经让他们感到疏离的苏绣忽然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3: 看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就觉得哎，我们苏绣好像这个艺术表现力也很可以。其实这个苏绣的文化是很牛的，就是你没有对比你没有这个感觉，你有对比了去看了别的东西，反而就很强烈的这种认同感。
4: 其实我一直觉得苏绣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他在走出国门以后，其实是想要能够让他走得更加长远一些。你比如说从装裱形式的突破，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从材料，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话，我会觉得我现在应该多思考是怎么去播种，怎么去撒种。
5: 从一根丝线劈成64份的极致细腻，到拥抱直播跨界创新，姚建平带住苏绣走入生活，走向世界，令千年技艺重赞时代芳华。
6: 姚建平对自己苛刻，是因为心里面敬重呢门手艺；佢紧跟时代，是因为唔想令苏绣只挂喺墙上面。在他看来，苏绣不单止是针尖上的绝活，也是中国人骨子里面的审美和情谊。他用大半世指着一件事，守住千年苏绣的金脉，亦绣出这个时代的模样。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泽峰、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下半年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化工行业首款垂类安全大模型发布。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占全球50%。
4: 国产高端材料模拟器面向全球首发。IBM 三项独立实验实现量子优势，计算结果可获验证。
5: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今天我们将会听到来自香港东华学院的张卓桥同学的暑期实习日记。第二次暑期实习，我仲系选择咗前海。
4: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重点支持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生命健康科技等领域初创企业。深港签署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
5: 科技关键词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灯塔工厂里面的职业新生，
4: 数字增援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积蓄新质生产力发展根基。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的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促进降低融资中介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4: 会议指出，下半年将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绩效，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征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
5: 再来关注，记者从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该公司日前发布我国化工领域首款垂类安全大模型 Forest。 与通用大模型不同，这款化工行业垂类大模型深度融合化工全产业链安全生产数据。

0: 管理经验，将制度规范、技术标准、事故案例等转化为可推理的智能能力，实现隐患自动识别、风险辅助研判，整改方案一键生成。
1: 中国中化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副总监李涵话：，有咗呢个智能助手，一线人员上报隐患用时大幅缩减。通过模型辅助分类同埋标准化描述，各类装备嘅排查准确性提升咗约75%。数据是大模型精准赋能的核心根基。中国中化依托全产业链安全生产场景和长期治理经验，搭建了完善的化工安全专属数据集，涵盖化工知识、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及事故案例等十几个大类核心内容，积累了10万级原始专业语料、8万级问答及图文训练样本，构建起高精准、高适配、全覆盖的模型训练与场景应用数据底座，保障模型贴合化工行业专业标准与现场实际。
0: 再来关注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中国新型储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1.36亿千瓦、3.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4.3%，比13-15末增长超40倍。全球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系2.8亿千瓦，同比增长约67%。而我哋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占全球嘅50%。报告显示，2025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首次突破1亿千瓦大关，跃升至抽水蓄能装机嘅2倍以上，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嘅关键支撑力量同国家能源战略嘅重要支柱产业。
1: 暑假过半，小朋友们都喺度忙啲乜嘢呢？在上海8月1日到3日，一场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嘉年华活动吸引了850名中小学生动手实践。赛场内外更多的小朋友正在用亲身参与的方式在暑期接触这门面向未来的学科。下面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武文瑞的报道。
2: 在上海市黄浦滨江的场馆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正围在操作台前专注调试代码。他们有的来自一线城市，有的来自西部乡村。对大多数孩子而言，亲手编写一段程序，指挥一台机器完成指定任务，这种难得的惊喜让他们印象深刻。甘肃学生李子璇，
3: 自己写代码，然后编写有关人工智能这些的程序，很有成就感，然后感觉自己真的做出来一个作品，在暑期也是对于我一个比较难得和难忘的活动体验。
2: 上海学生王思成，
4: 对我来说，我也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交流的机会。
2: 本次活动特别重视人工智能的科普教育均衡发展，不仅将优质的人工智能基础知识送入全国多个乡村课堂，还组织了全国各地的学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代表前来进行 AI 互动体验，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创意实践和创新力量，让人工智能的种子在更多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生穆亚塞尔麦麦提一名，
5: 我感觉挺有意思，充满好奇吧，就比较未知。
2: 云南学生王雨涵，
6: 我觉得操控机器可多，比障碍物比较好玩。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生贾雨欣，
7: 可以让我满足我的好奇心吧，学习上也会就是更加努力。
2: 据悉，不少教育人士表示，青少年在入门人工智能过程中，首先还是要让他们能够在玩中理解逻辑，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同时引导青少年思考科技如何服务于人，让智能向善成为他们接触 AI 的第一课。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主任郑允华，
8: 注重孩子们的创新能力以及动手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的素养，将来能够成为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0: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举行的AI 深研新材料，数字引领新产业人工智能赋能新材料论坛上，国产新材料专用模拟器纳泰超算模拟器面向全球首发。咁呢款新材料领域国产化软硬件一体化装备，是由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人工智能研究院孵化企业重庆索格森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凭借核心算法突破，该模拟器可以将大规模材料模拟成本从1000万元级别降至100万元级别，降幅超90%，标志着我国新材料研发正式摆脱对海外高端计算工具的重度依赖。
1: 根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官网最新消息，该公司联合多家机构在三项独立实验中实现了量子优势。这些实验展示并验证了量子计算相对于经典计算的优势，并证明量子系统能在部分任务中提供比经典计算方法更高效、更低成本或更准确可信的计算结果。一次三项实验均基于 IBM 最新的 Quantum Heron R3 超导量子计算系统，并结合新型误差缓解技术开展。
0: 是的，这次的量子优势是胜在了可验证性，不单止换了不同的量子硬件，还拉来了负恶超算做裁判，甚至主动加速测试，证明误差缓解技术目前是真的可以兜住底。咁亦都意味住咧，量子计算正从原技式嘅速度比拼，转向咗可信赖嘅实用验证。不过咧，目前嘅优势咧系依然局限于特定嘅物理模型，嚟真正帮助人类解决药物研发、金融建模等通用问题，距离尚远。咁而且咧，量子领域啊，纠错依然系需要攻坚嘅终极难题。量子计算唔能够永远用经典算力嚟复核检验。否则再大的优势都终将是空中流降。
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9: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这个暑期，多名港澳学子走进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从今日开始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日我哋将听到嚟自香港东华学院嘅张卓晓嘅暑期实习日记。第二次暑期实习，我都系选择咗前海。
0: 系嘅，呢个暑假咧嚟自香港东华学院生物医学专业嘅张卓晓同学，开始咗佢第二次大湾区内地城市嘅实习工作。咁佢所实习嘅企业系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住喺前海令佢有更多机会观察呢个同香港一水之隔嘅城市。呢度全新嘅建筑、便利嘅交通以及公司里头国际化嘅交流模式，令佢对大湾区有咗更深嘅理解。
10: 嚟听总台记者孙杨对张卓晓嘅采访。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东华学院的张卓晓同学。首先和卓晓打个招呼，你好。
12: 你好，咁我而家喺香港嘅东华学院读生物医学专业啦，咁我叫张卓晓，系香港人，而家读紧大二。
11: 现在在哪里实习啊？
12: 我而家系喺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嗰度实习嘅，主要系就负责一啲项目日常嘅工作支持，同埋一啲活动协助嘅工作。
11: 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实习对吗？
12: 而家系算系第二次实习，因为之前大一嘅时候都有去实习。
11: 哦，是在哪里？也是在深圳吗？
12: 系上年都系过嚟暑假过嚟深圳呢边实习嘅。
11: 所以其实你对深圳应该比较熟悉了，对吗？
12: 系啊系啊，同埋因为疫情之后，关口开放咗，觉得香港人即系平时，星期六日都会多咗嚟深圳呢边。
11: 那现在在深圳的哪个区啊？
12: 我呢边应该算是后海，公司呢边是南山区。
11: 哦，在后海那边哈。那你应该是从香港过来的话，是走深圳湾口岸是吗？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行程好吗？
12: 我一开始过来深圳呢边是深圳湾口岸会方便啲，因为深圳湾口岸就连住前海嗰边噶嘛。但系今次实习我自己就住咗喺前海嗰边，所以就唔使每日过关咁。我系提前一日过到嚟嘅，咁嗰日就冇行深圳湾口岸啦，不过就选择咗用高铁啦。咁高铁就好快啦，喺香港西九龙嗰度直接去到即系福田嗰边，大概15分钟到啦，过关都算快，因为而家證件都可以即係自助通道，唔使行人工嘅話，大概20分鐘左右就過完關，之後上到高鐵之後就15分鐘到福田，之後就係咯，我就打車去到酒店嗰附近。
11: 我聽起來這個特別順暢。 现在就是长期住在前海这边，所以离自己工作的这个公司很近，对吗？
12: 因为酒店距离嗰个地铁站有啲距离，所以就坐。

0: 坐巴士，之后就转地铁，大概50分钟内就可以去到公司啦。
1: 哇，你都可以在深圳巴士转地铁了，那好厉害啊！所以你的这个学习能力很强，对吧？
0: 都系因为好快就适应咗呢边嘅生活啦。
1: 你喜欢这边吗？
0: 我觉得几好，因为呢边一开始我会觉得话可能即系交通啊，各种食嘢可能住耐咗，同平时过去玩一两日会唔同咗。
1: 系。
0: 但系即系经过而家暂时过咗2个礼拜，都觉得呢边食嘅种类都几多，同埋交通都好方便，系你随时都可以用唔同软件打到车，就算唔坐地铁或者巴士嗰啲都可以，好方便去每个地方。
1: 而且就是这边那个，可能交通和饮食和香港比起来会便宜很多，对吧？
0: 相对嚟讲就平咗好多，不过即系食嘢都有贵有平嘅选择咯，即系可能平时嗌外卖咁就平啲咯。如果去餐厅食饭，可能同香港嘅茶餐厅都差唔多价钱。
1: 嗯，对，因为现在这个前海发展也非常快，国际化大都市是吧？嗯，其实前海这个还很新哈，这个环境也不错，你应该蛮喜欢那片吧？
0: 系，因为前海可能发展咗近呢10几年，冇记错，同埋即系佢啲基建好新啦，即系全部都系高楼大厦，地铁又通行咗，之后连接香港嘅深圳湾口岸又发展咗，都好方便。
1: 嗯，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的惊叹？
0: 有。
1: 嗯，真的是，就是那种书上啊，或者是影视片中常见的那种沧海桑田，是吧？
0: 没错。
1: 嗯，变化非常快啊。那现在在公司去了大概多长时间了？
0: 我大概第一日入职呢度系7月13号入
1: 嗯，
0: 职，
1: 大
0: 然
1: 概半
0: 后
1: 个多
0: 两
1: 月
0: 个
1: 时
0: 礼
1: 间
0: 拜。
1: 了。这个自己的工作岗位还习惯吗？我看你学的生物医学，在这个公司能得到一些应用和体现吗？
0: 可以话系将平时即系学习上面。会用到嘅技能，可能将嗰啲嘢带到去工作当中咯。即系我而家做紧嘅嘢，可能要整 PPT 啊，甚至剪接视频啊。我觉得呢啲嘢都呢啲技能都可以应用翻落呢度啦。咁我呢两个礼拜喺公司都做得比较多工作，都体验到唔同嘅嘢。
1: 和第一次实习有一些什么不同了吗？第一次我估计可能还是一个大一的学生。
0: 第一次过嚟实习嘅话就，好多嘢都惊出错啦，可能又唔敢问问题。之后嗰时做嘅文书处理多啲，即系要归档啊、整理合同啊或者盖章呢啲嘢啦。之后后来发现，即系你自己一个研究唔得咯，即系一定要主动啲问同事、大教老师去叫佢哋即系同佢哋请教啦。咁而家第二次實習就會好好多，即係一去到有唔明嘅嘢，我唔會自己諗好耐先，我就會主動啲去問佢哋點樣解決。
1: 嗯，我之前采访一些来实习的这个港澳同学，他们说和香港很大的不同，就是这边的这个做事风格非常的直接，然后很快速解决问题。
0: 係，可能我哋香港雖然我冇直接入過去香港一啲公司度實習啦，不過喺做兼職嘅時候，可能有時候有事嘅話，去問到其他同事嘅話，可能都冇咁直接咯。但
1: 哈
0: 係
1: 哈。
0: 如果喺深圳呢邊，而家係可能有啲事就直接，如果見唔到本人嘅話，就喺微信嗰度留言啦，咁佢哋睇到都會好快覆翻嚟。
1: 习惯吗？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太适应，被冒犯的感觉？
0: 都幾習慣，我反而自己都好中意呢種模式咯，因為咁樣覺得工作效率會提高啦。即係你有問題就問，之後即刻解決咗嘅話，就唔使將個問題拖好耐。
1: 嗯，你已经来这个内地实习2次了哈，就是为什么暑假会选择来内地实习？嗯。为什么不留在香港或者去其他的国家城市？
0: 都有好多原因，因為。我覺得深圳呢邊嘅發展空間好大，同埋因為我讀緊生物醫學專業啊嘛，咁我覺得呢邊即係嗰啲科技創新發展嘅氛圍比較濃啦，所以想過嚟體驗下呢邊嘅職場環境同工作氛圍，所以就揀咗過嚟深圳呢邊。
1: 嗯，其实你在的这个实习单位。 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科技发展公司，和香港之间的联系也非常的紧密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深港之间就是越来越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
0: 有啊，即係可能上次過嚟實習冇聽到咁多人講廣東話，但係今次過嚟呢邊即係聽到唔同人講，有講普通話啦，講廣東話，講英文啦，同埋呢度因為深圳研究院呢邊同香港中文大學嗰邊都有好密切嘅交流啦，都有香港中文大學嗰邊嘅人過嚟同我哋有交流嘅活動，所以我就覺得。其實香港同深圳兩地嘅連接都係好緊密，變化好大啦。
1: 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原来觉得不太习惯，后来适应了？
0: 有啊，我覺得可能每一個大學生都會有咁嘅問題啦，就突然間可能放緊暑假，每日都瞓得好晏，但係突然間要實習嘅話，可能要每日早咗好多起身去，即係翻工要時間要提早出門口。系过咗呢2个礼拜之后，慢慢自己都习惯咗咯。即系翻工嘅时候可以有时间听音乐，即系都属于自己私人嘅时间。
1: 你最喜欢在深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之前采访一些这个暑期实习的学生，他们有些就愿意宅在家里，有些就愿意跑到深圳各个地方去看一看，了解。你呢？你的周末生活、业余生活是什么样？
0: 我平時星期一至五放工之後會隔日就去健身房度健身，
1: 哇，好棒！
0: 係 之後星期六日嘅話，因為呢2个礼拜天氣都唔係咁好，咁我有自己夜晚去到海上世界嗰邊度行，同埋 K 十日新起嗰個 K 十日，因為我哋呢個係民青局資助嘅計劃，青協嗰邊都有安排我哋星期六日有啲集體嘅活動。
1: 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
0: 有啊，因為今次實習同我上次唔一樣啦。上次我係去嗰個公司單位，就咁啱得我一個實習生啦。但係今次過嚟呢邊仲有其他2个同學陪我，咁就係啦。呢2个礼拜嘅相處，我哋而家都熟絡咗啦。
1: 最喜欢深圳的什么地方？什么吃的？什么喝的？什么玩的？或者是什么建筑？
0: 我自己都係比較中意南山區呢邊啦，可能因為呢邊嘅設施比較新啲，同埋呢邊靠海，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即係星期六日如果天氣好，好中意去海邊嗰度飲咖啡放空自己，即係嗰個時候就比較享受。埋呢邊都動物友好，即係可能有啲商場都會有貓貓狗狗，我自己係好中意小動物嘅。所以覺得呢邊氛圍都幾好。
1: 已经适应了哈。我觉得听你的介绍，你可能毕业之后也会不排斥来内地工作，对吗？
0: 係啊，我自己都有諗過畢業之後過嚟內地工作嘅。咁經過呢次實習啦，或者上次嘅實習，我即係對呢邊嘅認識都加深咗啦。同埋我自己真係好欣賞呢邊嘅生活便利同埋發展速度好快。即係比如我買一個網購買咗樣嘢，可能琴日落單，今日已經到，
1: 习
0: 即係。
1: 惯这边的这个刷卡支付了吗？
0: 習慣，因為唔使帶現金出門口，即係有時候可能唔小心跌咗啲錢啊，或者都唔使有呢個煩惱，唔使有擔心，即係你攞住部手機去邊度都可以。
1: 有没有想过，就是再往那个内地城市再去走一走，比如说去北京、上海啊、东北。新疆啊，走更深远的地方，再去了解更多。
0: 有，因為我而家讀緊大學，我平時差唔多，我每個月嘅有一個禮拜六日，我都會飛去內地其他地方度睇過，我都去過幾多地方，
1: 比如说。
0: 北京啦、上海啦、杭州啦、成都啊、雲南啊，之後長沙、武漢呢啲地方都有去過。
1: 有喜欢的吗？
0: 印象深刻應該係上海同埋成都啦。咁首先上海，因為都係一個超級一線城市啦。咁嗰邊都好發達，同埋嗰邊大家嘅感覺好鬆弛，即係佢哋可能會大家所謂嘅 city walk 喺嗰邊行街都好享受，同埋成都嗰邊。 有一啲區域嘅基建都比較新啦，同埋佢哋喺嗰個快速通道上面有專門一條路係俾嗰個橋上面有嗰個公交車，我唔記得叫咩名，呢個都係第一次見。
1: 有没有觉得自己走过越来越多的地方，这个眼界、心态都完全不一样了？
0: 有覺得係即係離開咗香港之後，發現內地嘅環境係唔同咗，因為內地而家好多城市嘅發展都好快，即係可能今年去咗，但係出年再去翻同一個地方，佢嘅變化都好大。
1: 所以，是不是对未来也很有期待？
0: 係啊，我覺得可能畢業嘅時候，呢邊嘅變化又唔同咗，可能有更多新嘅科技啦。例如深圳呢邊，啱啱都體驗咗無人駕駛嗰個打車，即係小馬自行同埋蘿蔔快跑都有體驗過，就覺得呢啲新科技係真係可以有好大嘅影響咯，即係對我哋嘅生活。
1: 就总是给你惊喜是吧？Surprise 啊，到处都是 surprise。
0: 没错。
1: 你的同学里就你这样，还是很多人都这样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并不是很多同学都会花更多的时间走出来看一看，对吗？
0: 上年可能就少，比较少听到佢哋话去实习或者嚟内地实习啦。但系今年可能大家都嚟紧9月要读大学3年级。之後，都有其他同學嚟內地實習嘅，咁我知道有啲朋友都去咗南京啊、無錫嗰邊實習，
1: 哇，那都还去的比较远了哈。好的，如果和同学来描述这个假期，你会说什么呢？
0: 我覺得係即係呢個暑假刷新咗我嘅認知，即係我哋可能以前大家一講到。內地啦，或者嚟深圳啦，可能就係覺得話呢度嘅消費平啲啦，比香港或者地方大啲啦。但係我自己親身嚟到呢度，即係可能嚟緊要住1個月啦，就覺得呢度嘅節奏同埋活力同埋機會都係唔係我哋想象嘅咁啦。咁我自己可能都會鼓勵佢哋過嚟試下啦，即係無論係短期嘅實習好，長期實習好，都值得佢哋過嚟體驗。
1: 好，那最后哈，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暑假，你会说什么吗？
0: 可能就係推開咗一道門啦，之後見到出邊係另一個新嘅天地啦。呢個暑假真係走出咗香港呢個門，發現咗自己未來更多嘅可能性。
1: 好，很棒哈，非常感谢来自于香港东华学院生物医学系的张卓强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也希望未来的假期你有更多的机会到更多的城市去了解更广阔的世界，好吗？
0: 好，多謝晒。
1: 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日前出席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维港纽大创科基金签约仪式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是革新政府投资创科产业的思路，加大对本地策略性产业的支持，特别是针对初创企业的融资需求。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亦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市场化募资的基金，期待可以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4: 香港特区政府于2017年成立20亿港元创科创投基金，旨在鼓励更多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于本地创新及科技初创企业。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港元与业界以配对形式成立联合基金，投资策略性产业的初创企业。孙东表示，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由政府直接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与专业的市场基金经理合作，按照1:3的比例，一系政府，三系市场进行出资配对。优化计划推出后，收到超过60份基金经理申请，整个市场反响的热烈程度超出预期。
3: 没错的，孙东表示，资金是扶持创科企业茁壮成长的重要养分。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具备有三大意义。第一，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的有机结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创科产业体系，必须引入及调动更多市场力量。政府会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做好搭台角色，同时坚持市场化运作，将投资效益最大化，推动香港创科产业体系建设。第二，就是扶持策略性产业的初创企业去做大做强。初创企业是创科产业的源头，而策略性产业则是香港未来创科体系的重要支撑。在优化计划下，政府重点支持从事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生命健康科技、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领域的初创企业，协助他们在相关领域企稳阵脚。第三，与实力资本强强联手，助力初创企业走出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一直是海内外企业理想的投资平台。创科创投基金欢迎海内外资金共同支持本地的创科产业发展，并通过其庞大网络助力创科企业走出去。
4: 香港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近日在香港签署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落实深港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框架。据介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大幅提升通关效率，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时可达30万人次。
3: 是的，国务院在7月8号就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且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而香港特区政府先后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第659章及相关附属法例，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据了解，粤港两地正在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之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待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0: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午9:00-10:00，下午2:00-3:00，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深圳市商务局印发深圳市推动直播电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从优化直播电商产业链条，促进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推动直播电商国际化业务拓展等五大方面，明确提出17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扩大数字消费多元

0: 化供給，創新和豐富數字消費市場，拓展數字消費渠道，推動深圳電子商務高質量發展。作為我國數字經濟最活躍的城市之一，深圳直播電商發展勢頭良好，產業生態不斷完善，騰訊視頻號等直播平台快速發展，一批本地品牌通過直播電商全面拓展線上消費市場，一批各具特色的直播基地园区不断推动直播电商产业高质量集聚发展。
1: 是的，为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能，加力推动直播电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是明确提出三年发展目标，就是到2028年深圳直播电商产业生态更加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协同融合发展，直播电商新模式新场景加速涌现，初步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直播电商发展高地，直播电商销售额突破4000亿元，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主播服务机构超过10家，建成成规模的直播电商基地园区超过40个，连直播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消费品牌超过30个。
0: 近日深圳城市指数 UIS 重磅成果矩阵面向全球发布。UIS 在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指导下，由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与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秉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构建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评价体系，为全球城市可持续治理提供新工具。
1: 没错，近一年来 UIS 先后亮相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世界城市论坛、世界城市峰会等国际平台，获联合国人居署、开发计划署及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等机构关注。咁发布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徐浩良指出 ，UIS 六大维度体现以人为本理念，令民众参与决策，减少不平等，始终将人民置于核心。而深圳的成就为亚太及全球城市提供宝贵经验，期待携手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实现。联合国人居署区域项目司负责人杨蓉就表示，中国为落实新城市议程和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重要贡献，深圳40多年的发展创造瞩目奇迹， UIS 为全球提供宝贵借鉴。
0: 近日以汇聚亚太数字新动能，共筑国际合作新高地为主题的2026亚太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活动在深圳举行。本次活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创新城市合作组织主办，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数字经济、中小企业转型、人工智能治理等核心议题，共话亚太地区合作新机遇。
1: 系嘅，多位与会专家认为啊，
2: 数字经济嘅健康发展
1: 核心在于以人为本。其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凡就话，构建由数字技术驱动嘅新型经济模式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嘅关键跃升。但他都认为呢，若果技术设计环节缺乏包容性理念，数字技术或者会加剧发展差距，令到边缘化群体在加速的技术变革当中进一步掉队。
0: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

0: 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1: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2: 大家好，我系香港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啦。而家国家为咗协助我哋翻嚟发展，好多模式政策都系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业创新嘅。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4: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7: 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总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今日播出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灯塔工厂入面的职业新生。我们来看在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广汽埃安，在拥抱智能浪潮的同时，这里的一线工人如何迎来自己的职业新生。来听总台记者黄泽华、何伟琪的报道。
8: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9: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10: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全球认证企业仅100余家。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子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9: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10: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长期下来容易出现劳损，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11: 跟在一线工作了十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精神也要高度集中，非常的辛苦。但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

0: 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的科技关键词环节带给你的是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灯塔工厂里面的职业新生。
1: 从靠力气吃饭到靠技术上岗，从人追着产线跑到人指挥产线转，我们探访的这家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了造车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形态。
0: 是的，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呢，必然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怎样实现职业转型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率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4: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多了个新身份——研学导师，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5: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扳手、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4: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6: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

0: 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1: 从汉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2: 好，嚟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3: 区块链、
4: 新零售、
3: 物联网、
4: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4: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4: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年中就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现在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今日播出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采制的录音报道，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6: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7: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8: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6: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兵说，他们的逻辑很朴素，也很硬核。
9: 第一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6: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沉默、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0: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的他们的一个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一些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一些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一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1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6: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零下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12: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6: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3: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14: 你来吗？
6: 在成都，布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湿电极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14: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戴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6: 潮头登高在机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叹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首先是我们的叹世界快讯，跟住回来之后会有乐游认靓型。那我们会跟阿认阿靓一起去到西安继续打下卡的。之前我们有讲到就西安除了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也有潮流的这种文化嘅風格嘅，咁我哋今日咧喺節目當中，仲會聽阿李欣介紹咧好有創意一間特色嘅酒吧嚇，將皮影戲同埋雞尾酒融合埋一齊嚇。我同時咧亦都會推薦到咧呢一度嘅碑林博物館啊嚇，因為有海量嘅名家石刻嘅書法啦，用科技嘅方式等我哋遊客咧獲得沉浸式嘅體驗嚇。
8: 嗯，冇錯啦。咁啊喺樂遊型靚型帶住大家逛完西安之後咧，喺探世界 topic 嘅環節咧，我哋會關注翻廣州嘅公教嘅，因为其实而家见到咧，广州公交方面已经有越嚟越多嘅呢啲新嘅玩法啦，例如有跨城嘅呢个路线啦，有啲网约车嘅路线啦，甚至有啲定制游嘅路线，亦都有啲地铁快巴。咁啊，广州公交方面有啲点样嘅转型咧？咁啊，我哋作为游客、作为市民嚟讲，有啲点样新嘅体验咧？喺呢个环节当中会同大家分享嘅。
7: 冇错啦，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首先嚟到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9: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7: 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咧呢一条消息啦。日前，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及咧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咧签订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协商打造深度融合嘅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典范，为日后两地联合申报创建国家植物园系奠定基础嘅。
8: 系啦，咁啊，根据呢个框架嘅安排咧，深港两地将会喺植物多样性收集与保护、生态保护与廊道建设、科研协同同埋能力建设，以及系科普宣教方面，仲有呢个园林园艺展示等等方面进行合作，包括会联合开展区域嘅植物资源系统调查，建立珍稀濒危嘅野生植物嘅综合保护体系，以及推广区域性嘅本土植被嘅恢复同埋生态系统嘅恢复。
7: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啦，框架仲安排啦，推动两地喺植物分类学、自然保育同埋生态恢复等领域咧展开深度联合协同项目，促进专业人才交流，以及咧打造兼具国家同埋区域特色嘅园林园艺展示，并且推展自然教育同埋公民科学推广嘅活动噶。咁啊，跟住落嚟咧，再关注一个比较有趣嘅新闻啦吓。嗱，喺北京市蜀公园方面啦，而家都应用咗好多新嘅科技产品啊，开启咗咧智慧管理嘅新模式。喺七月底嘅时候，第一批72台机器人咧就已经陆续喺北京嘅14家市蜀公园投入使用，标志住咧北京市蜀公园开启智慧管理嘅新模式啊。
8: 嗯，例如喺呢个天坛公园嘅长廊东侧广场呢度咧，就有扫地机器人啦。咁呢个机器人咧系自主导航啦、自动避障啦，仲有自动充电，而且佢系全天候值守嘅，咁佢就可以实现到成个园区呢个常态化嘅环境清扫。

0: 而喺東北嘅外灘花景嗰度咧，就會有一個巡湖機器人，佢就可以精准識別係咪有人去抽煙啊等等呢個行為，咁啊成為咗成個園區一個秩序管理嘅一個重要力量啊。
1: 係啦，其實咧喺2024年世界機器人大會期間啦，北京方面就已經喺玉淵潭公園啦建立咗全市第一個機器人加園林創新應用新場景嘅試點，率先開展咗咧園林機器人試運行嘅。咁啊，2025年玉淵潭公園挂牌成立园林机器人工作站，为机器人创新技术提供实训嘅场景，探索新质生产力赋能园林绿化行业发展嘅。咁到目前为止咧，已经有18家企业嘅23台机器人啦，喺玉渊潭公园完成咗首试首用。
0: 嗯，所以喺呢个基础之上咧，我哋见翻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咧，系大力推展呢个机器人应用推广嘅工作，咁啊围绕住清洁清扫啦，同埋智慧巡检、民生导水面救援和绿化养护、生态监测这六大业务场景，就在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和卢苑故城遗址公园这里等等的14家市属公园部署了72台的机器人，希望用科技去赋能提升公园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和游客的服务体验。
1: 是的，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武汉方面的消息。武汉从7月下旬一直到9月底会推出112场精彩的活动，六大主题产品和便民服务举措，诚邀八方游客来武汉过周末，开启短途的微度假之旅。现在会推出3大板块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周末游的文旅产品，希望大家周末就来武汉玩。
0: 例如这个清凉消夏消夏体验的板块，主打的就是个亲水玩水和一个国风夜游的，因为在武汉的极地海洋世界方面就会有个西游主题的泼水节，在武汉的其他的一个度假路园方面就会有一些冰冰节这样的活动还会有一些特色的夜游在我们的黄陂这里的木兰草原的。另外去到汉阳的鹦鹉巷子那度咧，就会有啲啤酒嘉年华啊，咁啊去到江夏里嘅呢个夏夜民族会啊等等，令到大家可以一站式咁去感受江城武汉嘅一个夏日清凉啊。
1: 除此之外咧，喺武汉亦都会推出音浪狂欢夏日演出嘅板块吓，咁啊有多场音乐节同埋明星演唱会，咁啊譬如话咧喺青山江滩咧会有野台音乐柜。20多组嘅音乐人全天候咁样演出。除此之外啦，江夏山野音乐节咧就融合咗市集同埋灯光 show 啊，咁啊仲会有电音舞台啊、花车巡游啊、泼水活动啊，会喺一啲嘅主题乐园入边推出啊，大家咧亦都会睇到咯各位知名歌手咧武汉开唱嘅一啲相关嘅演出嘅。咁啊，当然另外咧仲会有一啲精品嘅文化板块。
0: 冇错，喺呢个板块当中咧会见到啲精品嘅展览啦，亦都会见到啲经典嘅剧目嘅，例如喺我哋嘅琴台。台音乐厅嗰度咧就会有个暑期音乐会啦，而去到琴台大剧院嗰度咧就会有例如《红楼梦》啊、《剧院魅影》啊等等呢啲经典嘅剧目。而在城市劇場方面亦都會常態化去開展京劇、漢劇和這個木偶戲等等的一些演出，而去到武漢博物館和江漢關博物館這裡就會有古代消夏文化和長江文化的這個100年武漢專題展，等到大家一邊逛展亦都一邊去感受武漢的文化。
1: 沒錯，以上這個環節探世界快訊看得先，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的資訊內容，我們稍後再見。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下面关注到咧系总部啊，位于法国巴黎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咧，最近宣布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通过紧急程序，将3处面临重大威胁嘅遗产地咧，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埋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啊！吓，咁系喺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啦，作出咁样嘅决定嘅。咁3处遗产地项目咧，分别系南苏丹嘅博马巴丁吉洛千 遷徙景觀，黎巴嫩的阿麥勒山區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亞。
0: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表示說，應回這個申請而啟動的緊急程序，反映出現在的武裝衝突和氣候變化等等多重危機頻發的局勢，對於我們的文化遺產造成的嚴重的影響，並且令到它是面臨重大的威脅。再介紹我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是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一個理事機構，是負責這個公約的實施，包括去審議提名遺產，並且評估已經列入相關名錄的遺產保護的狀況等等。
1: 沒錯啦，繼續關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柬埔寨方面最近發布了最新的統計報告，顯示2026年上半年該國總共接待國際遊客 175.18 萬人次，同比下降大約 48%。 統計數據當中顯示，中國是上半年柬埔寨最大的國際客源市場，今年1月到6月柬埔寨累計接待中國遊客超過 45.2 萬人次，佔柬埔寨同期國際遊客總數的 25.8%。
0: 最新的統計數據還顯示，今年上半年在吳哥窟景區所在的這個暹粒省這裡，一共是接待了國際旅客是接近 38.8 萬人次的，這個數字下降了大概是三成左右。而通過六成的這個外國遊客是通過航空線路去入境到柬埔寨的，其他的就是通過這些陸路邊檢口岸和水路口岸去入境的。金邊、暹粒和西哈努克省就是大家去到柬埔寨的一個主要的旅遊目的地。
1: 沒錯，以上這個環節的碳世界快訊看看先，稍後回來都會有樂遊型靚型。今天我們繼續帶大家深度去逛一下西安。首先第一個推薦就是古城牆，這裡有歷史韻味的古城牆，同時城牆腳下好吃的地方也很多，而且很多都是多元的品味，譬如說有泰國的風味，有些廣式的糖水甜品。另外嘉宾李欣还挖掘到这个很有创意的特色酒吧，就将传统的皮影戏和鸡尾酒融合在一起。
0: 没错啦，那么看回来就会有乐游型靓型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Action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啲声嘅卢振宇。

0: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1: 落油迎你迎。
2: 人生自在叹息街，再次来到我哋今日叹息街嘅落油
3: 迎你迎，
2: 我系主持人泽宇，
4: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5: 我系有路有日嘅卢振宇，
2: 系啦，我哋继续咧都会打卡啦西安噶吓，咁我哋扎营喺西安啦，同大家发现一啲咧即系新嘅体验，同埋咧好玩嘅个人嘅心水推荐啦吓。嗱，今日咧我哋继续都会跟随住阿李欣啦喺西安行到去，佢觉得咧即系好特别嘅一啲推荐嘅。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都要听听你嘅分享咯，吓、嗯。之前嘅节目当中，你有分享到大唐不夜城嘅呢一个即系住宿啦，咁啊，亦都有分享到喺博物馆入边去品尝嘅唐宫夜宴啦，有座位可以移动嘅啾啾大钱吓，熊啾啾气昂昂的这个啾啾大钱的沉浸式演艺项目啦，吓。咁啊，仲有就系呢一个音乐嘅氛围感吓 ，live house 入边嘅一种即系歌手嘅现代化嘅潮流文化嘅体验，咁啊真系相当之多啦。咁而今日又会同我哋再讲讲喺西安方面嘅边啲嘅体验咧吓。据说咧就同中意饮酒嘅朋友都会有关
4: 系
2: 噶。
4: 系啊，嗱，其实讲起西安啦，可能大家即系话一定会去打卡，尤其第一次去嘅朋友啦，即系譬如好似我哋上次都讲过啦，城墙啦、钟楼啦、鼓楼啦，咁啊兵马俑、华清池啊、博物馆啦，呢啲基本上所有朋友都会去。不过回民街咧，其实回民街亦都好多朋友就话都系有啊去啊，咁但系我觉得未去过朋友去感受一下嗰个氛围，系啊。
2: 即系其实我自己个人，你讲到呢样嘢咧，我都想插一句。即是说其实西安它确实是一个旅游的特质相当之突出的那种旅游城市来的。
5: 它的资源丰富。
2: 因为它真的有很多的资源，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西安本地人或者是可能很熟悉西安的朋友来讲，你会觉得啊就不过如是嘛。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第一次去或者去得没有那么频繁的一些游客朋友来讲，你就会真的觉得哇度度都可以值得你去发掘和玩，就算你讲的城墙都是。我城墙，我点解我特别讲西安嘅城墙咧？即系其实西安嘅城墙，你系有一个即系打卡点，你一定要去影嗰个城楼噶嘛。但我反而唔系推荐话你去嗰个城楼嗰度，我反而推荐系晚黑十二点再去城墙嗰度睇一睇。点解咧？
4: 仲有一啲可以睇到呢一个钟楼、鼓楼，系咪都仲有
2: 睇？会唔系佢到咗晚黑十点零钟之后，佢就会关灯嘅，但系佢会有城市嘅嗰、那个即系叫做照明。咁城市嘅照明，你行到去嗰度咧，就你当你第一个下就系行到去城墙嘅背后嘅时候咧，佢系成条夜街，夜文化嘅夜街。咁因为上边都会有好多嘅微型嘅一啲酒吧啦，同埋一啲小嘅文创店啦。到咗十二点钟，佢都会开住门嘅。咁稍微咧就会借住即系路灯啦，昏黄嘅路灯咁样照喺城墙嘅墙脚嗰度。跟住你沿住嗰啲即係因为你从嗰个主路啊向城墙嘅两边行去嘅时候，因为嗰个城墙好长嘛，你慢慢行嘅时候，你就会从繁华跟住慢慢咁样进入到一个相对安静嘅一个城墙嘅环境入面。所以你就有嗰种从喧闹到安静嗰个过程嘅体验。跟住你再慢慢向前行嘅时候，就路灯照住城墙嘅墙脚，再睇住城墙嘅最高嘅位置，佢係完全黑嘅。天空嘅明亮同埋黑嘅城墙，再到昏黄嘅墙脚，嗰种嘅即係层次感啊，就俾你一种就是你真的是有穿越感啦，然后你就真的好像是跟这个城市融为一体，回到了西安的那个古代的时候。呢个係一个，第二个就係因为去到十二点呢，其实呢个时候再出嚟嘅通常都是年轻人，你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在城墙的墙脚那里，即是它那个城门那里听到嗡嗡嗡嗡嗡的声，就是那些玩摩托车的那些年轻人。跟着大概呢就去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哇好型啊，他们穿着那些衣服呢，还有那些鞋呢，
5: 那些皮衣啊，
2: 那些皮衣呢，还有那些皮裤呢，再加上那些靴呢，而且都是。
4: 哇，你不是冬天去的？
2: 我是冬天去
4: 的。是，夏天穿这些
2: 衣服。但我相信他们可能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打扮。
4: 我信应该会没那么热的那些。
2: 到了那

0: 陣時咧，你就會睇到一啲男男女女都有嘅，而且有女仔去揸摩托車。我當時見到一個身形可能比較嬌小嘅，我當時話：哇，呢個人會唔會係女仔？果然佢除低嗰個即係頭盔嘅時候，就係長頭髮嘅女仔。哇，就你就覺得他們
1: 很帥，
0: 很帥，而且因為佢哋係本身對於自己嗰部車咧，又會有追求嘅，將嗰部車咧即係黏到好有自己嘅個性。女仔係推白色嘅，而且後屘我仲見到一個女仔喺嗰個路上係揸住嘅係粉紅色嘅車，跟住佢哋都會聚埋喺城牆嗰度，即係呢種嘅觀感係好特別嘅一個體驗，就係、是、城牆啱啱所講嘅嗰種穿越同埋嗰種古朴。但是下面就是嗡现代化的那种年轻人的潮流文化，那种碰撞就会给你感觉很有冲击力。
1: 咁睇嚟佢哋喺城牆都有好多玩法。我記得我當時去城牆咧，係喺小年夜嘅，咁係西安文旅嗰邊咧，就係、是、做一個叫做中外達人一齊嚟西安過大年咁樣咯。咁、嗯、啊，除咗我哋咧，仲有啲其他國家嘅，即係話啲KOL 啊咁樣。咁然之後係有個亮燈儀式，咁然之後就我覺得好靚咯，因為確實係幾震撼嘅，因為你知道整個城牆佢好宏大噶嘛，咁佢再配合埋其他嘅嗰啲古建築。咁反正我自己係印象好深刻咯。咁但係即係你會發覺咧，西安除咗呢啲即係話好有歷史韻味嘅古蹟可以去探索之外咧，佢有好多啲好新潮、好時尚嘅玩法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佢最值得去一而再、再而三咁翻去探索嘅一個魅力所在。
0: 你講到呢樣嘢，我突然間諗起喺城牆牆腳嗰度咧有一間文創店，入邊有好多嗰啲潮流文化嘅一啲小玩偶。是完全就用了他们西安的一些本土的元素，譬如说城墙、秦兵马俑，秦兵马俑造成那些潮流的玩偶，你觉得很有意思。我当时拍了张照，我看看可不可以找回来先给你看。
1: 他有很多这些东西，包括我不知道你就是说来的时候他已经开放了没啦，在一个机场呢，我记得好像 T5 航站楼呢，他都有个小型的博物馆的。那个博物馆旁边都有一些文创的那些小玩意是可以给你带走啦、买啦、送给朋友啦。就是他们会将自己的这些历史嘅嗰個資源咧，其實開發得係幾唔錯咯。
0: 嗱，呢個就係兵馬俑，係啊，跟住喺度飲啤酒，跟住仲有呢只，我當然啦，認得冇咁清晰啦嚇，其實都係西安本地嘅一啲人物嘅形象，將佢做成咗一個卡通化嘅嗱，同埋呢只都係兵馬俑嚟嘅，
1: 很囧啊，
0: 就很可愛啊，它的這種設計啊，咁啊同仲有呢只嗱，係嗰啲手辦啊。
1: 哦，哇！呢、這個好型喎，
0: 兵馬俑做成咗手辦啊、
2: 哦！其實我覺得關鍵咧，做呢啲文創，你一定就係要提取佢原有嘅呢種文化特徵出嚟，但係咧，你又唔能夠完全復刻佢，你一定要用翻啲現代嘅表達形式表達翻出嚟，大家先會覺得有意思。
0: 係啊，所以就即係你會見到喺本地嗰種，佢雖然就話係十三朝古都嚇，你覺得可能就係、是。好有歷史感，但換一句話，低情商的表達是不是就會有點老舊，一點都不會。
1: 這個是我幾年前，即是時隔好耐，再次回到西安，即是第一次受到大唐不夜城震撼的那次給我的感覺，即是你會以為是一個可能，即是說因為有太耐的歷史底韻，反而你不會將它跟時尚和新潮聯繫起身的城市竟然這麼懂玩，
0: 其實是很潮很in，
1: 我那時候覺得哇很震撼，
0: 是這件事就是令到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還有呢，即我還要分享都是在城牆、有兩樣東西。第一個呢，就是在城牆旁邊呢，其實是有一個文創嘅集市嘅，我可能需要一啲嘅时间去谂一谂，究竟我去嗰条集市叫咩名？但系嗰条集市上边咧，其实系有好多嗰啲本地嘅叫做文房四宝嘅嗰啲销售，咁喺嗰度可以买到好多，譬如话你买嗰、那个墨水啦，买嗰啲毛笔啦，买呢啲嘢好集中嘅一啲地方，同埋买啲线啦，喺嗰把线上面呢又可以作画啦，现场130元可以帮你提名，又可以帮你根据你鍾意嘅嗰啲图案喺现场画一幅画喺上面，跟住再攞走嗰把线。即係你其实喺呢个城墙旁边会有啲好古老嘅一啲体验，但同时呢亦都有一条街就全部都系文创产品嘅，就啱啱我所讲嗰啲好有潮流文化嘅一啲设计，呢个系一个。跟住同时仲有一条街上面呢，我见到佢哋嘅一个特别推荐嘅一啲食肆， 是一个泰国的餐厅，还有一个广东的粤式甜品店，两间店我都吃了，都很正宗。那间泰国的那间餐厅它其实是清迈的风味，做得很正宗，而且性价比很高，
1: 泰北风味。
0: 是啦，那跟着另外那间广东的甜品店呢，哇！真的我覺得仲正宗過廣州食嗰碗
2: 嗰啲係嘛？
1: 唔係佢主打咩啫？你知道廣東甜品有好多㗎，係芝麻糊、雙皮奶啦，定係點樣？哦，
0: 佢乜都有，即係嗱，雙皮奶啦、湯圓啦、
2: 綠豆沙、紅豆沙
0: 啊，跟住馬蹄沙啦，而且仲入邊有雲吞皮嘅喎、跟住咧嗱，呢啲係比較傳統嘅，跟住新式嗰啲乜嘢丸子啊、乜嘢小芋圓啊，類似呢啲啊，全部都有喎、而且關鍵真係好正宗。
1: 嗯、
0: 最犀利嘅係佢做到十二點幾都仲有得食，
1: 佢係㗎，都係不夜城嚟㗎。
0: 所以我就想講呢樣嘢
1: 咁咯。
0: 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呢樣嘢，即係佢嗱一條城牆旁邊就會俾你串聯起咁多嘅歷史嘅古蹟同埋現代嘅潮流。哇！真係，即係呢樣嘢係俾我覺得西安。
2: 即
0: 係佢
2: 好多，其實好多元
0: 再去嘅地方
2: 係啦，即係佢成個嘅地方好多元，即係唔單止話好似你啱講嗰種歷史嘅厚重啦，你講嗰種年輕人嘅流行文化啦，佢仲有唔同地方嘅呢一啲美食嘅文化都可以喺嗰度揾得到，
0: 真係而且都可以揾到潮州嘅嗰個砂鍋粥嘅
1: 咩嘢美食都有，啲遊客多嘅地方，因為佢五湖四海，每個人口味唔一樣嘛，為咗迎合唔同嘅遊客，咁你尤其我哋南方人，你要我餐餐食面，可能佢就會唔慣，咁就
0: 講到美食都值得再慢慢講陣間。嗱，我哋唞唞先啊嚇，因為啱啱咧，其實阿李欣特別想要介紹嘅一樣咧，都未俾佢介紹嘅，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聽聽阿李欣嘅分享啦。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9: 同我哋一起
10: 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2: 探世界，
13: 探世界。
14: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
17: 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0: 乐游迎靓迎，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乐游
1: 迎靓迎。
0: 我是主持人泽宇，
1: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2: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0: 是啦，靓李欣就要跟我们讲一个啦，即系佢嘅心水推荐，真系都几靓下嘅吓，因为即系颜值好高嘅呢个推荐。
1: 唔系，其实有几个都值得因为系今次去体验过嘅。咁啊，其中一个就系、有一只熊猫咧，佢叫七仔啊。咁啊，七仔咧就喺西安嘅，佢系全球唯一即系圈养嘅中式嘅大熊猫啦，其实都好多人系会慕名而去嘅。咁然之后佢但系我哋嗰阵时间啱啱咧就系撞咗去闭馆，因为西安好多嘅嗰啲博物馆啊、展览馆啊、园区都系星期一闭馆，咁就睇唔成。咁但系好彩咧，就喺酒店有一个主题下午茶，就系用七仔嘅形象咯。咁我觉得佢哋真系好得意咯，因为头先我哋咪讲起咧，即系我觉得西安文旅唔单止系话即系官方啦，定系各种嘅嗰啲无论餐厅啊。一啲私人嘅運營場所，佢哋即係我覺得係好懂得點樣去開發自己嘅一啲旅遊資源啊，會好懂得點樣去做結合。咁我就係睇咗呢個七仔嘅呢個下午茶，覺得又好 Q 啦，好可愛啦，同埋都真係幾好味。嗱，小朋友中意，咁大人都會開心啦，因為即係佢始終係熊貓本身大家國寶都喜歡啦，咁佢又有自己嘅特色係中式嘅大熊貓啦。咁我
0: 所以係喺動物園入邊，
1: 唔係係啦，即係如果你想睇只熊貓咧，就要去個
0: 動物
1: 園嘅，係啦，但係 因為我哋撞著閉館啊，咁我就睇唔到嘅。咁

0: 呢個下午茶就完咗一個少少嘅遺憾咯，即係就 drop 咗佢，就睇唔到佢。但係就即係我意思就係佢哋有好多呢啲好有心思嘅一啲開發啦。咁包括另外嘅就係我記得今次佢仲睇咗一個非遺嘅表演嘅。呢個非遺嘅表演就喺西安某一個劇場入邊嘅，具體名我都唔好記得啦。咁但係佢就都唔長嘅，即係個零鐘頭。咁佢就將好多西安嘅呢啲非遺嘅演出融成一台戲咯。咁佢就有人報幕嘅，咁一個一個演出咁俾你睇啦。咁然之後佢哋嘅秦腔啊，佢哋好多嗰啲即係話相關嘅西安或者係嗰邊嘅啲非遺展出，可以一齊睇皮影戲啊咁樣，即係比較有意思咯。咁講翻皮影戲就係我仲有一個比較難忘嘅，就係其中我哋去參觀啦，已經要體驗嘅一個，佢就係酒吧嚟嘅，佢就係喺西安好高啦。幾乎都係佢屋頂啦，幾多層我唔記得，27定26層啦。咁然之後就可以睇住西安夜景。咁佢咧就啱啱推出一個新嘅酒單，就係將皮影戲咧同埋嗰個雞尾酒係啊結合。咁然之後就將嗰咩三打白骨精啊、紅霞兒啊、咩蟠桃會呢啲，
1: 係
0: 啦。咁佢就將佢融合成即係將嗰啲食材啦，係啦，咁就融合成一個雞尾酒，因為雞尾酒本身就係有個好多元素。可以融合入边噶嘛，又
1: 靓啦，好多好多颜色啦，
0: 系啦，靓啦，好睇又好饮啦，咁我就觉得诶好有意思，即系你去到边都会发现咧，西安人好识玩咯，即系佢哋会懂得将自己呢啲历史嘅元素用时尚嘅方式去呈现出嚟，我觉得系即系比较值得去探索同埋去睇下佢哋点解咁识玩咯，即系呢个我自己会觉得比较有趣嘅。
1: 好唔好饮先？
0: 真系好饮啊，好几杯我都觉得几好饮，佢一共有好似系八杯，即系话呢个酒单就系。叫做皮影戏嘅然之后我就觉得 O K 啊，我
1: 八杯饮晒，
0: 冇我饮嗰几杯都好饮咯，只有咁讲。
1: 不过咧，我觉得喺西安咧，即系本身啱啱我哋所讲到嘅呢一种潮流文化，确实都系刻喺佢嘅基因当中啊，所以佢哋真系可以好似阿振宇话斋咯，可以将我自己嘅本味同埋呢一种当下年青人佢哋中意嗰种潮流。可以好微妙咁样结合埋一齐，呢样嘢先系最紧要啊！
0: 冇错，
1: 好犀利啊！
0: 我就觉得佢哋即系很会玩，而且唔单止系净系某一个行业会玩，即系唔单止系文旅，系嗱餐饮又识啦，然之后你卖手信嘅又识啦，咁即系佢系各行各业都好懂得点样去挖掘呢啲历史嘅底蕴，然之后用一种好新潮啦，年轻人会喜爱嘅方式啦，会呈现到去游客嘅面前，我觉得系。其实好有功力咯，要做到呢样嘢。
1: 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关键我哋喺度讲紧话点样同古今做一个结合咧，我都想分享一个就系，因为我当时咧去咗一个西安嘅碑林历史文化景区，因为其实咧好多朋友咧去西安一定要打卡个西安博物馆啊嘛，但系西安博物馆我唔知道你有冇去啦吓，
0: 有，
1: 佢好难预约，
0: 冇错，
1: 你讲下啦，
0: 佢应该系陕西历史博物馆，
1: 系冇错，
0: 佢唔单止系西安，
1: 系
0: 啦，佢哋嘅省博，
1: 有一个系陕西历史博物馆，首先有一个省博，亦都系佢哋自己本身城市嗰个西安博物馆嘅，我讲嘅应该系嗰个省博嘅，因为西安博物馆咧。相對會好預約一啲，但都係要預約嘅，亦都有難度嘅，你都係要提前預約，但會比省博會更好約一啲。省博就真係好難約，所以我當時冇去。你可以講講
0: 喺省博嗰度
1: 嘅體驗。
0: 但
1: 係
0: 我對上一次去嘅時候，其實係嗰次嘅體驗係更加難忘嘅，因為嗰次嘅係跟住一個上過專門講國寶嘅嗰個節目嘅嘉賓，佢係專門就係讀歷史嘅博士，咁就带住我哋去，即系叫做跟住国宝走中国啊，类似咁样啦。咁然之后就系去到唔同嘅省博去追寻一啲国宝，然之后一直咁样走咗几个省咁样落嚟嘅。咁当时就系佢带住我哋去一边讲解啦，一边去游览。我觉得其实喺节目都讲过好多次啦，去博物馆一定要听讲解，因为你淨係睇住一嚿嘢，你聽住故事去睇，同埋你自己咩都唔知睇完就走。 嗰種體驗感真係爭好遠好遠。咁啊，即係第一最好就係自己做咗功課啦。咁其次就係、是、我係強烈建議大家即係話要請導覽嘅。咁如果可以加入到一啲佢哋本身就係、是免費嘅公開嘅，咁但係就要約時間咯。你如果就得到嗰啲時間，當然最好啦。咁、但係如果就唔到時間，其實自己請一位佢帶住你行一般嚟講，而家嘅博物館咁樣嘅花費都唔會話好高昂嘅。咁、如果係你。

0: 你啱好自己一團人有幾個人咁樣去由一個導覽去帶住你行，我會覺得整個嘅嗰個認識會完全唔同咯。咁我哋嗰次去就係有咁樣嘅老師帶住，所以我印象好深刻嘅。咁我今次去咧都有聽朋友講。即係佢哋都想預約，但真係預約唔到咯，好搶手。咁就強烈建議大家啦，如果要去西灣玩，有感興趣要行呢個博物館嘅咧，一定要提早咯。包括我之前去武漢啦，去南京啦，佢哋嘅嗰啲省博都比較難預約嘅，一定要提前做好計劃咯。咁啊，即係你諗住話臨時起意，我今晚想聽日去，基本上好難嘅，因為呢啲好熱門嘅博物館都係一票難求嘅。
1: 嗯，同埋都提醒大家唔好去輕信嗰啲黃牛啊，好多時候第一個就係未必一定係可以準確咁樣入到場，第二個就係亦都無謂下去助長呢一種黃牛市場嘅氣焰咁樣。咁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我想講嘅就係嗰個碑林啦，即係其實西安碑林咧反而好去好多。唔需要點樣去預約，你去到現場嗰度再買票都可以入得去，因為佢相對比省博嚟講啦，佢會相對嗰個熱門嘅程度冇咁高。第二個就係當然你講嘅好大，亦都係啦。而第三個咧就係佢嗰度可以講話係中國嘅漢字嘅一個基因庫啦，因為佢喺入邊咧其實係做咗好多嘅呢種碑文化嘅展示，我哋所熟知嘅一啲大咖嚇，顏真卿啊等等啦嚇，佢哋嘅呢啲字嘅真跡喺嗰度你都可以睇得到嘅。咁而最緊要我特別想講就係呢種古今嘅結合啊，即係你齋係靠佢話一幾塊碑肯定係唔夠啊，一定要利用呢啲所謂嘅數字嘅檔案啊。就博物館咧，佢哋其實就陸陸續續咁樣對一啲過保級嘅碑刻同埋一啲嘅一二級嘅文物進行咗三維嘅掃描，咁就所有嗰啲字咧，全部都被精准咁樣記錄咗落嚟。首先做咗一個數字化嘅文字一個管理平台，而對於我哋嘅遊客嚟講咧，就係通過賦能。通過科技嘅手法咧，去令到呢啲文物可以真正咁樣活咗起身，即係用咗一個數字化嘅展覽技術。因為本身咧，佢嗰個西安博物館咧，你以為碑林咧就係、是、去睇各種嘅碑啊嘛，因為佢叫碑林歷史文化景區啊嘛。咁但係其實入咗去之後咧，你會除咗睇嗰啲碑之外啦嚇，佢會行下行下，突然間哦，原來呢度仲有一個沉浸式嘅博物館。你嗰個博物館係向地下行嘅，所以我覺得佢嗰個設計本身都好有意思。佢唔喺地面嘅，佢喺地下嘅，地下不斷向下負一層、負二層、負三層，每一層都會有。因為你向下行嘅時候咧，有一種好似回歸進入嗰個歷史嘅軌道啊，穿越歷史有一個通道咁樣。
2: 即
1: 係
2: 佢每一層咧都唔係話一二三四層嘅，而係話哦清朝清代。
1: 倒是沒有，倒是沒有，但係這個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啊，可以給他們推
0: 薦一下。清代唔係好關佢哋事啊。
1: 唔係即係你嗰種設計本身，我就覺得好有趣，因為你係向下行嘅呢樣嘢。咁跟住你行入去之後咧，佢就會有全面嘅一啲數字展覽嘅，從呢個裸眼嘅 3D 啦，再到一啲過保啦，佢入邊嘅好多碑刻，因為佢其實係唔清晰嘅，但佢通過數字化嗰種3D 嘅呈現咧，佢就會係一筆一畫咁樣將嗰種可能本身已經模糊睇唔到嘅文字咁樣重新咁樣用數字嘅形式展現出嚟，而且佢會有好多唔同嘅，包括一個永字啦嚇，永遠個永字啦嚇，
0: 永字係最難寫㗎，
1: 係啦，佢嘅展示咧。你一般想象就係一個完整嘅永字啊嘛，但佢係用咗好多塊玻璃，每一塊玻璃係一筆，跟住將每一塊玻璃將佢拼喺一齊，係啦，你正面睇你就可以睇到一個正式嘅永字，但喺側面睇嘅時候你就會見到每一個筆畫嘅呈現。即而且佢係好靚嘅，我覺得佢肯定係揾咗審美好好嘅、好叻嘅設計師去做呢個設計。無論係佢成個博物館嘅展現咧，定係話每一個嘅數字嘅呈現、科技嘅賦能，去對呢一啲嘅文字嘅重新嘅復原咁樣，我覺得係好推薦嘅一個即係地方咯。
2: 其實我覺得有個諗法啦，唔知道可唔可以實現咧？而家就 3D 打印已經好流行啦，係嘛？咁佢既然都做咗好多數字化嘅呢一啲。掃描啊咁樣，咁佢係咪可以將呢啲 3D 嘅數據開放到網上？大家自己可以喺屋企就打印顏真卿嘅碑文咧，
1: 都 未嘗不失嚇，為一個咧即係值得去推薦嘅地方咁樣。咁啊，其實講到嚟呢度咧，我覺得西安嘅即係對於我哋兩個嚟講嚇，係好中意嗰個地方。如果嚇振宇跟住落嚟有時間嘅話，都好想你去下西安，跟住再帶下你嘅一個觀察翻翻嚟。
2: 我覺得即係聽完你哋去介紹西安咧，咁我覺得其實西安可以即係俾到而家好多着力喺度打造自己文旅嘅城市一個啟示咯。因為而家我發覺好多文旅嘅即係城市打造文旅咧，好着重就係話。

0: 啊单点爆发，哦，我呢个美食爆咗，我就不断去狂推佢，啊，或者系呢间餐厅爆咗，我就狂推佢。其实我觉得一个旅游城市其实系好综合嘅，食啊，哪怕某个美食，佢只系其中一部分，系嘛？咁包括佢嘅历史好、潮流好、食好、啊、表演好、住宿好，我觉得其实系一个综合体嚟噶咯。
1: 嗯，所以咧，即系其实当然西安，因为佢确实吓。佢嘅歷史擺喺度嘅，佢嘅資源就
0: 喺呢一度，
1: 有一種係無可取代嘅嗰種取之不盡嘅感覺啊！
2: 嗯、
1: 但係當然咧，如果係講到話呢個地方本身作為遊客嘅一個選擇嚟講咧嚇，咁我哋即係都希望大家可以去發掘更多啦嚇，佢當地嗰種潮流嘅文化又好啦，歷史嘅文化又好啦，相信可以俾到大家更多嘅驚喜嘅。嚟到呢度啦，我哋今日嘅節目亦都去到尾聲時刻啦，提醒翻大家，個星期三都有我哋嘅樂遊
0: 迎靚迎，
1: 我係主持人澤宇。
2: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0: 我系有劳有日嘅卢振宇，
1: 下星期再见，
0: 拜拜。Bye-bye.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嚟到 topic 个环节啦吓，今日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公交啊。而家其实咧全国各地啦，而家嘅公交车咧都同以前好唔一样啦。以前咧我哋坐公交车真系为咗就交通出行吓，但因为而家全国各地嘅呢一个地铁啦发展嘅网络都非常之发达，咁所以咧公交车其实佢喺路面嘅呢一个即系优势咧，其实同地铁相比咧系唔一样。但是它也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可以在这个城市的脉络当中去穿梭，可能呢就可以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的方向了、这样东西晓露肯定有大把东西可以讲了。
2: 是啊，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呢、我是去了湛江的潮州岛了、在潮州岛那里其实、我是需要从湛江北站去到码头的、我们一行呢是一共有26个人，我嘅嗰、
1: 你係去大團啊？
2: 係啊，其實我係去大團嘅。咁啊，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嗰個接駁當時就係諗過嘅，即係咁多個人究竟係打的好啊，定係話我哋包車好咁樣。最後因為喺當地，我一開始嘅嗰個線路就係話我去揾啲社交平台上面係咪有啲包車嘅或者相熟嘅朋友推薦嘅包車師傅啊？最後我就喺社交平台上面發覺好多人喺度推薦公交集團嘅包車
1: 啊，咁樣即係當地嘅公交集團包車。
2: 哦、就打開了我新的思路，跟住我亦都去問了好似廣州公交集團啊，諸如此類一啲其他城市的公交集團咁樣，佢話：這個好正常啊，我哋嘅嗰個咩某約啊嗰啲就已經係好常態化運營啦。湛江應該都有嘅咁樣，然之後我就真係打咗湛江公交嘅一個官方嘅服務電話，就話你哋有冇包車啊？佢話有啊，點點點啊，我哋包車主要嘅業務係邊個團隊負責嘅？你打俾佢啦咁樣。然之後好快就對接到呢件事啦。
1: 幾錢啊？
2: 我哋26个人，跟住嗰个往返系大概150公里嘅，咁就应佢系收咗我哋1500。
1: 成部车
2: 成部车佢系派咗个46人嘅嗰个大巴嚟、因为我哋虽然话26个人，但我哋有行李啊嘛，同埋咧我哋往返去到咗150公里，咁佢今尾俾到我哋嘅价格咧就系话10蚊。
1: 包車係指成日，佢有冇時限嘅限制？

0: 博嘅啫，即係我哋從湛江北去到東南碼頭，跟、住再從東南碼頭去翻到湛江北。
1: 我明，咁我知道，即係佢係喺嗰度一直等住你，定係話
0: 唔
1: 係
0: 佢第二日，佢第二日先將我哋送出島。
1: 我明白啦，你就係上島去玩咁樣。
0: 我哋就係往返程嘅接駁咁，跟住佢話哦150公里1500咁樣，我覺得可以接受。
1: 可以喎、
0: 啊，10蚊一公里嘅，但係咁多人喎、
1: 啊，
0: 只係一部大巴，
1: 而且仲有咁多行李。
0: 係啊，即係而且咧，我會覺得呢、這個。我不知道算不算黑板印象，我覺得起碼它是一個正規途徑即是比較信得過的、你去到一個陌生城市你就會比較依賴這一種可能它會更加了解這個城市脈絡的這個公交系統。
1: 即是你如果是作為普通人呢，我們都可以坐公交去，但呢即是公交它會有固定的一個線路，你可能未必即是我作為
0: 站站停，
1: 是啦，它第一個站站停，第二個呢即是我可能還要積著行李周圍走這樣去找那個上落站的時間或者那個上落站的地点，这样可能会比较麻烦、但是你这样的话就会方便了很多，因为就是点对点去到。同埋呢，即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全国各地呢其实都有很多公交集团啦，是做了很多新的一些玩法的、譬如说在上海方面呢，同样亦都会是通过小程序去预约啦，甚至乎还可以合拼一些顺路的订单、动态规划最优的路线，即是令到呢大家在坐这个公交车的时候可以固定线路站站停靠的传统模式变成定咗就定站不定线点对点咁样直达，即系可能系你啱啱讲嗰种同埋传统嘅公交中间嘅一个模式。
0: 系啦，而上海嘅呢个模式咧，佢可能系比较大啲嘅咁样嘅一个巴士啦。咁我见到喺横琴嗰度咧，佢会有一个细少少嘅，有少少似我哋喺新密岛上边，即系广州新密岛上边嘅嗰啲无人驾驶嘅小巴咁样，可能就系8到12个人啊嗰种。咁嗰种咧亦都可以定制嘅，就系、是、你扫喺佢车身上边嘅嗰个二维码。咁就會係佢嗰個小程序嚟嘅，咁嗰個小程序入面咧，你就即刻可以去預約，就真係好似打的咁樣去將嗰部車，我要預約佢幾點到幾點，咁係從邊一度上車去邊一度，咁佢就會去自己動態去調度佢類似嘅呢個順路訂單，就將你送過去啦。
1: 即係同埋我而家都發現咧，仲有一個變化咧，就係話而家有好多嘅城中村啦，其實佢哋而家改造咗之後咧，村入邊嗰啲路段咧都好方便啦，同埋好順暢咁樣啦，就有好多嘅公交啦。其实他们的、即作用从以前在大路上的一个接驳车变成了、就是这些城中村入面的点对点，从譬如说城中村入面去到某一个地铁站点的那种接驳车、即很多时候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会见到是坐电瓶车的那种无动力、或者是那种电车，相对来说即譬如说大风大雨的时间你坐起身其实有点危险的，但有公交车其实就方便了很多了，兼且又便宜呢、
0: 而且我们会觉得这个公交车它的时间来说相对是更加之稳定的，
1: 没错，
0: 它会在我们的高峰期会调度得更加之频繁啦，咁啊，另外咧，亦都系即系刮风落雨，你唔怕淋湿啦，等等等等，即系始终会有一种就系你公交车嘅玩法可以有好多好多嘅，
1: 冇错。
0: 咁啊，包括好似前一段时间我去从化嗰度去拍我哋广州公交集团嘅其中一个客货游咁样，佢亦都系即系村巴嘅一种新嘅玩法，就系你唔单止村民可以搭佢去趁墟，你仲可以将嗰啲邮政嘅快件啊、嗰啲货物一齐去运翻个村入边，令到大家可以更快咁样收到我哋買嘅快遞，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亦都係佢哋叫做係轉型嘅一種新嘅玩法咯。
1: 即係將人嚇、貨同埋車全部都打包成為一個整體啦嚇。咁同時咧，即係我自己去到當時喺成都嗰度咧，都見到喺晚上咯。我當時就係喺一個商業嘅街區嗰度，跟住我係聽到聲音去嘅。咁後屘我發現咧，其實佢哋就係公交集團咧，當地嘅公交集團咧，同埋一啲嘅。娱乐机构啦，咁佢哋系打包咗呢啲音乐嘅主题巴士，咁喺嗰个巴士上边咧，佢就会有人喺度唱歌，兼且咧系佢仲开放咗两位开放麦嘅时间，咁喺上边咧，你大家可以一齐听嗰啲专业嘅人唱歌之余，自己有勇气嘅话，亦都可以行上去喺呢个麦前边表达自己，咁而成个路线咧系40多分钟。会穿过咗咧，即系成个成都市嘅重点嘅一啲网红打卡点，同时大家仲可以喺呢个车上面唱歌添。咁而呢个价钱先，我记得大概系50多蚊，定唔知60多蚊一个人。咁我觉得哇，即系相当之抵。所以你会发现，城市入边嘅公交车完全变咗一个唔同嘅形象吓。咁讲咗咁多啦，我哋广州啦吓，大湾区嘅呢啲巴士又会系点样变化咧？睇睇先，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倾啊！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

0: 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
2: 无需身体力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 Lu。
4: 啱啱同大家讲到就话而家嘅即系各城市嘅公交车啦，变化好大啊吓。嗱，讲翻广州方面啦，而家有好多细分嘅场景啦，都系公交服务升级嘅一个着力点啊。无论就话通勤嘅接驳啦，同埋日常社区嘅出行咧，定系话一啲特别嘅群体啊，好似啱啱啊小 Lu 呢一啲订制群体咧，定话老年人群体啊。喺广州方面啦，系推动咗呢个服务咧，从最初有没有吓向好。不好進行咗一個好大嘅變化啊！
5: 嗯，冇錯啦。咁喺廣州方面，我哋見到公交咧有好多種新嘅玩法啦，例如頭先講到嘅，佢可能承接咗以前電瓶車，將我哋從某個小區或者某個村入邊送到去地鐵站咁樣嘅一種模式，同時亦都會有我哋可能掃下碼或者話喺相關嘅小程序上邊就可以去預約，好似打車咁樣嘅一個點到點站、點到站點嘅一個接駁啊，又或者咧，其實會有。有啲文旅向嘅需求，就好似我头先嘅喺湛江嘅嗰种，其实广州都有嘅。我见到广州公交集团会推出好多啲文旅专线啊。之前我都有问过佢哋，即系咁样嘅文旅专线咧，可唔可以开喺非周末啦？因为我觉得周末嘅人太多啦，有阵时真系你想 book 位都未必 book 得到嘅。跟住佢就话，其实咧平时嘅话咧，公交车仲系要去履行佢日常嘅嗰啲工作嘅，因为其实早晚高峰嘅时候，其实仲好多人去坐公交噶嘛。咁周末嘅时候咧，相对嚟讲系会闲置少少，咁佢哋就去接文旅。呢个就系佢哋嘅一个即系。算是閒時補充的一個比較新的轉向咯。
4: 其實都是資源不要浪費啦。
5: 是啊，
4: 該發揮的地方都要將它發揮到足啊。同時我們都會見到聚焦翻一些核心的出行場景，包括企業、學校、醫院啦嚇。咁啊，廣州的巴士集團咧，亦都會通過呢一啲平台啦，同常規的公交啦，係互補協同啦，錯位經營嚇，擴充翻呢個公共交通服務的覆蓋點。咁啊，有數據顯示啦，2026年啊嚇，廣州巴士集团方面咧，累计开通订制路线865条，日均服务咧23万人次嘅，打通咗出行嘅最后一公里。所以讲到就话，我哋而家广州嘅公交集团啦，即系呢一啲嘅出行嘅方式啊，其实亦都系俾咗我哋无论系市民或者系游客，都有更多一啲新嘅体验吓，喺自己嘅家门口就可以去到任何嘅地方。而作为游客嚟讲，亦都系我哋去睇呢个城市发展嘅一个好好嘅一个窗口。咁啊，俾到大家咁多新嘅体验咧。其實都是公交集團未來可以去發展更多的一些方向，我覺得其實就是一樣東西，就是人性化的關懷，可以給到我們更貼心的服務。
5: 沒錯啦，以上就是我們這個環節的探世界 topic 啦。如果你在各個地方遇到你的公交有很多新的玩法，都可以跟我們分享的。看看先，回來會繼續有我們的博覽灣區。
1: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探世界。
3: 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4: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嚟到博览湾区嘅环节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嘅一场展览啊，嗱，香港嘅埃及展系正式收官场啦，吓。咁我哋呢一场嘅展览究竟有几咁特别咧？仲有边啲嘅推荐咧？吓，今日嘅节目当中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
5: 冇错啦。咁其实之前咧，喺上海方面咧，上海博物馆亦都有咁样嘅埃及展啦。当时亦都系非常之虚撼嘅。咁而家我哋喺香港呢个展出咧，就唔系一个简单嘅复刻嚟嘅。例如喺上海博物馆嘅原版展出咧，会系788件嘅文物啦。咁而家咧，喺香港呢一边咧，我哋会剔除一部分嘅可能会重复嘅内容啦。喺展陈嘅节奏方面会显得更加之紧凑，而叙事嘅逻辑都系更加之清晰嘅。咁例如我哋系保留咗三大核心嘅单元：法老的国度、图坦卡门的世界同埋撒哈拉嘅秘密等等。咁呢三个板块会有种层层递进嘅关系啦， 去到全方位還原翻古埃及嘅一個皇權體系、法老文明同埋藏務文化等等。

0: 嘅一啲内核啦，完整去保留原版展览嘅核心嘅精华，同埋令到大家好震撼嘅嗰种观感啊。
1: 系啦，咁啊，相比较于上海站啦吓，咁啊，今次嘅展览咧最大嘅升级系新增加古埃及与世界嘅特色板块，跳出单一嘅埃及文明叙事，将视野拓展至到全球文明史，清晰咁梳理古埃及五千年嘅发展脉络，直观展现其政治、艺术、社会、宗教嘅繁盛成就。以及对周边文明的深远影响。而最有巧思的亮点就是在美星的跨文明对话展区，场馆当中的中华文物和古埃及文物同台并置，令到两大古老的文明跨越时空对望。大家不单只是看一个展品，而是可以在对比和观摩当中探寻文明的意向，以全球的视角重新去解读古埃及的历史价值。
0: 所以无论你是错过了上海博物馆这个爆款展览的观众，一定是说想去研究学埃及古文明的这个亲子家庭，一仲是说你想解锁一些新内容的文博爱好者，这一场升级的大展都值得你去专程打卡的。作为大湾区近年来规格最高的古埃及主题特展之一，这一次的展览不单止在文物的取舍方面精益求精，还会在科普表达、场景氛围当中做了全面的优化，是欢迎大家去到那里打卡和去学习的。
1: 没错，展厅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光影的层次细腻嘅搭配啦，包括一啲文物嘅注解啦吓，方便我哋嘅小朋友亦都可以好轻松咁样了解翻古文明嘅知识。当然，亦都满足咗一啲资深嘅观展者啦，对细节考据同埋美学质感嘅高阶要求噶。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啦，可以记得留意翻呢一场嘅展览啦吓。咁啊，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期节目咧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0: 我系晓露，提醒大家啦，其实每日都会有我哋同大家一齐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1: 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0: 在于内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那非常的欢迎各位，那也向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那或者呢，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咁另外呢，欢迎各位可以进到央视频啦，收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大家可以喺央视频嘅 app 里面呢，搵到大湾区之声或者呢谈股论金，都可以呢搵到我哋嘅直播间，入到嚟呢喺评论区留言啦，就可以参与到节目话题嘅讨论啦。每家日晏昼4点到5点都会准时同你见面嘅。
4: 那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5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离岸市场唯一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期货。那么这个产品在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互换通如何协同互补，如何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呢？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将邀请嘉宾进行探讨。
3: 咁另外呢，亦都稍时间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啦，会请到嘉宾进行点评嘅。如果大家咩嘅投资方面嘅问题啦，记得喺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啦吓。
4: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复盘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A 股的主要指数呢是低开高走，沪指涨幅 1.47%， 深成指涨幅 1.86%， 创业板指涨幅 1.23%， 科创50指数涨幅 4.78%， 算力硬件板块强劲反弹，贵金属板块表现活跃。
3: 咁另外再关注港股方面嘅表现啦，见到今日港股市场咧都维持一个咧震荡向上嘅，到收盘恒生指数啦去到25,907点，上升54点，升幅系0.21%，国企指数啦8,601点啊，上升27点，升幅系0.32%，恒生科技指数4,929点，上升44点，升幅系0.9%。望望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啦，见到咧成交金额系2,685亿吓，相对前期高点咧有一定嘅一个嘅缩量。咁另外今日咧，南下资金净卖出咗14.09亿港元嘅。
4: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首先呢是道琼斯指数收报54,085.88点，涨幅1.71%；纳斯达克收报26,584.99点，涨幅2.59%；标普500收报7,736.53点，涨幅1.79%。
3: 再关注欧洲市场方面啦，见到正在交易嘅欧洲股票啦，英国富时100指数报紧咧10,904点，升0.23%；德国 DAX 指数26,312点，升0.42%；法国 CAC 指数咧系8,679点，上升0.14%吓。咁啊，稍后时间咧喺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第一个板块咧，财智湾区。
1: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5: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1: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5: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5: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财智湾区，
0: 财智湾区。
3: 来到财智湾区的板块，近日5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了离岸市场唯一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长类利率期货。这个产品的落地回应了境外机构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的需求。在上市的首日，5年期国债期货9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人民币，收盘是报107.65元。从首日的成交情况来看，近月合约全天成 成交咗3755张，新品种上市首日咧交易活跃啊。
4: 那么本次五年期国债期在香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如何协同互补？离岸国。

0: 债期货的推出又将人如何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15、17香港将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那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肖教授。
1: 哎，你好。
0: 嗯，欢迎肖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想可能说到这个国债期货呢，很多的朋友呢对它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所以首先呢，我们也想请肖教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债期货。那为什么国家要选择在香港发行5年期离岸人民币的国债期货？它和之前我们大家了解到的债券通还有互换通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好的，国债期货呢是一个这个中长期啊。国债作为这个交易标的啊，是一个标准化的场内的延伸金融产品，它的核心的功能呢，就是对冲利率波动的风险，比如说呢，持有国债的机构啊，若预判啊市场利率啊会上行，那么债券价格呢通常也会下跌，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提前的卖出啊。国债期货啊，这样呢就可以锁定呢啊，它拥有的这个国债这个资产的这个价值啊，这个避免呢这个持仓呢浮亏啊，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冲的一个产品啊，当然呢反过头来也是一样的啊，可以通过期货呢来提前布局啊这个债券的多头。所以国债期货呢是全球主流债券投资机构的标配的风险管理工具啊，那这个呢实际上呢对像美元啊、人民币啊这种国际的储备货币来讲呢它因为是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资产嘛所以他们呢实际上是作为这个这个利率风险的一个管理工具。内地中金所呢其实早就推出了在岸的国债期货但是境外投资中国国债的投资者呢他其实呢长期呢都缺少了这个在离岸呢可以对冲套保风险管理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港交所呢这次推出离岸国债期货合约这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出发点。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呢选择香港呢作为离岸国债期货唯一的上市地的主要原因呢是香港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在制度、市场、资金这三个方面呢是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分头来分析的话呢就是在制度层面呢香港实行的是普通法资本呢完全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那这个监管环境呢与境外的这些主权基金啊养老金啊跨国保险机构的交易习惯呢完全是一致的所以不需要呢他们另外再去适应内地的不同的监管呢与账户的这个体系。那么我们从市场基础来看呢香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处理全球70%以上的跨境人民币这个支付加上这个债券通啊互换通啊这些早已经在香港落地所以香港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离岸的固定收入交易生态体系如果我们再从资金供给来看呢7月份的这个央行呢将这个香港离岸人民币常备互换额度扩容到了5000亿5000亿元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呢因此呢这个深度的大幅度提升也为这次推出的国债期货呢提供了持续的流动性支撑另外从现实的需求来看呢到2026年6月末境外机构持有内地国债已经达到了2.01万亿元但是此前呢只能通过场外的这个互换通机制来对冲利率风险。但场外工具标准化呢不是很好流动性也偏弱所以大量没有这个 QFII 就是 这个

0: 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没有这个 QFII 资质的海外机构呢，都无法进入内地债券市场套保所以存在明显的这个对冲的市场这个空白。那么这次推出的离岸国债期货呢，采用的现金交割这就无需跨境划转这个实物的这个债券，所以境外机构呢，仅用香港账户就可以完成这个利率风险管理，就它大幅度降低了配置人民币债券的门槛。那么这次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在制度层面呢，实际上是创立了在岸市场管发行，离岸市场呢管对冲。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新的非常巧妙的这个分工设计它一方面呢就守住了内地金融市场在资本跨境流动方面的这个安全的底线因为那个本金都是在内地嘛就是国外投资者投资国内的债券呢实际上他那个钱是投到国内的但是呢他又借助香港市场的开放平台呢来这个承接了全球资本呢对管理这个利率风险的这个需求所以是这实际上是一个一国两制下金融制度型开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创新案例这个精准平衡风险防控与对外开放的两大目标顺带提一下呢就是这个国债期货并不是港交所第一次推出2017年4月呢港交所也推出过5年期中国债券期货，但是呢，当时呢，这个外债这个就是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这个国内债券的规模非常有限，那个时候呢，跨市场投资的生态这跨境投资生态都还没有形成，所以呢，就是第一次合约2017年推出以后呢，就没有再继续运作了。那么我们从产品的功能来看呢，这个债券通呢，解决了境外机构投资这个在现货市场这个债券的渠道问题就是我们的债券通它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去买国内的境外的可以买国内的这个现货。那么互换通呢它只是提供了场外利率对冲工具就是它不是在交易所内部这个。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安排就是让境外投资者呢通过一个特殊的这个机制去对冲这个利率风险。那么国债期货呢这次在香港推出的国债期货呢，它就补上了这个标准化场内中长期国债期货利率风险管理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么香港人民币这个固定收入市场呢，从现在来看呢，它就从这个初步的这个现货债券投资通过这个 QFII，然后到场外呢对利率的风险进行对冲，然后到现在呢就在场内呢就交易所内部呢就可以直接这个对利率风险的进行管理这么看起来呢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从投资到风险管理呢这个整个链条呢就变得比较完整。
1: 好，那接下来呢，还想请肖教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一次推出的5年期的这个国债期货合约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那另外呢，就是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挂牌交易又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布局呢？
0: 这个5年期的中国国债期货合约的最主要的特点呢，包括下面几个点它当然呢是唯一的这个在离岸市场交易的这个中国国债期货产品，那么是一个境外投资者呢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使得这个离岸人民币债券投资有了一个标准的工具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标准化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合约是以人民币来直接进行交易和结算的，所以实际上是属于现金结算。那么它价格是按照一揽子的中国国债价格来拟定。这个甚至是可以在香港公众假期也可以买卖当然那个元旦假期除外。 那么近年来呢，全球投资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呢，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的。啊，因为整个世界呢，对人民币资产，特别是非常安全的资产啊，像国债啊，它的需求是配置是严重低配的啊。那么债券通呢，在2017年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就让这个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北向啊通啊。参加内啊，直接买内地的这个国债，然后南向通开通以后呢，就实现了双向啊交易啊。这个到今年6月底呢，这个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啊，这个债券的规模呢，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啊。3年前呢，这个利率互换通机制启动呢，就让投资者能为啊他在中国的国债持仓啊做。这个利率风险的对冲，啊，那么这次港交所的5年期国债期货上市呢，就为国债啊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场内啊的离呃在而且是在离岸的啊对冲工具，啊，所以呢，这个5年期啊国债啊，这次在香港落地呢，实际上就是回应了境外机构啊，他对这个啊。这个投资国内的资产，但是呢，他们又对这个利率风险呢需要管理，所以这一产品推出以后呢，就持有人民币固收资产的境外机构呢，它就可以更方便地调整它的期限风险和这个对冲利率风险啊，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要就会降低啊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这个操作难度。啊，那实际上呢，就会提升了中国债券市场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也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呢是有贡献的啊。与此同时呢，这个国债期货呢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的生态圈，啊，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啊，巩固香港作为一个一站式的融资交易及风险管理平台啊这么一个中心的这个地位。那么，随着国际投资者加大对亚洲债券，特别是人民币市场的投资呢，那么香港作为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开放和值得信赖的这个枢纽市场呢，就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些呢都有助于推动香港呢从投融资中心向这个风险管理中心的拓展那这个风险管理中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元呢，就是在有风险的时候呢，大家都去买美元资产，对吧？那么实际上呢，现在人民币的资产呢，特别是我们国债呢，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呢，这个我们要有一系列的风险管理这个机制去配套，所以这一次的推出这个国债期货在香港推出就会巩固哈。它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这个独特优势，实际上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
1: 我们了解到港交所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首日呢，全天成交是3755张，9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收盘报107.65元，日内波动呢，日内的波幅呢是2.57%。关于在岸中金所5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肖教授，您如何看待该品种首日上市的表现？那包括各类机构的参与情况，反映出怎样的市场预期呢？
0: 这个5年期的这个香港的离岸国债期货呢，它一开盘呢，它的价格就紧贴这个一揽子5年期内地国债期货这个折算的这个竞价显示呢，这个做市商呢，这个集合竞价阶段呢，已经将这个期货价格锚定在内地市场这个中债的这个中国债券的这个估值这个附近。那么全天成交3755张呢，这表示呢，首日成交的这个活跃度实际上是符合市场前期的预期的。那么同时呢，这个一天之内的这个波幅显著宽于在岸中金所5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这个反映呢，就是在离岸市场呢，有更多元化的这个投资者所以在离岸市场，它的合约的这个。 多空定价呀，这个也是分布是比较啊，分散的啊。这个那么大家都还在这个寻锚啊，寻价过程中。那么港交所呢，实际上这个委任了13家做市商啊，那么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它包括了中外啊，机构啊，汇丰啊、渣打啊、中银香港啊、工银亚洲啊。以及这个这些是银行啦、啊，还有这个中金国际啊、中信证券呐、啊、海通国际啊、华泰金控啊、招商证券呐、啊，这个券商，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啊，那么为这个新的产品呢提供了这个连续的啊双边的这个报价，从参与机构结构来看呢，这个交易主体分为三大类哈、啊。有一类呢，就是海外配置型长线资金啊，这个就包括了各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啊、亚洲养老与保险机构啊，占成交60%啊，这个是蛮重要的啊，就说这些呢是长期投资耐心资本啊。那么另一类呢，就是这个跨境投行资管机构啊，他们呢主要是依托两地，就是这个跨境的国债差价呀、啊，他们呢这个。可以进行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arbitrage， 就是这个套利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市场很需要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香港本地的家族办公室啊和离岸的这个资管机构呢，啊，他们也用这个来使他们的产品呢更多元化。所以总体来看呢，就是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啊，首日还是比较平稳啊，机构也很多元。那么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说呢，这个产品呢是全球投资者的刚需啊，大家都需要的啊。这个配置型啊，这个资金啊，也就是我们讲耐心资本啊，占主导的这个说明呢，就是说这个不是个投机的市场啊，就是实际上是很多啊长期投资人民币资产啊的机构啊在里面啊。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全球对人民币安全资产实际上是低配的啊，所以这个呢也是说明呢这个产品呢是很符合市场这个需要的啊。这个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这个啊这个产品呢它的每手面值是50万元，那么这个比在岸的中金所的这个5年期国债啊，这个每手是100万元的面值减了一半，这个主要是为了帮助这个中小机构啊、散户参与，这个也就使得投资者多元化，啊，所以整体来看呢，这个产品呢，将来呢对这个宏观对冲啊，还有这个就是这些啊，这个对相对价值的差距进行套利的资金呢，也是有用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继续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哈。说到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的正式上市，您认为将会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呢？
0: 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呢，它主要分为这个贸易结算啊，投融资计价，还有全球储备啊，三大这个递进的阶段。这个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它实际上呢有两个方面哈、啊，一方面是打通这个投资啊，因为你投资嘛，一篮子货，你投资一篮子资产的话，其中有一部分呢，你希望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长期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储备，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你有这个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呢，那你就是要投它的这些这个安全的而且长期的这些。这个债券啊，那么这个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具体来说呢，这个一个呢就是说呢，它提升了人民币资产啊全球持有的意愿啊，因为此前呢这个海外机构配置中国国债最大的顾虑呢就是缺少标准化离岸对冲工具啊，利率波动风险呢就没有办法隔离啊，大多选择呢就是比较浅度的啊短期持仓。那么国债期货推出以后呢，投资者可以在香港本地完成这个久期的这个调整啊，就是长期这个期限的调整啊，利率对冲 而且不用切换内地账户，那么就显著降低了这个持仓的风险，啊，这个将推动的全球的央行啊、养老金啊、主权基金啊，加大人民币债券的这个储备规模啊，提升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的这个占比，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是跟这个美国以前的经验是相符的啊，它的发量大量的这个。十年期的这个债券。那么另外呢，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呢，这个完善离岸人民币计价产品的矩阵，啊，因为当前呢，香港离岸产品呢，集中在外汇啊、股票啊，还有中长期利率衍生品呢，实际上呢是缺乏的啊，是短板。所以国债期货落地后呢，就是这个将来呢，十年期国债期货呢。还有这个人民币利率期权呢，这些产品呢，就有可能呢，有序的这个推出了啊。那么这个对构建完整的人民币计价的这个固定收入这个衍生品啊这个生态圈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让人民币呢具备和美元、欧元啊这些国际储备货币几乎是相同的这个非常完备的。全球投融资工具体系，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金融强国当中的这个强货币啊，就是国际货币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拓宽人民币跨境循环渠道，因为全球投资者呢通过债券呢，买入人民币现货，然后呢再借助这个离岸国债期货管理这个利率风险。那么全程呢，在香港呢就完成了人民币的闭环的交易，这个买入人民币现货呢，人民币债券现货呢是可以通过这个 QDI 啊，还有这个物联互通嘛，那么这个对提升离岸人民币的沉淀规模，就是说在市场上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持有人民币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也是为什么呢？就是央行啊，七月啊。就是将这个离岸人民币这个互换额度扩容到了5000亿元，那么就形成了这个离岸资金供给，从离岸资金供给到这个现货市场债券投资，然后到衍生品就利率这个对冲一个完整的这个闭环那么就这个减少了这个人民币跨境兑换外币的需求也就是说你只要用人民币呢这些都可以实现的这就提升了人民币自主流通的能力最后呢就是强化人民币全球定价定价权，也就是话语权。当前呢这个彭博等国际指数中呢中国国债权重持续走高。但是还是缺少了离岸的定价就是港交所呢国债期货与这个内地现货还有在岸的这个期货它能够双向联动那就形成了离岸独立价格作为参考这可以避免人民币资产定价的完全依赖境内的单一市场。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呢，这个离岸市场呢，它是独立于境内市场的，那么可以更这个准确的反映呢，这个全球对人民币的这个定价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可以完善的全球人民币的收益曲线，一个国家的这个货币国际化的核心标志呢，是全球投资者。愿意长期持有该货币资产，并有配套的这个风险管理工具，那离岸国债期货呢，就补齐了这个风险管理利率风险管理这个关键的一个短板。依托香港全球离岸枢纽呢，人民币呢将从这个贸易支付工具呢升级为具备完整的投资避险储备功能的国际化货币，那。就会稳步提升呢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权重，这刚好契合了国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中长期的这个战略。
1: 今年7月，中央在推11项新措施。

0: 增香港竞争力。那么，展望15、57，香港还将有哪些新举措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
1: 2026年呢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啊，那也是香港开始做5年规划的一年。这个"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呢，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啊，所以后续呢，香港呢，它会围绕离岸人民币互联互通、科创金融、大宗商品、绿色金融这5个大方向啊，持续落地配套举措啊。这个稍微详细的讲呢，就是说呢，第一呢，就是会持续扩容离岸人民币全链条工具，在5年国债期货基础上呢，落地中长期的利率衍生品，扩大离岸人民币国债央票发行规模，完善的离岸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扩大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规模，依托港投的耐心资本呢。为内地硬科技企业呢提供离岸长期股权融资，股权融资大家都希望在离岸但是呢就是也可以呢通过打通呢这个科创企业就是香港融资湾区转化这么一个闭环，也就是我以前提了好多次的双总部实际上就可以把这个离岸的股权呢它这个输送到这个在岸的这个科创企业。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呢，它可以全面升级两地互联互通体系，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打造亚洲大宗商品的这个金融这个生态圈，因为依托黄金这个它的中央清算体系这个能够拓展能源稀土等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期货。这个现货交易构建交易清算风险管理一体化平台，这就补齐了我国大宗商品在全球定价的方面的短板，那这个可以服务呢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深化绿色金融跨境协同，落地两地上市公司气候信息联合披露试点，推出绿色债券碳中和。ETF 离岸产品ETF 就是交易所交易的这个基金这个构建了跨境绿色投融资通道，这可以帮助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和这个绿色金融的对外开放。第五呢，就是完善财富管理与耐心资本体系，就帮助扩容了香港家族办公室税收优惠政策，持续壮大港投政府耐心资本规模，联动呢全国各省市科创引导基金搭建跨境平行资金，同时深化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创园区金融配套，打造产融这个结合的这个示范区，所以"十五五"时期呢，香港呢它会围绕金融强国这个战略来拓展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科创金融全新增长极，继续发挥呢超级联系人、超级政治人功能，对内呢输送低成本的离岸长期这个资金特别是股权基金，来帮助呢内地科技的自立自强。那么对外呢，作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窗口呢，吸引全球资本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承担。不可替代的这个金融枢纽功能，以香港金融高质量的发展支持全球金融强国支持我们国家金融强国这个大局所以呢，实际上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开放政策呢，会一个出现的。
0: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1: 谢谢。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 以谈古论今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

0: cnr.cn， 记住系 resettv@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啦，下面时间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嚟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请上我哋嘅嘉宾哈。
2: 嗯，我们请到的是深圳弘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绍波先生，您好，于董。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的 A 股的走势如何？于董有怎样的观察呢？
3: 今天 A 股的各指数走出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弹这样的行情。嗯，上证指数呢涨了接近1.5%，那么涨幅最大的是科创指数，涨了接近4.8%。今天的成交量也有所放大，达到了这个2.68万亿，比昨天放大的4500亿左右。那么今天呢有3700只左右的股票上涨，应该说整个盘面呢像这个。贵金属啊、半导体啊、元器件、稀土、有色这一类的个股，当然也包括这个这几天持续走强的 AI， 人工智能方面走得比较强。那么跌幅在前面的个股是油气开采、酿酒、这个银行、中药这一类偏防守型的，还有电力啊这些板块。整个盘面今天应该说走的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在技术图形上看，今天上证的这个 1.47 的这根阳线已经把这个近八个交易日在3800点左右构筑的平台给这个就是反包了，或者说是突破了，突破了24号以来在这个3800左右横盘震荡的这个小箱底。那么目前的话是站到了这个5日、10日和20日线以上，这是近期首次站在20日线以上，也是首次呢用总覆盖性的阳线这个覆盖到了近8天的一个震荡筑底，所以说今天的走势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主持人。
2: 嗯，今天的这个半导体的板块呢，确实它的产业链总体来说表现都比较抢眼。那前几天我记得大家还在讨论说，说这个半导体呢表现不理想啊，还在探讨有关于光和锌的这个争夺，谁更有发展潜力。那今天我们的半导体发展的这个逆势上扬啊，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超跌了。有些半导体的个股呢在短时间内呢有40个点以上，甚至有些50多个点以上的跌幅，这个跌幅应该说是相当大了。那么在相对比较严重的超跌之下，还有呢就是整个其实产业链在基本面上来看它是比较好的。其实在之前的节目我也说过，未来呢就是1到2年整个这个半导体的赛道，包括存储或者光PCB 等等这一类，其实他们都还是会处于一个呢相对景气的一个赛道里面，只是呢就是近半年他们的涨幅是比较大的，那么需要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涨幅较大的一个调整再加上呢这个中报的公布，其实它也会对一些个股产生一定的压力。所以在这个中报预披露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个股呢，虽然这个中报的增长幅度很大，但是毕竟呢已经早就体现在这个股价的走势里面了。所以我们看到公布了中报的预披露以后，很多个股呢反而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回调。那么这里就说明了这个还是股市里那句谚语，就是利好公布的时候往往它就是回调的时候，或者低位公布了利空的时候往往呢可能就是最后一跌或者见底的时候。所以这个谚语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的一些传统的。超跌加上呢整个基本面其实并没有就是太大的变化，那么整个市场的需求还是在的，再加上呢一些集中性的抛盘，比如说可能像

0: 这个融资的一些平仓，或者一些呢这个就是在低位进行一个卖出的这类的投资者，短线来说的话，基本上应该是该走的都走了。那么抛盘呢，相对来说比较轻了，所以今天呢其实稍微放量，整个板块呢走的比较强。当然这个也跟这个区间它不是主力位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那么后期来看的话呢，如果到主力位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个压力。主持人，
1: 您刚才说到了赛道哈，我们也看到了近一段时间呢，有不少公司交付了这个半年报哈，有60多家公司呢是实现了上半年的一个净利润的同比增长，14家呢实现了一个扭亏为盈。那具体到呢某些赛道呢，比如说像化工啊，还有像医药、电力以及有色等行业呢，它的这个经营的这个态势呢都是在持续向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从这几个赛道当中去捕捉我们的投资的信息呢？
0: 这几个赛道呢它有所不同但也有所相同。有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不同的赛道。有所相同的是什么呢？他们都是属于呢偏防御性的板块。所以呢在今天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芯片半导体或者原来的科技板块在进攻的时候，那么这些像电力像那个医药这类的这个个股就出现了回调。当然今天呢这个有色和这个科技是联袂上涨，这个今天是比较难得哈，加上券商今天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发力，所以整个呢指数的走强也有这几个板块的一个贡献。那么这几个赛道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像有色属于是周期股，其实在它比较容易受到像一些比如说近期出现的这个中东这方面的局势的不稳定或者受到周期性的需求的一些影响而出现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走势。比如说一个阶段它会持续走强，但是调整了可能也会调整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在活跃性方面呢，其实有色板块是相对没有科技股那么活跃，它的这个人气基础也相对科技股来说呢可能会弱一点点。那么有色的它的一个亮点是什么呢？就是业绩相对比较稳定，一旦进入了景气度周期的时候，业绩会比较好，或者说是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一些偏细分的领域，一些小金属和贵金属，我们知道在这几年这个消费电子或者说是芯片半导体啊，或者说在一些我们的科技端对这些小材料或者是一些小的金属的需求量很大，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有色板块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一些门类的个股走出了非常强势的一个这波澜壮阔的牛市。它跟一些大金属相比的话呢又不一样，所以有色板块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可以从里面精心去挑选一些呢这几年被科技赛道就是这个需求大幅拉动的这类的个股。那么医药板块的话应该说是跟这个人民的这个健康它是息息相关的。相对来说医药板块呢比较稳定，它的周期性呢并不是特别强，但是因为早两年受到这个集采的影响，所以整个医药板块它这个应该说也经历了几年的调整，或者说是比较低迷。但是呢近半年我们看到创新药板块已经走出了相对独立的行情，而且不少那个就是有实质性的利好的或者是有产能释放的一些医药股呢已经走出了特立独行的一个创新高的行情。大家对医药股里面的比如说有比较好的创新产品，或者说业绩增长，或者说产能释放的这类的个股，又已经没有受到集采的影响的这类的个股，我们可以做个重点的去关注。它既有防守性，其实呢，在一些细分领域的一些个股，它有这个进攻的属性。那么像消费、像电力这些呢，它又不一样。电力板块其实它有一定的季节性，比如说夏天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比较大的时候，它会炒电力股，冬天。

0: 天，也会炒。另外呢，大盘比较弱的时候，那么电力股呢，它具有防守的一个特性。当然这个比如说某个阶段可能去炒作这个算电一体的时候，我们记得两三个月之前，电力股呢也是有一定的表现的。但电力股的话呢，在大盘进攻的时候，它是会没那么强，因为它是防守型的板块。所以呢，如果科技股涨，那么电力板块它是可能会在调整。那么如果这几天科技股进入反弹的一个这个调整期的时候，可能这电力板块会有一定的这个表现。那么电力板块里面，我们最好去关注那种，就比如说绿色发电啊，或者是受到国家政策去扶持的，偏新能源这一类的电力。然后呢，最好是能够有这个算电一体的这一类的个股，可能更容易走出呢这个比较强的行情。当然，这个资金的流入量和成交的活跃，也是衡量个电力股是不是。就我们该不该去这个作为参考的一个标准，那么消费类的个股的话，我个人认为呢，它有一定的这个跟经济还是会有一定的挂钩，那么在经济并不是特别强势的时候，一些消费类的个股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在消费类的个股里面，我们可能可以更好的去关注一些。中低端的消费，因为高端消费的话呢，它是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就那种呢，就是千家万户都要使用的一些消费类的一些比如说产品，比如说酱油，这个醋这类的它比较稳定，比如说牛奶，这类的，但是一些呢相对高端的可能白酒这一方面的受到的影响呢，相对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从那个中报的预披露我们就看得出来。一些中低端的或者日常每个家庭都要用的，它受到的影响不大。但是中高端的白酒，业绩的这个一个回撤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大家对这几个板块还要做一些分类去对待，根据你个人的投资的一个喜好，或者根据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去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布局吧，主持人。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哈。再一次感谢余少波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下面时间一齐嚟关注下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啊！咁啊，见到今日嚟港股嘅走势咧，都系较为之靠稳嘅吓。咁啊，全天嚟讲咧，亦都系维持一个咧小幅嘅呢一个嘅震荡嘅上行啦。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咧？都请出我哋嘅嘉宾一齐嚟分析嘅，请到啦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诶，主持你好。
4: 咁啊，见到今日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咧都较为之理想啦。港股方面同样咧都有唔错嘅呢一个嘅走势嘅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咧？
5: 系嘅，港股嚟讲咧，咪收盘嚟讲咧就升咗62点啦。基本上嚟睇，我哋见到一啲金矿股啊，同埋一啲 PCB 板块嚟讲咧个表现嚟讲都系比较强嘅。咁当然啦，见到外围市场嚟讲咧，其实个表现都系相对回稳啦。咁呢个对港股嘅气氛嚟讲都有一定嘅帮助嘅。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嚟睇，你见到嗰个即系科技股啊板块方面嚟睇咧，其实就升跌不一啦。咁但系整体上而言咧，我哋都见到地缘因素嚟讲咧，似乎有所缓和啦。咁亦都伴随住半年报嘅一个业绩因素啊，咁亦都有好多即系呢个所谓业绩股啊，佢基本上嚟讲都有一啲嘅所谓炒作嘅情况喺度嘅。咁啊，既然啊，我哋见到咧个地缘因素有所缓和啦，咁似乎对原油价格啊或者通胀嚟讲咧，即系个担忧嚟讲咧，其实都略有舒缓嘅。咁但系都见到咧嗰个板块上嚟讲咧，其实投资者嚟讲就变得较为进取翻啦。可以见到半导体啊、晶片啊、AI 类型咁咧个表现咧相对较强嘅，咁都觉得形成咗今日嗰个市场回稳嘅一个所谓重要嘅特征嚟嘅。
4: 咁其实见到咧外围市场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选定啊。咁对于话即系科技股方面嘅呢一个嘅表现咧，重新受到资金方面嘅一个嘅关注嘅，包括见到啦。似一啲嘅芯片半导体啊，包括好似一啲嘅大模型类别嘅个股啦，今日都有一个较佳嘅表现嘅吓，点样评价佢哋嘅呢个走势咧？
5: 我相信来讲呢

0: 首先嗰、那個外圍上嚟講咧，之前嗰個芯片嗰、那個晶片啊，同埋一啲即係大模型啊，或者各方面嘅 AI 股份嚟講咧，都有一定一個所謂震盪喺度嘅。咁但係而家你見到咧，即係地緣因素亦都令到嗰、那個即係、就是、風險嗰個所謂評估上嚟講咧，係比較即係、就是、緩和啊。咁所以呢啲咁嘅科技息口敏感類個股嚟講咧，其實都有個回穩喺度嘅。咁就科技 AI 啊、晶片嚟講，其實就個表現就係、是。一較強啦，咁呢個都係整體上一個即係超賣之後嘅一個所謂回穩嘅情況啦。咁但係當然你話後續嚟講係咪即係個市場嘅表現嚟講能夠持續咧？咁呢個都有待觀察，因為始終未底啦。而家係去到一個即係八月嘅一個業績期嘅一個開始進入高峰期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嗰個基本面上嚟講咧，其實都令到投資者喺數據上各方面嚟睇咧，都係會比較多考慮同埋觀察嘅。
1: 嗯哼，咁另外啱都提到咧，就呢一个黄金股啦，今日都有唔错嘅表现嘅，见到现货黄金日内咧都升成$100吓，咁亦都好似啱提到啦，啲嘅风险事件可能有一定嘅降温嘅情况之下，对于黄金方面嘅投资嘅睇法会点咧？
0: 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係話，因為本身而家現有咧，即係地緣風險啊嗰方面嚟嘅有舒緩啦，咁所以會見到一點咧，就係話嗰個原油價格有所回落嘅。咁啊，黑色能源嚟講回落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嚟睇咧，見到資金咧，似乎從商品嚟講咧，轉去翻即係從能源商品去翻呢個所謂貴金屬嘅一個商品啦。所以對嗰、那個嗰個所謂黃金嘅支撐啊價格嚟講咧，有一定一個所謂正面嘅作用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呢個亦都有其他因素嘅，例如業績因素啊同埋一啲所謂嘅即係投資者嘅一個所謂喺嗰個風險上嚟一個避險嘅一個所謂情況嘅，咁對沖避險啊，加埋一個所謂業績因素嚟講咧，都令到成個板塊嚟講咧，似乎有翻一個比較強嘅一個所謂表現喺度嘅。
1: 嗯，咁另外咧，见到亦都市场方面有一定嘅传闻啦，可能扰动咗啦一啲嘅即系光通讯嘅模块啦，见到似上市冇耐嘅呢一个中石油创啦，盘初嘅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比较之大嘅一个嘅跌幅嘅，咁最终嚟讲亦都系有一定嘅收窄嘅吓，咁系咪都预示住其实咧就相关嘅板块韧性就比较之强嘅咧？咁相关嘅一啲嘅传闻咧，对呢个板块影响为点咧？
0: 我相信嚟講咧，全民嚟講對嗰個環球嘅一啲即係光通訊板塊嘅個貿易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即係影響喺度嘅。特別係嗰、那個同國家嘅一個所謂單邊嘅一啲所謂保護主義啦，咁呢個肯定係影響到個供應同埋個需求上嘅一個所謂平衡嘅。咁喺今日情況之下嚟講咧，其實你會見到一點就係話。始終啊，呢個板塊如果嗰個環球嗰個貿易上嚟講出現個窒礙嘅話咧，其實個價格都會出現個異動喺度嘅。而呢個異動嚟講咧，都係要留意翻嗰個對整體上行業啊，同埋整體上嗰個板塊上嘅表現嘅。咁但係始終嚟講咧，就係中國嘅一個光通訊板塊相關嘅板塊嚟講咧，其實都係。佔市場呢個製造嘅出口嗰方面嚟講咧，個領導地位嘅，咁其實你話從一個市場嘅開源啊，或者係風險嘅分散嚟講咧，依然又有一定嘅韌性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咧，亦都反映到即係嗰個板塊嘅一個特殊嘅情況咯。
1: 嗯哼，咁对于话即係市场方面后续嘅呢一个走势啦，其实唔知道温生嘅睇法会点样呢，咁会唔会呢就喺八月份呢会有更加嘅表现？
0: 八月份嚟讲呢，而家都见到呢，即係一度就係回升返去26000点嘅水平啦。咁但係你话从板块上而言呢，基本上进入个业绩期之后嚟讲呢，其实都会有一定嘅分化喺度嘅。咁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就其实比较偏向即係所谓嘅睇股唔睇市嘅情况喺度嘅。咁但係外围嗰方面嚟讲，如果地缘因素能够即係缓和落嚟嘅话呢，其实呢个对整体上后续市场嗰个所谓表现嚟讲呢，其实都有一定嘅一个支持作用喺度嘅。咁我自己个人觉得两个板块啦，即係两个概念啦，或者系从一个政策数上嘅一个所谓配置同埋一个所谓基本面上业绩上嘅配置嚟讲咧，作为今次呢一轮月底前嘅一个所谓行情上嘅一个所谓判断同埋布局嘅。
1: 咁短期从呢一个嘅即系产品嘅选择或者系一个操作上咧，有冇建议咧？
0: 本身嚟睇咧，你会见到港股嚟讲咧，就即系接近翻26000点呢个所谓水平啦。如果从板块上而言咧，其实都会见到嗰、那个。即係平台類嘅個股嚟講咧，其實係之前喺低位震盪之後嚟講，都有個回穩嘅情況喺度嘅。咁所以個業績上，我相信都會有一定嘅一個支持啦。咁其他個方面嚟睇咧，我自己相信嚟講，從基本面上嚟睇，就都係我覺得就係話，可能啲黃金類啦，頭先你講過啦，因為反彈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業績因素啦。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咧，都係講緊一啲所謂製造業嘅，例如科技製造、硬製造嗰方面嚟睇，一個業績上嚟講係咪有一定嘅突破啦？咁呢方面我相信都係要留意嘅。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生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吓，拜拜。
0: 好，再见。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我们来关注财经快报，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在2027年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
4: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近日起再次下调。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日开始起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及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10元，这个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逐步降低了旅客出行成本。
4: 今年6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5亿港元，同比上升 4.6%。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6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港元，同比上升 4.6%， 扣除价格变动之后，该月零售业总销货量的临时估计同比上升 2.3%。 香港6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当中，网上销售占 9.4%， 相关销售价格临时估计为30亿港元，同比上升 11.6%。
4: 好了，那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朱光。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揭幕，展现沪港历史建筑风貌。
0: 大山旅

0: 海潮生的幕后故事。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你知道的 AI 新岗位。欢迎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1: 哇，呢度好靓啊！
2: 靓喺呢度好多美食喎、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7: 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8月4号揭幕。咁本届艺术节是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聚焦香港铜楼同埋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嘅历史建筑嘅特色同文化内涵。
0: 艺术节举办期间，香港国际机场一号、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以香港唐楼与上海石库门元素为灵感，打造出沉浸式城市街景，展现两地建筑文化的交汇共融。现场还特设摄影以及画作展览，通过两地艺术家的镜头和画笔，记录双城景致与城市变迁。
7: 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在开幕式上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不单止是交通枢纽，更是文化交流的门户。沪港两地同为东西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在经济、文化和民生等方面影响深远。咁啱好适逢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在今年的5月份正式启用。咁本届艺术节的装置是首次横跨两座客运大楼，力求为全球的旅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
0: 机管局企业事务总监张永祥表示，旅客可以通过艺术展览、舞台表演以及文化体验，直观感受两座门户城市之间历久弥新的文化连结与创意交融。
7: 现场沉浸式街区的布景以及多元的艺术作品，是吸引了很多的旅客驻足欣赏、影相打卡。咁来自土耳其的旅客就话，呢种艺术装置不单止是缓解了旅途的疲劳，同时都令到旅客对于香港和上海这两座东方名城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底蕴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0: 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11月8号。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自2015年首办以来，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展现香港多元文化活力、荟萃本地与新晋艺术力量的重要平台。
8: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9: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8: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9: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关注一下大山入边嘅 AI 新岗位。贵州省不折市积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就喺呢座大山入边嘅县城，数据标注企业嘅入住，令到县城入边嘅好多人从此多咗一个重要嘅就业渠道，成为一名佢哋之前从未听讲过嘅数据标注师。大师，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
1: 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1: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2百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

0: 来的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1: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的。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的。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在织金县浦东华罗村，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7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2: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0: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2: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也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0: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3: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的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100人，未来的规模呢还将持续扩大。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是吸引了哪些人群，又会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
4: 现在是中午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2022年成立，刚成立的时候呢，只有20多名员工，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 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

0: 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1: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相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2: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而毕节最突出的优势正是人力资源，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用陈瑞的话说，这既是解决民生就业的一条实路，也是毕节融入人工智能产业浪潮的突破口。
3: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先行区，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揸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了地方条例。
5: 截至到2026年5月，贵州省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经超过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算力就是他的天赋，决定了学东西能有多快。而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6: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2: 有人会问，数据标注员会不会只是个过渡职业，迟早被智能化工具所取代？李立国的回答很坦诚，最基础的那部分确实会被挤占，但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6: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 数据相关的人才。
2: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0: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1: 总台出品大剧《江海潮生》，以甲午战争后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局为背景，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不身实践为线索，回溯了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的创业历程。
2: 张謇一生与近代中国命运紧密相连，他兼具状元、实业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在1895年，他开始筹办大生纱厂，是晚清申领商办民族工业的标杆企业，其出产鸡纱大量供给给江北手工织户，有效地挤压了洋纱的区域市场空间，成为近代民族资本对抗外国棉纺织品倾销的重要载体。
1: 此后，他将实业所得是全部投入到教育、慈善等事业当中，推动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跟着落嚟，我哋通过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黄伟文、总制片人孟庆峰、演员何冰、演员郭平以及张謇之孙张水武的讲述，听听呢部电视剧的台前幕后的故事。
3: 人以为办一个纱厂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4: 是个死局。
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这步棋我们走定。
5: 从甲午战败的民族危亡，到实业救国的艰难探索，从股份制企业的初创到近代城市规划的雏形，从新式教育的萌芽到慈善公益体系的建立，电视剧《江海潮生》以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为核心叙事线索，在荧幕上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社会画卷。
6: 江海潮生，
7: 它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且代表了一种精神。
6: 虽然是以张謇为核心，但是它不是张謇传，它是讲了我们实业家先贤，讲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如何去报国之志，如何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在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这一批人站起来了，他们前仆后继都在探索怎么样让中国能够走向富强，他们真的是民族的脊梁，
3: 我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8: 咱们办桑蚕扛离捐，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咱不都扛过来了。
5: 剧中何冰饰演的张謇，从恩科状元的翰林院修撰到民族实业家的身份转变，杨立新饰演的沈静夫作为张謇创业路上的左膀右臂，郝平饰演的江梦生作为生死与共的兄弟，三人共同构成了大生纱厂的铁三角，也映射出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集体群像。
9: 实际动手出第一稿剧本到现在也七年了，六七稿剧本了。这个调研一直到开机前去了几十次，南通、南京，也包括上海、无锡等等，就他走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事业还留在当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所以他拍出来会给你感觉一种就是真。我们讲万般巧不如一个真，
5: 万般巧不如一个真，这是主创团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江海潮生的主创团队坚持回到南通实景拍摄，大生纱厂、南通博物院、张謇故居、垦木高等小学旧址、宜生酒厂百年酒窖，这是张謇当年亲手创办如今依然矗立的历史场所，都成为了剧组的取景地。
9: 你要拍摄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最好回到他的场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拍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当时大街上人口密度是多少，他怎么去上海融资，你在棚里也许能做个万里沙地，但是风沙极冷的这种气候，包括人说着话被风噎着嘴的那种停顿感，这是演不出来的。
3: 我自己接触这个戏时，一个词儿叫惊讶，就想不到100多年前有这样的人。第二个是钦佩，真的了不起，做了这么多事。第三个就是学习一种精神吧。
5: 一个状元郎放下身段去经商，在士农工商

0: 传统秩序里，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选择。要理解张謇，就要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894年，41岁的张謇高中甲午恩科状元，备受翰林院修撰，金榜题名，这是千百年来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然而就在同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张謇深刻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在朝堂上难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此时正值父亲去世，张謇回乡丁忧，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毅然踏上了创办实业的道路。
1: 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相传。
2: 他有句诗叫做，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做官只不过是你有更好的资源和位置可以为老百姓做事儿，但是你如果把重心放在怎么去当官，那要这个官何用呢？人生不过百年，他想得很清楚，完成自己这一生需要来做的那件事儿。
1: 从今天起，我们大声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0: 1895年，大声沙场开始创建，4年之后，南通第一家机器工厂建成投产，这是近代南通机器大工业的肇始，也是南通近代化的开端。从集资建厂的举步维艰，到机器安装的艰难探索，再到与扬沙倾销的激烈竞争，张謇和他的伙伴们走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3: 很多点都让我很感动，有卖豆腐的老太太，有犁地的老大爷，拿出自己的散碎的铜板。其实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股份，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分红，他们就觉得是不甘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这种自强自立的这种自信心支撑着我们。
4: 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1: 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
3: 还有一点是在我们中期的时候，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洋机器，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工程师，兄弟三个人拿着螺丝刀把一个个零件靠着摸索一寸一寸的往上装啊，中间呢可能经历了很多那种装错呀什么的，就是那种执着的精神，今天来说我都会为之动容。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声沙场的成功只是张謇事业的起点，挣到第一桶金之后，张謇没有用来置办私宅享受生活，而是立刻投入到办学中。
1: 以我在大声5年的工资先做一个启动资金。
0: 1902年，他用自己在大声沙场5年未知的薪俸2万多两白银，加上多方筹集的资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5: 我祖母跟我母亲就有的是发牢骚，就是说你一般的这工厂，你有一些钱的话，你得带回来啊。不带回来了，一直摆在大生公司的账户上。家里是生活的也日常，只能一荤一素一汤，来客人增加一个荤，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这。
1: 我们通师啊，培养的是通食物的人才。将来是要
6: 父教育母实业，
7: 他这个理念我很感动。看一个企业家生意人的人格，不是看你怎么挣钱，更重要的是看你怎么花钱。
8: 你是买房的置地，你还是就是这个骄奢淫逸，还是说哎你能够真的造福一方，
7: 能够去投身到这个强国兴旺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去？张謇做到了。一直让他去世，他就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我要去办学。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最这个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办学才能有人才，有人才就能救国，所以他的人格是非常伟大的。
1: 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0: 彰显一生。

0: 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近400所，涵盖师范、纺织、农业、医学、商业、水利、戏剧、盲哑等几乎所有教育门类。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历史中，都能找到张謇的身影。百年过去，这些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至今仍在造福国家与社会。
1: 真的是为国为民，大生沙场应该说确实是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的，啊，可是呢，他为南通人民修了什么？出租车、公共汽车。那个城市在100多年前，大街上跑着公共汽车跟2辆出租汽车，你知道，那出租汽车就有照片啊，还有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你比如说他修了养老院，育婴堂也有，就孤儿院嘛，实际上。你看，他已经把工作的触角啊，触及到社会的这么多角落。
0: 张謇在南通进行了系统的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实验，他修公路、建铁路、办电力、设电话、建公园、造博物馆、盖养老院、育婴堂、医院，覆盖了幼、老、病、残、贫困所有弱势群体。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这座江北小城率先成型。
2: 而是中国有100个、200个南通，那么中国本身就富强了嘛，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所以他除了投资教育以外，他去大量投资这种公益事业。
0: 1926年，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更是一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一种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执着，一种造福乡子、兼济天下的情怀。
2: 我到张謇老先生那个墓地前去献花，去祭拜的时候，墓地的人都跟我说：“哎呀，你今天来的很清静，我们这儿。”有的时候人来的都排队，就来的时候那个鲜花呀花圈，到现在为止，那个他们是，有的是学校组织，有的是单位的，有的是个人，就拿着鲜花到那儿去就献给张謇。所以我就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100年前的人物，到今天还这样生活在人们的心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触动。一个人，一座城，他做到了这一点，对他的敬仰和对他的那种热爱啊。那是在骨子里的。
3: 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今年七月至八月，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嘅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喺北京举办。活动精选全国戏曲嘅精品，以折子戏呢一戏曲艺术精华载体，集中展现剧目传承成果。
3: 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
2: 跟住落嚟，等我哋一齐通过浙江邵剧艺术研究院青年武生演员黄豪爽、表演艺术家陆小玲同广西戏剧院青年老生演员黄培嘅讲述，一齐嚟感受本次展演嘅精彩。

0: 随着大幕徐徐拉开，浙江少剧艺术研究院青年武生王浩爽扮作美猴王纵身登台，由此拉开了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序幕。台上猴王耍棍翻扑，一举一动鲜活传神，台下喝彩声不断。
1: 观众也看得出来，就是觉得少剧猴戏肢体语言孙悟空形象跟86版西游记的孙悟空是很像很接近的，很多动作跟我们舞台上表演的一些摇啊指啊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的。

0: 奔上了。
1: 你自己累呀、
2: 啊？啊，我们都自己累的。
1: 习惯自己累。
2: 哎，对，我们都是自己累。
0: 今天演的《大闹天宫》为什么很有意义？1957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上海观看少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少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少剧的核心艺术。整个都挺好，就那个精神的那个，这个精神还不是很。

0: 样是什么？
1: 对，我用的是油彩，那个金粉啊。
0: 我父亲他选择的一个南派那个猴脸，用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哨具叫掌扇。而且因为他觉得那个纹路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这个东西它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和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经常在做动作的耍酷啊，这个呢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这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你想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服务，为人物服务。

0: 妖怪，悟空。
1: 家喻户晓的1986版《西游记》中，六小龄童的表演范式正是源于少剧猴戏。20世纪40年代，少剧宗师六龄童在上海创排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带着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献演。六龄童独创神人猴合一的演艺体系，兼顾大圣神明的威严气场、凡人细腻的情绪心性，以及猴子与生俱来的灵动野性，收获了南猴王的美誉。
2: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知道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了，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1: 王浩爽的师父是少剧表演艺术家、少剧猴戏第四代传人刘建阳，他全面继承六龄童棍法和身段，又结合徒弟王浩爽的自身优势，为他量身编排抛接、群打等高难度武戏技巧，放大了猴王灵动不羁的特点。
2: 当时我看到六龄童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3: 这个钢筋，你要先准。
2: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少剧猴戏的一些技巧。我们加了很多的出手戏，比如说宝剑入鞘啊、顶锤啊、反顶锤啊，包括九锤分兽啊这些技巧。
1: 从六龄童到刘建阳，少剧猴戏的接力棒如今交到第五代传人王浩爽手中。在他眼中，这根舞台上的金箍棒不止于道具，更承载着代代相传的传承使命。
2: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根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三个徒弟，我两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要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沉甸甸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0: 打棍出香同样是一出考验演员做工的经典折子戏，内容取材于小说《三侠五义》，讲述宋代书生范仲宇携家眷赶考，遭太师葛登云陷害，被打昏装入木箱，弃于荒野，获救后奔赴包公府申冤的故事。桂剧独有的三跌四出技艺被业内称作中国戏曲一绝，演员需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后空翻入箱、跌箱换衣、180度甩发、掉毛出箱等连贯高难度动作，全程无容错空间。这段折子戏在短视频平台走红，也让桂剧这一地方戏走进大众视野。
1: 短视频平台上面火了之后，有很多人了解到在咱们本地戏剧院还有打棍出箱，还有演员在演。
2: 看过其他的，现在也有离职的，我都问我师傅，我就说为什么我们桂剧这么演，他就说这个范仲宇啊，打了昏死装在箱里面就扔出去了，等电台打开箱子之后，他就迷迷糊糊的，就有点神志不清的一种神态，一种感觉。为了表现范仲宇这个人疯癫的一个状态，甩发的时候抓那个狮子，找头发抓狮子，
3: 又从何来呀、啊？恭喜你们夫妻相见哟！
1: 他这个长度，外层是91，然后宽呢，这宽度呢是82，然后内就更小一点。每次都会因为磕碰嘛，它这个箱子你看，这有一条有一个比较大的缝，它这是我们跌的时候会撞到这个地方，然后它就烂了，然后我们来之前呢还修过一次。
4: 我看这下面它有什么保护措施吗？这是一个什么？
1: 这个是类似于牛皮纸一样的吧，硬的，然后下面有一层保海绵，保护尾椎的，减轻那个重量。
4: 或者是缓冲一下，
1: 对，缓冲一下子，但是用处其实也并不怎么大，
2: 也不难，其实也难，难是一个演员的心理素质，因为没有容错率。好了，得千锤百炼。
0: 打棍出箱舞台绝活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历经代代艺人打磨，直至20世纪80年代系统成型。然而随着身怀绝技的老艺人相继退休离世，能够完整演绎三跌四出的演员越来越少。
2: 我们院打棍出箱它有两个戏路，就有一个戏路是武功的比较多，另外一个戏路它就是偏文戏。这个纯戏曲人就没有人演这个戏的。
5: 唱，啦哒，唱谁？唱谁？
6: 你下来了。
7: 不要的。
1: 来，我们下来再玩。
6: 好，走。
0: 2016年，以70岁高龄的桂剧表演艺术家赵正安，机缘巧合见到尚在广西艺术学校求学的王培。王培文武双全的表演能力，让他看到了这门绝技传承的希望。此后10年，王培跟随师父赵正安埋头苦练箱体绝活，凭借极具冲击力的舞台特技，搭配极具感染力的唱腔表演，赢得了满堂彩。

0: 对比。
1: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2: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1: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2: 文化知多啲。
3: 安徽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时陶渊明曾在这里种谷隐居，北宋王庭坚亦在这里留下了沧江北至来给此池东流的名句。近年来小城更是惊喜不断。
1: 就在这个暑假，游客钱亚飞特意带着儿子江浩南来到东至打卡研学。今天我们就跟随着这对母子的脚步，一起来解锁这座宝藏小城。
4: 你喊一声你好东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5: 你好东至人。
6: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6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东至，第一站就来到了姚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5: 嘿，真骆驼。
7: 30万年前。
6: 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东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4: 这老虎的牙齿，
8: 是这个小一些的，
5: 那个不一样大哟。
4: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8: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6: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方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
4: 因为我们这个土底下有60公分，
5: 先让我拍一下。
6: 不一会儿，江浩南就挖出一枚 3D 打印的史前黑熊牙齿化石，开心地蹦了起来。
4: 像这个就是一颗牙齿化石，还有被挖出来，里面有很多，再挖。
9: 他搞到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化石，熊的牙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他对考古也发掘也产生了一些兴趣。
6: 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10: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经验也是有启发的。
9: 太阳的黑子就像那个蛋黄的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
6: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这些小黑点看着小，实际比地球还要庞大。
11: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5: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11: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6: 台风体验环节更是让母子俩印象深刻。走进气象科普长廊，轻轻一点互动触屏，气象奥秘就活了起来。云朵怎么凝结，雨水怎么落下，雷电怎么形成，还有台风在海上如何长大，复杂原理一下子就懂了。台风体验屋里，风力从3级慢慢加到12级，风声呼啸，江浩南紧紧拽着妈妈的胳膊，几乎站不稳脚跟。
5: 我今天看到了放电、卷风，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要待在家里，不能出门。
6: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11: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坏气象设备的人员、这样的一个剧情。但是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

0: 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1: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10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流古文化区。这片占地约2万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流老街、陶公祠、秀峰塔等组成。1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朱角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2: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一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3: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1: 导游潘露告诉江浩南，东流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4: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流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流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知晓流动的《清明上河图》名称的由来。
1: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流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特色六兽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5: 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节目亦都接近尾声啦，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或云听 A P P。咁主持人孟云、珠江代表编辑孟云，感谢大家嘅收听，再会，
6: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8月5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嘅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嘅发展。

0: 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利：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入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于架村村民于阴辉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埋一齐闲话家常，倾嘅就系就业收入、老人健康、细路仔学习。呢个既系一家人嘅小事，亦系千家万户嘅大事。总书记因为咁话，睇到你哋过上好日子，我好高兴。他指出，树立铜钱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住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至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吴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升，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吴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同思路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作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二十项

0: 主要指標中，民生福祉類指標佔比最高，覆蓋就業、收入、教育、健康、養老、湯用等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讓夕陽更暖，讓朝陽更豔。今年三月，習近平總書記前往河北雄安新區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區，總書記勉勵孩子們惜福奮進，積極向上，與雄安新區一起成長，與中國式現代化同步發展。
1: 再接再厲，茁壯成長，成為我們優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感受，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的生产力的强磁场。你听报道。
6: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日金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亦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

0: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机时的局面。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光速线站部副主任陶野：
1: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0: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暗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亦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成：
2: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十五期间，我国仲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锈蚀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今日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个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记者昨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和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
3: 教育部昨日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事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4: 今日10:38，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

0: 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个是今年六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出行成本。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六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港元，同比上升4.6%。扣除价格变动后，该月零售业总销货数量的临时估计同比上升2.3%。香港六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中，网上销售占9.4%，相关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30亿港元，同比上升11.6%。
0: 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昨日揭幕，本届艺术节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历史建筑的特色和文化内涵。艺术节举办期间，香港国际机场1号、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以香港唐楼和上海石库门元素为灵感，打造出沉浸式城市街景，展现沪港两地建筑文化的交汇共融。现场仲特设摄影及画作展览，通过沪港两地艺术家的镜头和画笔，记录双城景致和城市变迁。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在开幕式上表示，适逢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于今年五月启用，本届艺术节装置首次横跨两座客运大楼，力求为全球旅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现场沉浸式街区布景和多元艺术作品吸引众多旅客驻足欣赏、影相打卡。来自土耳其的旅客表示，这种艺术装置不单止缓解了旅途疲劳，亦都令游客对香港和上海这两座东方名城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底蕴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本届艺术节将持续至11月8号，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自2015年首办以来，已逐渐发展成为展现香港多元文化活力、荟萃本地和新晋艺术力量的重要平台。
3: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昨日在广州举行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截至目前，广交会累计与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231家境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签约仪式上，马来西亚杂货商总会等三家境外机构正式签约加盟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尼日利亚拉各斯工商会等三家境外机构完成合作续签。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行，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
0: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新闻发布会昨日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以银发经济、健康生活为主题的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将于本周四起一连四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展会规模创18年来新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划分为六大特色主题展区，汇聚超过1万款海内外名优产品，展期同步举办超80场配套活动，包括论坛、专场配对、舞台表演、工作坊体验等。本届展会仲将施行一会展两地模式，在横琴举办琴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论坛，推动粤澳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和产业链协同发展。
3: 2026年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澳门特区政府消防局国情研习班8月3号至5号在广州举办，来自香港、澳门的60名学员以实地参观、教授课学习等多种形式与内地消防队伍交流学习。国情研习班2023年以来常态化举办，本次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面向港澳消防同仁开展的专项国情教育活动，旨在帮助港澳消防同仁认知国家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消防救援协同共建、全方位展示广东消防救援队伍建设成果、优良作风和理职风貌的重要窗口与核心平台。开班当日，全体学员前往了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新训团观摩训练展示。活动现场，多名港澳学员受邀同新入职消防员共同开展体能训练。后续行程中，学员们仲参观一家汽车企业在广州的制造基地，举行中式队列步操训练等活动。

0: 区观察。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来关注深圳。当前深圳正在成为全球消费者和国际创客心目当中的科技圣地。今年深圳将迎来 APEC 盛会，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这座中国创新之都。依靠永不停息的创新、创业、创造精神，深圳企上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风口，用 AI 和硬科技产品连接世界，亦令国际友人感叹深圳正在创造未来。走进深圳华强北，高楼林立和滚滚人流是永远的标配，街口机器人巡游、无人机表演以及档口的新奇电子产品提醒着游客，这里是中国电子第一街。这条全长不到1000米的街道集聚着 11.5 万家商户，日均客流在75万人次左右。华强北多次见证深圳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最近这里的忙碌人流当中多了很多国外面孔。有法国游客表示，他对深圳科技感兴趣，通过网络推荐从香港专程赶到来这里，在这里见到了价格更优、更新更快的科技产品。数据显示，2025年平均每日都有超7000名国际访客涌入华强北，不少门店境外顾客贡献了近三成营业额，全年发出的超10亿件快递当中，四成发往海外。此外，深圳很多其他科技产品亦受到海外消费者的追捧。到2025年，深圳一家车企在巴西的纯电动乘用车市占率已经达到 72%。今年6月，这家企业在巴西单月的汽车销量达 2.12 万辆，同比暴涨 160.4%。 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爆发，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增长 58.1%， 工业机器人增长 43.9%， 锂电池增长 25.5%。随着深圳创新能量不断积聚，越来越多外籍人士不再满足于来这里消费，而是选择扎根深圳，成为创新者的一份子。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曼达认为， APEC 的召开将带动更多的国际创新力量流向深圳，这个将加速中国创新之都迈向全球科技圣地的进程。这一转变既是基于深圳长久以来的科技创新动能积累，亦是源自 AI 和深圳强大的硬件产业链发生的深度耦合。 AI 正在令深圳的传统硬件长出大脑，从工具升级为智能终端。今年以来，华强北全域营收增长 35%，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增长 55% 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 100%，无人机和机器人销量增长高达 60% 至 70%。 支撑这次深圳硬件创新爆发的是深圳更底层的产业基建。深圳正全力打造算力底座，全国首个使用国产先进芯片构建的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智算集群全面点亮，已建成 14000P 智能算力，中国超算零成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和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编制的全球城市产业创新指数报告2025显示，深圳排名第二，已进入全球产业创新的第一梯队。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广东省2026年度政府立法工作培训班昨日在江门开班，围绕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进行专题授课，以法治保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培训班邀请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部门从事法律草拟的专家，分别就港澳法律的草拟和制定等技术层面的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同时还安排了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会专家、中山大学教授开展理论授课和实践教学，组织相关地市重大合作平台开展交流研讨和经验分享，切实提升学员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
0: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9日20时在茂名开幕。记者昨日从省运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省运会开闭幕式将首次采用 4K 超高清标准进行直播，沉浸式感受盛会氛围。目前开幕式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四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当前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日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日前后发放。
1: 刚果金卫生部四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874例，其中死亡1751例。世界卫生组织同一日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亟待提升应对能力，全面加强疫情防控。世卫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四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讲，本轮疫情已经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当前需要更多资金和其他资源，以扩大患者救治能力，增加流行病学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人员。
0: 南非开普敦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开展的研究预测，气候变化将改变非洲疟疾流行版图。未来数十年，非洲南部和东部较凉爽地区的疟疾传播风险将上升，而西部和中部部分高温地区的传播风险可能下降。研究还显示，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在当前气候炎热且疟疾高发的非洲部分地区，由于气温逐渐超出适宜蚊虫生存的范围，疟疾传播可能受到抑制。预计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病例将减少约5%。在极端炎热的尼日尔、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和索马里，疟疾甚至可能被消除。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6到32度；澳门晴天，26到32度；广州晴天，25到36度；深圳多云转晴，26到34度；珠海多云转晴，27到33度；佛山多云转晴，27到36度；惠州晴天，26到37度；东莞晴天，26到35度；中山多云转晴，25到35度；江门多云转晴，26到35度；肇庆多云转晴，25到36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旅游业是支撑经济增长、扩大消费的重要引擎，亦是提升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无奈前，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要求坚持旅游惠民，推进民旅深度融合，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令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

0: 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预期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并提出要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建设旅游强国，归根到底是要人民满意，人民受益。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规划首次提出了旅游普惠性的目标，明确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未来通过降低旅游门槛、促进服务便利化等措施，大家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到旅游活动中，享受旅游发展成果。此外，规划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就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作出部署，从提出旅游景区强基换新、旅游度假区品质提升、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红色旅游提质升级四大行动，到提出实施研学旅游引领提升工程、冰雪旅游提升计划。未来我国旅游融合业态将更丰富。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1: 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0: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落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2: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3: 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0: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文旅深度融合是行业转型升级的首要任务，规划部署加强文化资源挖掘善息利用，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增进旅游文化体验，推动文旅和相关领域融合。随着不断推动文旅和一二三产业跨界联动，必将有效延伸产业链，创造新价值，培育新的增长点。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1: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投资，现在我们更多要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性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0: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提出要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令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旅游强国建设既要惠及民生、造福人民，亦要提升国际竞争力，而入境旅游正是这一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次将达到1.9亿，入境旅游总花费突破1500亿美元，同时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

0: 权，令外国游客嚟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在便利化方面，规划提出持续优化免签政策，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推动移动支付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推动一键中国行等数字化便利举措。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令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1: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黎新建认为，要在空间上进行重点布局，令旅游枢纽城市在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1: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打造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联合打造旅游线路，拓展旅游市场，支持香港建设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彰显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作用，推动港澳青少年来内地游学，发挥港澳国际化优势和平台作用。在规划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专栏中，广州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名单。规划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提出推进广州邮轮港口建设。此外，规划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专栏中将广州列入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明确以广州等城市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广州的入选并非偶然，作为华南旅游中转站、都市旅游首选地，广州以立体交通为支点，将广式生产、生活、生态融入旅游场景，持续引入城市新业态、消费新场景，强化城市旅游服务综合功能，入选中国十大旅游向往之城和国际交往中心城市指数榜单。航空领域，今年春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成为全国首个春运客流量突破千万人次的机场。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流吞吐量重登全国第一，空港枢纽能级持续攀升。铁路领域，2026年春运，广州白云站累计到发约639.1万人次，同比增长 123.0%。广州南站到发、发送、到达三项客流指标均居全国铁路枢纽站场之首，铁路枢纽的集散能力得到充分检验。立体交通汇聚的庞大人流直接转化为文旅市场的红利，坐拥通江达海的独特区位优势，广州发展邮轮、游艇经济品富天成。广州十五规划中造强海洋旅游业便被写入了蓝图，要求加快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消费设施及场景提升试点建设，推动常态化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融合发展邮轮、邮船、游艇等海洋旅游产品。作为全国大型邮轮母港综合体之一，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硬件设施领先，可停靠全球最大吨位邮轮，年旅客通行能力达75万人次。伴随国内邮轮产业链日趋成熟，国产大型邮轮实现规模化运营。今年年底，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将落地南沙常态化运营，届时广州将形成双邮轮同港运营全新格局，正式升级为国产大邮轮核心母港，迈入大邮轮主场发展时代。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的重要门户枢纽，广州容好容足240小时过境免签，旅游团邮轮入境15日免签，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便利政策，推行24小时直接过境旅客免办边检手续，实现入境游口岸签一网通办，令说走就走的广州之旅成为现实。深圳亦在规划中多次被提及， 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深圳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中，提出要推进深圳等城市完善邮轮港口建设。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中提出，要以深圳等城市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今年五月发布的《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深圳要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差异化、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推动旅游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着力打造周末假日畅游地、出国旅游替代首选地和入境旅游第一站。在全域旅游空间拓展方面，深圳按照东度假、西观光的差异化思路，重点建设东部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深圳河沙头角跨境旅游区、大梧桐生态融合区、空港会展国际旅游枢纽门户区等核心承载区，并推动地标建筑、文化街区、商圈、郊野公园和主题公园等资源串珠成链，形成多元联动的旅游空间体系。今年以来，深圳轨道交通、口岸入境、影视消费、节假日文旅市场多项指标接连刷新历史峰值，全方位展现城市文旅内生增长活力。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为全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默画清晰长远蓝图。深圳以先行示范的责任和担当，谋定国家级旅游枢纽城市，打造兼具湾区特质、科创特色、开放底色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在文旅对外开放、产旅深度融合、全域均衡发展赛道先行先试，为全国旅游强国建设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经验。规划中，珠海亦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以及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名单。珠海打造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建设迎来全新发展期。近年来，珠海持续擦亮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等核心文旅 IP， 造强城市休闲、海岛度假、研学康养、滨海运动等特色产品矩阵，不断补齐旅游公共服务、智慧旅游配套短板。珠海科技学院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丁林表示，珠海跻身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是国家对珠海湾区门户、滨海跨境旅游价值的战略认可。珠海坐拥海洋、海岛、港珠澳大桥等丰富旅游资源，区位优势突出，是衔接内地和港澳入境旅游、发展海洋文旅产业的关键支点。依托规划，珠海旅游未来发展可聚焦打造跨境联游精品线路，造强百岛海洋旅游集群，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培育文旅新质业态，打通绿岛、珠澳两大脉络，在旅游强国建设中形成富有特色的珠海经验，全力构建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布局和重点任务。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区位叠加、政策集聚、资源富集、产业成熟的综合优势，成为落实旅游强国建设、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承载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听听佢嘅观察同思考。李教授你好。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要求坚持旅游为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李教授，您是如何解读旅游为民在旅游强国建设中的意义呢？
1: 旅游为民写入了我们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我觉得本质上将旅游业从单纯的以前经济的增长点重新确定为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我觉得内涵在于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文旅的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和国际发展与安全等等关系，推动旅游由流量的变现转向投资于人。觉得通过这种高品质啊，能够带动情绪价值，能共情的这种旅游产品的供给，让人民群众在旅行中安心、开心、舒心，进而实现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

0: 家园，展示我们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等等价值的跃升。我觉得旅游强国建设不再片面地追求规模上的客观指标，而是把体验作为贯穿全产业链的招聘的关键词，让旅游真正成为普惠、可以感知、可以共情的一种生活方式。
1: 李教授，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文旅产业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十五五期间，这些优势又是如何助力我国旅游业整体提质升级呢？
0: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优势，我觉得根植于"一国两制"下差异互补与规则的衔接，因香港作为国际化的枢纽功能，澳门的中普品牌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定位，以及珠三角的制造底盘与市场规模，它就构成了一套创意转化、传播、消费等等这种环环相扣价值的共同体，而且叠加了广深港澳科创走廊、数字技术的赋能、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这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闽南文化、侨乡文化、海狮文化叠加在一起，文脉的厚度使得大湾区具备了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先天的禀赋吧。我觉得十五期间，湾区优势将通过各种路径来助力全国旅游业的整体的提质升级，比如说主客共享啊、全域共好的理念，重构城市的旅游服务体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培育新质生产力，在智慧文旅啊、低空观光啊、邮轮游艇，还有演艺赛事等等新业态上率先破题，依托港澳国际航线通关便利啊、全球传播网络，在入境游全链条便利化、跨境的规则的对接，包括我们中华文化国际表达上形成示范效应，使得湾区作为旅游强国建设走出去与引进来超级的接口。
1: 那与"十四五"时期相比，规划首次对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专门作出部署。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规划提出培育海洋旅游优势区域，有序推进海岛旅游，完善邮轮港口建设。李教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大湾区邮轮、游艇、滨海旅游的发展情况呢？十五五期间，大湾区应如何更好地推动邮轮、游艇、滨海度假协同发展？
0: 当前的大湾区的海洋旅游处在硬件积累、制度破冰、产业跃升三个阶段的叠加期吧。邮轮的港口啊，包括公共的游艇码头啊，与这种滨海度假带已经展现出来雏形了。港澳游艇自由行、在免担保、临时传播的国籍的登记等等政策突破下，逐步打通游艇消费还是小众化，暂时处于初级阶段。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就明确了，将邮轮呐、游艇旅游啊、与近海观光啊、滨海休闲呐、海岛旅游啊，包括这个海上运动啊，一并纳入到产品的体系。我觉得这就意味着不能再把三类业态当作孤立的赛道，而是要以邮轮为集散的枢纽，游艇为那柔性的连接器，滨海度假作为消费场域的重构产业生态。那么"十五五"期间呢，如何更好地推动邮轮啊、游艇啊、滨海度假协同发展呢？我觉得至少要三方面要做好协同，一个是制度的协同，把管理啊、指定的口岸啊、数据共享啊等等框架细化为粤港澳三地统一的可以操作细则。第二个协同，我觉得就是空间协同，要以广州、深圳、珠海等等邮轮港口为锚点，叠加游艇自由行水域网络，串联滨海的街区啊、海岛渔港啊，与这种文旅消费集聚区形成一城多站、海陆互集的漫游的动线。第三个协同，我觉得就是产业协同，顺应邮轮、游艇向先进制造加现代服务这种融合升级的国家导向，把绿色动力啊、智能装备啊、海上赛事啊、研学康养等等这种新的业态可以植入到滨海度假的场景，让邮轮过境客流转化为这种岸上复合多元的消费，让游艇从奢侈品认知走向咱们大众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只有这样，湾区才能把这种江海联动、内外互通、资源禀赋真真正正可以兑现为旅游强国建设的蓝色增长极。
1: 那智慧呢，也是未来五年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词。规划也着力部署智慧旅游发展，强调推进新技术应用，加强旅游领域的技术研发，开展智慧旅游提升行动。李教授，您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慧服务等是如何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呢？大湾区又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做法？
0: 我觉得智慧景区建设的感知穿透，通过物联的感知、AI 视频分析与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进一步构建大湾区景区动态承载力模型与客流的预警机制，啊，让咱们文物保护啊、游客的安全与体验、个性化舒适度啊，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服务这一方面深度实现动态的平衡或者均衡。核心的经验我们是有的，比如说这个政府建底座、品牌搭生态、企业创应用，我们有这种3层的架构，把数字技术通用能力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文旅专用场景价值，同时依托一国两制这种制度优势，在跨境的数据流动、隐私的合规互认、数字身份互信等等前沿的领域，可以先行先试，为全国的智慧文旅提供湾区的方案。我觉得这套打法是用数字技术的柔化解文旅资源的散啊，最终可以实现咱们游客体验的暖与产业效能的进。
1: 李教授，您认为15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突破壁垒、统一标准、打通市场，实现大湾区旅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
0: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一体化，从物理叠加要走向融合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已经明确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列入城市群旅游一体化这种重点，支持香港建设一城多站示范的核心区，彰显澳门旅游休闲中心作用。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3个关税区、3种货币特殊条件，决定了一城多站以软性规则的衔接机制对接，这个是以核心的，在突破壁垒、统一标准、打通市场上来同步发力。当前大湾区这种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交通的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这种耦合协调水平可能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需要建立湾区的文旅服务标准的体系，比如在横琴、深圳前海啊、广州南沙等等区域呢，先行先试，推动港澳文旅的职业资格啊、企业的资质啊以及行业标准的对接。首先，我们要探索出来建立湾区文旅服务标准的体系，要的服务标准如何统一啊？安全与应急标准如何统一啊？游艇驾驶证互认啊，与这种数据共享，我们这还是要打通市场，共建一城多站的产品、品牌与消费的闭环。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它需要进一步强化，因为市场呢打通，关键是将这种一城多站从线路的拼接升级为价值链的整合，比如说香港的国际化服务标准呐、澳门的休闲管理经验，包括我们广东的旅游资源，3块形成互补性的价值链，品牌塑造统一的湾区的文旅 IP。我觉得大湾区的文旅的最大的优势，恰恰就是一国两制下制度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张力，就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加港澳的中西合璧文化交相辉映。游客一天之内可以体验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下这种城市的风貌，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文旅产品。将这些差异变成可以组合、可以消费、可以增值的文旅的产品的矩阵，只有这样融合啊，才能真正的发生。
1: 规划将发展入境旅游摆在了突出位置，提出培育一批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广州、深圳、珠海3座大湾区城市成功入选。李教授，您是如何看待这3座城市在发展入境旅游上的差异化定位？
0: 广州它是文化门户，文化门户枢纽功能明显。那深圳呢？改革开放与现代都市吸引力，珠海连通澳门具有优势的。所以说这3个地方呢，可以在错位分工、口岸联动、产品共建、入境服务一体化，它都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可以真正发挥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客源结构，它是有一定的1+1+1大于3的这种协同效应。关键就是怎么把错位分工、口岸联动、服务一体、品牌共建，把这种国家规划政策红利转化为大湾区入境游的实际增量吧。交通优势，广州它是交通枢纽，有可能会转化为旅游集散的优势。白云机场客流吞吐量都是全国的前面，广州南站就是全国铁路枢纽。广州要做的就是把这种过境的流量留下来，国际中转游客能够来到广州，过境免签政策与广式生活深度体验线路无缝衔接。广州也明确提出建设国际时尚之都、国际美食之都、国际演艺中心、国际赛事中心等等这种。深圳自我定位更清晰，打造入境旅游的第一站。入境游客增长也是比较大的，旅游总收入也突破。 深圳区别于广州、珠海最核心的竞争力呢，就是科技加工业，它做出不可复制的旅游 IP。深圳已经培育了多。

0: 国家工业旅游的资源点，大亚湾的核电站啊，能源科普啊，到比亚迪啊，智能出行啊，再到前海大疆无人机啊，那技术展演啊，构建成属于专属深圳文旅科技的话语体系，它是现代中国的旅游化表达。外国游客来深圳看到的是中国的未来。珠海呢，就是珠澳的一城多站，它是有跨境的枢纽，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它有港珠澳大桥、横琴口岸、万山群岛，包括长伦国际旅游度假区这些核心资源，这些都是衔接内地与港澳入境旅游的关键支点。所以说，我觉得珠海的发力点应聚焦到跨境，可以打造横琴的一城多站模式，做成国家级的样板。这是珠海最大的优势，可以让过路客变成消费客。广州、深圳、珠海三城协同，在这种交通联运啊、品牌的联动、服务的同标啊、数据的联通等等方面，我们有非常大的空间。广州入境、深圳体验、珠海跨境、澳门休闲等等等一城多站的黄金线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递给世界的最亮丽的名片。这也是15规划赋予广州、深圳、珠海三个城的历史使命。
1: 李教授，您认为未来应该如何依托港澳优势，打通海外推广渠道，联动全球客源市场呢？又如何通过湾区协同，共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湾区文旅国际品牌呢？
0: 香港它有高度便利签证的政策与非常成熟全球的营销网络，澳门中普品牌优势与它的定位就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共同构成湾区面向世界的天然的跳板。要借力这些优势，将港澳国际机场打造成海外游客的首站枢纽，依托港澳驻外经贸旅游机构与国际展会矩阵，构建大湾区联合推广网络，变单程的引流为全域的导流。同时，围绕着过境免签政策的红利，针对重点市场开发一城多站的入境的线路，让海外游客在港澳感受到中西交融的都市脉搏之后，自然的延伸到珠三角，深度体验岭南文化、现代的科创，形成首站引流、全域承接客流的闭环。另外，就在这种协同打造国际品牌上，大湾区与品牌一体推广思路，打破行政的障碍啊，联合确立为世界级旅游休闲湾区定位。围绕滨海度假、岭南文脉、主题游乐等等核心 IP，策划跨城的联动国际赛事，推出多语种统一数字营销与预定的品牌，这种差异转化为品牌的张力，港澳的国际风范与内地的文化的纵深互为表里，共同讲述传统与现代交织、东方与西方对话的中国故事，在全球的旅游版图中树立辨识度鲜明的东方文旅地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常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星期三的揾食大湾区准时开始哈喽，我是黎嘉呀。咁啊，嚟到星期三的时间咧，我哋嘅节目首先会有湾区 EDU 咧，会关心一下湾区嘅年轻人嘅发展吓。咁另外咧就仲有体育朋友圈嘅，咁都系我哋年轻朋友中意嘅一啲话题吓。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咁肯定都要介绍下同我哋保持联络互动嘅法宝先啦。推荐大家下载两个 apps 啊，一个咧就叫做云听，呢一个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

而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嚟嘅，咁可以直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实时收听冇问题嘅，回听都冇问题。咁上面咧仲会有一啲我哋节目嘅精选片段吓，嗰啲切条咧都系可以揾得到。咁除咗系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所有广播频率咧都听得到啦。仲有系非常之海量兼且优质嘅声音产品啦。咁啊，内容系涵。

0: 育啦、亲子啦、财经啦，总之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吓。咁除咗云听之外咧，就当然仲有另外一个 apps 啦，就系央视频啦。呢、一个同样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新媒体客户端啦吓。咁佢咧就攞嚟睇啦，唔使多介绍吓。咁啊上边咧亦都系有各种嘅视频内容，包括系短视频内容吓，包括我做嘅短视频内容吓，唔单止我嘅，好多同事咧都一齐有做嘅。咁而家咧唔单止系即系做节目俾大家听噶啦，仲要做埋视频俾大家睇嘅。所以咧，想睇嘅话，记得关注翻大湾区之星呢一个央视频上面嘅账号吓，直接打开央视频搜索就 OK 噶啦。咁、除咗大湾区之星之外咧，仲有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等等呢一啲咧，都系有节目号嘅。咁都欢迎大家咧，就系揿翻个关注，刷到我哋嘅视频咧，记得一键三连。咁央视频上面当然仲有非常之多嘅视频内容啦。而且最好嘅咧就係有中視頻、有長視頻、有直播，包括好多體育賽事嘅直播咧都喺上面睇得到嚇，咁所以記得咧下載落嚟啦。咁無論係雲聽定係央視頻咧，喺我哋大灣區唔同嘅呢個應用市場、唔同區域嘅應用市場咧，都係可以揾得到嘅。好啦，介绍完一轮啦，咁亦都系正式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啦。咁首先第一 part 咧系有湾区 EDU， 咁啊暑假啊嘛，梗系要关心下我哋啲年青人，尤其咧就系港澳嘅年青人翻嚟内地实习嘅一啲情况啊。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暑假咧，历来就系我哋青年学生走进社会、接触职场嘅一个重要嘅窗口期。咁啊，今年暑假亦都唔例外啦。咁喺内地啊，好多地方咧都启动咗面向港澳青年嘅实习交流项目。咁而且咧，涵盖嘅领域咧都非常之多嘅，有文化向噶啦，有历史向噶啦，有呢一个科技向噶啦，亦都有啲社会上面嘅实践吓。咁都系帮助咧，就系港澳青年更加深入咁样了解内地嘅发展机遇，提升佢哋嘅实践能力嘅。嗱，咁我哋上个星期咧就已经系揾到咗一位咧，就系嚟自澳门，并且系去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行实习嘅一位同学啦，就系同我哋分享吓。今个星期咧会继续嘅。咁因为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与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咧，推出咗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咁当中咧就包括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咁仲有咧就系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以及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等等咧，好几个专项嘅计划嘅，咁一共咧就会招收120名嘅澳门青年咧就系参加吓。今个星期咧，我哋都会继续邀请到咧参与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当中嘅一啲澳门青年朋友咧，嚟同我哋介绍下佢哋嘅实习工作啦，以及喺横琴嘅一啲生活体验嘅。即刻咧交俾我哋大湾区之声嘅记者郭希咧，就系同佢哋倾下偈吓。咁今日咧，首先出嚟嘅咧就系就读于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嘅大三学生林瑞希，而呢一次嚟到横琴咧，亦都系佢第一次参与到实习工作之中。一齐听下郭希同佢嘅对话。
2: 今日非常之多谢林瑞希同学啦。咁首先想请林同学你介绍下你自己先。
3: 好嘅，我叫林瑞希，我来自澳门，而家喺武汉大学就读嘅，系计算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嘅学生，今年系大三，所以下一年就会毕业啦。
2: 瑞希啊，想问下你咧，你系通过乜嘢渠道了解到并且系参加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嘅咧？又点解咧你会选择会嚟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综合事务处嚟负责信息化项目管理呢一个方向呢？
3: 我系透过横琴在线嘅微信公众号去了解到今次呢个执行委员会实习嘅计划嘅，跟住我之所以会选择产业发展局呢个信息化项目管理呢个岗位咧，首先系佢要求系计算机学院嘅学生，所以同我本身嘅专业都比较契合，跟住我认为呢个岗位同我 實際喺學校入邊學習到嘅嘢都有少少唔一樣，係只有呢個崗位先學習到嘅嘢，所以我選。

0: 拣呢个谷安位进行实习。
1: 咁据了解啦，你系第一次参加实习工作吓，点解咧？你会谂住吓嚟到横琴进行实习咧，嚟开启你嘅第一份实习嘅经历咧？
0: 我选择横琴嘅原因咧系，我认为未来几年，横琴会俾澳门青年提供非常之多嘅工作嘅机会，所以我想借住今次呢个实习，去更加了解横琴同埋内地嘅工作氛围，累积经验啊，喺我之后进行揾工嘅时候，会令我自己有更加多嘅优势。
1: 咁我哋都知道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啦，系横琴推动产业发展嘅一个比较重要嘅部门啦。咁喺报名之前啦，或者系正式参加到实习之前啦，你对你要做嘅呢个岗位有点样嘅一个想象？你最希望通过呢一次嘅实习生活啦，可以收获到啲乜嘢咧？
0: 一開始實習之前呢，我首先係透過佢嘅名信息化項目管理，我就係想象嘅係我作為一個類似產品經理嘅一個位置，去負責管理成個項目嘅進展，同工程部嘅同事進行溝通，過嚟決定接下來嘅開發機會，類似嘅呢種嘅工作嘅。跟住今次透過今次實習，我想收穫嘅嘢除咗同我專業相關嘅經驗之外呢，我認為同同事之間嘅溝通呢一方面都係未來工作入邊十分之重要嘅，所以我都想通過今次嘅實習係收穫呢一方面嘅經驗。
1: 咁而家啦，你都喺实习嘅岗位上已经做咗一段时间啦。你主要系参与点样嘅工作内容呢？你简单介绍一下。
0: 就好似啱啱講嘅，我呢個工作同我事前嘅想象都係比較符合嘅。首先，我要督促工程部嘅同事去進行開發，即係可能佢哋有陣時做嘢或者做嘢開發嘅順序有陣時唔啱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同佢進行溝通。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要收集同事喺實際使用呢個系統嘅時候遇到嘅問題同埋唔方便，跟住去同工程部嘅同事進行反饋，同佢哋探討一下，我哋要點樣可以改善呢個系統，先可以令到各位同事去更加方便去使用呢個系統。
1: 咁喺你工作嘅过程当中啦，你感受到你觉得横琴嘅工作氛围又好啦，或者成个生活嘅氛围啊、环境啊，你觉得有点样嘅一个印象，有咩感受呢？
0: 嚟到横琴实习之后，我最大嘅感受系呢度嘅同事，大家嘅工作氛围首先都非常之友好啦，对我嘅实习生嚟讲，亦都非常之友好，同埋佢哋都非常之积极咁样去推动信息化同埋数字化嘅建设同埋管理嘅。跟住喺实习嘅工作之中咧，我都可以感受到大家对于科技赋能产业发展嘅重视，而且都实际体验到使用呢个系统之后，大家嘅工作效率嘅提升。
1: 其实你都系学相关嘅专业啦，嚟到横琴实习之后啦，你觉得对于内地嘅一个数字化、信息化等等嘅水平啦，你有点样嘅一个新嘅感受啊？
0: 作为一个软件工程专业嘅学生咧，之前我主要喺学校都系学习技术相关嘅知识嘅。咁透嚟到横琴之后咧，我对内地数字化发展嘅理解有咗更深嘅认识啦。我发现内地嘅数字化建设咧，唔系单单净系去开发一个系统，而系真正将呢啲数字嘅技术咧，去应用到政府管理、企业营运同埋社会服务嘅多个领域嘅。而且我都可以更加去感受得到佢成个项目开发嘅各个流程，譬如话，從需求分析、流程設計到後續嘅營運，呢啲係喺我喺學校嘅時候比較少接觸到嘅內容嚟嘅。
1: 咁我哋都知道啦，其实澳门亦都喺度一路推动紧适度嘅多元发展啦，高新技术亦都系重点嘅方向之一。咁你觉得啦，今次嘅实习经历啦，会唔会影响到你嘅未来嘅职业选择呢？你亦都会唔会考虑继续嚟到内地继续去发展呢？
0: 我認為今次呢段實習咧，對我嘅職業規劃都係有一定嘅影響嘅。我平時喺學校主要都係關注喺軟件開發 一方面嘅內容。

0: 你但就好似啱啱我所講，今次呢份實習其實更加注重嘅係同同事同埋開發部嘅溝通，所以佢都對我未來嘅職業選擇有影響。我意識到我唔單止可以負責進行軟件開發，我都可以好似今次呢個實習咁樣去進行數式化項目管理嘅呢一個方向。其實我都非常之積極咁樣考慮嚟內地發展嘅，所以我認為可能之後喺橫琴或者內地都係更加多機會俾我去揾到適合自己嘅一份工作。
1: 咁你会唔会推荐澳门青年实习计划俾你身边嘅澳门青年同学呢？
0: 我會推薦今次依個計劃俾身邊嘅同學嘅。首先，依個計劃提供咗非常之好嘅機會俾我哋澳門青年去更加了解到實際嘅職場環境係點樣嘅。通過呢次實際嘅工作，可以更加直觀咁樣了解到行業嘅需求，同埋都可以發現到自己比較感興趣嘅方向。而且今次呢個實習唔止係可以提升我哋嘅專業能力啦，都可以鍛鍊到我哋嘅溝通能力、團體合作能力同埋適應唔同工作環境嘅呢種能力嘅。我認為呢啲對於我哋學生嚟講都係十分之有需要去累積嘅經驗嚟嘅。
1: OK。
0: 所以我認為今次呢個計劃可以幫助我哋澳門青年去拓展自己嘅視野同埋提升自己嘅能力嚟嘅。
1: 好，今次系你第一次实习啊嘛，跟住落嚟，我相信你都仲会继续去参加唔同嘅实习项目。如果俾你去选择或者你去考虑嘅话，你会选择想继续做乜嘢类型嘅实习项目啦？又或者你想去到内地嘅边个城市度实习呢？
0: 今次我呢個實習主要係負責同人去進行需求分析，同埋同工程部嘅同事進行溝通過嚟決定需求開發嘅順序。所以其實我本身係冇負責軟件開發呢一方面嘅工作嘅，所以我希望我下一份嘅實習如果有嘅話，我係想參加軟件開發呢一方面嘅工作。即係咁樣，我兩邊都會有對應嘅工作經驗嘅。跟住喺內地嘅話，其實我都想喺橫琴或者珠海呢個地區去揾到啱啱我想講嘅實習咯。
1: 今日非常之多谢林若希同学接受我哋嘅采访，多谢晒林若希。
2: 揾食大湾区。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喂，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也听不见，然后我就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岗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6: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到它的药味，水还是。
5: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6: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5: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6: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5: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6: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4个村。那你4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7: 搵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搵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8: 搵食大湾区。
9: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嚟到星期三咧，有湾区 EDU 嘅呢一个大板块吓。咁当然稍后时间咧，就仲有体育朋友圈嘅出现啦。咁而呢一节咧，继续都系湾区 EDU 嘅时间，我哋亦都继续咧系请到一啲嚟自澳门，而家咧就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参与实习嘅一啲青年学生朋友咧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呢一节咧请到嘅咧就系一位啱啱喺暨南大学毕业嘅应届毕业生席慧珊。咁佢而家咧亦都系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嘅民生事务局文化体育处嗰度实习吓。他咧就话喺呢一度实习咧，令佢了解到内地文体工作嘅运行情况啦，亦都系积累咗唔少嘅实战经验吓。咁佢认为咧呢一啲经历咧系非常之难得嘅。咁具体咧一齐嚟听下我哋嘅同事郭希同佢嘅对话啦。
10: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11: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席慧珊同学啦嚟接受我哋嘅采访。慧珊你好，首先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先。
12: Hello， 你好啊，我叫席慧珊，我来自澳门，今年6月先啱啱系暨南大学体育教学专业毕业。
11: 嗯，咁慧珊啊，你系通过乜嘢渠道了解到并且系参加今次嘅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又点解会选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文化体育处呢一个嘅工作岗位呢？
12: 嗯， 當時我是透過澳門青年部門的宣傳知道有這個澳門青年橫琴實習計劃的，我大學四年和碩士都是讀體育專業，一直都很想做體育賽事相關的工作，而民生事務局文化體育處專門是搞琴澳兩地的體育交流，好像琴澳杯這類的賽事完全是即是跟我的專業是很合的，所以我就選了這個崗位了，都想將課堂學的東西真正地實操一次啦。
11: 其實在澳門都有很多跟文化體育相關的一些實習的機會，為什麼你今次願意用一個暑假的時間專程來到橫琴來實習呢？你希望通過這一段的實習經歷獲得到什麼呢？
12: 澳門本地固然都會有體育實習的機會啦，但是大多數都是做澳門本地的活動，而橫琴呢是粵澳深度的合作區，所有的賽事都是打通琴澳兩邊的，澳門和內地的選手一起參與，視野完全不一樣。我今次過來實習呢，就是想見識內地政務文體工作是怎樣運作啦，積累多些即是琴澳兩邊聯合賽事的籌辦經驗，同時都想認識多些內地澳門做體育行業的前輩啦，這些東西是如果在澳門本地實習是體驗不到的。
11: 那你目前在文化體育處主要是負責什麼工作啦？有沒有參與到具體的一些賽事籌備相關的一些工作當中？而工作當中呢，你最印象深刻又或者覺得最有意思的一件故事是什麼呢？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12: 可以。咁我而家咧就系、是、全程系跟住琴澳杯嘅前期筹备嘅，由选手嘅报名、收资料啦、核对审核、打印归档，再到开幕式嘅流程安排，现场嘅赛事统筹我都有参与。令我比较深刻嘅印象深刻嘅就系、是。整理文件，即是整理机关组报名资料的时候，我见到很多横琴的政府同事、澳门的公职人员一起报名参赛。我整理文件才真切地感受到一场比赛轻松拉近琴澳两边人的距离，实实在在是做到琴澳一家亲的。
11: 在本次的实习过程当中，都有很多是跟内地同事交流配合的过程啦，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挑战跟我们分享一下？
12: 好，我跟办公室内地的同事都相处得很好的，没什么距离感。讲起有趣的事呢，我们就是放工之后啦，就会在球场一起练波，会打羽毛球啊、乒乓波啊这些咯，会互相交流咁样。咁我又会听他们分享翻内地大型运动会啊一些活动的筹办经验啦，一边打波一边倾偈，好快就熟晒。跟住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挑战呢，就是内地的政务文书用字啦，同澳门是有少少出入的。咁初整理文件嗰时要慢慢适应啦，不过同时全部。

0: 都好耐心咁教我，冇几耐就上手啦。
1: 嗯，从报名到而家啦，有冇边一个瞬间啦，觉得你好彩嚟咗嚟横琴呢度实习，又或者话喺实习过程当中咧，有冇边一个嘅场景啊，系你之前即系冇谂过，原来呢件事会系咁样发生嘅，有冇咁样嘅一个瞬间？
0: 都有嘅，咁就系琴奥杯开幕式彩排当日啦，我即刻就有好彩我嚟咗呢个谂法。当时现场系同时有澳门嘅运动员、横琴嘅本地居民、两地嘅工作人员一起彩排啦。舞台嘅设计、活动嘅环节，全部都系融合琴澳两地嘅特色啦。咁以前喺澳门净系听人讲琴澳融合，咁当日亲眼见到两边嘅市民一起为同一场赛事努力。单纯是因为运动聚在一起的咁生动的画面，我是来了横琴实习之后才体验到的。
1: 嗯，咁在横琴工作生活这段时间，你对内地的印象有没有发生一个新的变化呢？
0: 我未过来横琴实习之前，我经常都以为内地的政府部门做事可能会很严肃啦，咁样跟住真正嚟咗实习，先至发现内地啲同事做嘢细心之余咧，同人相处都好随和，跟住团队嘅气氛都好轻松嘅。咁再加横琴发展嘅速度系好快，交通文体嘅配套都越整越好啦，仲专门为澳门嘅青年都搞好多实习就业嘅渠道啦，唔再系书本入面抽象嘅大湾区发展，系我亲身可以接触到落地发展嘅地方，对于我嚟讲，改观都比较大嘅。
1: 嗯，咁喺今次嘅实习结束之后啦，你会唔会考虑继续留喺横琴，又或者去到内地其他城市嚟发展呢？你又会点样同澳门嘅同学仔嚟推荐一下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呢？
0: 我都好愿意留喺横琴长远发展嘅。其实咁横琴作为粤澳深度嘅合作区啦，咁以后一定会有更加多嘅琴澳文体嘅交流赛事嘅。我读嘅系体育专业，喺呢度会有好多发挥嘅机会啦，好珍惜呢个连通琴澳嘅平台。如果推介俾澳门嘅同学啦，我会同佢哋讲，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澳门青年横琴实习计划，因为我觉得喺呢度生活得好舒服，我哋嘅住宿条件环境都好好啦，同埋唔单止系可以攞到政务文体领域嘅正式实习嘅经历啦，仲可以亲身咁见证琴澳嘅融合发展，识到好多志同道合嘅内地朋友、澳门朋友，系啦，对于澳门本地实习嚟讲咧，我觉得横琴可以开解我哋嘅眼界啦。
1: 嗯，
0: 然之后帮我哋澳门青年揾到跨两地发展嘅新出路。如果想做文体行政相关工作嘅朋友，一定要过嚟试下。
1: OK，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谢慧珊同学接受我哋嘅采访。咁我哋采访就到呢度，多谢晒。
2: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3: 唔该晒两位接受采访嘅同学啦，咁以及咧就系国希吓，咁我哋咧听过咗佢哋嘅体会之后咧，相信亦都对澳门嘅青年朋友翻嚟内地实习嘅情况咧有进一步嘅了解啦，咁亦都希望透过佢哋嘅故事，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澳门嘅年青人咧，就系嚟到我哋横琴啦、内地啦，就系即系揾下自己新嘅发展机遇嘅。OK， 咁我哋够钟休息一阵嘅，咁转头翻嚟咧就要交支咪俾我哋嘅同事谭其川啦，会有体育朋友圈嘅内容啦。咁今期会同大家咧讲讲高原足球啊。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做爱。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2: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1: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啦，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2: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1: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呢，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呢，其实抵过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2: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3: 有没有压顶？
4: 这个面
3: 有余空嘛，
4: 一平在这里。
5: 如果他这一部分，即是这个算是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流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間唔同體量。
2: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1: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入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6: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7: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8: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9: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0: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11: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2: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3: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4: 我叫黄慧明，2016年在香港回来创办了东莞的我的农场这个项目。
5: 有一半被人订晒了。
6: 是啊，今年的预期非常理想。
4: 黄天不负有心人，这个说话真是，因为农业不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不好，它的果都未必会好吃，付出更加多努力，不用怕没有回报。
7: 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4: 东莞的农业单位很主动去帮我们盘要点搭啊，地形要怎样做啊，推一些政策啊、优惠啊给我们去申请啦。
8: 讲起我们的农场，这个乡人呢，即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的化验。
4: 其实我一直跟我香港的朋友讲，现在内地的市场营商环境很大的空间提供给我们，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9: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10: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9: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灣區，呢度有最充足嘅創業資源，最舒適嘅生活環境。
10: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9: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1: 版头哥，欢迎进入到咧就系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今日由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咧就系体育朋友圈。今日我哋会去到一个咧，就系离大湾区几遥远嘅地方，讲紧嘅就系青海啦。点解我哋会去到青海咁远呢？因为呢一度举行咗咧就首届高原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我哋都借呢一个机会啦，去到青海探访咧就系当地嘅足球少年嘅。喺呢一度有住一群嚟自青藏高原深处嘅足球女足，佢哋着上藏袍，就系迎住夕阳翩翩起舞嘅精灵。当换落藏袍，佢哋就系高原上面肆意奔跑嘅足球天使。呢一度系距离天空最近嘅地方，高原同埋足球实现咗美丽嘅邂逅。作为高海拔地区，青海省海拔约为2000至4000米。在这里长大的小朋友天生就具有心肺功能强和力量好等特点的。就在研讨会召开的上午，来自全国的高校足球专家、学者和援青工作专班成员齐聚青海多巴训练基地，召开了这一场关于高原足球发展的研讨会。怎样充分利用高原的优势发展足球是今次研讨会的讨论重点。我们来听听原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孙文生的介绍。
12: 当时青海队能够从这个乙级队一直打到这个甲级队，实际上就靠自己在场上完，你比技战术能力我们都不如人家，但是我们从拼劲上，我们整体的这个攻防能力上，这个奔跑能力上完全优势。那时候在内地打一场足球比赛打下来以后，他你感觉你再踢一场还有劲儿，还有劲儿，就他这个先天优势他是肯定有的。
11: 同其他地方亦都一样啊，高原地区嘅足球建设同样需要依托校园，为青少年打造科学合理嘅培养模式，同时以足球为纽带，全面提升高原小朋友嘅综合素质，呢一个亦都系非常之必要。我哋嚟听听浙江理工大学教授魏碧豪系点讲嘅。
13: 其实不论是青训也好，还是我们这个高水平队的建设也好，那么这个青少年文化的这种涵养和滋养是我们足球人才成长的一个底层逻辑之一，那么所以我觉得以文化人必然是我们青训工作的一个突破点。

0: 喺研讨会嘅晏昼，嚟自高校嘅足球讲师为呢一班小球员上咗一堂训练课，接触到新嘅理念同训练方式，高原嘅小朋友都感觉到好惊奇。而通过呢一堂训练课，讲师亦都对高原足球有咗更直观嘅了解。我哋先嚟听听青海省体育运动学校队员冯旭浩系点讲嘅。
1: 专家上课，非常的认真和负责，然后给我们教了很多有用的东西。第一时间和第二时间的拿球，第一时间肯定是快于第二时间，但是什么时候该用第一时间，什么时候该用第二时间，这个是我之后要思考的问题。
0: 在这一堂训练课当中，武汉海淀外国与文体中心主任李志杰就是其中一位，就是教练来的。他也都讲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2: 首先他们要多比赛，然后完成好自己的文化课，这个文化课也特别重要，尤其是数学这块，我是特别推崇数学这块，一定要是把数学弄懂弄好，把这个数学成绩要弄上，这样的话有利于训练，有利于比赛。
0: 这些高原里面的小朋友也都很渴望走出高原去实现他们的梦想。我们同球员扎西错无倾了一下偈噶。
3: 未来想从事足球这方面的工作？
4: 想以后为青海争光，出个青海省第一个中国女足吧。
0: 虽然他们略显紧张，但是这一班小朋友他们的眼中是有光的。我们再来听听就是中国足协教练员讲师张辉是怎么说
5: 的。其实青海的女足将来会是一个非常重要发展的重点，因为他们很能吃苦，现在一般城市的孩子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确实是第一是基本功稍微欠缺，位置概念然后场区的概念，时刻的概念，可能对这个细节的问题可能要把握更多一点他们将来我觉得希望很大真的恭喜这帮孩子。
0: 来到第二日，专家团来到了就是海东玉树河王中学，在这里他们要观摩一支名为青海湖小浪花的女足队伍。这一支是由一群14岁的高原女仔组成的球队。2025年一部名为《玉珠峰脚下的足球梦》纪录片在网上热映，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在高原深处有着这样一群热爱足球的壮族女仔，她们翩翩起舞的身影就好像青海湖里面的一朵朵浪花。小浪花女足是由青海省妇联牵头，于2024年10月正式组建，他们的主要成员是来自于玉树、曲麻来县和西陵城北区。为了给这班三江源牧区的小朋友有更好的保障，学校为他们提供了营养丰富、味美加廉的三餐。11号球员叫做阿萨·白马秋吉，22号队员叫做白马拉曾，他们两个人都是来自于玉树、曲麻来县的。他们不单只是小浪花女足的主力，生活当中亦都是一对好朋友。在晏昼，阿萨和白马就一起去到课室上课。阿萨和白马的家乡距离学校有成800公里，远离家乡，他们年纪细细就要学会独立生活，在这里可以踢球又可以读书，他们亦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我们先来听听阿萨白马秋吉是怎么说
6: 的。平时会想家的，想家的时候就在绿茵场上奔跑、踢足球，肆意地挥洒自己的汗水，然后用那种方式来转移注意力，然后再发泄。我发现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0: 阿萨和白马他们的家乡玉树曲麻来县，海拔超过4000米，常年的风吹日晒，他们的皮肤都晒到黑晒。在纪录片当中，阿萨为了踢球先是叫妈妈亲手剪了她的长鞭，而妈妈由于担心女女的安全，所以经常将阿萨对波波就收起身，而阿萨就经常叫她自家的狗偷偷地将对波波就带出来。我们再来听听阿萨是怎么说的。
6: 俗话说女孩子踢什么球嘛，然后还不如做一个优雅的女孩子好好学习呢，但是我却恰恰相反，我就有着一种女汉子的那种。

0: 的心。妈妈每次把球鞋藏起来，我都会得花费大量时间去找我的球鞋。
1: 关于首届高原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的第一部分内容，我们分享住这么多先。我们稍微唞唞，转头回来继续有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2: 体育朋友圈，
3: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5: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3: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6: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7: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我是来自于澳门的。这次是我们在内地第三次创业。2019年我们和拍档一起在江门做了一个关于智能家居的整体设计和安装的项目。
8: 里面分成几大的系统的，一个叫灯光的系统，一个是冷暖温度的系统。
7: 智能家居其实就是给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们觉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9: Kenny， 上次你谈那个联盟入小区那样东西，
10: 可以啊，可以去试一下。
11: 其实创业来讲，我觉得几时都不会迟的，最困难的时刻永远是一开始。
12: 我们大概现在落户了1000个加盟的。
11: 在政府层面上来讲，他们帮我做好一系列的基建，跟着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很多。其实澳门和香港都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小圈子，即係喺呢個圈子耐咗之後咧，即係你嘅認知並唔係所有，即係我覺得係真係要去探索一下，真係親眼親耳睇到聽到中國而家發展嘅情況。
13: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4: 香港青年採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5: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6: 呢个攞
13: 个搬完啦，200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集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4: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5: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4: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7: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8: 我等一下发出来。
17: 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
14: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5: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4: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5: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3: 搵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搵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19: 搵食大湾区。
2: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0: 板头角继续翻翻嚟啦，今日嘅揾食大湾区由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嘅体育朋友圈啊，我哋继续同大家啦关注喺青海嘅高原足球。嗱喺屋企嘅时候啦，阿萨其实会帮屋企放羊噶，每次放羊嘅时候啦，阿萨总会踢一阵波噶，而羊群就成为咗阿萨嘅忠实观众。
1: 我们赶羊的时候，我就会边带球边和羊一起跑。我踢球的时候，羊总会用那种非常不解的眼神看着我，然后他们也挺怕我这种大幅度的动作，然后他们也会离我那个躲得远远的。
0: 白马曾经是球队的主力门将嚟噶，后来在教练的建议之下，他改踢了中后卫。细个嘅时候啦，佢嘅爸爸会经常带住佢骑住摩托车咧一齐去踢波。咁而比较调皮嘅白马为咗踢波啦，亦都做过唔少疯狂嘅事情噶嘛。
2: 有一次去挖虫草，我基本不去挖虫草，因为那个爸妈不让去，说会被棕熊吃掉。然后有一次是偷偷跟上去，然后就找到了两根虫草，然后那两个值了80。然后就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0: 细个时候为咗练好门将嘅位置，白马可以话系吃尽好多苦噶，但系佢从来都冇放弃过。佢话门将呢个位置咧，令到佢更加有责任感同埋使命感噶噃。
2: 很累，因为每次倒地的时候，这边会擦伤，就是涂点氟呀消毒。但是又容易粘在裤子上，因为我比较喜欢当门，但是那个就算我们进攻防守不行，如果门当好了，也是全队最后一道防线，对方进不了球，我们可以打点球。
0: 正是因为这些热爱足球的女仔，才有了青海湖小浪花女足。自从组队以来，小浪花女足先后参加了民族团结友谊赛、青海省三大球运动会等赛事。在今年的五月份，小浪花获得了中青赛青海赛区 U14 女足的冠军。而小浪花女足的主教练叫做张元，张元亦都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早年他曾经在陕西女足效力过，现在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位体育老师。在张元的身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高原足球人的人生理想。我们来听听张元是怎么说的。
3: 这边可能足球相对较为落后，所以我小时候选到陕西队刚开始踢球的时候，我刚开始是跟不上的，会要比同队的队员付出更多的努力，甚至是加练，才能在短时间内去跟上他们的节奏。所以我当时看到他们的视频，包括我也是从这出去的，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处境，所以能有这个机会回来，就是包括他们通过足球去了更高的平台再回来带动下一步，我相信我们青海足球、玉树足球才会越来越好。
0: 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小浪花女足也都来到了北京，作客总台正午聊球局的节目啊。
4: 大家好，我叫白马拉珍，我是那个青海湖小浪花的队的一名球员，也是那个就读学校是玉树河湟中学，谢谢。啊。
5: 大家好，我叫阿萨白马秋琪，大家都叫我阿萨，现在是玉树河湟中学的一名学生，同时也是青海湖小浪花队的一名球员。
0: 看到自己的学生走出高原，玉树河湟中学校长尼马旦州内心亦都充满了骄傲。
6: 这是我们白云松老师亲笔签名的一个球衣。
7: 哦，
6: 这两个都是央视主持明星足球队他们的一个签名。这是我们小浪花足球队的队旗，寓意着我们黑锦鹤托起我们浪花，是这么个寓意。我们也是受到了这个省委省政府、中州政府，包括咱们妇联还有海都市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平台和这个机遇，让孩子们更多的去参加这种高水平的比赛，也锻炼了他们，成长了他们，让他们拓宽了眼界，然后竞技水平也提高了，所以可能暂时的取到了这么一些成绩。
0: 正是足球令到阿萨同埋白马有机会去大城市睇一睇，然而面对住未来嘅人生选择，佢哋两个人嘅答案又出奇咁一致。先嚟听听阿萨啦。
1: 有机会我会去更好的地方去再发展自己，然后 但是我还是感觉回来再把自己的家乡的学生们好好。

0: 培养出去，再把家乡的足球发扬起来，我就感觉那样子会更好一点。
1: 我哋再嚟听听白马又系点谂噶？
2: 我想着那个，如果我功成名就，就感恩就回家乡。我们队的那个有7、8个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们想着，我们好好努力，然后那个长大之后就是踢成功了呗，然后就回去当教练，就是发扬自己家乡的那个足球。
1: 小浪花女足嘅表现赢得咗咧，就系专家团队嘅充分认可，并且对于佢哋提出咗更加高嘅期望。从专家团嘅角度嚟睇，高原足球发展嘅重点就系要因地制宜，扎根校园。我哋再嚟听听原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孙文新系点讲嘅。
3: 一个是解决好市区青海的足球运动员在这儿培养这个发展有优势，也是我们国家足球项目呢能够到青海来训练进行高原训练，提高我们的足球的这个耐力水平，也是有意义的。
1: 接住落嚟，我哋听听浙江理工大学教授魏碑河系点讲嘅。
4: 从青少年这个良性发展的角度来讲，文化建设这个心理建设刚好是这个相辅相成的。我想健康搞好了，心理建设搞好了，身体素质搞好了，那必然训练工作或者青训的工作必然也会更上一层楼。
1: 当小浪花女足训练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每个人的背包里面都装了一件藏袍，原来这个是他们为大家准备的惊喜。当夕阳西下，这班女仔换落了球衣，换上藏袍，他们在球场上面欢快地歌唱，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祝福和敬意。当优美的舞姿绽放在距离太阳最近的球场，青海足球的花朵必将盛开在高原美丽的夜空当中。好了，以上就是今期体育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谭其川，我们下期再见。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1: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星，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3: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3: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今日的节目我们

0: 你先嚟关注以音传情，两岸青年在方言里共寻精神家园。
1: 之后的八雅会馆带来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将走进杜甫笔下的草堂。
0: 文化探员嚟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三集。
1: 传承有我，听国家级非遗。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耕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一声乡音入耳，就是一段乡情的连结。客家文化在台湾的文化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客家文化的独特功能和桥梁纽带作用，对促进两岸同胞交流交往，促进两岸社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近日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青港古交流赛在福建上杭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家青年以乡音为媒，以故事为桥，通过港鼓、快板、山歌、舞蹈等多元形式演绎客家故事，用原汁原味的客家方言共叙两岸故事，在传承文脉中缔结青春友谊，共寻精神家园。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梁佳乐、陈少伟的报道。

0: 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年客卿讲古交流赛活动在一曲民乐合奏客家大乐当中拉开序幕，选手们依次登场，娓娓道来客家先民渡海开荒的艰辛往事，用生动的故事重现客家谚语中的处世智慧，以情景演绎再现乡贤报国的忠义壮举。不少节目打破传统讲古的形式，融入光影配乐、肢体叙事等现代元素，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出青春表达。
1: 大地界，黑云高铁，黑南高铁神界，嗯，高铁我住五雷，咱们就该错弄一些这个糖糕。
2: 兄弟们妹妹都卡了地疼，皇上恶病恶病的地雷哦，却不能从右后边。
3: 跳那个小龙的下，将那里南山走，比张来我都讲来，发点出来来黑大。
0: 其中，来自台湾苗栗的参赛选手刘佩宇，以童年回忆为切入点，讲述了外婆用客家话讲述家族往事，引导他追溯祖先从广东梅县迁徙至台湾的心路历程。
4: 因为你感受我老太家坟上的主题平安的下家观念，无论是你身份也是有限的时候下班的对方两张腿是对爱家做的由来有天气。
0: 赛后刘佩宇介绍，
5: 我这次讲的故事其实主要是在讲小时候，因为外婆那边是都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会用客家话来跟我说一些以前的故事，那就有提到说妈妈那边的祖先其实是从广东梅县那边过来的，那我就会开始有感悟说那他们怎么会从梅县过来台湾，他们又是怎么发展的，整个文化传承又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故事跟我对客家文化的一些感受写成一篇文章来跟大家分享。
0: 有好的故事素材，还要有流利的客家话表达，以事促心，以情动人。为此刘佩宇在赛前就做足了准备工作。
5: 我们做的练习就是像我们指导老师其实会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会找我们去学校去大家一起集训，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会要求我们每天要传背诵的音档给他，所以就其实算是说我们每天都有练习到，然后跟家里人讲话尽量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这样。
0: 台湾参赛团队的指导老师刘淑英在现场全程观赛后表示，近年来客家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生参与校园客家话课程和客家文化相关活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
6: 在学校里头有特别的开设客家话课程来教授，这个是学生选修，可是学生非常的热烈参与的不少。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因为客家话承载着千年的历史，那么我们在这里经过了历史的反刍，能够让这样

0: 珍贵的客家文脉重新在年轻的一辈当中复活起来，大声说出来啊。
1: 刘淑英在整个活动的参与和观察中还感受到，透过两岸客家文化的交流活动，增强了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情感认同。
0: 譬如说我们这次来参赛的这些选手们哈，我们这次台湾来了19位选手哈，能够与龙岩本地的优秀选手哈，在这样的平台当中互相切磋互动哈，能够利用客家话交到更多的朋友哈，在他们的心灵视野上蛮明显的哈被开拓了。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有提到说古韵同心啊，我们啊深切的认同，然后而且哈感动啊，大家一起说客家话，然后两岸同心哈，真的十分珍惜。
1: 从共同的记忆到迁徙的故事，再到家乡的变迁，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多个贴近两岸客家青年生活的选题方向，鼓励选手挖掘身边鲜活的题材。一个个故事虽然主题各异，却共同指向两岸客家人同根同脉的文化归属。在为期5天的比赛活动中，主办方还组织了台湾选手到客家族谱博物馆、瓦子街、孔庙等地去研学，进一步在行走中感悟客家根脉。上杭县文联主席温云远表示，
2: 客家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今年我们继续以客家讲古为媒介，就是希望用最朴素最亲切的方式，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语言与文化中找到归属感。未来我们将继续打造客家派最有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从相遇走向相知，让客家精神在年轻一代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热爱与认同，是两岸一家亲的有力佐证。我们坚信这些共同的乡音乡情、共同的文化基因，将成为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文化基石和桥梁，让两岸同胞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宏画卷。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海欣。古人的夏天从来都不是闷热酷暑，而是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循着诗词竹的出发，去到游问李不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赤勒歌里面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等风景地，去实景捉摸诗歌里面的温柔与壮阔。白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带大家走进杜甫笔下的草堂。
0: 提到成都，人们总会想到杜甫草堂。提到草堂，人们又一定会浮想这样一幅画面：老迈的诗人撑住拐，孤立于秋风之中，在他面前屋顶的白茅随风飞舞，飘向远方。杜甫是诗中圣人，草堂是文学圣地。成都杜甫草堂经过千几年的积淀，已经成为一个代表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文化符号。
1: 公元760年春天，成都浣花溪畔几间茅草屋在竹林间静静矗立，这里没有长安城的车水马龙，也都没有战乱中的颠沛流离，只有潺潺溪水拂过树梢的清风，是唐代诗人杜甫人生中一段难得安稳的时光。这片后来被称作杜甫草堂的居所，成为他漂泊岁月里面沾满烟火气的温柔港湾，亦令他的笔触一度变得明快而轻灵。
0: 初到成都的时候，杜甫已年近五十，在此之前他亲历安史之乱的仓皇逃亡，目睹过长安沦陷，亦曾在秦州、唐谷等地忍饥挨饿，辗转求生。当他携家人来到浣花溪，看清澈溪水绕屋而过，岸边桃李秋芽开花，一颗饱经沧桑的心终于迎来片刻安宁。在多位亲友的资助下，他在浣花溪畔建起一座草堂，并亲手参与筑屋，写低背国堂城任白茅，沿江路属府清郊的诗句。茅草盖就的屋舍背靠城国，门前就是通往郊外的小径，竹林屋前可望见远山青黛、近野田畴，这样的景致令他暂时忘记了乱世愁苦。
1: 在这里，杜甫成为了一个爱花爱长、亲近自然的草堂诗圣，或者为一场及时的春雨欢喜，或者为一双翩跹的蝴蝶驻足。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流连栖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些流淌在岁月里面的清新诗句，都写的是他在成都的时光。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的讲述。
2: 我们很熟悉的皇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心情变了，自在娇莺，铜鼓那会儿娇莺也叫来，可就不是自在娇莺，是困顿中的娇莺。这个诗啊，他写了好几首，底下有一首说什么呢，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这诗写的非常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如果不是因为特别爱这朵花，我马上宁可死去。为什么要死呢，就是花开得太快了，象征着时光就要流逝了，所以我想让这个花啊，你那长得繁一点的繁花的那个枝朵啊，你爱落你就落，可是呢你那个嫩蕊咱们商量着办，你能不能开得慢一点。心思很细，观察这些细小的事物的变化，证明心态很平稳。所以审美的心态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的心态，包括你自己所处的环境。还有很有名的诗写雨水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

0: 进关城。这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你现在在电脑上打字，不用拼来拼去的，直接一打就出来了。换句话说，这两句诗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已经成为打字的时候里边的字库了，进入字库。它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成为象征某种哲理的著名的诗句。这就是什么呢？诗人的功力。他关注在写生活的平常事物的时候，却能够涌现出天才的诗句。也许他本人自己在当时并不觉得。
1: 在草堂的日子里面，杜甫笔下最多的是身边寻常的家事，旁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生活片段，在他笔下都化作乱世里面最珍贵的温情。妻子杨氏陪他走过无数艰难岁月，在草堂终于得享些许清闲。在《江村》这首诗里面，杜甫写道：老妻或子为其国，自子敲针作吊钩，无精致的棋盘，妻子就取一张纸，细细勾勒纵横线条，权度棋局。无规整的棋子，或者只有几粒石、几粒干果，夫妻相对而坐，于棋局间消磨时光。窗外溪水潺潺，屋内时光缓缓，画面无半分波澜壮阔，却藏住最朴素、最动人的相遇而末。
2: 孩童的嬉闹更加为草堂添了很多生机。细仔天真烂漫，见大人垂钓就有样学样，自子敲针作钓钩，他找来母亲缝衣的钢针，用小锤轻轻敲打，想将针整成一枚细细的鱼钩。可能那个细针终究难成合用的鱼钩，但是孩子专注认真的模样已经令到杜甫满心欢喜。还有一次，孩子们在院中追逐嬉闹，不小心整乱了书卷，他非但之无怒，反而写低：痴儿不知父子礼，娇怒索饭啼门冬。字里行间全部都是对孩童的包容与疼爱。
1: 成都草堂虽然优美安逸，但是都会经历风雨。于杜甫而言，他不可能好像魏晋先贤咁成为真正的隐士。他放不低对时局的关切，更加放不低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忧虑。寓居成都草堂四年左右的日子，杜甫写低了约240首诗，除了不时流露出恬淡闲适的归隐情趣和浓郁强烈的友爱亲情，更多的还是对家国命运的沉郁忧思。就好像他在《显庆》一诗中写到的：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丝。而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的就是风雨飘摇中的草堂。那杜甫的这首千古名篇反映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情感，生活刚刚安顿好的诗人为什么依然如此关注着下层民众？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的讲述。
0: 我们说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杜甫，就是因为他在关注个人小家庭生活的时候，始终还能关注广大的国计民生。在写田园诗的时候，在很满足于自己美好的百家草堂的时候，杜甫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我们大家一直以前有个错觉，老觉得写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正是杜甫全面倒霉的时候，活得最惨的时候。恰恰相反，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就是在他这个成都的草堂建起来以后，在狂风当中，他美丽的美好的田园变成了破败的田园。他的诗说：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前面这就是一般性的叙事，挂袍了，没了，这只是个引子，引起来事情。南村群童欺我老屋里，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春娇口燥呼不得，归来依仗自叹息。他这个50岁的人了，是吧？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在唐朝的时候杜甫自己说的。50岁很大的年龄了，结果发现呢，南边村子那些小孩子不懂事儿，也许是不懂事儿，也许是比他还要穷的穷人家的孩子，他还卷走三重茅，有的家可能就没得卷。所以这些孩子把茅草抱回家去，肯定不是当玩具玩，赶紧回去把自己家

0: 家里的那个屋顶给盖起来。他说，忍能当面为盗贼只是一种戏谑的说法，开玩笑的，能跟孩子当真吗？归来依仗自叹息，为什么呢？你们倒是抱走了，我怎么办呢？我当时这也是七家八家凑起来的一个茅草屋啊。诗到这儿一转不写了，开始写什么呢？说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鹤，古今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过了一会儿风停了，风停了雨就下来了。那么他们家这被窝常年的没有换过棉花了，哎，棉花都结成块了，像冰铁，像铁一样冰冷啊。小孩子很小，睡觉不老实，睡相啊，有时候乱蹬被子，孩子一蹬那棉花变成一块一块，娇儿恶卧榻里裂，床头无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结。那上面卷走了，卷没影了，那雨点就打下来，都打在了孩子的身上。可就是这样，杜甫没有再接着写他的孩子，这节又过去了。他接下来写什么呢？说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说其实啊，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我就没睡过一天好觉，经常是从深夜一坐坐到天明。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在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说自经丧乱少睡眠，他一下就从写自己家庭的在夜雨当中的这样一个经历上升到自经丧乱少睡眠。所以杜甫写的诗反映时代的大背景，但是一点都不让我们讨厌，很自然的就过渡过去了。由小处见大处，这也是诗人的功力。长夜沾湿何由彻，我老睡不着觉，何时这样的生活是个头啊。最后他迸发出一句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一族。换句话说，就什么时候眼前突然能出现千百间的舒适的光亮的大房子，能让穷苦人都住进去，我们全家人现在当下全部冻死我都愿意。这个诗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原来孟子讲过一句话，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那么杜甫呢，当然他这个诗句里头有这样的精神，可是有一样，就是孟子说那个话的时候，是首先要学会爱父母，爱你的子女，然后把这爱推广到别人的身上去。可杜甫现在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现在都没有多大的能力来爱护和保护他的孩子，他却首先还是想到别人的孩子，别人的父母。这样的一种仁者的情怀，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超越像孟子这样的先贤的。就是他现在身无分文，他的钱都是谁给他的？他的房子都是谁给他的？没有一样东西从根本上来讲所有权是他自己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他辞官了，没钱了，首先还是想到别人。这可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这是在一个黑暗的雨夜里，这样的一个充满仁者情怀的大诗人，他对这个人间世的一点温情的关怀。这个世间虽然有的时候对他很冷酷，但是他依然用充满火热的这样一个仁者情怀来关怀世间。这就是杜甫之为诗圣的地方，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1: 在成都，杜甫不单止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写了一首《南树为风雨所拨叹》。草堂前有一棵南树倚江而立，枝繁叶茂，相传已经有200年的树龄。诗人卜居于此，就是想倚傍这一棵高大的南树，没想到一阵狂风骤雨将老树连根拔起。诗人非常伤感，于是写道：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至此梦颜色。或者从那时开始，杜甫就已经隐约感觉到草堂生活不能够承载他内心全部的追求，亦都并非他理想的归宿。
2: 回望杜甫一生，在追求治君尧舜上正

0: 自理想的同时，亦都一直在为能够有一处栖息安身之所而奔走。而后人纪念杜甫的草堂亦都不单止成都一处，从金松天水东阿草堂、城苑同谷草堂到四川三台梓州草堂，以及杜甫去蜀之后的重庆奉节葵州草堂，历代人们缅怀杜甫的草堂不下五处，但每一处草堂都刻印住杜甫颠沛流离的人生足迹，亦都蕴含住杜诗精神情怀发展的脉络。
1: 雨伞边，花落的水珠悄然。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泽峰，
1: 我系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麦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每年龙闲时，黄山摄院横田乡嘅徽班总要喺古戏台上边为乡亲们表演传统嘅徽戏。呢、这、一个主唱皮黄腔调嘅星腔剧种，以朴实浓郁嘅生活气息同埋幽默风趣嘅语言，为当地百姓喜闻乐见。只系佢从来都冇谂到，有朝一日自己会随住徽商嘅足迹走出深山，登上北京嘅大雅之堂，最终演变成风靡全国嘅一种国粹。咁样华丽嘅蜕变，又系发生喺大运河之上。
1: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亦带住徽戏辗转至运河沿岸。这个将俾运河沿岸嘅城市带嚟点样嘅变化？总提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三集。
2: 早上七点，扬州的茶社迎来第一批早客。他们一边享用早点，一边听曲，这种习惯由来已久。运河水穿城而过，扬州聚集了大量客商。明末清初，扬州的商人群体中势力最大的便是徽商。有了徽商雄厚资本的追捧，各路戏曲班社纷至沓来，扬州城一跃而成南方戏曲中心，一时风光无量。这里正是徽戏走出乡村的第一个落脚点。

0: 1784年，73岁高龄的乾隆再度南巡，扬州是他的必经之处。当地徽商投其所好，准备了大量的戏班。这时乾隆听到的徽戏已经吸纳了昆曲的特色，还加入秦腔唱法，使得徽腔深沉凝重之外，更有了高亢激昂的特点。这次演出中，徽戏博得了资深戏迷乾隆的赞赏。6年过后，乾隆80大寿，扬州徽班进京献艺，他们沿运河一路北上，开启了徽戏的燎原之势。而就因为这段悠长的运河旅途，徽戏形态仍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又一座运河城市在其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临清，地处华北平原的核心地段，为南北舟航之所必游。因临清的会通河与渭河水位落差较大，河道上设置了众多闸口调节水位，无数南来北往的船只必须在此排队过闸。于是商人旅客下船停留等候，有时甚至逗留月余。在船只停留之际，码头上的戏台变成了商客们流连忘返之地。日趋鼎沸的锣鼓曲声热闹了这座一度沉寂的鲁西北小镇。
1: 我是下乡演出，属于演最好啥。
0: 进京的徽班以及各地班社在临清演出交流，各自的模样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现在听到的临清田庄吹腔，就能从中找到秦腔徽戏的影子，是那个戏曲融变时代的鲜活标本。徽戏也在此吸纳百家之长，进一步发展变化，为之后的华丽转身积蓄着能量。

0: 扬州的徽班，临清的吹腔，是运河上文化交融演变的缩影。多种戏曲经过运河的杂糅，最终形成了国粹京剧。商路、水路、戏路互相滋养，互相成全。流转的运河促成南腔北调的交融，也推动着戏曲艺术走向更大的舞台。迷人的园林，动人的故事，精彩的曲艺，大运河贯通南北，成就了一道道独具东方审美特色的文化景观。这股创新活力流淌千年，持续至今。文化交融的背后，蕴藏的是运河上一座座城市的兴盛繁华。一如临清，这是一座完全因运河而兴的城镇。自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重新贯通，居于汇通河与南运河之间的临清，变成了运河上的扼要之地，京师门户。此后，临清开始设立朝官，督理漕运税收。
1: 临清市博物馆前馆长马鲁奎：
2: 朝官的情愿啊，抗税的，打架斗殴的，都要在这儿审官司。公元1520年，朝官啊重新修缮的时候，记载的这么一通户部公堂，分司修缮呗，追的这个银子仓库里边周不下了，他才又扩大了这个仓库。
0: 到了明后期的万历6年，临清超官征收税银83000余两，居全国八大超官之首，占全国船超商税税收的1/4。
2: 运河上面的漕运的兴起，临清呢也由原来的这个比较贫瘠之壤吧，变成了一个云来云往的商贾云集，这个繁强如林。
0: 到了清朝时的乾隆初年，临清市场上已是货物迎接渠，贸易范围南达闽粤，北通辽海。徽班进京时所停留的临清，正是商业繁荣、书场戏台的兴旺到达了顶峰之时。然而，鲜花着锦总是转瞬即逝的。一座城市的兴衰，在国家命运和时代洪流中，也不过只是一抹微小的浪花。不久之后，这座与运河兴盛紧密相连的城镇，即将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就在这一片繁华的市井声中，一群陌生的来客悄然而至。徽班离开临清北上的2年后，运河上迎来了一支特殊的船队，正是从北京南下回国的英国史上最大来华使团。1792年，急于拓展全球市场的英国派出庞大团队，由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以为乾隆皇帝贺寿为由，意图要求清廷开埠通商，遭到了乾隆的拒绝。当时闭关锁国、一口通商的体制，也使得中国与世界的积极联系和无穷可能至此受到抑制。为了彰显帝国气象，尚未察觉到世界巨变的皇帝准许马嘎尔尼一行沿运河南下，去领略帝国腹地的繁华，并命令沿途整饬军队，显示军威。英国使团途经临清，矗立在运河岸边的临清州塔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幅隋唐画师笔下的铜版画，细致描绘了当时中国北方运河岸边的市民生活图景。
2: 他们 当时画的这个铜版画，在照相术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呢，就直接可以作为照片来看，很真实的记录了这个临清的当时的这个社会场景。沿河都是渔火一片，灿若群星。
0: 离开临清后，马嘎尔尼沿途一路南下，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他眼中的大运河。
3: 他十分巧妙，连起了中国国内南北省份的交通。
0: 然而通过在运河上的一路行驶，马嘎尔尼使团也看到了东方盛世下的衰微征兆。
3: 步兵穿的上衣一般是镶有红绦带的深蓝棉料，粗糙笨重，不宜于作战。
0: 他们甚至暗中记下，
3: 国内任何地方都没有制造火药的专门工厂，他们只有一点火器，而且相信他们的刀剑弓矢胜于相信他们的花膛枪。
0: 此时的英国正在与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未来战争中的一个对手打量着中国。半个世纪过后，他们便船坚炮利的卷土重来了。1842年，高华丽号出现在镇江江面，这是侵华英军主力中的一艘战舰。
1: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镇江分院研究组专家高义凡：
4: 英军当时从6月份攻占了吴淞口之后，他就采取了沿长江直上镇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英军他选择往镇江突袭来攻占镇江，就是为了把清政府江南七浦漕粮北运的这个通道给他彻底的切断，一旦他控制了镇江，他就可以控制江南七浦漕粮的北运。
0: 原计划南下运粮的漕船队伍由于担心遭到英舰截击，滞留在瓜州渡不敢前进。

0: 次遥想繁华的杭巴里，而英军在一江之隔的镇江精准地扼住了清政府的咽喉。
1: 清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长江上现实威胁的存在，那么他在此之后再次提起了自元明以来沉寂数百年的漕运改海运的这么一个想法。
0: 鸦片战争过后十余年，黄河决口，致使运河淤塞，漕运受阻。随后太平天国进入江南，切断了江南漕运，天灾人祸之下，漕粮只得改走海运。十九世纪末，火轮船的使用大大减少了海运成本。1900年，清政府正式废漕，临清、淮安、扬州，运河之上曾经因之而兴的一座座城市，从此不复当年盛景。漕运废止，北部断航，大运河似乎功成身退。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反思救亡图存。依靠南方仍在通航的河段，一些先行者在运河边的城市里开始尝试民族工商业的探索和发展。
2: 无锡市档案局原局长汤可可，
3: 这个呢就是晚清时候薛家邵氏厂从意大利引进的先进的这个邵氏设备。一个是它的效率高，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烧出的这个丝的这个鲜度和匀度都可以大大的提高。
0: 受父亲薛福成的洋务运动思想的影响，无锡人薛南明利用父亲的仓房替洋行收购蚕茧，依靠运河的便利交通开始发展实业。薛氏永泰丝厂是中国早期最重要的机器丝绸厂之一，工厂引进了科学管理法，并自主设计制作出了中国第一台立方车。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之后，大批民族资本家相信实业兴国，中国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在江南的大运河边兴起兴盛。运河即使早已南北断航，却仍然助力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的运输作用逐渐为铁路所代替。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落下了帷幕。但经过了千百年来的艰辛营造，这片经大运河连缀成一体的广袤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此刻已经前所未有的凝聚在了一起，共同面对一个大变革时代里的汹涌波涛。古老的运河从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它将和这个古老的国家一起，在新的世纪里迎来涅槃般的新生。
4: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5: 我哋好希望全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6: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4: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7: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8: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4: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9: 传承有我。
1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1: 我是海欣。苏州是一座有住2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素雅秀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人文内涵，孕育了一朵朵璀璨的艺术明珠。其中，苏绣以针法精细、色彩雅致而著称， 且苏绣图案秀丽，题材广泛，技法活泼灵动，无论是人物定是山水，无不体现江南水乡那一份细腻绵长的文化内涵。2006年，苏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0: 咁古老嘅苏绣喺今日仲有住点样嘅价值呢？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用半生俾出咗答案。佢将2500年嘅江南文物融入一针一线，以严苛手艺创新破局，开创融针绣，既保留传统技法，又融入现代审美。2003年，佢创建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馆，培养咗一大批青年刺绣专业人才，创作咗一批紧扣时代嘅精品力作。对佢嚟讲，苏绣从来都唔系孤芳自赏嘅小众技艺，而系代代相传嘅文化事业。跟住嚟，我哋嚟听听姚建平嘅匠心故事，一针一线绣江南，千年技艺绽芳华。
9: 一根丝线分成64份，然后其中取一丝来进行穿针引线，这个过程就是叫披丝。不就是极其富有情感的一门艺术，它要用很多的时间把情感都融入在一针一线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件真正的好的苏绣艺术品。我已经为苏绣艺术奋斗了将近大半辈子。
12: 每天早早来到工作室是姚建平保持了多年的习惯，最近他一直在为创意空间的设计忙碌着。创意中心是姚建平刺绣品牌的全新展示平台，
9: 既要有这个地域性，但是又要有它的国际性和时尚性啊，也就是说苏绣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我非常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江南的人文的生活美学的以苏绣主题的这么一个空间。
12: 为了寻找更多灵感，姚建平带着团队去拜访自己的老搭档设计师朱龙泉。
13: 不要光在家里面这么一个方案一个方案的，你们走向生活，你们要回到大自然中间，找到一些美的元素。
9: 所谓的原创性，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是根据刺绣的特点以及刺绣艺术家的这个要求来进行设计的，所以它是非常有它的独特性的。
13: 那么过去一般老百姓刺绣是为了吃饭，没有那么深厚的去研究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商品而已。但是姚建平呢，我接触以后的他就一个志向，不光要为了吃饭，还是要研究这门艺术。
12: 传统刺绣常被视为满足日用或装饰需求的工艺品，但姚建平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刺绣的实用功能在弱化，只有不断提高其文化艺术含量，强化审美功能，才能提升其生命力。
9: 原来我学的是从金玉小猫，后来做的是人物肖像，它又是单格的小尺幅，它是放在家里边的。后来角色变了，这角色变是因为是环境变了。
12: 为此，姚建平提出了绣随时代的创作理念，主张刺绣不应只停留在花鸟仕女等传统图案上，更要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主题。他创作的丝绸之路、江山多娇、玉兰飘香等作品，关注的都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大主题，实现了苏绣在题材上的飞跃。
14: 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月华回忆说，
15: 丝绸长安这件作品也算是我们整个公司团队耗尽3年心血的一件作品。那个时候是为了创作这一件作品，要是真的是去走了戈壁滩，走了沙漠，在沙漠里边他露营吃喝，待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创作场景也是非常的壮观啊，58个人，历时3年，你想想看。后来用张骞出使去求和平，来代表我们当时的那个大汉盛世那个场景。
12: 姚建平从书法、国画、油画、摄影等艺术中汲取养分，在作品中讲究造型结构、色彩反差与光影明暗的复杂处理。为了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他积极探索刺绣技艺革新，融合多家技法，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容针绣，在作品中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曾十多次圆满完成国礼刺绣任务。
14: 姚月华介绍说，
15: 他有一个提出绣神时代这一个理念以后，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一个很独有的一个风格，叫容针绣风格。它是平整细腻、密光匀，特别有丝光效果，然后特别的精致。它其实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可以用放大镜来看的。它在任何一个点你去看，它都是融合了无数种的颜色。
12: 绣随时代不仅要反映国家发展，也要反映现实生活。这些年，姚建平主动尝试着各种新鲜的表达，让苏绣以更潮的方式和年轻人见面。
16: 苏绣就是为美服务的，那我们在这里边做了在身上的那些装饰，在这些装饰方面我们动了很多的脑筋。
9: 我想像我们这些中国的优秀的传统工艺能够植入到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这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真正的落到了实处，使得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
12: 受姚建平影响，两个女儿也从幼年时的不理解到成年后纷纷选择投身苏绣事业。大女儿姚兰先后求学于清华美院和纽约苏富比艺术学院，二女儿姚卓同样从海外归来。当他们站在更广阔的艺术坐标系中回望，曾经让他们感到疏离的苏绣忽然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17: 看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就觉得哎，我们苏绣好像这个艺术表现力也很可以。其实这个苏绣的文化是很牛的，就是你没有对比你没有这个感觉，你有对比了去看了别的东西，反而就很强烈的这种认同感。
18: 其实我一直觉得苏绣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他在走出国门以后，其实是想要能够让他走得更加长远一些。你比如说从装裱形式的突破，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从材料，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话，我会觉得我现在应该多思考是怎么去播种，怎么去撒种。
10: 从一根丝线劈成64份的极致细腻，到拥抱直播跨界创新，姚建平带住苏绣走入生活，走向世界，令千年技艺重赞时代芳华。
11: 姚建平对自己苛刻，是因为心里面敬住呢门手艺；佢紧跟时代，是因为唔想令苏绣只挂喺墙上面。喺佢睇嚟，苏绣唔单止系针尖上嘅绝活，亦都系中国人骨子里面嘅审美同情谊。佢用大半世只做一件事，守住千年苏绣嘅金脉，亦绣出呢个时代嘅模样。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翟峰、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音两天青，四海港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音蝶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谍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节目当咱个主题是
5: 旅游。
7: 广东省一省一特色，每每有精彩个，每工消费新价格，降落加速形成。今次个当了在分享，咱来关注2026年为每为每广东省每工文化个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再来统一下，暑期到阿妈个故乡有地出好耍个。
6: 曾经记录当，咱将最爱走进河南，推推动文化五景旅游，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
5: 今次个节目，红黄白绿，文酷天地，叠双红尘味，上好英雄榜，最好是叠加强。
6: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节目内容，解锁新节湾区听到。
5: 湾区听爹，
8: 湾区听爹，
7: 欢迎收听湾区听爹，小松来关注油门。动态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技装置建设全面提速，永昌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界测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联合生技术加培育新界生产力界强车点。除此目前，我国大建加稳建界各界动态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家，总规模过世界段子，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同一榜顶。

0: 怀州、上海电一江、安徽合肥及威江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高岭东部北社广远光速线站部副主任陶亚已介绍，
1: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

0: 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1: 通过区合议，更多魅力研究所副所长严金生呢，
2: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1: 浸澳屋期间，我国发展铁器和部嘅高精度低级修饰系统，前部暗套更听诱导网易设施地直落配动态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智慧集控效应，打造美式创新拆运地。
3: 记者思航从今日华新社区报获悉，低零盲音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和生有 Q 强制成国嘅票种，更是由国嘅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嘅票种会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支持发布嘅强制成国嘅票种，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嘅 M 类及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票种列作我国商业特点，而行业监管实施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商业适配性，而落地实操性，高人流、自动环境、要求清晰、适配国清洁外窗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嘅外窗组织计算。
1: 教育部事后回复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缺乏教育阻挡黑压迫行动指南，提醒生命健康地六大主题嘅缺乏探究人物实力，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市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布置以执行缺乏探究人物，且布置以实课时，今年超缺乏学期全面开展。
3: 记者从多个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五号起小超的国内盘山机票将业务价会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盘山将业务价会标准为800公里以上盘山，每位乘经旅客消除70元将业务价会，800公里以上的盘山每位乘经旅客消除40元将业务价会，上加以调整在分别降低了30元及18元。这是今年六月以来对三次协调国内盘算将业务价会，正直播更低了旅客出境成本。
4: 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
1: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主角魏干娥。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事后公布，今年六月香港零售业总零售价格嘅临时高改会315亿港元，单比上升4.6%。卡德价格变动之后，该国零售业总销货销量嘅临时高改单比上升2.3%。香港六月零售业总销货价格单猛增销售占9.4%，相关销售价格临时高改为30亿港元，单比上升11.6%。
3: 香港国际机场本会的属在2026四号结盟，本届的属在以香港上海三城组为主队，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罗井票子城历史建筑的特色而本会来看。该属在举办期间，香港国际机场一号、二号客运大楼设计大灯，以香港唐楼和上海石库门元素为灵感，打造出点睛式城市改建，彰显沪港两地建筑文化的交汇共融。行政化的商业面积五十点南，通过沪港两地高速的镜头和画面，记录三城景致和城市变迁。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李家辉到开幕式上表示，适逢跨境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已今年五月启用，本届的熟食场地首次横跨两座客运大楼，那其为长久旅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本届的属在将持续至11月8号。香港国际机场文化的属在自2015年首盘以来，以独占发展成为彰显香港东岸文化活力、汇聚本地而新展的属力量的重要平台。
1: 2026会由名誉香槟店成本会不会四号举行。记者从会前了解到，以文化经济健康生活为主导的2026会由名誉香槟店八月六号起直连四日到澳门举行。本届灯会规模长18年来成规，灯会总面积共3,300平方米，划分为六大特色主题灯区，汇聚超过1,000海内外名优商品。灯期同步举办超80场配套活动，包括龙灯、全景配对、舞台表演、江浙黄天任等。本届灯会或将实施直会灯落地模式， 到外勤各盘勤学跨境养老服务融合平台，推动为学跨境养老服务

0: 邱中辉而宋叶玲协同发展。
1: 2026年，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澳门特区政府消防局国庆粮食班8月3号至5号到广州举办。来自香港、澳门嘅60名学员，以实地参观、教育授课学习等多种形式，与内地消防队伍交流学习。国庆粮食班2023年以来常态化举办，本次是沃港澳三地首次联合闽香港澳消防党员开展嘅专项国庆教育活动，旨在帮助港澳消防党员认识国家发展成就、教识嘅国情怀，是深化沃港澳大湾区消防救援协同共建，创范围当时广东消防救援队伍建设成果，由梁泽宏及李泽宏某嘅动摇天口而核心平台。开班当日，全体学员前往了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新风窗光幕训练场地。活动现场，多名港澳学员受邀同新入职消防员共同开展体能训练。后续人听党学员会花参观一个汽车建业大广州嘅地走基地，举行冬式队列报酬训练等活动。
0: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是河道广州举行广交会全球下集会盘签约仪式。在节目中，广交会累计甲全球110个国家甲地区嘅931个经过机构建立下集关系。签约仪式前，马来西亚集会商总会等3个经过机构正式签约加盟广交会全球下集会盘规划。尼日利亚、拉吉斯工商会等3个经过机构完成下集续签。当日的40届广交会将以10月15号到11月4号到广州举行，顶南总面积直逼50万平方米，定位中小7.57万街。
2: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集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为了上电视，听电影，大家在。
3: 大水 TS 听五来烧咯，
4: 回咪街呀、
3: 啊？听爱电影大乐在。
1: 近日，2026或咩或妹广东省咩江文化化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到各个级咩江文化化旅游消费集组区、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启动。
0: 今年以来啊，广东进口或咩或妹品牌组队，会有精彩美食、红米美食。冰节美果、滑辣美乌、梅辣美柚、时尚美秀等组队，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具特色的美景美丽消费新美景。即声即特色，美美有精彩的全省美景消费新美景加速形成。
1: 经过三年的持续监测实践，广东已构建起常态化、标准化、科学自己美景文旅消费调节监测体系，让美景文旅消费从热闹可见走向消费可食、发展可拼、服务可要。
0: 那广东美景文旅消费体系咩特点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丁安介小姐答：，但每间消费占全职消费比重却达到60%，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每个8点到10点是消费的红灯时段，每家消费占比稳格收尾。
1: 2026年上半年，全省每间文旅消费集组区每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每刷卡每个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及8.7%。
0: POI 消费定位分析数据显示啊，全省不断每间文旅业态啊，涵盖自家饮食、买购、买油、买屋等单位消费点数，每平方公里消费点位密度乃达到了8.9级街。做三个核心区域更高达21.03街，但是超过90%每个门店消费点位分布到公共交通站点即公里北下范围内。
1: 高密度嘅消费场所普及嘅便捷嘅公共交通网络相互支撑，意味着消费者到广东每间出行，上到更方便，出行更便利。
0: 是啊，广东每间经济可能是基础设施、业态单位或者厂牌，毕竟再经广阔。
1: 今年暑假期间，暑假登江来广东文旅消费馆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夹营等文旅商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创两条暑期文旅商品体系，全面招数。
0: 活动期间呢，拍车平台还推出了“为咩为妹”专属拍车券包，涵盖全省10个城市，适应于 A 级旅游景区、产业重点及码头。有后界春联起文旅展位，隐藏了消费的灵标，成为。

0: 花改联动促销会改山东实践，
1: 大家可以订立瓦拉更当低回本利服务平台，提升促销体验。
0: 老街啊，那具体给大家介绍一款暑期高电商旅游的攻略。
1: 不过在电商三期旅游两面成立，电商三期以统一文旅品牌联动发力，以优势互补、双路互通、品牌共享的发展模式，结合传统文旅资源，推出多元旅游产品。
0: 针对今年暑假，电商三期旅游两面以五千五年烟火电商为主导，就是交流、汇聚体验、每家群众、深度迎客三大方向。多条旅游线路，
1: 下面就让人对着阿妈的脚步，做下走进山雕极三声，感受潮心汇聚、自家明快甲侨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山路一，桥心叠山，汇聚沉稳、点金色文化之力。
1: 雕塑的汇聚从来不是拍卖馆来得的奖品，更是多多相通的生活日常。这条山路纵贯山雕极三声，把数十项各级级山级汇聚，变成可触摸、可上手的生活体验，适合传统文化爱好者、亲子家庭及青年学生。
0: 也特别特别值得的是，拍卖馆这些地就依托更白的典故展位，从此拍卖馆呢开启月月有主队、日日有活动模式，阁下航空公司等文化地标，打造有福地等和文化体验游。也就是拍卖馆迅速开放，调配折价体验，吸引文创商品享受国际高级优惠。也就呼吁我哋识了调配历史文化转对点，让大家读懂桥面故事。
1: 双路子，即将吊山，每只群众广结之力。
0: 阿是那汇聚是叠山界风，遐每只呢就是叠山界更流。这条山路以每只为线索，串联起叠山极三地界风味地标，从早的直到小麦，等等未半夜，适合每只爱好者甲亲子家庭。
1: 叠山界烟火美味，尝到街头巷尾。芒果街头随处可见地道调味，欢迎黄多街街饼、清香入味的卤味、清点改制的甜汤、地道老板小姐琳琅满目。随便走进一家老店，拢可以感受到属于潮汕的夏日烟火滋味。
0: 这道店主令我高赞，爱开店特色每只店，还有新店电视只手汤啊、拉饼的制作技巧，游客呢可以直观的来感受夜食点心的清新感觉。也就全省开启直月直接起每只准点啊，一胡椒饼、叠椒拉饼等特色小食持续直登，可以说地道地味。
1: 山路山 City Walk 五千五年吊山银行呀，
0: 它这条山路呢是以银行为主线，构建航空加高铁三项进出界唐山景厅，全厅串联及阿妈的乘坐电影出景地来行高山啊，探海岛或汇聚东桥社。生阿生呢，就把地势学习到啊，适合学生群体亲自研学家庭。叠山每间游玩体验呢，也是全面升级了，每游每只每个每屋每所，即阵式每间消费体系，将了旅途界美梦热闹不落寞。
1: 那以潮州为例，潮州是世界每只之都，各界历史文化名声。潮州古城作为来到潮州府邸，而海洋馆地所多地。江之至今，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胜。古城有岭南岭北海滨走路之美誉，被专家学者誉为东莞古典文化都城。潮州古城是第一批国家级每间文化化旅游消费集中区，古城排行在集散国家级旅游向外街区，已成为都庙界每只住落家庭是岭南文化脉络的重要参考。
0: 也蛮有点就呢，小蛮每只是被天然嘅独一针哈，多介每只嘅主落接格了全省嘅地道风味，是游客变成正宗地味嘅核心拍卡地。也蛮冇讲点子后呢，即每只街区灯火璀璨，人气火足，各色特色嘅小蛮轮换顶点，高度起了最古烟火气嘅地道美食。
1: 即去听听嘅潮汕所谓咩暖胃暖心，海鲜搭配旁味，清清香点。粿条骨软柔嫩，清汤超沙的食法多样，咸点咸醋的滚的口味，历久弥新，是来潮州必食的招牌美味。 第四届河山青烟红米独的千上一笔，接口改所调酒独古界即将特色。
0: 一只温料红布界金青红米每只，换好拍卡调酒特色界点饼改热，甘草水果的是生点可口，但是地道界点汤清点不热。

0: 全量改数直音直音好大事作秒答回。
1: 无论平安请打本比一时的食时有整每遍。多知个能开直浸食的天人点尖食感受世界每一次都给每粒。
0: 我哋朝咩讲呢？我可点尖食嘅天然地朝特色半块滑龙，据说亚地地食名声滑，地朝高山灵动集嘅应该嘅大军，打造特色名诶值得高山名活组队滑龙。
1: 游客可借助高山地广，观赏景风流水嘅地朝江湖地嘅电影，随便洪荒大张地响。到月色的地乡当梦想高山乡乡时光，感受潮州地文化的亚地队伍。
0: 潮州没有黑心拍卡地票啊，当然就属于生态环境应该红色之光，浙江两岸光影秀了。将点光影秀呢，以光之界作为黑心载体，正下行山、滨江长廊等走进该南风景观，配合人工灯光加网络该音乐，整整应该山水高原、南风叠照三大特色风貌。
1: 眉毛之下，光之桥灯火璀璨，甲光之楼行江两岸灯光交相辉映，高峰强独家行到光影完美交融，山东天行高峰看着云，老乡以心相盖城市风貌。美景真是丰富，氛围感十足，是游客每要喝上拍卡出片的作家点位。
0: 得出之外，百汇泰民宿文化综合体，还有古城英国舞、天音馆、西洋大馆等场所，也为游客来听现英国舞、叠加等特色汇聚电影，集合整合的英国舞气势磅礴，完全向央界叠加高温鸣枪，游客呢可以更加理解些。互动体验，全方位感受潮州汇聚的独特魅力。
1: 如果喜欢红布美优的行厅，带走专属潮州记忆，我可以立立潮州古城咩更不曾接触的百汇大楼。接触到北方街由南及北展开，设置特色摊位，汇聚潮州特色好物，涵盖汇聚潮州、老字号、古老旧特色文创，每只每期等多样品类。林浪摩摩街潮州特色潮城里边直营古仓，其当汇聚潮玩文创好物，必须游客车来，成为每间上古人物大饼，兼顾潮州文化底蕴甲新潮审美。
0: 到潮州游客可游船落卡，潮州人家有一个住宿品牌，住宿店呢最近是坐落到高山界街巷内门，摆放街界周边，地理位置优越，附近呢就可以到达各大每只街区啊旅游界景点，极大提升游客出境界便捷度。
1: 民宿即几套潮州古民歌，老台语或回归走自身，将潮州传统建筑风貌、亚地人文底蕴，甲现代舒适居住体验相融。高石高乡界娱乐街景，影帝水子界调色能装，处处参透高山文笔。客房配套完善，干净舒适，机灵拓客多只挂顺界皮皮，又能将游客点心食界骑入高山萤火来带，感受地道潮州人的生活。
0: 中午来到呢，从直接萤火。文化雅文搞这个璀璨美景，精彩音乐，这个暑假也算全方位满足游客界多文化美优需求。
1: 欢迎大家暑假来潮州，来感受春里个南风队伍，青蛙镜头界奇珍萤火，解锁阿妈故乡界作美美食。

0: 吃乞丐吃水白脸。野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文艺融合是近年来我国旅游商业界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各地呢陆续推出了多种多样的文旅项目，成为拉动经济、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也满足了游客会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这呢能从假期期间接触经典文化典故，挑观的人气呢可见一斑。
1: 河南是我国文化大省，近年来通过努力，河南文旅商业界创新发展，让人眼睛直亮。
2: 在艺术兼职界这么做多呢传承记录，那就来通知下等文化外界旅游会碰出密相应的火花。到河南安阳五河景区，景区为小学生设计了高一堂中华民族文化名牌的研学哲理，一头灯会名叫做文字对对碰。到老师界企划案，侬将会根据甲骨文界形态来猜对应界汉字，将伊人呢对古老界甲骨文有一界直观界同一印象。除了对文字本身界同一印象，再来参观博物馆内本界甲骨片，就能够将侬将知道之前古老界文字是通过咩方式流传落来界，但是呢也能够了解到当时界社会形态甲生活方式。河南呢是咱国家的文化大省，拥有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一座年历用好几撮资源，让点点点的历史文化挖起来，将河界传播出去，是当地文旅行业值得落实考虑的目标。河南安阳红河景区研学部老师刘珊珊介绍道：
3: 历史的文化传承啊，不是死记硬背，尤其像殷墟这么有距离感的商代文化。那我们的团队呢，就针对学生呢，结合了殷墟的重要元素，开发了具有体验性、趣味性的甲骨文、青铜器、考古等方面的研学课程。可以说呢，是让文化传承的过程更有意义了。
2: 无聊的观界认识之后，老师呢，再把甲骨文复兴的过程，用讲故事的方式呢，带动学生听。但是啊，让伊人家去动手来体验个真相，通过这种迅速渐进的扩天完败。将侬将会呢对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

0: 会熬盖来时有了全面的景色。得了名向财秀尼盖银河客厅之外，昂扬红河景区还涉及了五档方向盖东高端文物银河比较大深度高建筑参观网易考古等地，帮五档年龄层五档文化背景的人呢提供出门高楼文明的机会。通过利用研究员演讲多边介绍解答，
1: 针对不同客源市场的需求，提供不同层次的不同标准的这个内容的产品。你不能总跟我说一个传说或者看一个风景我就满足了，我需要看到风景背后的科学，我需要看到传说背后的历史，我需要去触摸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文化。这个时候教育的功能就起来了，旅游可能就会从一种走马观花式的观光走向深层次的体验。
0: 文化界、旅游界结合也推天出行，这方面呢，通过精选界混杂双路设计，让传统文化界文物挖起来。另一方面啊，也得通过形式创新，积极呢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游客来打造点睛式的体验，让文化旅游火起来。另一节课呢是洛阳界多名景点。相比于以前较兴建同一节区的游览方式，这部名叫做《望乡柠檬街老岩岸的体验影片》，更能够让游客全方位的体验到庐山核心大湖的景象。人名为放弃洛阳街 VR 全感家，一系列 VR 技术，让观众呢深度融入游戏剧本本，享受年轻游客的欢迎。除了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沉浸于历史，感受河南街文化魅力。这所传统的文化元素也在以更加新颖的形式呢走进游客，让人心灵起劲，沉醉其中。到洛阳就睇咩叫做唐金美颜嘅艺术一般，游客会呢心情高度传统嘅学习，以先到高食高香嘅环境之中，观看每路每环嘅歌舞表演，最高是全为交流一点唐朝嘅盛宴。郭子轩到这边表演多半呢，当然是第前一。一家入职的项目已经三年了，直接呢延续四年，可能对节目已经是渐渐熟悉了。但是到每一点延续表演之中，郭子轩还是会把其他演员作为困惑的取巧结棒的素质，总得着重的不足。唔单爱到表演前正日求证，演员会呢换了桥经河的将坦道的文化特色的素质听献本观众，让大家呢到点尖石的滚筒内边，能够了解到精髓的传统文化的摄束。冰单、鲜味、天气、滚舞，甲英文会的互动甲指导下，游客会呢从同一件的人变作是叮当之人。这件美颜不但成了伊人人生当一次难忘的经历，也为伊人拍开了感受唐代文化的一片天。通过旅游研究员演讲多边介绍的，
1: 如何让网红变长红？第一呢，就是产品必须不断的迭代。你没有说一招鲜吃遍天的。第二一个呢，一定要跟当代的文化、当代生活相结合。我们今天游客要出去，不仅要看美丽风景，还要享受美好生活；不仅要看当下的河南是什么，还要看过去和未来的河南是什么。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就到了一个突破的临界值了。
0: 现在或者电影啊，老吹到文旅融合的时阵，也会演出了一出人生双变。伊能甲文旅项目呢融合发展相得益彰。行滩学习传达是近年来我个文旅商业来讲兴起的一个热点，到好在高度城市拢形成了商业业。从更多的传达、化妆、化妆到点尖式的演出，已经形成了规模逾百亿的经济甲文化现象。中年将之争亦都吼技术嘅补贴落去，让流量变成流量，也是流的主嘅流，让传统服饰成为游客会了解并且爱见中国传统文化嘅载体呢？真系也是学在咱攞思考嘅问题。当时我是北京服装学院嘅一名老师，名叫杭滩服饰，已经有十年时间了。2015年，伊头次来到洛阳，通过当地杭滩服饰的热度，认为呢，这是一个让传统文化走向大众的好契机。北京服装学院杭滩服饰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希武介绍的，
2: 本身的洛阳就是唐代的东都，那它的唐代文物遗存是很丰富的。第二个呢，洛阳有很多唐代的这个文化遗存，比如像这个定鼎门、应天门、天南明堂，那包括像龙门石窟这种非常恢宏的这种。

0: 大的这样文化遗迹，所以呢，它在景观上，这个文化气氛上，它是唐代基调是打得很足的，有可能在本地形成这样的一个航空产业的。
1: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亨滩学习，了解到中国古代嘅历史文化嘅生活方式，充实经济嘅认识到东方民族嘅传承。伊觉得这也是一种文化模式可以强固提速并且发展嘅根基。多谢正李连平，当时有识过之得了入过一套唐代学习，伊那面并空长走，就是混入了大量嘅文献及画集，识得探访了好在古迹及博物馆，从保留到装饰，最多听到嘅去还原了唐代汉服嘅景色面貌。
0: 面料纺织啊，这个印染技术，它也可以反射这个时代的这个艺术水平，比如我们服装上的纹样、颜色、色彩、花型。那也可以投射出这个时代的这个流行时尚制度啊，包括经济水平啊是否比较开放，那物质文化交流呢是不是丰富，那海外的这个影响是不是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交流，所以从服装本身就能够投射出很多在历史上方方面面的一个背景。今天应该怎么样呈现我们的历史服装，确实是有这个我们学术研究意义，也具有这个现实意义的一项这个工作。
1: 当时有个生活比较了洛阳博物馆的进口到生活界的广东拆位之案，这个名为西乡以乡也乡西乡不得天界顶了呢，正式进山博物馆的意呢，把文物和好食呢配合进出为观众还原出时代的景色风貌。近年来河南潜入食肆赢走河南特东东局的文理融合战略，当地呢也将坚持倡议互动，开启互联跨界融合移动推广界新思路，继续探索文理融合发展界新模式。东局旅游研究院院长多斌介绍的，
2: 河南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给全国提供了一个样板啊，它的这个文化创意的出圈也有它必然的趋势，有它客观的规律。我们要关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真的就是要从最根本的层次上去讲，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满足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这样一个旅游的权利，让我们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能让我们的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升。
1: 本地用客界空间呢非常广阔，涂改多增多元，得了清高历史甲东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至少啊拢总是本地用客界重要方向。当届入代报告之中，引起以文树理、以理讲文，随着文化的理由深入融合发展。逐年将文化为理由提供新内容，在文理商业呈现出新形态。如何将理由为文化提供新出口、新渠道，满足大家人呢理由和文化等界多方面诉求，实现文理商业高质量发展，拢达到目标追求探索。

0: 野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调音》，我是欢欢。
3: 大家好，我是志雄。
2: 来到叠山红尘月个环节，
3: 到叠就起金节顶，塔下村生宝山个山片。明家镇十一年，即是一五三几年，叠就黑木合牌名就涉含曾经了中山之意。目的乃是纪念甲红色已是世界很扬名，并成了德州学派众多儒士组织切磋交流学问，更是传播学术界动摇点数，可能即使盛况空中。
2: 本期嘅潮汕风情话，咱就了解中山之意。
4: 中山之意方到圣宝山群山之东，显得非常外在，但是因为是当地导致个独自而讲客传播扬名深刻，率领中山之意名声远扬。为什么中山之意爱名声远扬呢？到这个有值得历史文化背景。接下来，咱请出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把咱拍一拍。
5: 这重要名声远扬啊，实际呢，咱就得更多拍一下，等是讲来么来用个伊个文化背景。一来到明朝中期的时候，咱个祖先血缘个是孔夏金孔子，来到历代呢。当董书大义成为能红军帝王家呀，推崇了这个行儒家学说。当时来到汉朝的时候，马出百家读中儒书。我来到宋朝的时候，那是听住李贺相继啊，把儒学再弘扬起来啊。但是来到明朝中期，读进士们就儒学呢，因是个传承五点年考了几根。有点你买声也感觉啊，来到这个时段呢，当时出现了哪个非常有名人物？当时就是姓杨明为主的沈黑家派。因为杨明沈黑呢，伊作为当时主黑的直系新门派，伊讲得起影响非常大。因为姓杨明伊倡导的是伊是乜嘅是力量力，力家合职，主动自信修养家。社会实践上结合，于是西族客呢定性会会出发力的噻。到当时呢，咱爹就以为是农历时空，就是啊，衡阳门三代弟子之职，于是咱爹按现在按部司令呢，三义门成会二十二年。一是农历节，农历节号就是当时衡阳门所掌事本意啊。一五一七年。当了进士后呢，伊是不愿做官府的兄弟客，地乐伊传播心客，并以家政十一年呢，独怀回师啊，致使啊衡阳门甲独家个中山之意潜心讲客，名声远播。
4: 是当你不随而乐界正言强到心黑，引起了地州学者学习心黑的热点，使到心黑到岭南地区迅速成家，将地州以及岭南儒学界发展推进了一届历史高峰。地州当时的学风加盛，人才辈出，这其中好在都是是当你的功绩。
5: 当时呢，地州真是出了非常在大儒个大学者，所以呢，后期个地州有一句土话叫“隔盖大白话”，出了非常在官运大京官，伊都是第二字个时候个学风。一得了衡阳门传播伊个三代弟子出的西康，只有地量恶心黑呢，也是啊，衡阳门学生

0: 包括林大钦，包括世界各地市总开，包括德州府下来演出，非些在这地都是跟随的啊，衡阳门啊，研究甲传播心学，明朝东后期啊，西康啊，西隆里字的名字，都好多是非些有名，非些长人啊。当时咱德州出了英文德西康，一英文德伊是前官僚，当时兵部写着啊，前僚官僚能正个国家个呀、啊，各方建设，但是西隆里呢，由于啊很猛。啊，有介伊个歌声啦，啊，伊个名字非常长，人水晶来伊个官位袂管，四边界啊，行人事事者呢，官位是无算几多，来行官算假啊。你来明朝龙后期去几多皇帝啦，基本都是昏庸不堪，朝廷啦，景色都是为着权贵啊，所把天啊，清官好官无变到朝廷立足，呀，嘉靖十年啦。昨日不会更加直连非常大压运啦，就来落到石洞里头，差点要伊个命。由于明世宗朱高炽做皇帝后，隔皇后呢无大无小啊，无子嗣，当时呢石洞里伊是大惊人事事件，即个在位者当时就伊向皇帝呢建了一宏所望叫福古殿衣冠下的所。恳求啊，嘉靖皇帝呢，揭出历史家风，早日从中石堂宣出行令啊，怒吉真惊不呀？啊，为为皇帝无吉嘛，就来伊旁支啊、兄弟啊，门家迄度到处有强啊怒吉来真惊不呀？啊，目的长追者讲，扩建保清，就是等咱卖大东西话，那个皇帝解放了以后，无那个知识，国力无政治无主。日奉所去后呢，皇帝就拿出来就将其下个新闻就掠。伊对啊，石康行兴也好，门个也认为咱这个名石康后辈硬有主宰能。
1: 各史册记载，当时石洞里被人心叛策，遭到任兴拷打，四处红米不胜难食。为什么这红为着中别大国的周杰，给我兴起这多个特别波浪呢？这其中有着这个故事。爱的气象上班，再去来聊个。

0: 同欢喜，像狗类，有人罗卡堆。
1: 海顶面尿卡堆，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等西通南北，同一点地势，像羊拍。
1: 牛奶就湿达，唔晓得来加乐白。
2: 下好英雄蛋，由银丁开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时候的雄棒，我是丁。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两顶开药师来问改名。今天讲的三套名分别是这三样的。第一套名名名有哪个？第一个是梁，黄梁的梁字。第二个是领导山发硬，领导山发硬，拍三字就算靠头个。第二套名名名有一个武大喊道，武大喊道拍人体部位直头音格。第三套名名名有三个，第一个是十六为官府，十六为官府，对子是邓邦炸咩停硬直，提孝邓灾拜古告，邓邦炸咩停硬直，提孝邓灾拜古告，对三是空气电到东桥坳，空气电到东桥坳，拍狮子神个一街。好，听朋友呢，当然请吴丁老师来人改名，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吴老师。
3: 来，听到今天三套米，第一套米米苗罗鸡，第一个是这个是两字，第二个是你要到水花硬拍，掉上靠头叫直拍到咪鸡。
4: 我拍咗潮头蛋，
3: 潮
4: 头蛋。但我攞句米也是想着潮头蛋，就是即系潮头蛋，即系英文非常广。
3: 嗯。
4: 一阵你潮头蛋咧，只头丢嚟，但系黄领啊，领住个潮头蛋，可以用英字啊，就系耳朵潮面发懵。哦，你只会偷你堂只特别，而家对你只单个名单，佢就明白嘛，吼。偷是犯为师，只会偷就惊字。你了解蛋呢？我哋假设再硬嘛，吼，单位就认硬字哩，吼，就黄两个两字。
3: 嗯，所以就偷蛋。
4: 了，来自雕做黄人只假设发懵，领导就卡偷嘛，吼，就
3: 偷偷
4: 偷嘅双又是偷哩，吼。
3: 嗯。
4: 了发硬呢，
3: 就
4: 是打哩，所以就咯。照头打吼，发硬吼，照头打就不根据事实升高开好，这个咪嚟难呢？就去即系属于改食。
3: 大家呢，我就中意换诶。
4: 等阵照头打就而家有紧摸嘅，照头打依种嚟难，就嗰个符合难啊吓，即
3: 系
4: 咁咪。
3: 是啊是啊，依知道好最长意思啊。
4: 固然入就事实啊，符合他能就系叫做照头打。
3: 是，好，一嚟睇睇第二抽米面面食鸡，就是武大喊道，拍人体部位即土厌夹，拍咗咩嘅？
4: 拍咗卡头乌，
3: 卡头乌，
4: 只有乜就大家改食啫，知道诶，武大喊斗拍咗卡头乌，只系武大喊斗，只有乜大家又晒到最后仲有乜嚟？嗱，依个阿胖点样消失嘅喺度攞啲人，叫武大喊斗啊！知道咩？有人家解决个发，而家只会又发懵，人只系武，可能人听到听到武咗你卡，人武足足有卡嘅意思，卡步卡只意思。
3: 哦。
4: 再去因此为证啊，哦，武就有作者的意涵啊，到再去事件下，但因是下武，只当就那神奇左武，神奇左武就来那呢，所以神奇左武就是那根据祖先依家一个作者的。
3: 哦，
4: 了另外了，那高唐时嘅时阵呢，那马步叫做武，我记得你。
3: 哦，是啥？半步叫做武。
4: 嘿，直步就叫做步，半步叫做武，有这层意嘅吓，所以那。

0: 现在拍米，但是现在只要人已经了，那几十年真了，那米个非常喜欢，么这个布子就叫做这卡，叫做布啊，哦，
1: 因为只要能在，
0: 了这个大呢，那卡做个头哩吼，布哩卡做个卡，吼，那有投影机啊，那个落个投影机，了这喊到处落雾哩，叫卡头雾哩，那这个在人体部位，那就讲做，用做文言来，那就无这样写啊。
1: 是是，好，
0: 卡头雾做在就七界吧，哈，
1: 是
0: 卡头雾。
1: 对，沙头米明明就讲是沙界，对，个是走落为功夫，对，这个是当当炸麦停红直，太小动在拜谷歌，对，像是空气掉到当秋熬拍四字成歌，是拍到咩个？
0: 这沙头米大概都叫大喜观摩。
1: 大喜观摩就是当甲观超过两王来所期望个，你会非常欢喜。
0: 对，弄这种头雕了，那呢就用个别个回法蒙子个，明明十六位功夫，就咁啊唐诗吹舞个，因为记得是李白个，哦，了再去孔雀灯能会
1: 就十七位功夫，意思即系十七位功夫，先登上口碑是孔雀灯能背。
0: 明明个十六呢，原来是做回啊，就那十六回基本只计能做布啊。了能入面呢，别改做个农历十六日哈，加过来可能做成本啦哈，能当做就成啦哈。即为功夫能靠下只大喜哦，了只计十六能计别改做农历十六日就啊、哦，叫做王哈，能十五是王日。十六只嘛就叫龟王，啊就叫鸡王，登上上来，那能按照自家只条食物是那个王只是到十六。
1: 哦，
0: 这是。有因那某食古熟句，那个去，十五唔做十六衣。所以十五唔做十六衣，十六衣了爱去见自古话就是那喜界骨暗暗伊个王只是十六。王就是最衣个有只伊个骨就变到十六啦，哈。哦，你那植物已经约人熟生就植物认咗啦啦，就系十五最烟吓，十五嘅黄啊，所以就归了黄日，归了十五归了黄日，即系隔空做啫，叫做大喜归魔，大喜归黄啊吓，等下面都叫声。一到字雕嚟，但系红人就空耳发乌，但崩炸咩停硬直。就风俗大喜之意哈，
1: 是，当当
0: 就是大喜咧，
1: 喜事哈。
0: 太阳等在拜古高风俗规模归来拜模，就这个啦，风雨。但沙雕有人在回发梦，风起是大喜啊，直至即系大家。
1: 当时偶也是，
0: 当时偶
1: 诶，就黄哈，
0: 就是黄牛就不如十五字
1: 归了黄哈。好，这就是今次嘅沙涛名也就是丁海老师。
2: 蝶鸭向等双关
3: 时间非常慢，来到了本期的节目尾声，最后呢是叠加枪弹宣布，作物来很新的是叠加，能所为人家枪弹，二是捏解心头内。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夜节目哈，我是主持人费青。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今日的人先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夜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首先哈，记得唔记得啊哈，我同大家一齐来去关注春季嘅一点话题。
1: 嗯，嘅最后你我来到客场外来嘅板块。
0: 嗯，嘅最后你将我邀请啦哈，同我哋人开拉歌里唱当中来去谈客家歌，品客家戏。
1: 嘅以上呢，就系今日需要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嘅片段。
0: 好，就等下啦，就连送上今日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1: 地地麦嘅，
2: 撕开客家话。
1: 哦，地地，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2: 撕开客家话唔地。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一广澳台湾区的一点话题。
1: 嗯，首先我带来去关注到话吼，15时期，广东将脑机接口列为前瞻的科技创新重点部署领域哦。其他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同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23年，来去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一广澳台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优势，广东省九间广深综合银行珠三角协同广澳联通的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格局，创造脑科学未来产业发展的机遇。
0: 嘅作为智能连接两岸嘅前沿枢纽，广东嘅脑机接口产业能够加速一种新样式。

抗癌、行装临床的医疗，还有文体赛事等等都实践的应用。黑心里依托的就是脑解释同达脑模拟冲开科技技术赛事。一个赛事落地要在深圳广明科学城，面向国内甚至是国际开放空想抗癌指南，聚焦脑切片诊疗、脑凝滴类、脑智能等等。

0: 这个脑解析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就希望把各个技术集成在这我们这栋楼里面，让用户来使用的时候更方便的快速的拿到结果。
1: 泰克和壮子解决了最前端的几次抗癌难题，但是想要把前沿技术真正变成能用好用的商业产品，还要专门的平台来去承接转化衔接市场。依托光明科学上雄厚的科研资源，全国头一家脑科学同脑机工程产业创新技术服务平台深圳市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就正式落地，针对新的来去破解科研成果同市场应用脱节的突出问题。深圳市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燃气运营管理部部长王志强介绍，
2: 我们脑创中心入驻了将近60家企业，涵盖了脑药、然后医疗器械、脑机接口相关方面的这个企业。入驻我们这边的这个企业的话，能够更加深度的享受我们这边的孵化培育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基金的投资、技术平台。
3: 依托定完备成熟的科创培育体系，本土的硬核科技企业得以持续的熟练的成长。深圳汉翔脑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提升小企业企业深耕脑机接口前三十年，其自主研发的 TMS-EEG-B 反调控脑机系统业现了2016脑机接口实体创新产品。在目前，这一套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广泛地处理临床诊疗同达前沿抗癌发展。深圳汉翔脑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斌董事长处理李永奎呢就按来讲到，
4: 我们布局多项重磅前沿临床研究，联合全国顶尖三甲医院，深耕五大脑疾病赛道，支撑未来5到10年核心增长。联合中山三院落地中风后康复脑保护项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携手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搭建阿尔兹海默早期干预，完善全周期脑疾病早筛早治链条。
1: 前沿产业的持续发展就离不开多层次资本体系的投资。深圳南海资本就深耕医疗健康赛道，投资初期覆盖的企业的中资时期到成熟时期，持续挖掘脑科学脑机接口领域初创企业，为技术攻关产品落地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撑。深圳南海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杨峰，
5: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就是陆续投资密集考察的超过10个脑机接口脑科学相关的一些企业，帮助他们实际的解决这个在运营当中的遇到的一些痛点。
3: 依托定15科技创新的当前布局，广东基建交关企业从创态抗癌赛事、产业创新平台、硬核科技企业到产业资本赋能的完整的脑机接口产业生态。目前广东全省10企业超过8家 KP 研发注册资质的脑机接口企业，潜意识、非潜意识技术同步实现了关键的突破，脑控康复设备、医癌智能轮椅等等产品在落地在三甲医院，含量上为15元飞机残铁后眼头飞。嘅广东正在持续嘅揭发脑机接口嘅新赛道发力，为台湾企皮肉创态选择生产力，人人不贪嘅主业可创嘅通粮。
1: 听众朋友，今日咧继续来去关注一下8000万工程方面的话题哈。
3: 嘅今日呢系广东省8000万工程从3人时间成后迈向5人显著变化嘅关键指引。广东各地立足自身的指引定府，探索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一批特色鲜明的典型政村同到产业载体和嘅加速的趋势，为广东前线的城乡企业协调发展注入了澎湃的动能。
1: 天主啊，和韶关市新丰县北埔的王彩镇就曾经是名副其实的南宫一镇哦，哈，建制发展也都是缺少杂树诶。2024年，A 只镇呢就成功入选广东省第一批8000万工程典型镇培育名单。据见他话，人丁云基茶园上村进行示范带前行，全长20公里的示范带串联起嘅石通、银盘、茶通等5只充电。

0: 南村嘅往拜嘅奶转房啊，嗬，就本新农房祠堂嘢。曾经嘅房梯也变成成为铁石嘅重出基梯，成为村民正熟嘅新祈祷。来去谈一下韶关市新丰一王彩镇梅海村村民廖元俊嘅讲述。
1: 我今年种了有6亩，大概收成的话应该有6000个瓜吧，收成的话也有12万左右吧。我们村里的大多农户都在县城买了有房啊有车啊，都改善生活很好了。
2: 其后推动高山铁石农业体质增效的同时，王彩镇还积极咧促进文理产业的提携。其目前呢已经形成了村上燕、哈泽瓜、超冠峰、董片名的四季旅游结构，农力融合成为哈尔街村的发展方向。韶关市新丰一王彩镇的党委书记吕彩霞安尼讲道：
3: 站在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新起点，以全域统筹运营整合。镇村资源盘活闲置资产，统一品牌运营，持续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新镇长效动能。
0: 如果话王彩镇的蜕变而系一笔三期捏着生态优势行出的农文力融合振兴路，嘅那么拥有绵长海岸线的山脉，就把发展的视野或河头上的疗法的沉蓝打造高质量发展的蓝色硬件。
2: 嘅圈入来，三面坚持海洋强势，融环险行，从前呢交间海洋牧场加海康天力，再加滨海旅游，三位一体嘅神入结局。华润奉天三面有限公司海洋牧场项目嘅负责人香港博尼超嚟讲到。
4: 后续呢，我们华润将新增投资8000万元建设我们的一个牡蛎全链条产业化示范项目，搭载我们一个立体生态养殖，攻克我们的一个好品加工、好客资源化利用技术。
0: 原有的15发展蓝图，三米同初步有65座生态化海洋牧场前三一年项目，总投资超过365亿元，究竟是两种繁育海陆多样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批送，智能养殖装批制造，海产品交易协产业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推动海洋牧场建设从规划蓝图加速变成为落地实践。广东省海洋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小军：
5: 仅在杰斯湾海域，省港航集团就完成了100个重力式网箱和2个横架式网箱的投放，目前已经开展网箱投产运营，主养缅鱼、张红鱼等高端品种，预计单个周期产量可达3000到4000吨，可以说开局良好，稳产增效。
2: 上山爱好热，上海苗线粗，海因为工业发展的水头双背，吉阳市吉士恩就以神入人气作为核心的载体，寻紧新神融合，持续的栽培工业神栽平台。当天捏造本土的天仙天缆神入敬意，开展炼石造爽。即使神一人从曾建放史连神的共一空梯，到见他创房连立企业集队的神音一套，因为神音凝结是真的跨一石的提升。广东陈通天仙天缆创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林玉明呢就嚟讲到：
6: 从项目审批、用地保障到投产帮扶，园区都是主动靠前，全程服务，让企业少跑腿，省心办实业。也让我们坚定了扎根杰西、增资扩产的信心。
2: 吉阳市吉士恩里常委、常务副院长林志安嚟讲到：
7: 助园企业从8家增至108家，用地规模从400亩扩张至3000亩，产值从4.3亿元跃升至40亿元，县域工业产业承载能力得到显著的增强。
0: 从山区小镇的生态蜕变，到滨海城市的蓝色趋势，再到因为人气的神入神缺，广东各地海8000万工程的燃料下边前进的发展的天地，充满自然奖励，而差异化的实践路径持续激发因为镇村的发展发力，不断的行使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根基，为广东前程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2: 怕同都明要嘅检验人学一个替换期间一点花田而出现同款上到嘅嘢。
0: 嗯，嘅如果按上阿肥糖节目嘅上季内容啊，学召访人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内，搜索私海客家，照咗我哋肥糖完整嘅节目，或者电糖剪切片。

0: 摊，行走地可沿坦平论去同阿登然聊人互通。
1: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0: 唔见客数坦道的是台湾气质上西海客家节目。
1: 上广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谈熟悉的上演。
1: 客从埃耶来，
0: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谭宗明要分享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谭宗明要睇这个号啊，我是费钱。
0: 嗯，嘅检查夏天头嘅世界比亚哈，就唔知咧要点人要接到西楼个嘅足球门啊。
1: 嗯，系哦，我身边就谈过啊，好多小朋友啊，哈，小朋友系中意打篮球诶，世界比过诶，可是关注足球诶，哈。
0: 专讲足球诶啊。
1: 系，可是足球本身好，我哋国家也系十分有民众支持诶嘛，哈。
0: 查嘅。嘅今日嘅节目啊，我哋就落去关注一位，真系从细细开始就有点自家嘅足球梦，而且呢还为之一次奋斗到今下嘅球场体育人。
1: 嗯，然后四岁就十分钟意踢足球哦，曾经嘅梦想啊，嗬系话成为球神，落去代表中国队打入世界杯。
0: 嗯，嘅上次系好多从细中意踢足球嘅人咧，但梦想啊，嗬，不过睇我毕业之后呢，嘅梦想自然就未实现啦。今年就来到了深圳成为一名体育老师。
1: 嗯，
0: 不过呢，依然系和足球同足球相关咧。
1: 嗯，
0: 和致力于教人足球嘅推广。
1: 嘅今年就系深圳市南山区高阳足球两套小子办公室主任、南山爱国儿科教师团科恩小学副校长听振望。
0: 嗯，嘅听讲到我听振望系来自桥上啊，哈，系出世啊，在足球之乡广东梅竹。
1: 系，
0: 佢很细细啊，哈，今年就十分钟意踢足球。很细嘅最听嘅梦呢，却是一名球神，也都同佢讲下喂。
2: 我最早嘅足球嘅梦想，就想成为一名足球名神。哦，能够为国家嘅足球打入世界杯，能为国家入球，而且呢个最当时嘅梦想。
1: 虽然啊，嗬，到见下听阵忘记，此时嘅一只足球梦想系唔甜实现咧，嗬。
0: 嗯。
1: 不过其实一只足球嘅中嘅足球梦想系咧热出可以闪啲波呀，嗬。
0: 冇错嘅。
1: 你参加高考嘅时候，佢就带定自家足球梦系考入嘅武汉体育学院咧。
0: 嗯，其实睇我毕业之后呢。听在某年也人类的自己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听在某个爸爸呢，他当天是一名小有成就的企业家，他在专务卡继承自己爸爸的事业，还能坚持继续自己的这个梦想之间呢。听在某啊，还能选择了自己的梦想。
1: 嗯，所以正以为后来到伊朗两百人啊，听在某就带领自己的足球梦来到了深圳，成为南爱集团文化学校的一名体育老师，开始自己同教人足球的背景之人。
0: 嗯，在呢个时候嗬，足球环境呢并冇其他暗号，喺体育环境并唔系十分 KP 嘅情况下边，听在某年并唔填包养话足球环境差，也唔填话包养话学校嘅足球设施唔够好，而且自家一啲啲去作去改善，器材唔够，自家就想尽办法以前唔踢到嘅方法。家长对于新人嘅踢球诶要担忧，听在某年也设身处地去了解家长嘅担忧，想尽办法落去解决。今日你下落去睇下听在某肥杰吞诶漳州体育老师时节嘅肥嘢。
2: 器材唔够，比如嘅标尺盘唔够，经常从哪里就唔会拿标尺盘咯，啊，就会用嘅咧辅助品啊，比如嘅学校咧用刀嘅嘅沙包啊来做标尺盘，冇要个哪里就用脚足嘅呀，用足嘅来代替，然后咧嘅磨痕刀足球，啊，我哋比如本来就系一层一只足球嘅磨痕刀，佢就两层一只足球，佢就三层一只足球，啊，佢就。

0: 三五家佢係做唔硬件就做橋，慢慢來嚟嘅嘢，佢都有姿態嘅有問題。啊，天津站呢，佢當時很多家長啊，他唔係很支持在這家生意持久，但係呢，我就會通過一家比賽啊，啊，來到天津生意呢，啊，佢自家喜歡，為了做通家長嘅工作。啊，但係家長最擔心呢，就係話持久會耽誤學啲，所以佢當時呢，要去做好啊學識與訓練的一種關係。比如啊，我哋我聽很喜歡聽做嘅學生講，假如你嘅成績好講，唔就愛參與訓練咯。啊，你十分喜歡聽做這個，聽到嘢你就轉到翻，我十分努力嘅嘢。所以就方相互去鼓勵，相互促進。所以我哋足球隊學生好多學生嚟踢球，佢嘅成績都十分好。慢慢的，那通过一下比赛，通过你一下自己的理念，慢慢的，好多家长啊，都已经希望这个生意呢坚持啊，要鼓励坚持，还有很多班主任啊、领导啊，要坚持要做事，所以就慢慢的就突破了一个的难关。
1: 嗯，睇得出来又好，听就系望你喺一集过程当中系十分的用心同埋细致哦，嗬，
2: 又
1: 十分坚持，系嘛，嗬，嗯，所以小银友你去学校领导嘅支持，还要佢自己嘅努力下辈，南爱文化学校嘅教人足球，就要生要食教出来哦。
2: 嗯，嘅在突破嘅最佢哋嘅难关之后，听就系望你就把学校嘅教人足球啊，学教到要生要食。嘅而个人见喺行业包啊，南爱社团咧各扎学教嘅花学，唔会发现到处处你都要足球嘅人嘅，时刻你都可以感受得到浓郁嘅足球氛围。
1: 嗯，就比方讲去南爱社团嘅文化学教啊，学其实这一扎足球容易食咯，嗬。
2: 嗯，
1: 诶，杜迪波你就要得银样板一条，强调足球氛围嘅飘逸。诶，上位炸弹学。以发通出分离，以分离出普及。
2: 嗯，
1: 这一条漂移呢，就唔单止系听在望海十观人咧教人接桥工作当中摸索出来嘅教人接桥理念，也系南晒外国人学界去普及教人接桥时节最看重嘅一点哦。
2: 嗯，
1: 来一谈一下听在望嘅位分享。
0: 哦，我嘅教人接桥理念就系以发通出分离，以分离出普及，以发通出分离呢？法通就是教人足球，在学校当中就要扩展丰富多彩的法通，要法通就要氛围，因为参加人多，好有良好的足球氛围以后啊，就一定会促进教人足球的普及啊。所以我也要去扩展教人足球的理念，这个也是这个摸索实践出来的一个理念。
2: 给取出一条理念的指导下背。听站望在学校的支持下，开展了各种丰富多彩的足球发通。比如讲，闽南都会举办文化比板协足球联赛，还要亲子足球感染法、足球队假装伟人飞、爱童足球的故事演讲比赛，还要教人足球数哪数的条发通。领导上呢，当然通过发通来去了解足球，并且中意足球的红运通，从而呢达到普及的目的。今天在望你就按嚟介绍讲到。
0: 第一站，我就以发通为核心去开展，比如班级足球联赛，以班级足球联赛来带动建立学校的足球氛围，然后再开展足球课，然后开展教人足球小老鼠发通，六一节的亲子感染课发通，圣诞节的足球感染法发通，美术课学生的可以打足球，英文课。投入到后生来下足球的作文，还可以搞足球演讲，然后呢，我们一班级联赛还会进行网络直播，啊，解说。通过以上头先来讲的丰富，它多彩的发通啊。来促进学校嘅足球氛围。
1: 农校嘅足球氛围啊，嗬，就令到南晒外国人学校可以教人足球看得出名哦，嗬。自从伊朗篮球人成为深圳市头一批教人足球天点学校之后，南爱文化学校嘅教人足球就迅速成为深圳乃至全国一点。非凭全国青少年教人足球体系学校，全国阳光体育板协足球联赛示范教单位。深圳市青少年教人足球发通 TPA 优秀资质学校的。
2: 嗯，嘅听众望你也是先后的非评内国际足联草建教练人公司、全国教人足球指导人公司，并且还获得了全国教人足球优秀教练人等等的荣誉称号哦。嘅面对的一条荣誉，听众望你就坦言，佢话你系因为国家。

0: 对于高人就给个冲刺，掌握本来这个安尼的平台同达机会。听在某年就安尼讲到，
1: 国家2009年开始啊，就从事高人总学工作，推广高人总学工作啊，然后正好遇到来蔡校长并个拼一年啊，该当时浙江一想啊，哎，一家机会啊，应该是本足球专业的并个分。啊，是一个十分好的机会啊！没想到从2009年国家开始教人足球开展以来，一年比一年充实，所以呢就不按自己喜欢足球啊，有好的足球专业的毕业生来讲啊，是一个十分好的平台。所以给当时呢就一直呢就从给当时开始就一直坚持啊，从事教人足球工作，一直到今年。
2: 要为良好的教人足球氛围作为基础啊！嗬，南山爱国二号教足球队的成绩，此人也是节节攀升。先后呢，获得了多项比赛的冠军。不过呢，系听阵望看来也好，提升足球水平呢，固然是改善教人足球的目的之一。毕竟呢，足球是一种竞技类的体育项目，嗬，此人系用成绩来去作为证明呢。不过对于教人足球来讲，听在网认为成绩也不是最主要的目的。
1: 在国家开展教人足球，第一个原因呢，不是因为中国足球特长，是因为安定人的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啊，年年的下降，所以就因为一个原因呢，安定的国家将了提出来开展教人足球啊，通过开展教人足球啊，啊，是其最核心的目的。就提升安定人学生的身体素质，一张最重要的。
0: 给储备来提升学生的自身素质，和听在网看了也好，足球虽然你是一个体育项目，但是通过足球，它可以沟通的又不单单只是体育。它就表示啊，哈，其他人看足球理念就属于涵养德育，足球当中的 AI 训练设计是提升自由，而赛事迷惑你就渗透到了迷惑当中。器材的维护就容易被劳辱，其他足球呢，绝对不是孤立的体育体能训练，而是存在等输得增资抗体育面出劳的一个综合的育面载体，就同阿劳通教育可以输得增资抗体育面一样，足球运动同样蕴含的五育教育的其他的常能。
2: 2025年啊，嗬，中国教育部呢系头一摆直接选派全国优秀基层足球教练员到法国去留学，听在某年就成为深圳市教人足球唯一学员被推荐参加留学培训。来去听一下听在某嘅分享。
1: 当时嘅心情很激动，很勇敢嘅记得之难。想到十分的激动，这是一个机会啊，我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呢不算话深圳是最优秀的教练，也不是话是最有经验的教练，也不算话踢球最好的教练，都不算。啊，当听到话深圳把一个名额啊留俾我去法国留学，当时我是十分的感动，也十分的激动。当收到国家教育部发来的留学的贺信的时候，给当时有唔错的发来的朋友圈，哇，原来嘅系十分都好有亲朋嘅系点赞，所以我考虑到考虑讲就嘅目前水都嘅有唔错都留出来，因为呢冇想到即家当然。普通的教练，国家有安尼个机会。
0: 嘅对于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啊，嗬，听在梦里感到十分的珍惜。喺法国留学期间，今年每年都会坚持编写阿旺留学日记，内容呢就涵盖嘅留学生活感悟、法国足球嘅先进理念、足球嘅训练方法，还有观摩学习体会，还有法国人文地理方面。而希望把其在法国的所学所长千可能在来之后可以分享本同其一样的国内的基层的教人足球教练，他听在某年就按照肥姨讲到，
1: 所以作为法国呢，我也就积极的去申请竞选做班长，所以我是图卢兹地班，我是地班的班长，我是去图卢兹地方开学去访问学习去留学，然后呢我为了讲把自家出发掘的

0: 手电、手纹、手部上下出来啊，是分享过 any good 呢很多基层教练，每年都讲。三十年留学转来，我一共讲了10万余次。啊，也拍了个10几千张照片。
1: 法国子女啊，嗬，可以讲系十分大嘅挑战嚟听人望，对于教人足球青训呢，一条私也好。海法国学成归来之后呢，其初把海法国留学时节所学嘅模式，结合深圳嘅实际，来去推出了一系列嘅足球法通。连带学校嘅每一集同学啊，嗬，都来了解足球，并且参与到足球嘅运动当中来。同时呢，佢喺留法期间所编写嘅法国足球词典呀，也系喺1961年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嚟哦。
2: 嗯，佢除非咧自家行出去看之外，听众们呢系努力揸出营业来嘅机会哦。嘅2021年嘅6月份，深圳市南山区政府同德国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系签订嘅战略合作协议。嘅同人咧8月份，喺听证网嘅推动下边，南山爱国义学校喺同法兰克福正式咧签署嘅合作协议，引入为三人嘅高水平嘅爱国教练，其中一名呢系咧9年职业级嘅教练人。听证网呢就表示，一条教练人嘅道路也好，对佢来讲也系收益匪浅嘅，也嚟同佢讲下喂。
3: 听着，三只嘅爱国的嘅法兰克福嘅教练啊。今天有三集这一节啊，俾我学习的啊，第一就叫佢训练的精细化，比如佢一个守门员教练，我今每年我训练守门员的时候啊，守门员的跑位、步伐、起跳，佢都要提前用长铲先量好啊，量好之后呢，再布线，布好线，佢就讲学生的守门员，刚来的守门员，以一码的步伐、步码的方向。以一码的步伐、步码的方向啊，十分精细。几种精细，每一节课精细，每一节课都很精细。第二呢，就佮原则性十分强啊，就讲规则。其实足球教法，俺们学生那个，其有条最核心呢，就讲规则嘛。所以佮也十分讲规则啊，从讲规则来教导俺们学生呢，出比赛场上如何莫去犯规，你犯规要数码处罚。当然给自家本自家的训练不给学生的也有要求，比如迟到，哪怕你的主力，哪怕你的大牌球赛，哪怕你爱的你主力前锋啊，哪怕你爱的主力守门员，你只要迟到了不可上场比赛。当然呢，日前爱的当教练时，主力队员哪怕迟到几分钟，哎呀，为了赢比赛让队上场啊，但给外国教练给什么呢，也是讲规则，你迟到了不管骂你都一样啊。第三站呢，去给你责任心，还有时间观念啊，责任心要体现给时间观念。那天合作差不多5年了，以5年合作的期间，所有的发通给你不得迟到过的，要所有给你三站的服装全部统一的啊，要去讲给你的责任心还是很强的啊。头先讲了三站是接触一种欧洲足球的一种文化啊，这一种文化还能够不南山区。啊，乃至新的教练足球带来最重要的一个引导啊。第二呢，那应该最重要就给你呢训练的教案、训练的方式方法，那你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也留下来，还能帮安定的南山区拿个新的教练足球啊，带来比较长久的啊，也比较务实的，要有十分多典型成功案例的。啊！一些经验能够搬到我们南山区。
1: 到位2021年3月大学，由于海教人足球领域的出色贡献，听证某年在苏平担任新成立的南山区教人足球领头小子办公室陶玉英主任，从负责一集学校的教人足球到负责一集企业教人足球发展哦，而警觉行的打名是更加重的。
2: 嘅上任之后呢，听证网系主头规划系普及加展现双轨并行的竞赛模式，去人妖比赛的几次上杯，创立打造普及类的赛事南山班超，同达展现成派类的赛事南山教超的两集赛事 IP。通过比赛的方式来去加强南山教人足球的推广，同达人才的选拔。
1: 2025年到2026年学人啊，嗬！深圳南山开展的板级足球赛事啊，达到2767场，近3万人次参与其中，扩充。

0: 对足球感兴趣的人口之后呢，还把比赛喺拓展到嘅学校之间，期盼高潮比赛呢就为有想力嘅青年嘅也好，提供嘅更高水平嘅竞技平台。2026年的赛事呢，就共有122支队伍，1800人百名学生呢参与到293场的比赛当中，并且以AI 视频分析，令到每一百的突破同到入球啊，后都本纪录同到了解。
1: 嘅通过南山班超同到南山高超，一两只高人足球 IP。领导足球从首次的校队行业到为更多青年的热上，又领导更多的学生呢在足球运动当中可以上手到乐趣，又可以增强体质，还可以在比赛当中看前人格锤炼自己的意志。
0: 同时啊，南山区高球判呢还以规范管理来去筑牢根基哦，独头前期28所的全国高人足球体适学校竞赛，自己来去落实每班每一只礼拜一节足球课，还有板球足球联赛，以竞赛体系来去激发生命力，选派自家企业的代表队，扩大幼儿足球启蒙覆盖范围，推动亲子足球家人化发展，在为教人足球高质量发展提供为有力支持支撑的同时啊，也是希望南山区的教人足球模式能够为中国教人足球的发展探索出一份可复制的南山特点。嘅对此呢，来去听一下听展望嘅分享。
2: 第一讲，普及可以复制啊，比如我哋普及的课程啊，普及的班级足球联赛啊，一定系可以复制啊。啊，不管你的太小尝试，都可以按照外地人一种课程啊，外地人的一种班级联赛的啊要求去做，听你提高融合可以复制啊。啊，比如嘅教育局同当地的体育局。学校家庭啊，可以融入下来组织比赛啊，啊，来解决行业外头足球的矛盾啊，啊，我讲咧，以我哋南山的模式啊，因为可以去复制本各家企业嘅体育局同教育局嘅啊。第三呢，就我哋嘅国际合作可以复制嘅啊。当然，国际合作嘅复制可能比当地政府。可能我财经的话我以下支持 TC 那另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心理平台可以复制的啊，给可以把那另一个数字化平台所做的事情可以复制到各区啊各个学校去开展科学的训练。第五呢，五育的融合，以育超到五育也可以复制的啊，就那另一个慢做不听要慢做，只要优先只要想做南外的模式，南山区的模式都可以复制。
1: 嘅在听阵网看来也好，教人足球在教人都诶，都应该系从普及、探发成绩嘅。因为你除咗嚟本身你就良好嘅环境去打造良好嘅体魄之外，还可以通过足球嘅向运通，令到小朋友的人数越多，可以享用以成人嘅财富。
3: 首先，第一讲，我学到嘅系如何锻炼身体，如何通过足球来锻炼身体，然后呢，再把足球当作一只自家的技能，因为你有一只技能，你可以通过一只足球的技能享受一辈子，一辈子都可以通过一只技能来锻炼身体，那这样也最重要的。第一讲呢，就是团结，因为足球啊是集体的运动，是团队的运动，而你学生呢通过一只集体的团队的运动啊，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然后最后啊，团结奋进。第三个呢，可以学到啊，吃苦耐劳，可吃苦。第一点，练足球青年啊，打比赛啊，我付出好多好多，我付出汗水，遇到时候还要付出泪水。所以呢，就我通过一锻炼，通过一个跑步、拼球、对抗，让后边的第一点给用拼搏、吃苦耐劳的精神。第四点呢，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啊，所以我就好多些规矩，比如上场之前会握手，这些比赛有比赛的游戏规则，退场有退场的规则啊，都有游戏规则啊。通过一定细节的要求呢，用一定低的，这些出到沙坑也好，像球场上一样啊，遵纪守法。

0: 希望出处长和犯规裁判员就会给处犯他稍微一样啊，你违反了给稍微决定啊，国家稍微就会处罚你。所以说跟后边的第一点也归属也重要性。第五点呢就是感恩，在团队跟退休 PR 当中啊，我感恩自己的队友和友好，我感恩教练每年带来训练，我感恩父母支持人体育，要感恩社交，感恩社会和支持人啊，做很多很亮的情操。所以说你在足球项目当中呢，好分呢，考着好多十分不是很多。
1: 听众们，作为一名小学体育老师，除非来开展教学活动之外，也好，也是十分的注重青年的等人的一种体育方面的发展的啵哈。上海二零一四年就开始组织青年的呀，是梅州广西德保的山区进行高人足球数拉数活动。领导一等人呢，来去感受一下农村的小朋友等人踢球的环境，并且进行帮扶，培养青年的等人的爱心。通过足球交流呢，领导南外的学生呢也好，同山区的小朋友等人是结成的深厚的友谊，领导一等人懂得感恩。
2: 嗯，佮从小呢就中意踢足球，到今下呢依然为教人足球的坚持去坚坚压压。听众们呢，带领自家行色的足球梦想，热出力坚持到为见下。其实不过吼，一只足球梦想既然同行色的时间有啲唔一样嘅嘢。
0: 所以见下嘅梦想呢，就希望自家带嘅小朋友，自家嘅学生能够为唔去设想一只梦想，为按中嘅足球做出贡献。
2: 好，听众朋友，今日点样吼？关于客家个听阵梦同到足球嘅故事啊，就同分享到嘅嘢。
3: 艾希客家人，
4: 艾希客家人，
5: 艾希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情，
1: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神暖言善的节目
7: 思海客家。
1: 往拜的老陈同依落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习国土谈客家。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卡古。
8: 小姐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2: 嗯，要到我们选上客家人的曲艺的时间了。
8: 嗯，嗰日咧客家山歌啊，嗬，呢是十分的悠久、人人流畅。向来呢系本称为要诗景为风嘅天籁之音。
2: 嗯
8: 嗯，但系讲起客家山歌啊，等于又爱正是一扎嘅现实问题嗬。所以目前呢，其他后生客家人好像唔多中意按你传统嘅客家山歌喎。
2: 摩擦嘅哦。
8: 嗯，客家山歌嘅选送权嗬，也系面临紧断层。
2: 嗯，嘅我来去解决呢扎问题呢。其实呢，就要融入其他嘅艺术人士，令到我哋咧客家山歌啊，可以听到时代嘅发展来，阿你呢，真可以迎合俾到其他后生嘅人嘅口味。
8: 嗯，嘅针对一阵问题嘅翻嗬，先山歌呢就应运而生嚟哦。
2: 嗯，
8: 诶，喺下边嘅节目当中，我哋就要带大家来去领略先客家山歌嘅魅力。
2: 嗯，今日冇乜嘅喺先客家山歌呢。著名的鲜客家山歌歌唱家陈玉芬呢，对于鲜客家山歌一词当中的鲜的理解啊，嗬，就是既保持客家山歌的人字风味，又通过生态的包装疏通，把其变到更加的时尚。
8: 嗯，嘅，好吧，我哋就先来去欣赏一下陈玉芬嘅位鲜山歌《撩到日头转时辰》，再来去感受一下鲜客家山歌的时尚同韵味。

0: 传统山歌呢，系先一台客家音乐人制作新客家山歌嘅基础。几多艺术家的人赋予客家山歌适应时代嘅生命力，令到客家山歌啊，可喺新嘅历史时期可以得到更好嘅传承同埋弘扬。
1: 比如讲话，十分知名嘅作曲家牛永发先生，佢对客家山歌嘅发展创新就有比较独到嘅见解。佢喺创作嘅十分多嘅脍炙人口嘅先生歌。
0: 一首先生歌啊，可要到你就同阿行云流水一样，要到你就同阿一路感情一样。十分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喜爱。嘅牛永发咧，自细年系在梅祖师太仆人嘅沈河伯，嘅随意对孤独嘅热爱，今年专门喺为梅祖入面谱嘅两首新歌，一首呢喊作《梅祖雅嘅家乡》，还有一首呢系《日光光》。嘅两首歌嘅争议出炉时之后，就快快向梅祖一笪地方传唱开啊！
1: 嘅我哋早前来同听众朋友等人分享嘅两首歌，首先为大家送上嘅系一首《梅祖雅嘅家乡》。

0: 一首梅竹鸭的歌唱，用普通话的演唱方式，令到听众啊感受到客家游子的人对伊印象的武汉的思念。
1: 那个年，一首《日光光》也唱出嚟客家传统歌曲嘅旋律味，是在听中了解同熟悉客家音乐嘅特色。下半年就来要睇一下一首《日光光》。

0: 各位听众朋友，唔知他嘅牛永发老师嘅左手歌嘅时候，感受最沉嘅系乜嘅呢？
1: 都话广东梅竹呢处客家梯畔人嗬，系客家文化中心，又系十分有名嘅山歌之乡。佢梅竹客家人十分中意牛永发先生家嘅先生歌，又系充分嘅说明咧，睇大家对于山歌句嘅从前咧认同同赞赏。
0: 冇错嘅。
1: 嘅客家言唔用山歌来去表达情感，用客家山歌唱出客家言嘅人生体。我哋也可以看得到以后客家文化嘅传承同光泰。
0: 今日咧嗱，更加可以感同身受到民族文化春天嘅浓郁嘅气息。领导客家山歌唱出客家言改变嘅每一片新嘅岗位，领导客家山歌唱出客家文化传承嘅新征途。
1: 嘅下半年，我哋就用廖芬芳嘅艺术客家山歌贴出名，来去继续今晚嘅节目。

0: 好，收音机前来客家乡亲，今日恁今日四海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 A 嘅做 AI。
1: 嗯，乡亲朋友，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你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来上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嗯，今日恁在十六年节目当中，再飞，
1: 再飞。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周中星期三，今日系2026年8月5日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例牌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撑啊！嗱，关注翻2026年，今年咧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咧系逝世10周年嘅时间，而为咗深切缅怀呢一代宗师，传承 B 康艺术，艺海流行薪火传粤曲演唱会咧日前喺广州嘅江南戏院同埋香港嘅荃湾大会堂演奏厅上演，一众名家汇聚。以经典名段致敬陈小汉先生的艺术人生，所以今日和明日的两期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们就会和大家分享这一场演出的精彩实况录音和相关采访。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先生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99集了噃。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新展，有9位艺术家是共同探秘古代智慧启迪现代生活。以上就是我们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揸回来，除了我之外还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和大家一起传粤韵品粤调，揸回来再经过。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

0: 反正没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2: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主持人肥光仔。

0: 逝世十周年的时间。而为了深切缅怀一代宗师，传承 B 康艺术，艺海流行薪火传粤曲演唱会呢，日前在广州江南大戏院和香港荃湾大会堂的演奏厅是精彩上演。一众名家是汇聚，以经典名段致敬陈小汉先生的艺术人生。所以我们最近的韵味岭南都会同大家聚焦这一场演出的吧。
1: 而一众的粤剧名家和戏迷亦都是以曲寄情，以声缅怀，以经典的名段去致敬一代的粤剧宗师，艺术戏骨，传承 B 康的经典神韵。
0: 嗯，首先问问明少，为什么叫 B 康啊？换言之，会不会有 A 康、C 康等等啊？跟大家普及一下。
1: 因为陈小汉老师他是叫做 B 哥嘛，所以 B 哥演唱的腔口，所以他自己当时生前就叫做 B 康。所以 B 康亦都在粤剧界的腔口里边是比较之重要的。
0: 咁点解陈小汉老师佢叫 B 哥呢？
1: 佢话佢自己个花名叫陈小 B， 咁所以就自己戏称就系叫做 B 哥。
0: 好得意啊！以前嘅朋友好少可话用一个英文字母系融入自己嘅花名当中啊。我相信我哋问下何车老师，可能佢会知得多啲。
1: 呢个系粤剧界唯一一个用英文做嘅腔。
0: 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吓。有啲唔熟悉粤剧嘅朋友 ，B 腔 B 腔好少听，马腔听过。洪康听过 ，B 康好少听啊。原来咧系陈小汉老师咧，佢嘅艺名大家叫 B 哥，咁我嘅呢个腔口就叫 B 康啦。所以咧喺我哋今期嘅韵味岭南之粤韵查督查开启声音档案之前咧，亦都有开局靓曲啊，有边首开局靓曲送俾大家，明少？
1: 送俾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同埋喜爱嘅 B 康嘅经典名曲《西流行》。
0: 我哋稍事翻嚟咧，继续会有粤韵查督查同大家聚焦呢、一个。艺海流行薪火传的粤曲演唱会。

0: 月韻茶督察。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是明少。
1: 今天的韵味岭南，我们会同大家聚焦早前进行的艺海流行新火传粤曲演唱会，是为了纪念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 Beyond 的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十周年而进行的一个演出。首先我们同大家介绍一下陈小汉老师先。
2: 陈小汉老师咧，亦都系广东嘅台山人啦，亦都系身心，亦都系三代咧系粤剧嘅世家。喺十一岁开始入行，十五岁初老锋芒。佢先后亦都系拜著名嘅粤剧大师薛觉先，跟随佢嘅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靓少佳、罗品超同埋音乐名家尹志仲，以及系京剧嘅名宿卢凌云老师咧学艺嘅。佢博采众长，打下咗坚实嘅粤剧艺术根基。
1: 嗱，回顾翻陈小汉老师咧，从艺七十几年嘅时间，此志不渝咁追求艺术，

0: 两次战胜重病，奇迹般咁样重返舞台。唱腔艺术咧越嚟越系顺口动人。佢潜言唱腔集各家之所长，凭借自己独到嘅声线领悟咧，系创立咗粤剧唱腔艺术流派 B 腔。因为行内人尊称佢为 B 哥而得名啊。
1: 而 B 腔嘅艺术精髓咧，浓缩喺16个字里边：以情代腔，以腔传情，腔随情转，因情造腔。以灵活多变同埋韵味浓郁同埋细腻传神嘅特点，喺粤剧嘅观众里边广受欢迎。
0: 而陈小汉啦，喺生前出版咗数十套嘅音像制品，例如《西流恨》《梦回太湖》《吴汉杀妻》《光水王》《情恋珍妃》等 B 腔嘅名曲咧，可以话脍炙人口。在海内外咧，系传唱非常之广泛。
1: 陈小汉老师咧，亦都系开创咗粤剧文武生去举办个人演唱会嘅先河。佢先后喺粤港澳咧去举办多场嘅个人唱腔欣赏会，演绎咗包括有《逆水送荆轲》《梦回太湖》《西流恨》等众多嘅经典嘅名曲，充分展现咗 B 腔嘅艺术风骨。
0: 而与此同时咧，佢喺导演领域咧，亦都颇有建树噃。例如先后执导咗《兰苑恩仇》《梁天来》同埋《刁蛮公主》等嘅剧目啊，都系受到咗观众嘅欢迎。而除咗艺术成就斐然之外，陈小汉先生咧，亦都系倾力咁培育粤剧嘅曲艺后学啊，可以话桃李满门，为粤剧事业啦作出咗好巨大嘅贡献。而佢嘅艺术足迹系遍及咗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同港澳地区，深受海内外观众嘅赞誉。
1: 今次呢一台嘅粤曲演唱会可以话系阵容鼎盛，亦都系邀请咗陈小汉老师嘅生前嘅弟子啦，同埋粤剧界嘅各位名家去倾情嘅演绎，以真挚嘅情感去演绎宗师，致敬宗师。大家会听到嘅咧系梁耀荣荣姐同埋杨海凡老师合唱嘅首先第一首嘅作品，叫做《西流恨》。
0: 咁我哋喺听曲之前嘅话咧，听听呢两位艺术名家有啲点样嘅分享，同我哋一齐倾倾咧。
2: 好开心，亦都好激动。因为师傅已经系离开我哋十年啦。咁其实呢十年咧都好挂住佢，系因为我觉得师傅咧，佢对粤剧界有重大嘅贡献，特别喺唱腔方面，我觉得佢系好用心。经常谂起佢教我哋嘅嗰啲情景啦。是啊，即是我哋嗰时啱啱喺学校毕业咧，去佢屋企食饭，食完饭咧就教我哋唱嘢，然后帮我哋分析唱腔，然后帮我哋量身订造属于我哋自己嘅曲目，真系我觉得点点滴滴一路都喺我个心里边，非常之感恩我个师傅陈小汉先生。其实师傅第一首教我就系唱《西流恨》，其实呢一首作品咧好难唱。不是那麼易唱得好，因為呢除了學習他的唱腔之外呢，其實還要把握這個人物的這種情緒，我們是要以情帶聲。因為師傅的唱腔呢，他最大的特點就是以情帶聲，跟著個人物的心情去走的他的唱腔。我剛剛學這首曲的時候呢，我都覺得很難學。我話：咦，師傅，我覺得好難，我覺得點都唱唔到人物嗰種感覺。佢話你唱多啲，你慢慢去分析呢一個人物，平時你多啲去諗呢一個人物。後嚟我就亦都係即係喺佢嘅指導下啦，咁我就慢慢慢慢咁樣去揣摩呢一個人物當時嘅心情。尤其是一开始那段，一开始那段咧就是不能够话你有咁多声就放晒咁多声出嚟，系唔得，一定要控住，气要控住，声都要控住。尤其那句水帘呢太似娇中也温柔，个柔字一定要收翻，系啦，这个是他专门同我讲的。如果是自娇中也温柔，咁咧就差好远啦，即系个人物嘅感觉会差好远，系啦，即系类似好多呢啲咁嘅点点滴滴咧，喺师傅身上我真系学咗好多嘢，尤其是唱腔里边嘅班味咧，我系喺佢身上学嘅。
0: 好啦，头先听到嘅咧就系著名嘅星康演唱艺术家梁玉荣老师嘅分享啊，咁啊回忆咗啦，就系陈小汉老师教佢唱《西流恨》嘅时候嘅一啲。

0: 好细致嘅嘢。班味系咩意思咧，明少？
1: 班味就系透过嗰个声音，然后令到观众系快速去进入呢一个嘅角色里边。
0: 嗯，
1: 咁所以我哋叫做声音嘅压台感。
0: 嗯，
1: 所以戏曲人就系叫做班味。
0: 嗯，好虚啊吓。咁，但系就正如陈小汉老师教阿梁玉荣阿荣姐话斋，你要多啲去唱，多啲去感受，先至可以。唱出聲腔佢嘅一個魅力啊，就係，以聲帶情咁樣融入去其中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技巧都好虛嘅，要不斷咁體會，不斷去學，並且有老師指導先得噶。咁啊，同阿榮姐啦合唱呢一首粵曲《西流行》嘅，仲有粵劇表演藝術家啦楊海凡老師話，咁啊佢都會同我哋分享咗佢同師傅陳小漢嘅相關嘅師生情緣啊。我哋一齊嚟聽聽楊海凡老師嘅分享。
2: 系呢个离开我哋十周年啦，咁我哋嘅师兄弟咧都分布喺海外，各地都有啊，新加坡啦、林东明啦，系嘛，何华盏啦喺香港啦，系咪啊？咁有好多其他嘅，咁就有新加坡今日几个师兄弟都翻咗嚟，咁好开心，我哋能够聚一聚，好难得嘅一聚，系目的就系为咗纪念师傅逝世十周年，啱啱。当年的5月16号就是 B 哥逝世的日，所以我们很值得刚刚有这个期我们有参与个晚会。这次组织呢是由我们全部都是由我们师兄弟自己去自发组织。所以呢我们每一个衔接我们都很紧密很紧凑。B 哥呢这首作品呢就很早了。因为我一直都跟着 B 哥，开头第一首歌《梦回太湖》啊，紫凤楼啊呢啲咁，咁就系 B 哥当佢揾到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哋好开心，我哋好希望能够将呢首歌学咗佢。咁 B 哥咧就系话你要投入呢个角色，先至可以演绎呢个角色。每一句你喐嘅心情系点样嘅？当时系佢系秘掳嘅一个皇帝，面对住宋王，但系宋王咧就对佢好好嘅。这个皇帝慈皇帝，乜嘢都唔懂嘅，就系识写诗啊，风花雪月嘅诗。所以咧就佢话你要充分理解李煜呢个人，佢一开口就系诗，亡国都系诗，系嘛？所以咧这个系一个主人。只能夠講佢係一個好美麗嘅詞人啊，完全係一個亡國之君，所以你抱住呢種心情去唱。咁當時教嘅時候咧，我確實係嗰個實際係每一句每一句喺 B 哥屋企、師傅屋企就一字一句講。咁有幾個難度好高嘅，好似最後一句在心頭嘅呢個心字，我哋好難過呢個關，但係B 哥讲佢话，我觉得你应该唔好话学唔学我，但系好应该唱出佢嘅心情。佢积埋太多嘢啦，所以佢剪不断理还乱嘅时候，佢系好矛盾，好似一扎烂线，一扎嗰啲乱七八糟嘅线喺度咁样。所以咧，我哋好有感觉。当佢理来理去理唔掂嘅时候，佢先再讲，哎呀，剪不断理还，所以咁多嘢积埋落嚟咧。造成佢最後要並發出嚟，所以要唱到在心頭個高音。呢個高音對我哋嚟講係非常大難度。個師傅當然得啦，係嘛？我哋因為我哋粵劇演員唱到生，唱到多啊兩多係好吃力嘅事。咁啊，逼住我哋自己去揾啦，去努力啦，係嘛？所以今日都勉強演出。呢首歌系演绎唔好
0: 嘅。OK， 感谢粤剧表演艺术家啦，杨海凡老师嘅分享啦，即系等同于以前嗰个年代喺教学方面嘅话咧，就
1: 系
0: 要去到师傅屋企，除咗食饭之外嘅话咧，要逐字逐句咁帮你执吓，然之后帮你去揾到嗰个感觉，帮你去沉浸入嗰个角色，即系等于以前嘅教学同而家教学系咪会相差好大？
1: 其实会嘅，但系以前嘅嗰啲老官去教学就系一句一句教嘅，咁同埋师傅会系用钢琴同大家定弦嘅，咁仲有一个就系其实 B 康佢系非常之难学嘅，因为佢系因为佢个人嘅特点嚟讲，一唔够气佢就会随时会停顿，然之后再去吸气嘅时候再去唱，咁。

0: 所以好多人都会话系 Beyond 嘅歌系难唱嘅，但系好听好好嘅。
1: 嗯，咁所以我相信啦，梁玉明老师啦，同埋杨海凡老师啦，佢哋应该系虽然陈小汉老师已经过咗身啦，但系据佢哋头先嘅分享咧，以往嘅点点滴滴都系融于佢哋嘅心头啊。而且梁玉明老师话，佢第一首学唱嘅粤曲就系《西流行》。咁所以呢个钟数，我哋都嚟听听啦。早前呢一场嘅纪念嘅演唱会咧，《艺海流行薪火传》呢个节目啊，梁玉明老师同埋杨海凡老师演唱嘅《西流行》嘅片段，我哋都稍作休息，翻嚟之后继续为今日嘅粤韵茶督茶。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

0: 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升，
0: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粤韵查督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5: 大家好，我是明少。
4: 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嚟回顾翻啦。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老师今年是逝世十周年，所以他的一众的徒弟是会联合举办了一场艺海流行薪火传的粤曲演唱会。最近的节目我们都会同大家回顾翻这个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还有一些相关的粤剧名家他们参与的感想。其中这个节目是何华展和陈英杰是唱出的《逆水送敬娥》。这首歌的话，我们看题目就知道很悲壮了，是荡气回肠唱出了千古的合戏和家国情怀。咁啊，头先都有老官分享到啦，何华展老师咧喺香港嘅，咁佢当日我相信应该专登从香港上到嚟内地啦，去参与呢一个活动。唔知佢有啲点样嘅分享咧？嗱，呢个钟数听听明少带嚟嘅采访。
6: 师傅离开我哋整整十周年吓，所以咧我哋今次举办呢个纪念师傅呢个逝世十周年嘅演唱会咧，咁我哋都全部师兄弟都大家好齐心协力啊，即系做一场纪念师傅嘅 show 啊。师傅嘅表演艺术同埋唱腔艺术咧，都系行内系即系整个粤剧界都知嘅，系享负整个粤剧界嘅。咁佢个唱腔咧就高低跌宕好明显嘅，同埋啲感情好丰富嘅。咁佢一路都影响住我自己个演唱啊，我个唱腔啊，都一路好似个明灯咁指引住我嘅。我都系跟住阿师傅呢个路子咁样啊，一路研究唱腔嘅系。有噶，因为师傅咧，即系我哋每逢唱出阿师傅随便一首名曲咧，我哋都会都谂起师傅嘅，即系感觉师傅仲喺我哋身边咁样吓。咁佢教我哋咧，即系唱歌咧一定要有感情，即系以情摆腔，以声传情，好紧要嘅呢样嘢啊！即系唱歌一定要有感情。
4: 冇錯啦，睇嚟以情帶腔，以聲傳情啦，確實呢個 B 腔嘅精髓咧，係融入到好多 B 腔傳人嘅技巧或者心頭當中去啦嚇。今次呢一個嘅《逆水送經歌》咧，係由兩位男聲去唱出嚟嘅。咁啊，伴住何華展先生嘅，會有著名嘅粵劇唱家陳英傑老師話，咁佢又喺邊度趕過嚟同大家？
5: 佢喺深圳嘅趕過嚟嘅，係啊，佢係深圳嘅知名嘅粵曲表演藝術家啦。咁所以亦都係深受好多曲迷嘅歡迎。
4: 咁啊，深圳同香港唔遠啦，咁所以我相信，安排佢哋兩個去唱嘅話，好可能因為佢哋地理位置比較近，排練起身都相對嚟講比較便利啊。嗱，聽聽陳英傑老師點講，
7: 感受真係好深，因為師傅唔經唔覺去世十週年啊，咁啊作為弟子嘅咧，時時刻刻個心都好牽掛住一件事，就係點樣做一個演唱會嚟到紀念佢、懷念佢啊。咁啊，今次咧適逢成班師兄弟啊，亦都一齊出力啊，咁啊，所以咧能夠做成呢件事。就好開心啦！呢一樣嘢咧，就係佢首先要教第一做人，第二先就唱曲啊！呢樣佢成日都係不離口嘅啊，即係藝同德啊都要並存啊！咁啊，所以我哋都獲益良多啊！要唱好曲，一定要深入曲中人嘅人物，理解嗰個人物嘅性格啊！咁你先嚟演繹啊！以佢嘅師傅嘅講法，就係情同腔嘅混合，情隨腔轉，腔隨情意啊，能夠表達到呢一個故事同埋故事裏邊嘅人物思想。因為呢一樣嘢始終都係永遠記住一樣啊！我哋唱乜嘢曲都係以呢個作為一個指導。
4: 好嘅，唔該曬陳英傑老師嘅分享啊！睇嚟咧，好多以前嘅一啲老官啊，教大家做戲，首先咧會教大家做人先嘅。我聽咗好多嘅一啲老師嘅分享咧，都覺得哇，原來以前嘅嗰啲匠人啦嚇，會用匠心去同大家講述得藝要相輕先得嘅嚇，如果唔係你唱得更好，我都唔教你嚇。咁啊，都好多謝兩位藝術家嘅分享啊！ 我哋一齐嚟听听咧，喺当日

0: 用意，天使哪太子呀、啊，想我惊愕，原是为国小民，不肯春灭我为邦，才亡国之身，妻辞燕地，今日为天下苍生，一寸赤毛，眼自知有去，何敢妄还？孩子，你又要为我伤心一把。
1: 自知有去，何敢妄还吧？
0: 正是。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好啦，继续系大湾。

0: 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今日嘅粤韵茶督橙咧，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啦。2026年系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十周年啊！咁佢嘅一啲徒弟啦，就一齐组织咗一场嘅粤曲演唱会，叫做《艺海流行新火传》啊！咁啊，会亲身咁样通过自己师傅作品嘅重新演绎，同大家咧缅怀陈小汉先生嘅艺术人生。嗱，接落嚟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叫做《别管萌心》，我相信好多人都好熟噶啦。咁头先都讲到咗啦，陈小汉先生嘅徒弟咧，遍布大江南北啊。
1: 系
0: 呢一个算唔算系从最远嘅地方过嚟参与演唱会嘅咧？佢从新加坡翻嚟。
1: 是他是著名的粵劇表演藝術家凌東明老師，亦都在新加坡裏面非常受歡迎的。
0: 嗯，他在新加坡是不是都在做粵劇？
1: 是啊是啊，他在新加坡粵劇團做文武生。
0: OK，我相信之前廣東粵劇院的這個紅頭巾等等的一些精彩劇目去到新加坡，我相信凌東明老師應該都做了不少的貢獻。那我們來聽聽他分享一下和自己師傅的情緣先。
2: 啊，感受當然是很深啦，今年是阿師傅逝世十周年，我哋喺十年前，師門咧亦都喺廣東粵劇院嘅劇院搞過一個紀念佢逝世嘅演唱會，十年啦，真係好掛住師傅。師傅嘅思想、唱腔同埋藝術啊，永遠留喺我哋嘅心中。咁今日咧好難得，我哋師門再一次啊聚埋一齊，共同紀念師傅，當然係感受好深。亦都非常之有意義，好感慨。師傅好多嘢都令我終身受用。一個首先佢嘅頑強精神，師傅咧其實身體唔係幾好，佢喺創作好多曲嘅時候咧，其實身體都係唔好嘅，但係佢自強不息，唔受呢個病魔嘅困擾，潛心研究唱腔，潛心去創造好多新曲。師傅真係喺咁多年裏面咧，其實咧身體唔係好，但係佢不斷咁創造啲新曲新腔俾各位知音朋友，呢個係我終身受用。同佢身上我就覺得，不管咩困難，我哋都唔會受挫折。為到藝術，為到不斷咁去自強不息，挑戰自己，唔好俾困難壓倒。第二啦，咁佢個唱腔啦，佢唱腔師傅其實咧係好執著嘅人嚟嘅。師傅咧佢聲音唔係幾好，但係佢唔受聲音唔好嘅困擾，而創造一啲好啱人文、好啱大眾化去鍾意嘅唱腔，所以佢嘅曲，佢嘅曲係流傳喺全世界嘅。師傅流世好多好多曲，令到好多後學者咧好熱心佢去傳播、去推廣嘅。呢、这個咧，亦都係呢兩樣係最感受深嘅。係《別管萌心》咧，的確係一首好經典、好受專業人士到而家都不斷去唱、不斷去演，業餘嘅人亦都係不斷去演去唱。因為呢個《別管萌心》咧，首先師傅咧可以講係傾住佢嘅心血，將范蠡同埋西施兩人嗰種複雜嘅情感，佢哋係有情嘅，但係為咗國家，將呢份情要隱藏，哇！的確係唔容易表現嚇，咁所以咧，首先呢首歌係好有情，咁嚟自啲腔，佢腔亦都咧為咗人物咧，令到一啲好令到人哋難忘啊、纏繞啊，或者好前面嘅唱腔咧，相信范蠡同西施嗰兩個人嗰種複雜嘅情感咧表現出嚟，所以咧係死所以令到好多人到目前係都係不斷咁去營造。不斷去傳播，各人各有特色。但係呢個首先我多謝阿師傅先，因為佢遺留呢個咁靚嘅曲、咁靚嘅戲俾我哋。我哋作為後人，亦都係不斷要去推廣，不斷去做好佢。今日可能今日有咁啊，今日有感受，明天我哋就會有個感受。但係目標係一樣，要將范蠡同西施喺《別管萌心》裏邊所表現嘅細緻嘅情感，要好生動咁表現出嚟。
0: OK， 唔該曬新加坡嘅粵曲演唱藝術家凌東明老師嘅分享啊！咁佢都特登從新加坡翻翻嚟啦，主要都係同自己嘅師兄弟啦等等一齊啦，係通過演出去緬懷自己嘅師傅陳小漢先生。即係按照佢嘅講法，係佢師傅啦留低咗唔少嘅作品，唔單止俾佢哋啦，仲俾。

0: 你好多嘅后壳不断去钻研，系咪咁话咧？
1: 可以话而家全球嘅丝火局热唱金曲榜咧，有好多一半都系陈小汉老师生前所创作或者演唱过嘅。
0: 嗯，
1: 咁所以亦都系好受欢迎啦。而且陈小汉老师佢嘅作品亦都系好容易去传唱嘅。咁、所以大家都会好中意 B 哥嘅演唱嘅风格。
0: O K， 咁下面咧，我哋嚟听听啦，当晚演出嘅呢一个搭档凌冬明先生嘅粤剧唱家简燕平老师啦，吓咁啊，都同我哋一起作分享。
2: 我去了加拿大30多年了，咁啊間中都有翻嚟演出，同埋喺北美演出啊，美國啊、加拿大啊，咁啊其他香港啊，依度咧間中都有翻嚟演出。係啊，太長時間啦，都係我唔記得邊一年啊，真係即一早16歲我跟樂俊啦，樂慶兒嘅爹哋啦。咁之後因為佢爹哋同陳小汉師傅對門口啊。同一座樓，咁我哋就又識埋，咁之後我諗我18、19歲、22歲到啦，咁就同師傅結緣啦，咁一直都係咁樣跟住學嘢，咁我覺得佢個藝術係每一點每一滴咧都係好細緻嘅，同埋佢令到我哋會諗到好深嘅藝術嗰種表演方式係好自然嘅，咁我就好迷佢。有一年係樂慶兒嘅爹哋喺中心台。我係啱啱結婚，我25歲到啦，咁就同師傅喺中心台文化中心嘅中心台表演咗呢支別管萌心。咁我哋你知道師傅嘅拿手好戲啦嚇，咁我哋就好醉心到而家啦。咁到而家30多年同阿冬明再見面啦，咁我哋就揀咗呢支，咁亦都第一紀念自己嘅師傅，第二我哋自己好中意西施，扮麗賢西施係師傅嘅首管戲。好受歡迎，非常歡迎，係啊，咁樣好即係好有味道，同埋好有歷史嘅，即係我哋粵劇歷史嘅紀念，可以咁講。
0: 30多年喎，時隔咁耐啦，重新演唱翻之前同師傅合作嘅作品，但係對手可能換成咗自己另一位師兄啦，咁啊，兩個人都好中意呢首作品，咁所以一拍即合呢首粵曲演唱《別管萌心》，咁佢哋會用點樣嘅形式嚟同大家展現呢？我哋一齊嚟聽曲品粵韻。

0: 嗱，好啦，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啦，我哋都系回顾翻啦，2026年啦，系 Beyond 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10周年啊。关注翻魏海流行新火船嘅粤曲演唱会啊，咁可以话啦，我哋虽然今日播咗得3首曲嘅啫，咁但系里边咧蕴含住好多嘅故事啊，蕴含住好多陈小汉先生同自己嘅徒弟一啲相关嘅情感。可以话一曲曲 Beyond 嘅经典，一段段深情嘅追忆。台上声情并茂，台下掌声不断。各位戏迷啦，沉浸于熟悉嘅旋律当中，仿佛再遇宗师风采，现场温情同敬意交织，尽显 Beyond 艺术嘅恒久魅力。今日都多谢阿明少啦，同我哋带嚟咁精彩嘅采访啦，同埋高保真嘅录音吓。但系呢场演唱会唔少嘅素材，我哋留待之后嘅韵味岭南之粤韵查督察再同大家分享好嘛？明少，
1: 好嘅好嘅，多谢各位支持。
0: 好，我哋下次再会吓。
1: 好嘅，好，拜拜。
2: 叉饺、烧卖，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法。前台就做緊三個
6: 冇
7: 浸
6: 噶，
7: 快啲！
4: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8: 涼風有。
4: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9: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
10: 咁啊，
11: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作雞啊！
12: 唔該曬。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9集嘅内容。
14: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5: 前面嗰几回啊，我啊同大家介绍咗安史之乱嘅大致过程，同呢个时期嘅一啲重要人物。喺接落嚟呢几回咧，我啊决定转转画风啊。唔讲国家大事住先啦，嚟讲一啲文人雅士、风流人物，舒缓下安史之乱带嚟嘅黑暗气息。咁讲到唐朝嘅文人雅士啊，真系多啦，大家第一时间咧就肯定谂起唐诗嘅，咁啊仲有嗰啲大名鼎鼎嘅诗人啊，什么李白、杜甫啊、王维、白居易啊、杜牧、李商隐啊，咁诸如此类。不过呢一回咧，我啊选咗一位相对冷门少少嘅人物同大家介绍下，咁顺便咧。亦都讲一讲中晚唐时期嘅一啲社会状况，佢就系唐代嘅著名诗人温庭筠啦。温庭筠字飞卿，系而家山西祁县人。佢祖上咧系温彦博，温彦博啊曾经追随李渊父子喺太原起兵，亦都系唐太宗时期嘅宰相，好受太宗敬重嘅，被封为虞国公。佢死嘅时候呢？唐太宗李世民仲忍唔住感慨话：彦博以忧国故，好思弹神。咁而佢祖父温熙啊，亦都曾经娶梁国长公主为妻，咁可见当时家世都唔错嘅。不过去到温庭筠呢一代呢，家族就经已式微啦。正所谓道谢更无女，家贫唯有书。曾经显赫一时嘅大家族啊，穷到只有书嘅地步。咁少少年纪嘅温庭筠啊，亦都能够感受到家族嘅式微嘅。

不过正所谓饿死个骆驼比马大，少年时期嘅温庭筠仲可以受到好良好嘅儒学教育嘅。儒家嘅君子之道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啦。咁大部分儒学子弟呢，都梦想有一日可以参与治世。温庭筠亦都唔例外，佢亦都希望啊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虽然佢能写会唱，咁但系亦都希望可以参与政治报效国家。佢啊写嗰首诗里面讲：自笑满怀经济策，不将心事许烟霞。可见佢对自己嘅政治能力咧，仲系有一定信心嘅。咁所以后人成日都话佢耽于安乐，放荡不羁，其实系唔系咁客观嘅啫。事实上啊，温庭筠同众多嘅读书人一样，亦都有一颗经世致用嘅心嘅。可惜仕途啊不顺，喺一生都冇办法实现理想咁解嘅啫。不过呢，佢嘅词风都系留咗落嚟啊，咁啊真可谓状元易变，词风永存啦。温庭筠自幼呢就才思敏捷，精通音律嘅，作词作曲都不在话下嘅。咁佢厉害到咩程度呢？大家称佢为八叉手。叉手呢就是两手相插，咁就系我哋依家成日讲嘅扮心沉嗰个样啦。亦就系话，温庭筠一插手一思考呢，就可以写到一句出嚟嘅。唐代流行律诗，律诗系八句，所以就叫做八叉手。咁呢样嘢真系好唔容易噶吓。正所谓两句三连得，一任双泪流。写首好诗呢，好多人都拗穿头皮嘅。可见温庭筠喺诗学方面嘅功力确实系好深厚。咁写诗写得好呢，就有人俾钱买噶啦噃。所以温庭筠好后生呢，就凭住才华收入颇丰噶啦，可以同其他啲公子哥儿呢，经常去烟花之地嘅。其中啊，佢同名臣嘅后代令狐涛呢，零舍 friend 嘅。嗱，咁有住深厚嘅家学背景，有出众嘅才华，又有好好嘅人物关系，按讲呢，温庭筠可以好顺利咁实现抱负之系噶。咁但系啊，佢呢一位才子最后呢，只系做到六品国子监助教同埋九品县尉嘅职位啫。点解捞到咁霉呢？这个固之然同温庭筠嘅运气有关，咁但系啊，亦都同佢嘅性格有关系噶。嗱，先讲运气啦。温庭筠嘅运气啊，其实真系唔系几好嘅。当初声名鹊起嘅时候啊，温庭筠就嚟到长安求取功名，咁为咗可以求人推荐啊，就经常去见一啲身居要职嘅官员，继而结识咗太子李永。咁眼睇住咧，就一个入仕嘅便捷通道噶啦。啊，点知突然间好死唔死，阿太子突然间无啦啦瓜咗。呢个呢，亦都系一个显而易见嘅信号，说明支持太子嘅人啊，彻底失势。咁同太子交好嘅温庭筠，无啦啦就卷入咗一场政治斗争里边，遭人猜忌，咁仕途啊变得越嚟越艰难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温庭筠亦都冇打算放弃追求嘅，此路不通就揾个第二条系啦。佢系谂咗另外一个办法吧。晚唐啊，风气啊推崇佛学，佛学界呢有一位禅师喺政界好出名嘅，叫做宗密禅师。于是温庭筠就拜宗密为师，希望以此作为桥梁，可以结识到其他嘅朝臣。咁从中我哋可以睇到啊，曾经终日同醇酒美人为伴嘅温庭筠，竟然身处佛寺道观，表面上睇系无欲无求啦，但事实上呢，内心就一啲都唔平静嘅。佢嘅诗里边啊，描绘咗一幅咁嘅景象：寄居喺衡阳寺嘅大雁，今日终于飞到长安城啦。大雁就飞到啦，但系自己几时可以重返长安呢？咁拜宗密为师系咪好办法呢？后来证明啊，温庭筠文才咧确实出众，但系讲到做官咧，啊确实就唔系佢个笼嘅。呢个宗密禅师亦都冇帮上佢咩忙。嗱，其实咧，我哋都知道历史上好多著名嘅大臣咧，起步都好艰难嘅，会遇到好多唔同嘅情况。咁低谷嘅时候，最好嘅办法就系谨言慎行，韬光养晦。咁但系温庭筠啊做唔到噃。呢个呢亦都系佢仕途不顺嘅另一个原因，就系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啦。嗱，当时在位嘅唐玄宗咧，就中意唱菩萨蛮嘅词嘅。温庭筠嘅老友令狐涛呢，当时已经做咗宰相噶啦，佢系偷偷地将温庭筠写。

0: 呢个词呈俾唐玄宗嘛。事后佢系同温庭筠讲：呢单嘢你唔好讲出去啊，讲出去我啊真系好冇面噶。啊，点知温庭筠啊臭脾气发作，你唔俾我讲，我系都要讲。一转头啊，将件事广而告之，搞到令糊涂啊激鬼气啦。嗱，仲有一次啊，唐玄宗啊赋诗，上句话金步摇，想嗌令糊涂对下一句噃。令糊涂谂极都谂唔出，就嗌温庭筠嚟对啦。温庭筠随口嘅对话玉条脱，对得十分之工整而有趣。唐玄宗好高兴，下令啊赏赐温庭筠。落嚟之后啊，令糊涂问温庭筠：喂，你同我讲下呢个玉条脱究竟咩出处咩典故先得嘅？温庭筠就话：玉条脱呢系出自南华经。嗱，咁本来讲完就算噶啦。啊！呢、這个温庭筠呢，偏偏系要后面加多句噃。南华经都唔系咩冷门书啫，宰相你忙还忙，都要读下书先得噶。咁令糊涂听咗，心里边好唔高兴。温庭筠年少轻狂，知道自己得罪咗令糊涂，但系一啲都唔后悔噃，反而更加张扬，甚至同人讲令糊涂做宰相，相当于中书堂上边坐咗个将军。听嘅人都吓咗一跳啊！大家都知咧，温庭筠摆明就话令糊涂不学无术，学问浅薄噶啦。咁但系令糊涂啊，当朝宰相噃，你咁讲佢系仲想做官啊，真系几难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哋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我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湾区文化地图，好啦，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香港睇睇。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专题展《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最近咧喺香港揭幕嘅展览，系汇聚咗好似 La Bubu 嘅创作者龙家星等九位香港艺术家嘅作品，连接中华传统文化同埋当代艺术。引领观众探索古代智慧如何启迪现代生活的日常。例如在这个展厅的场面设计，对照视觉画面，一侧是呈现紫禁城宏伟的宫殿，一侧是展现香港错落的都市楼宇。古人智慧和传统文化借助多媒体、漫画和 3D 打印等多种现代艺术媒介，是以崭新的面貌来呈现。例如视觉艺术家邱国强从古人观星术当中吸取灵感，以斗转星移为理念，创作出了带领观众感知时间流动和物质运动的动态装置。而作曲家林峰就受十二时辰计时法的启发，将作品分为十二个乐章，融合西洋音乐和中国古典宫廷乐器、五行元素等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董事局副主席曾德成表示，这次展览联系传统文化和香港本地创意社群，汇聚了九位香港优秀的艺术家他们的创意巧思，展现出了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力量，亦都体现出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致力于以当代视觉弘扬中华文化，令到传统在当代语境当中焕发新意。而据了解，配合这个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还将会举办一系列的公众工作坊，由来自不同领域和社群的艺术家和创作者引领参加者通过不同媒介和材料来探索文化传承和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亦都欢迎你喺听日有同。

0: 等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啊！系咁先啦，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
4: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4: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8: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曲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呢档嘅音乐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PP 吓。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系嚟自古巨基嘅演唱《春天》。春天呢首歌啦，系嚟自电视剧《一生为奴》当中嘅主题曲，由音乐人周志平作词作曲，收录喺2005年发行嘅普通话专辑《最终幻想》当中。呢首歌啦，以温柔嘅旋律啦，同充满住希望嘅歌词，描绘咗春天带嚟新生与美好，传递出积极向上嘅情感。歌曲嘅节奏啦，缓慢，古巨基啦嘅声线细腻柔和，咁将歌词当中嘅爱意与真挚情感完美诠释，营造出平静治愈嘅氛围。春天嘅词曲作者周志平本来咧就话呢首歌一开始并唔系为古巨基所写噶，究竟呢段嘅创作故事系如何嘅呢？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分享下古巨基嘅呢首《春天》嘅创作故事。有请金曲讲述人周志平。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大家好，我是周志明。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呢，是由古巨基所演唱的《春天》。这首歌是由我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北京EMI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古巨基最终幻想》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是2005年春天到北京的，对北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春雪初融，柳絮漫天。那个时候呢，公司几个高层言谈之间透露，仿佛是要跟辛晓琪签约。于是呢，我就根据我初到北京的印象，很快的写出了第一个版本的《春天》。但是呢，写完没多久，听说跟辛晓琪没谈成，合作的对象变成了古巨基。于是我把《春天》的副歌改成了适合男生唱的旋律，写出了第二个版本的《春天》。才刚写完，又听说要搭配一个古装的连续剧，于是呢，又根据剧组的要求，把副歌的旋律又小修了一下，再加了一个桥段，于是呢，就变成现在大家所听到的这个春天的版本。但是呢，不管怎么改，第一句的歌词始终没有变过，那就是来到北京的第一个印象，奏起的风，无意里扬起柳絮漫天。惊醒了晨，瞬间褪去了苍白的

感谢周志平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春天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咧，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下边继续啦，为大家带嚟古巨基其他嘅歌曲，嚟自专辑《激情年代》，系古巨基咧2001年推出嘅国语同粤语两张碟嘅专辑，双 CD 集结咗咧其90年代中后期嘅经典作品。专辑兼顾国语市场嘅抒情金曲同香港本土嘅粤语佳作，既有前面斐泽嘅都市情歌，亦都有歌颂友情、追逐理想嘅作品。成张专辑啦，完整流传咗古巨基年少清澈嘅声线特质，见证咗佢啦跨地域嘅发展嘅黄金时期，系回望其早期音乐生涯当中嘅重要唱片啦。咁下边首先拣嚟嘅呢首作品，有呢首歌曲非常经典嘅首作品《忘了时间的钟》。

0: 你说。
1: 忘了时间的钟啦，系出自1997年古巨基嘅首张国语专辑吓，亦都系佢进军台湾乐坛嘅主打作品。后期收录咗喺呢张《基情年代》嘅专辑当中。咁当时咧，古巨基从香港转战台湾市场啦，唱片公司亦都希望借助呢首歌曲打开市场，刻画失恋之后被困回忆、无法抽离伤痛嘅男生嘅心境。歌曲咧以吉他啦作为铺垫啦，铺垫出淡淡嘅忧伤，旋律流畅，非常之襟听。歌词将那种深陷失恋的人比作一只忘了时间的钟，困了在原地徘徊走不出去。古巨基干净清洁的声线，没有激烈的嘶吼，用隐隐内敛的方式诠释了这种感情的迷茫。下面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会有这首歌曲《路边摊》。

路边摊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嚟自1998年嘅呢张同名专辑《路边摊》，同样入选咗《基情年代》呢一只嘅专辑。创作灵感咧，其实系源自于啦市井嘅烟火客嘅啊少年恋爱啊，以夜市路边摊作为载体啦，描写咗啦少年相恋、热烈相爱却最终离别，用生活化嘅场景啦，勾起大众关于青春恋爱嘅回忆啊。古巨基嘅演唱温柔克制，好似低声诉说住一段嘅往事。唱到我爱他那个暑假呢一句啦，高度浓缩无疾而终嘅年少情愫啊！成首歌曲嘅画面啦，画面感好强啦，咁褪去华丽嘅编曲，却靠叙事同声线系打动听众，系90年代啦华语怀旧抒情作品嘅代表啊！

听作品有呢首啦，嚟自1998年嘅《路边摊》呢张专辑当中嘅一只作品《众战》啊。作曲人啦，徐嘉良非常之擅长啦，婉转跌宕嘅流行旋律啦。咁而易家扬嘅填词写出咗，借用咗众战，比喻啦突如其来嘅爱情，描写啦外表冷静自持嘅人，一旦心动就会身不由己，写出咗啦心动时刻嗰种嘅甜蜜，但又好忐忑嘅情感拉扯啊。下面呢首作品同样都系非常之甜嘅，嚟自歌名《小子》啊。

小指啦，系小拇指嘅手指嘅指下，咁啊出自啦1997年呢张嘅专辑啦，《忘了时间的钟》，后来亦都收录咗喺呢一张嘅专辑《基情年代》当中，以孩童勾小手指为约定啦嘅核心意象啦，投射成年人啦系破碎嘅情感，描绘感情受伤嘅恋人用勾手指尾呢个好简单嘅动作许下诺言，书写啦亲密关系里面脆弱嘅期许与倚靠。嗱，呢首歌曲以钢琴主导抒情编曲啦，咁啊曲风柔软伤感，孩童勾手指尾代表住一落千金，咁放喺成年人嘅失恋处境当中啦，形成一个强烈嘅反差。咁歌词讲述咗受过情伤嘅两个人互相慰藉，用小指守住一份真诚却无力嘅约定啊。

听过的作品，歌名叫做一二三四五，这首歌曲用数数字的形式，简单的一个动作，刻画了失恋之后一次次地数数字，期盼对方的想念自己，等待对方回应一个心事，将这个思念化作好孩子气的行为，描画了一个失恋之后的好卑微的期盼。节奏上面非常轻快灵动，旋律朗朗上口的，轻快的外包包住了其实

系一种思念同埋苦涩。用数字呢个嘅孩童式嘅小动作啦，嚟写出咗啦成年人嘅牵挂，反差感啊非常之强啊！一边数数字，一边喺度期盼住对方可以多谂一谂自己，却最终系得唔到回应。古巨基嘅演唱啦，带住少年人嘅一种嘅俏皮，底下却系藏住咗一个失落嘅一个内心世界吓。下面继续嚟听歌，隔篱会有呢一首吓《从前情人还好吗》。

从前情人还好吗呢句歌词呢是来自第二最爱呢个粤语版当中一句歌词。咁而呢一个歌名呢从前情人好吗都是来自呢首歌曲嘅普通话版本。描写咗都市男女嘅错位情感。女生呢遭遇咗情伤跑嚟呢向旧情人诉说心事。心里面呢却系放唔低前任。男主角只能够啦充当暂时嘅避风港啦嚟听女生喺度诉说呢一段嘅关系。古巨基嗰种啦，好隐隐嘅唱腔啦，唱出咗呢种啦备胎式嘅感情心酸啊！明明仲好爱住对方，却清楚自己唔系对方嘅归属。咁歌词咧描写咗现实都市当中嘅情感困境啊，好容易啦引起大家嘅情感共鸣啊！下边再嚟拣出有呢张专辑当中啦，我哋分享俾大家嘅最后一首嘅普通话歌曲啦，有《幸福号列车》。

0: 呢首歌同样收录咗喺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啦，系 A 碟当中嘅一首作品吓。以列车作为爱情隐喻，原本相约奔赴幸福终点嘅恋人啦，中途却系要提早落车，写一段感情从满怀期待到走向遗憾嘅落幕，描绘咗啦恋人面对告别时嘅尴尬沉默嘅状态。古巨基啦，冇用嗰种大悲大怜嘅一种演绎方式啦，咁将分手时刻嘅嗰种嘅无言错愕娓娓道来，情绪咧非常之克制又好真实，系专辑里边咧好有叙事感嘅一首嘅作品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千千阙歌每日晚上嘅十二点钟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两点会喺香港之声重温。同大家分享紧嘅嚟自古巨基嘅呢张专辑吓《激情年代》。咁虽然话咧系一张嘅国语专辑啦，但系其中亦都收录咗啦多首嘅粤语金曲噶。下面就同大家嚟分享其中嘅三首代表作，第一首系嚟自记者嘅呢首代表作之一《有共情》。

有共情呢首作品啦，系嚟自1997年嘅专辑啦，《欢乐今宵》当中嘅一首嘅主打作品啦，跳出咗爱情嘅主题啦，咁啊专门歌颂少年嘅友情。其实灵感系嚟源于校园同窗啦，球场相伴嘅青春岁月，感慨啦世事变幻，但真挚嘅友谊不会改变。系一首非常之流行于毕业季当中嘅一首嘅友情作品啦。后面继续嚟听歌，拣嚟会有另一首嘅粤语歌曲《爱与梦飞行》。

偶遇梦飞行啦，系90年代末啦，古巨基同时兼顾下唱歌啦、主持等多条涉线时期发行嘅一首作品啦。呢首歌曲啦，借飞行作比喻啦，不止谈恋爱，抒发少年情怀啦，一个热爱要追求理想、奔赴前路嘅心境啊。歌曲嘅编曲啦，非常之轻盈啦，咁啊，歌曲嘅节奏好明亮舒展，有一种漫画感嘅一种嘅吓状态喺度。咁将理想与热爱比作翅膀，描绘挣脱束缚、自由翱翔，跳脱咗啦苦情情歌嘅框架啦，展现咗古巨基意气风发嘅另一面。演唱嘅声线非常之通透清亮，演唱出嗰种系满怀热情。

嘅憧憬吓。喺众伤感情歌当中咧，呢首作品咧显得格外清爽啊！听记者咧，除咗系演唱情歌之外啦，呢种正能量嘅作品亦都系演唱得非常之游刃有余啊！

同样听嗰首作品，系一首粤语作品吓，嚟自《基情年代》当中嘅呢首歌曲《每个日出》啊，系古巨基啦九十年代中期嘅粤语抒情作品。歌曲同样跳出咗嗰种苦恋嘅叙事感啦，写一份安稳笃定嘅恋爱，以每个日出作为象征，期盼啦同爱人。

0: 双手朝朝暮暮，看淡轰轰烈烈，向往细水长流，朝夕相伴嘅爱情，表达咗想要细水长流嘅一段嘅感情状态。呢首歌曲亦都系唔会太过之激烈啦，整体嘅氛围非常之温暖平和。咁歌词咧就借日复一日嘅日出，比喻平凡嘅爱情，不必惊天动地，只求每一个清晨都有爱嘅人相伴。好啦，咁听住呢啲嘅抒情作品啦，我哋稍作休息，亦都咧系听机仔嘅呢张嘅专辑吓《基情年代》当中啦嘅最后一首歌曲啦。节目翻嚟之后咧，会同大家嚟分享其他嘅音乐作品啦。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朋友，你哋好！沉醉于音阶很赞赏，音乐的爱却永未退让。我系 Sherman 钟舒曼，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嘅歌曲啦，系嚟自古巨基嘅《春天》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亦都欣赏咗佢另一张嘅专辑啦吓，《激情年代》当中嘅多首经典作品。下面嘅时间啦，将个麦交俾我哋资世代嘅年轻人，交俾呢位啦，嚟自暨南大学嘅谭晓善啊。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资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日之四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咁今日咧，我要为大家分享嘅呢一首歌咧，系一首内地华语嘅女歌手张蔷嘅一首《野猫》，作词作曲咧都系卓越。咁呢一首歌咧发行于2017年6月5日。咁张蔷咧被大家称为 disco 女王，因为佢独特嘅 disco 嘅风格咧就获得咗好多听众嘅喜欢。咁我都系佢嘅粉丝之一啦。而呢一首《野猫》咧，就为我带嚟咗好多嘅力量。听到呢一首歌嘅一瞬间啦，我觉得自己有好多动力去做嘢。凭借佢呢个动感嘅节拍啦，仲有独特嘅 disco 嘅旋律啦，仲有让我再一次拥有你嘅歌词啊，喺我嘅脑入面无限咁循环，仿佛可以带俾我好大嘅力量，令到好有动力去前进。咁呢一首咁动感嘅歌曲咧，我就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

之谦负责作词作曲的作品，这首歌是以自我对话的形式来展开的，非常之富有故事性，而且他的声线再搭配了这种充满力量的歌词，是唱出了每个追梦者的心路历程。而歌曲当中描述了就是青春时期的迷茫、叛逆与坚持，年少时有很多各种幼稚而难得的愿望，在长大过程当中面临诸多的选择和阻碍，如挡在自行车前的一个颜色，用紧剩的硬币做选择等歌词，寓意着青春的无奈和在困境当中的挣扎。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嗱，下边挑选出嚟嘅作品啦，系嚟自薛之谦嘅三首作品吓，分别有《违背的青春》、《变废为宝》同埋系《Nothing》。首先第一首咧，亦都系。

同样例子，薛之谦的作品下变废为宝。如果话咧，《天外来物》呢首歌是指遥不可及的愿望，咁变废为宝则是明知已经冇可能的理想，但愿我哋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片地方是如此的美好啊！

0: 热力操刀制作共同打造的蓝调色彩下 blue 的一首的 pop music， 编曲就以吉他的 solo 来打开情绪的氛围，而且音乐当中亦都融合了多种风格和多种层次的情感铺垫，而后续亦都会有一个逐渐的钢琴和弦乐部分的进入，令到整首歌的整体氛围变得更加之深沉厚重，再搭配返嗰种好简单流畅嘅英文歌词，以平和却又深刻嘅情绪，系演绎出呢首歌曲当中嘅一个期盼与忧伤嘅一种嘅情感色彩。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好啦，下面将会听到的作品呢亦都是非常之适合单曲循环的。首先有若月亮舞来。月亮舞来呢首作品呢由黄宇宙 Lettle 同埋是乔振成合作的一首歌曲啦。英文名叫做 The Moon Doesn't Come。呢首歌又是李哲谱曲啦，姜回填词。呢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啦源于李哲啦在他河南家乡的一个小县城当中的一个的家啦。他将呢首歌的初初的曲调定义为家，因为中国风会令到大家想起啦家的感觉。咁他希望呢听众能够在歌曲当中寻找到一份的归属感。咁而歌词描述咗啦现代人面临加班、恋爱、理想等压力啦同困境，令人心同感受。另一方面啦，歌词当中路灯也可照窗台，晚风也可吹入怀，传递出嗰种旷达同自洽，传递出啦人生即使身处喺逆境，亦都要心向阳光嗰种嘅乐观态度，以及对于若是机遇仲未嚟到，只要步履不停，跬步亦都可以登高台嘅自我勉励啊！咁下边嘅时间就一齐听听呢两首作品啦。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张碧晨演唱的《龙》啊，牢笼的龙啊，佢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系一个情感载体，一个哲学思想。

例如副歌部分的旋律很激昂，他和他对自由的渴望与抗争，而过渡的旋律当中也是用了很轻柔的心情的方式去演绎，仿佛他在黑暗当中自省与挣扎。而张碧晨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表现也是非常完美，他不单止具备卓越的声乐技巧，更能够深入了解去解读歌词背后的情感与哲理，他声音就如同一个情感的调色板，能够根据歌曲的情感变化调整自己的颜色、技巧和情感表达。

阿志赵雷嘅演唱《情崖影》啊，传递俾我哋嘅情绪系轻快嘅，系漫不经心嘅，系刻喺骨子里边嘅，亦都系低到尘埃里边嘅。而呢份爱而不得嘅情绪咧，就好似能够引起好多人嘅共情一样，就好似多年以后我哋回忆起往事，总系会讲此情可待成追忆，只系当时已迷惘。而那时佢系觉得啦，其实遇见咗亦都冇咩所谓，只系好惊讶，原来你都喺呢度。

嚟自姜雨晨嘅演唱《最后一页》。呢首歌嘅创作背景咧，同姜雨晨嘅个人成长同音乐历程系紧密相关嘅。姜雨晨咧喺第一张专辑《晴天娃娃》之后啦，就通过同广告同戏剧嘅拍摄啦，积累咗丰富嘅表演嘅经验，令到佢喺诠释歌曲嘅时候可以更加细腻。咁而喺制作《恋集》呢张专辑嘅时候啦，姜雨晨亦都系积极参与到音乐嘅创作过程当中，同制作人去讨论编曲啦，寻找更加接近自己嘅音乐风格。咁专辑名啦，《恋集》意思就系练习爱，练习勇敢吓。咁而姜雨晨希望咧通过呢张专辑嚟传递出对爱情嘅深入直接嘅观点啊。成首歌系通过咗好细腻嘅情感描写，展现咗爱情当中嘅复杂情感同过去嘅怀念啊。好啦，听住呢啲作品，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喺度工作紧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欢迎大家嚟下载云听 A P P， 随时随地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我哋更加多精彩内容。最后送上由庄心妍嘅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哋同频的人生。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

0: 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广播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开场送给大家这首作品是来自古巨基的演唱《春天》。《春天》这首歌是来自电视剧《一生为奴》当中的主题曲，由音乐人周志平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普通话专辑《最终幻想》当中。这首歌以温柔的旋律和充满着希望的歌词，描绘了春天带来新生与美好，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情感。歌曲的节奏缓慢，古巨基的声线细腻柔和，将歌词当中的爱意与真挚情感完美诠释，营造出平静治愈的氛围。春天的词曲作者周志平本来就说，这首歌一开始并不是为古巨基所写的。究竟这段的创作故事是如何的呢？今日的金曲往事就来分享下古巨基的这首《春天》的创作故事，有请金曲讲述人周志平。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咧，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大家好，我是周志平，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呢是由古巨基所演唱的《春天》。这首歌是由我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北京EMI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古巨基最终幻想》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是2005年春天到北京的，对北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春雪初融，柳絮漫天。那个时候呢，公司几个高层言谈之间透露，仿佛是要跟辛晓琪签约。于是呢，我就根据我初到北京的印象，很快的写出了第一个版本的《春天》。但是呢，写完没多久，听说跟辛晓琪没谈成，合作的对象变成了古巨基。于是我把《春天》的副歌改成了适合男生唱的旋律，写出了第二个版本的《春天》。才刚写完，又听说要搭配一个古装的连续剧，于是呢，又根据剧组的要求，把副歌的旋律又小修了一下，再加了一个桥段，于是呢，就变成现在大家所听到的这个《春天》的版本。但是呢，不管怎么改，第一句的歌词始终没有变过，那就是来到北京的第一个印象。奏起的风，无意里扬起柳絮漫天，惊醒了晨，瞬间褪去了苍白的脸。

感謝周志平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春天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咧，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下面繼續啦，為大家帶嚟古巨基其他嘅歌曲，嚟自專輯《基情年代》，係古巨基咧2001年推出嘅國語同粵語兩張碟嘅專輯，雙 CD 集結咗咧其90年代中後期嘅經典作品。專輯兼顧國語市場嘅抒情金曲同香港本土嘅粵語佳作，既有前面斐則嘅都市情歌，亦都有歌頌友情、追逐理想嘅作品。成張專輯啦，完整流傳咗古巨基年少清澈嘅聲線特質，見證咗佢啦跨地域嘅發展嘅黃金時期，係回望其早期音樂生涯當中嘅重要唱片啦。咁下面首先揀嚟嘅呢首作品，有呢首歌曲非常經典嘅首作品《忘了時間的鐘》。

0: 你说。
1: 忘了时间的钟啦，系出自1997年古巨基嘅首张国语专辑吓，亦都系佢进军台湾乐坛嘅主打作品，后期收录咗喺呢张《基情年代》嘅专辑当中。当时古巨基从香港转战台湾市场啦，唱片公司亦都希望借助呢首歌曲打开市场，刻画失恋之后被困回忆、无法抽离伤痛嘅男生嘅心境。歌曲以吉他啦作为铺垫啦，铺垫出淡淡嘅忧伤，旋律流畅，非常之襟听。歌词将嗰种深陷失恋嘅人啦，比作一只忘了时间的钟，困咗喺原地徘徊，走唔出去。古巨基干净清洁嘅声线啦，冇激烈嘅嘶吼，用隐隐内敛嘅方式诠释咗呢种感情嘅迷茫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会有呢首歌曲《路边摊》。

路边摊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嚟自1998年嘅呢张同名专辑《路边摊》，同样入选咗《基情年代》呢一只嘅专辑。创作灵感咧，其实系源自于啦市井嘅烟火客嘅啊少年恋爱啊，以夜市路边摊作为载体啦，描写咗啦少年相恋、热烈相爱却最终离别，用生活化嘅场景啦，勾起大众关于青春恋爱嘅回忆啊。古巨基嘅演唱温柔克制，好似低声诉说住一段嘅往事。唱到我爱他那个暑假呢一句啦，高度浓缩无疾而终嘅年少情愫啊！成首歌曲嘅画面啦，画面感好强啦，咁褪去华丽嘅编曲，却靠叙事同声线系打动听众，系90年代啦华语怀旧抒情作品嘅代表啊！

听作品有呢首啦，嚟自1998年嘅《路边摊》呢张专辑当中嘅一只作品《众战》啊。作曲人啦，徐嘉良非常之擅长啦，婉转跌宕嘅流行旋律啦。咁而易家扬嘅填词写出咗借用咗《众战》，比喻啦突如其来嘅爱情，描写啦外表冷静自持嘅人，一旦心动就会身不由己，写出咗啦心动时刻嗰种嘅甜蜜，但又好忐忑嘅情感拉扯啊。下面呢首作品同样都是非常之甜的，来自歌名《小子》。

小指啦，系小拇指嘅手指嘅字吓，咁啊出自啦1997年呢张嘅专辑啦，《忘了时间的钟》，后来亦都收录咗喺呢一张嘅专辑《基情年代》当中，以孩童勾小手指为约定啦嘅核心意象啦，投射成年人啦系破碎嘅情感，描绘感情受伤嘅恋人用勾手指尾呢个好简单嘅动作许下诺言，书写啦亲密关系里面脆弱嘅期许与倚靠。嗱，呢首歌曲以钢琴主导抒情编曲啦，咁啊曲风柔软伤感，孩童勾手指尾代表住一落千金，咁放喺成年人嘅失恋处境当中啦，形成一个强烈嘅反差。咁歌词讲述咗受过情伤嘅两个人互相慰藉，用小指守住一份真诚却无力嘅约定啊。

听过的作品，歌名叫做12345。这首歌曲用数数字的形式，简单的一个动作，刻画了失恋之后一次次数数字，期盼对方的想念自己，等待对方回应一个心事，将这个思念化作好孩子气的行为，描画了一个失恋之后的好卑微的期盼。节奏上面非常轻快灵动，旋律朗朗上口的，轻快的外包包住了其实是一种思念和苦涩。用数字这个的孩童式的小动作来写出了成年人的牵挂，反差感非常强。一边数数字，一边在期盼着对方可以多想一想自己，却最终是得不到回应。古巨基的演唱带着少年人的一种俏皮，底下却是藏着了一个失落的一个内心世界。下面继续来听歌，简直会有这一首《从前情人还好吗》。

从前情人还好吗呢句歌词呢是来自第二最爱这个粤语版当中一句歌词。咁而呢一个歌名呢从前情人好吗都是来自呢首歌曲的普通话版本。描写了都市男女的错位情感。女生遭遇了情伤跑来向旧情人诉说心事心里面呢却是放不低前任。男主角只能够充当暂时的避风港来听女生在诉说这一段的关系。古巨基那种很隐隐的唱腔唱出了这种备胎式的感情心酸。明明还很爱着对方却清楚自己不是对方的归属。歌词描写了现实都市当中的情感困境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情感共鸣。下面再来揀出有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分享给大家的最后一首的普通话歌曲有幸福号列车。

Andrea, cosa c'entra un po'?

0: 呢首歌曲同样收录咗喺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啦，系 A 碟当中嘅一首作品吓。以列车作为爱情隐喻，原本相约奔赴幸福终点嘅恋人啦，中途却系要提早落车，写一段感情从满怀期待到走向遗憾嘅落幕，描绘咗啦恋人面对告别时嘅尴尬沉默嘅状态。古巨基啦，冇用嗰种大悲大怜嘅一种演绎方式啦，咁将分手时刻嘅嗰种嘅无言错愕娓娓道来，情绪咧非常之克制又好真实，系专辑里边咧好有叙事感嘅一首嘅作品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海韵，欢迎收。

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千千阙歌，每日晚上嘅1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会喺香港之声重温。同大家分享紧嘅嚟自古巨基嘅呢张专辑吓《基情年代》。咁虽然话咧系一张嘅国语专辑啦，但系其中亦都收录咗啦多首嘅粤语金曲噶。下面就同大家嚟分享其中嘅3首代表作，第一首系嚟自基姐嘅呢首代表作之一《有共情》。

有共情呢首作品啦，系嚟自1997年嘅专辑啦，《欢乐今宵》当中嘅一首嘅主打作品啦，跳出咗爱情嘅主题啦，咁啊专门歌颂少年嘅友情。其实灵感系嚟源于校园同窗啦、球场相伴嘅青春岁月，感慨啦世事变幻，但真挚嘅友谊不会改变。系一首非常之流行于毕业季当中嘅一首嘅友情作品啦。后面继续嚟听歌，拣嚟会有另一首嘅粤语歌曲《爱与梦飞行》。

偶遇梦飞行啦，系90年代末啦，古巨基同时兼顾下唱歌啦、主持等多条涉线时期发行嘅一首作品啦。呢首歌曲啦，借飞行作比喻啦，不止谈恋爱，抒发少年情怀啦，一个热爱要追求理想、奔赴前路嘅心境啊。歌曲嘅编曲啦，非常之轻盈啦，咁啊，歌曲嘅节奏好明亮舒展，有一种漫画感嘅一种嘅吓状态喺度。咁将理想与热爱比作翅膀，描绘挣脱束缚、自由翱翔，跳脱咗啦苦情情歌嘅框架啦，展现咗古巨基意气风发嘅另一面。演唱声线非常之通透清亮，演唱出嗰种系满怀热情嘅憧憬吓。喺众伤感情歌当中咧，呢首作品咧显得格外清爽啊！听记者咧，除咗系演唱情歌之外啦，呢种正能量嘅作品亦都系演唱得非常之游刃有余啊！

0: 同样听嗰首作品系一首粤语作品吓，嚟自《基情年代》当中嘅呢首歌曲《每个日出》啊，系古巨基啦九十年代中期嘅粤语抒情作品。歌曲同样跳出咗嗰种苦恋嘅叙事感啦，写一份安稳笃定嘅恋爱，以每个日出作为象征，期盼啦同爱人相守朝朝暮暮，看淡轰轰烈烈，向往细水长流、朝夕相伴嘅爱情，表达咗啦想要细水长流嘅一段嘅感情状态啊。呢首歌曲咧，亦都系唔会太过之激烈啦，整体嘅氛围非常之温暖平和。咁歌词咧就借日复一日嘅日出，比喻平凡嘅爱情，不必惊天动地，只求每一个清晨都有爱嘅人相伴啊。好啦，咁啊，听住呢啲嘅抒情作品啦，我哋稍作休息，亦都咧系听机仔嘅呢张嘅专辑吓《基情年代》当中啦嘅最后一首歌曲啦。节目翻嚟之后咧，会同大家嚟分享其他嘅音乐作品啦。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沉醉于音阶很赞赏，音乐的爱却永未退让。我是 Sherman 钟舒曼，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嘅歌曲啦，系嚟自古巨基嘅《春天》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亦都欣賞咗佢另一張嘅專輯啦嚇，《基情年代》當中嘅多首經典作品。下面嘅時間啦，將個麥交俾我哋資世代嘅年輕人，交俾呢位啦，嚟自暨南大學嘅譚曉善啊。
6: 我就係我，聽歌我作主，資世代聽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日之四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咁今日咧，我要为大家分享的呢一首歌咧，系一首内地华语嘅女歌手张蔷嘅一首《野猫》，作词作曲咧都系卓越。咁呢一首歌咧发行于2017年嘅6月5日。咁张蔷咧被大家称为 disco 女王，因为佢独特嘅 disco 嘅风格咧就获得咗好多听众嘅喜欢。咁我都系佢嘅粉丝之一啦。而呢一首《野猫》咧，就为我带嚟咗好多嘅力量。听到呢一首歌嘅一瞬间啦，我觉得自己有好多动力去做嘢。凭借佢呢个动感嘅节拍啦，仲有独特嘅 disco 嘅旋律啦，仲有让我再一次拥有你嘅歌词啊，喺我嘅脑入面无限咁循环，仿佛可以带俾我好大嘅力量，令到好有动力去前进。咁呢一首咁动感嘅歌曲咧，我就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嗱，下边挑选出嚟嘅作品啦，系嚟自薛之谦嘅三首作品吓，分别有《违背的青春》、《变废为宝》同埋系《Nothing》。首先第一首咧，亦都系薛之谦负责作词作曲嘅作品啦。呢首歌系以自我对话嘅形式嚟展开噶，非常之富有故事性吓，而且佢嘅声线再搭配咗呢种充满力量嘅歌词啦，系唱出咗每个追梦者嘅心路历程。而歌曲当中描述咗就系青春时期嘅迷茫、叛逆与坚持，年少时啦有好多各种幼稚而难得嘅愿望，喺长大过程当中啦面临诸多嘅选择同阻碍，如挡喺自行车前嘅一个颜色，用仅剩嘅硬币做选择等歌词，寓意住啦青春嘅无奈同喺困境当中嘅挣扎。

同样嚟自薛之谦嘅作品吓，变废为宝。如果话咧，天外来物呢首歌系指遥不可及嘅愿望，咁变废为宝则系明知已经冇可能嘅理想，但愿我哋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

0: 来自薛之谦的作曲，郭冠廷的作词的作品 Nothing。 这首作品是音乐人周以力操刀制作共同打造的蓝调色彩 Blue 的一首的 Pop Music。 编曲就以吉他的 solo 来打开情绪的氛围，而且音乐当中也都融合了多种风格和多种层次的情感铺垫，而后续也都会有一个逐渐的钢琴和弦乐部分的进入，令到整首歌的整体氛围变得更加之深沉厚重，再搭配那种很简单流畅的英文歌词，以平和却又深刻的情绪是演绎出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个期盼与忧伤的一种的情感色彩。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2: 谁是迷人是浅笑，淡妆一般的俏，咆哮花吐艳展风云。

好啦，下面将会听到的作品呢，也都是非常之适合单曲循环的。首先有《若月亮舞来》。《月亮舞来》这首作品呢，由黄宇宙、Leto 和乔俊成合作的一首歌曲。英文名叫做《The Moon Doesn't Come》。这首歌又是李哲谱曲《姜回填词》。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源于李哲在他河南家乡的一个小县城当中的一个家。他将这首歌的初初的曲调定义为家，因为中国风会令到大家想起家的感觉。他希望听众能够在歌曲当中寻找到一份的归属感。而歌词描述了现代人面临加班、恋爱、理想等压力和困境，令人心同感受。另一方面，歌词当中路灯也可照窗台，晚风也可吹入怀，传递出那种旷达和自洽，传递出人生即使身处在逆境，亦都要心向阳光那种乐观态度，以及对于若是机遇还未来到，只要步履不停，跬步亦都可以登高台的自我勉励。下面的时间就一起听听这两首作品。

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心情珍宝。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张碧晨演唱的《龙》啊，牢笼的龙啊，佢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系一个情感载体，一个哲学思考。例如副歌部分嘅旋律好激昂啦，咁啊佢同他对自由嘅渴望与抗争，而过渡嘅旋律当中亦都系用咗好轻柔嘅心情嘅方式去演绎，仿佛咧他喺黑暗当中自省与挣扎。咁而张碧晨喺呢首歌曲当中嘅表现咧，亦都系非常之完美啦吓。佢唔单止具备卓越嘅声乐技巧，更能够深入了解去解读歌词背后嘅情感与哲理。佢声音咧就如同一个情感嘅调色板，能够根据歌曲嘅情感变化调整自己嘅颜色、技巧同埋情感。

嚟自赵雷嘅演唱《情爱影》啊，传递俾我哋嘅情绪系轻快嘅，系漫不经心嘅，系刻喺骨子里边嘅，亦都系低到尘埃里边嘅。而呢份爱而不得嘅情绪咧，就好似能够引起好多人嘅共情一样，就好似多年以后我哋回忆起往事，总系会讲此情可待成追忆，只系当时已迷茫。而那时佢系觉得啦，其实遇见咗亦都冇咩所谓。

嚟自姜雨晨嘅演唱《最后一页》。呢首歌嘅创作背景咧，同姜雨晨嘅个人成长同音乐历程系紧密相关嘅。姜雨晨咧喺第一张专辑啦《晴天娃娃》之后啦，就通过同广告同戏剧嘅拍摄啦，积累咗丰富嘅表演嘅经验，令到佢喺诠释歌曲嘅时候可以更加细腻。咁而喺制作《恋集》呢张专辑嘅时候啦，姜雨晨亦都系积极参与到音乐嘅创作过程当中，同制作人去讨论编曲啦，寻找更加接近自己嘅音乐风格。咁专辑名啦，《恋集》意思就系练习爱，练习勇敢吓。而姜雨晨希望通过这张专辑来传递出对爱情的深入直接的观点。整首歌是通过了很细腻的情感描写，展现了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和过去的怀念。好了，听着这些作品，看看时间大钟也来到了今期节目的尾声阶段。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喺度工作緊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欢迎大家嚟下载云听 APP， 随时随地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我哋更加多精彩内容。最后送上由庄心妍嘅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

但系其实佢系一首讲人生嘅歌。咁呢首人生嘅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喺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嘅人生，或者系你哋同频嘅人生。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

开场我哋听到咗李荣豪演唱嘅《海陆风》，歌曲融合咗流行乐嘅活泼同民谣嘅细腻，同时巧妙咁融合咗电子元素同传统乐器，形成咗独特嘅风格。以细腻嘅笔触讲述咗个人情感同生活感悟，既有对爱嘅渴望，亦都有对生活嘅思考。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拒绝无聊，音乐玩起嚟，一同搜罗风格各异嘅优质音乐作品。不论轻快流行、慵懒民谣，定系动感节奏，用旋律消解乏味，感受音符自带嘅惊喜同趣味。继续听到歌曲嚟自子瑜嘅演唱《宇宙游乐场》。

听到的是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的歌曲《百无聊赖》，慵懒自如的声线讲述了少年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满满的真诚和热爱。杨博文对这首歌的解读是，这里的百无聊赖不是烦闷的状态或者是处境，而是一种轻松愉悦，能发现更多美好的感受，是令自己重获活力的方式。继续听到张碧晨的演唱《苏苏哈哈》。听到他

0: 狂野长城或是撒拉，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拒绝无聊，音乐玩起嚟，继续嚟听后海大鲨鱼嘅歌曲

0: 着优势偷笑约定像是转成偷吃
1: 告诉你
0: 别出有生命更幼稚的判断是随便我爱人要做什么
1: 举动

0: 头先我哋听到嘅系周华健演唱嘅《怎么断句呢》呢首歌出自佢嘅同名 EP 之中，你会感受到喺呢次嘅创作当中，佢化身成为咗音乐玩家，将小说剪进旋律，将散文化成歌，幽默嘅旋律应和住歌词入边嘅含义，用作品令我哋体味佢对音乐一直以嚟嘅尝试。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嘅节目主题：拒绝无聊，音乐玩起嚟。即将分享嚟自单依纯嘅演唱《有趣》。

0: 我要鱼，
1: 看出拜托嘛，
0: 我不这里玩的，
1: 爱你哦，我想你。

到嘅系周杰伦嘅演唱《女儿殿下》呢首歌，以父女日常为创作蓝本，童声互动搭配周杰伦嘅搞怪演绎，歌词充满咗生活趣味，将幸福又无奈嘅生活日常游进轻快嘅旋律当中，满是温情同敏感。继续分享嘅歌曲嚟自窦靖童《空中飞人》。

0: 听到的魔尖来自曾比特的演唱，曾比特的声音不单止具有魔力，同时又充满磁性，律动的节奏之下，带着我们一起走进奇思妙想的世界，以公主和勇士之间的魔法地尖为角度，以此来形容一份无条件的守护和陪伴之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江，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

日节目嘅主题拒绝无聊，音乐玩起嚟，一同搜罗风格各异嘅优质音乐作品，不论轻快流行、慵懒民谣定系动感节奏，用旋律消解乏味，感受音符自带嘅惊喜同趣味。继续嚟听毛不易嘅演唱《东北民谣》。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譚健次演唱的歌曲《羊駝之歌》。譚健次和小朋友一唱一和，講述了羊駝擬人化的炸嬌日常，充滿輕快跳躍的童趣，簡單的歌詞搭配童話意象，點破了人們對感情和生活平凡溫暖的渴望。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焦麦琪的演唱《爱你不时两三天》，收听流行乐。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9: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安蝶阴。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2: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当盛夏嘅风卷走燥热嘅时候，总会谂起记忆里边嗰个被蝉鸣填满嘅夏天。啱啱听到嘅《零下》系一首以质朴旋律同真挚情感打动人心嘅经典作品，通过旋律同埋歌词传递出对宁静生活嘅向往。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记忆里被风吹过嘅夏天，即将带嚟关心妍演唱嘅《放生》。歌曲以失恋为主题，通过歌词探讨感情中嘅放手同自我解脱。当歌声响起，那些被风带走的过往在记忆里面有了温柔的形状。

是因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王心凌嘅《爱你》被视为青春记忆嘅符号，旋律甜而不腻，以细腻嘅不足描绘咗初恋般嘅悸动同埋对爱情嘅执着。歌曲融合咗电子乐元素同埋王心凌标志性嘅甜美声线，传递出对爱人奋不顾身嘅热爱同埋对现实无奈交织嘅情感，营造出一种梦幻般嘅。

视听体验。有啲相遇就好似系夏天咁样嘅风，唔知道从边度嚟，却留低痕迹。接落嚟嘅呢一首歌《缘分》，探讨咗情感当中相遇同埋错过。

有啲承诺喺记忆里边从未褪色。李克勤嘅《一生不变》系一首经典嘅粤语歌，歌曲以不变为主题，细腻刻画咗情感变迁当中嘅无奈同埋坚守。李克勤嘅声音沉稳有力，具有辨识度，演唱时情感投入，唱出承诺里边嘅坚定感。接落嚟要听到嘅系陈芷澄嘅粤语歌曲《再见无名氏》。佢把声清透又柔软，唱得带点唱言，但系却又收埋住释然。旋律冇剧烈起伏，就好似夏天里边慢慢吹过嘅风，温柔咁带走心事。

有啲相遇就好似系夏天嘅风，毫无预兆，却记得好耐。王源同埋张碧晨翻唱嘅《遇见》，唱出咗记忆里边未讲出口嘅惦念。王源嘅少年音色就好似晨曦中嘅第一缕阳光，清新而纯正。张碧晨嘅叙事声线就如同深秋嘅落叶，厚重而富有故事感。两个人嘅声线交织，构建出一幅命运复调嘅画卷。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嘅音乐主题系记忆里边被风吹过嘅夏天。下边为你带嚟何千千嘅《情人未泯》，歌曲以细腻不足描绘恋人间嘅默契同埋心灵交融，通过黄昏漫步海边嘅意象嚟传递温暖同埋陪伴嘅感动。当歌声漫开，嗰啲被风记低嘅细碎情愫，又在记忆里面轻轻扬动。

记忆里面的某个夏天，那一句没说出口的说话突然之间卡在喉咙。许嵩城府就藏住这样的一个夏日心事，歌曲以城府为隐喻，暗指恋人内心世界的深不可测，亦都揭示爱情当中的脆弱和无奈。旋律采用冷调和复古元素结合，编曲层层递进。许嵩独特的自嘲式的演唱风格，亦都是令到歌曲是兼具刺痛感和黑色幽默的。有些情绪明明收埋得好深，但却被晚风轻轻翻了出来。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歌曲《掉进海里的眼泪》。歌曲以失恋为主题，展现了爱情中的挣扎和悔悟。

屋顶是周杰伦刚刚出道时创作的歌曲，灵感来源于初中的时候父母离婚后独守屋顶的经历，通过歌词表达了对陪伴的渴望。周杰伦的声音带着少年气，温岚的声线由衷大量，对唱嗰阵时就好似系喺屋顶轻声对话，将嗰啲被风偷听到嘅心事轻轻回忆起身。最后送出 Ega、江海嘉同埋陈奕迅合作嘅歌曲《Special One》，歌曲旋律轻快，探讨个体独特性同埋社会标准嘅冲突。用呢一只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主持人郭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6日星期四嘅呢个钟数，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先。今年2026年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十周年，为了深切缅怀一代宗师传承 B 康艺术，艺海流行薪火传粤曲演唱会日前在广州的江南大戏院和香港的荃湾大会堂演奏厅上演，一众名家汇聚，以经典的名段致敬陈小汉先生的艺术人生。所以昨日和今日的两期韵味岭南都会有粤韵茶督橙，除了我之外，会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和大家一起分享这场演出的精彩实况录音和相关采访。昨日分享了上半部分，今日还有下半部分的精彩恭候阁下。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00集了。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啦今个

0: 周末会上演嘅一场演出。三十年磨一戏，黄春强将会带住广东粤剧院嘅招牌武器《武松大闹狮子楼》咧进京展演。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3: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早前我哋嘅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咗2026年啦，系 B 康宗师陈小汉，亦都系粤剧名家，系逝世十周年嘅时间啊。咁所以咧喺今年嘅早前一段时间啦，会有纪念佢逝世十周年嘅粤曲演唱会，叫做《艺海流行新火传》。可以话十年言歌不绝 ，B 康余韵悠长。早前啦，呢一场嘅演出喺两个地方咧举办咗嘅，一个系广州嘅江南大戏院啦，一个系香港嘅荃湾大会堂演奏厅啦，都温情上演。一众嘅粤剧名家啦，同埋戏迷齐聚一堂，以曲寄情，以声缅怀，以经典名段致敬一代宗师嘅艺术风骨，嚟传承 B 康嘅经典神韵。咁之前嘅节目咧，都同大家分享咗之前呢个演出嘅三首靓曲啊，边三首名先？
3: 分别系《西流恨》啦，《逆水送经》咯，同埋系《别管梦心》嘅。
0: 咁而且咧，呢一啲演唱嘅朋友咧，都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啦 ，B 康创始人陈小汉老师佢嗰啲学生啦、徒弟吓，而且头先呢三首作品啦，可以话经过陈小汉老师一生嘅积累、研究、演唱之后咧，流传到民间，最后数十年咧成为海内外华人华侨喜爱嘅粤曲作品。就正如明少喺之前嘅节目话斋啦，陈小汉老师嘅呢啲作品啦，可以话占咗好多流传于民间嘅丝火局靓曲嘅半壁江山，可唔可以咁讲啊？
3: 可以啊，而且係陳小漢老師佢創作嘅粵曲咧，仲有一大特點嘅就係、是通常啲老師就係一接咗首曲之後就全唱，然後咧就成為咗佢自己嘅經典作品啦。咁但係陳小漢老師就唔同嘅，佢係自己創作、自己演唱，然之後唱到一段時間又覺得唔滿意咧，然之後自己又再修改，不斷去提高去打磨。咁所以佢自己會係比普通嘅粵劇藝術老官啦，佢會係更加之用心。特別是注重唱腔藝術的處理，
0: 即是他有創作的能力，
3: 會有，
0: 即是他一位，即是現在流行歌手，我們說他是唱作人，
3: 是，
0: 他不是純唱那隻，
3: 沒錯，
0: 即是他有能力去修改，即是學你說真的這樣，可不可以說剛才我們講到的經典名曲，都是由他自己創作的，
3: 是，沒錯，
0: 即是他自己寫出來的，然後再唱回自己的作品，
3: 而且是改了很多版，不斷自己又推回自己的作品，
0: 即是 2.0、3.0 的版本，我不知道而家啲後人後學者攞住嘅呢啲版本係邊個版本啊？好可能係最好嗰個版本，因為流傳於世嗰個版本啊嘛。咁所以點解佔咗半壁江山？因為佢不斷咁樣喺度修改，不斷咁滿足人民群眾嘅實際需求啊。咁所以慢慢流傳。我相信就好似明少喺咪後同我講話，哇！呢一場嘅演唱會咧，真係好多人。我相信有好多嘅粵劇絲火局嘅愛好者都係可能以前未一睹過陳小漢老師嘅風采啦。但係聽聽佢啲徒弟啊，點樣去演繹佢嘅一啲作品，咁都幾好啊！嗱，喺開啟我哋今日嘅節目之前咧，都會有開局靚曲。今日嘅開局靚曲，有啲特別喎，明少。
3: 送上嘅係陳小漢老師生前同埋著名嘅粵劇表演藝術家蘇春梅老師演繹嘅一首大家都好中意嘅作品，就係、是《同是天涯淪落人》。
0: 聽落去咁似一啲流行歌嘅一啲題目嘅，一個《同是天涯淪落人》。佢一首点样嘅粤曲嚟？
3: 佢系一首讲述嘅就系天仙之别嘅之间爱情嘅故事嘅一首作品。
0: 原来如此啊！一齐嚟感受一下啦 ，B 康同埋洪康嘅经典魅力碰撞啊！

0: 月韻茶督茶。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是明少。
1: 最近节目呢就都会关注返这一场的演出，是因为2026年呢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逝世十周年。我们会关注返这一场艺海流行新火泉，早前在广州和香港都上演的纪念他逝世十周年的粤曲演唱会。之前分享了上半部分，今天会分享下半部分。可以说一曲曲的 B 康经典，一段段的深情追忆，台上声情并茂，台下掌声不断。下半部分的内容的话，亦都会有各界名家一起来是跟大家是奉献上陈小汉的 B 康经典。之前这两位唱家在上半部分都出现过的，分别是何华盏来自香港的，还有广东音乐工艺团的梁玉荣老师。但是他们之前都是分开两个不同的作品，今次他们合作是哪首作品？
2: 一首高山流水万古情，亦都是讲述紫棋台白雅的故事。
1: 没错，琴瑟和鸣意境柔软，将知音相识的清素唱得淋漓尽致，尽显 B 康的醇厚韵味。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粤曲对唱，由何华盏和梁玉荣带来的《高山流水万古情》，由明少为我们高宝新录音带来的。

0: 岸上何人是挺
1: 周中大人？冒昧冒昧，请大人不必见疑呀、啊。

0: 大家好，我是倪慧英。我相信啦，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我哋一代又一代嘅粤剧人嘅努力同埋坚守，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取得新嘅成绩同埋新嘅成就。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关注翻艺海流行薪火传，纪念 B 康宗师陈小汉系逝世十周年嘅粤曲演唱会。嚟到下半部分呢一、这个钟数咧，我哋会带嚟呢一首作品，由李伟聪同埋陈允红同台献唱嘅《斩经堂》啊。嗱，呢首《斩经堂》嘅话相当之经典嘅啦，唱腔铿锵有力，情感张力拉满啊！哇，谂唔到《斩经堂》都系 B 康名曲嚟嘅，
2: 系冇错。
1: 因为《斩经堂》同之前我哋讲嘅一啲情情塔塔嘅一啲戏嘅话啦，好似呢个风格系相差好远。B 康或者系陈小汉老师佢嘅呢个腔口，哇，系咪呢个？呢、这個差別咁大，你又可以唱到啲温軟嘅嘢，又可以唱到一啲好大開大合嘅嘢。
2: 其實都會係，因為喺 B 康嘅作品裏面，佢哋其實亦都係波澜壮阔少少嘅，咁同埋就系当时《斩经堂》嘅呢一首作品咧，亦都系由 B 哥去传唱开去，慢慢慢慢，大家就觉得，我唱得唔够喉，所以亦都系编成一个大嘅粤剧节子戏咁样样，再变成一个大嘅粤剧，咁所以《斩经堂》呢一首作品亦都系相当之经典。
1: 哦，即系等于《斩经堂》
2: 系一首曲，
1: 佢一首曲，首先系由阿 B 哥咧唱出嚟，然之后唱红咗，大家先至关注到，我可以将佢延续，咁样变成一部大嘅剧咁样咯。
2: 系，冇错。
1: 咁我想问一下，陈允红老师同李伟聪老师都相差了一辈的，李伟聪老师是不是都跟阿 B 哥学唱过戏呢？
2: 是啊是 啊，他是 B 哥最后收的徒弟。
1: 哦，最后即是最尾一位徒弟，入室弟子了。我想不到啊。咁陈允红老师呢
2: 亦都是当时 B 哥收的徒弟之一。
1: 看来这两位都是出自广州粤剧院的唱家啦，今次都是同台演唱，想不到他们原来是师姐同师弟嘅关系啊，咁佢哋又有啲点样嘅同 B 哥嘅情缘同大家分享呢？嗱，我哋听曲之前啦，嚟听听两位唱家嘅分享先，嚟听听后生嘅先啦，广州粤剧院嘅粤剧文武生啊，而家即系应该正印文武生啦，系啊，李伟聪先生分享下佢同 B 哥嘅情缘先。
3: 师傅逝世十周年，咁喺呢十年里边咧，一直以嚟，我哋对师傅嘅缅怀都未曾为师傅即系话用一种某种形式嚟到怀念佢啊。咁直到今日师傅逝世十周年，我哋 B 康全体同仁一齐为咗缅怀师傅，同埋将师傅嘅艺术发扬光大，咁我哋就筹办咗呢一场纪念陈小汉B 康。这个逝世十周年这个演唱会。我是我师父最小的一个徒弟，即是最年轻的一个徒弟。年轻呢更多的就是

0: 應該要擔當啦嚇，應該要擔當，同埋要肩負住要成全我師傅呢一個啲腔藝術啦嚇，將呢個啲腔發揚光大啦。嗯，咁啊，仲有咧就係、是、師傅唔單止佢創立咗呢一個啲腔流派啊，咁我哋作為後輩啊。除了繼承師傅的這個邊腔流派，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要學習他這種對藝術的那種高度的執著追求，對藝術的那種愛在骨子裡面，一生不離不棄，用他一生的心血去鑽研這件事，還有呢對於成全粵劇發展粵劇啊，我師傅咧係不遺餘力啊，即係佢考慮更多嘅係站喺粵劇呢一個宏觀嘅角度，即係話點樣將粵劇發揚光大啊？因為佢係需要種種啦，即係話一方面係人才嘅培養啦，第二方面啊，我哋要出人要出戲啦啊，出人出戲出作品啦等等啊，佢係方方面面咧啊，我師傅都係即係又去考慮，又去做呢樣嘢啊！好明顯嘅一樣就係當時成立咗一個香山粵劇團啦啊！成立香山粵劇團，我相信亦都係我師傅當時啊，佢想培養一批新嘅年輕人係嘛啊，去繼承我哋呢一個粵劇發揚粵劇啊，咁所以當時成立香山粵劇團嘅時候，的的確確嚇，亦都係佢做咗好多嘢啦。咁呢個團嘅成立，當時係好規模好大、好輝煌啦，請咗好多外劇種嘅京劇名家啊，包括葉少蘭啊、寇春華啊、曲永春啊。仲有劉琦老師啊，仲有張火丁啊等等，一系列全部都係即係喺京昆裏面係比較有名嘅大家都嚟同我哋授課。咁可想而知，即係當時香山粵劇團對於人才嘅一種重視對於粵劇未來嘅發展佢嘅一種即係。比較前衛的一種理念啦，咁我因為就係香山嘅其中嘅一份子啊，咁可以講我係受惠不少嘅啊，亦都可以講我能夠走到今時今日係嘛，有今日嘅成績啊，亦都係離唔開香山，離唔開我嘅師傅對我嘅培養同埋教導啊，咁喺度都係嗰一句師傅。佢嘅藝術，佢做人我哋係充滿敬畏同埋學習之心，係啦，咁希望我哋繼續將師傅嘅藝術流派發揚光大將粵劇能夠傳承好發展好。
1: 好嘅，唔该晒广州粤剧院嘅粤剧文武生啦，李伟聪先生嘅分享啊，谂唔到原来啊，李伟聪先生咧系香山粤剧团啦，系起家嘅咁原来亦都谂唔到咧，香山粤剧团啦系由陈小汉老师去创办，并且当时佢都揾到好多，正如李伟聪话斋啦，好多嘅京昆嘅名家嚟为佢哋授课，咁算系为佢哋带嚟咗非常之好嘅一段学习方面嘅经验咁样。
2: 所以亦都係陳小漢老師亦都非常之注重人才嘅培養啦，希望係將好多唔同嘅靚曲咧，同各位嘅徒弟一齊分享到。
1: OK， 咁作為阿 B 哥最細嘅一位徒弟，咁今次咧亦都要同另外一位師姐咧合唱啊，佢咧就係著名嘅粵劇表演藝術家啦，陳允雄老師啊。咁佢有啲點樣嘅情緣咧，同阿 B 哥啊，我哋一齊嚟聽聽阿咪姐點講。
3: 今日。这个演唱会呢是纪念我师父逝世十周年一个他的艺术作品演唱会。首先我自己啦同埋我哋众师兄弟妹啦好怀念我哋嘅师父啦。师父教咗我哋好多嘢特别我啦我八

0: 四年就拜佢門下啦。真係對我嚴格要求，對我都好狠嘅。我師傅以前嚇，即係好嚴格要求我嘅。咁啊佢教曉咗我好多嘢，唔單止藝術，仲有做人。咁我師傅都真係好，又係師傅又係父親啦。咁同埋我師傅佢留咗好多好多佢嘅藝術作品啊，流傳喺現今世上啊。而且而家基本上每一台嘅演唱會都有我師傅嘅作品啊，所以我好亦都好感觸啊。我多謝我師傅，亦都好掛住佢。點解我揀斬驚圖？因為當年咧，我排呢一個戲嘅時候咧，一把傳中劍咧，咁我係鬧住情緒，我唔肯排嘅。咁啊，俾我師傅咧就即係憤咗我一餐，即係我嫌個劇本唔夠厚嚇，前邊冇戲，我師傅我唔制咯咁。咁啊，後屘佢鬧咗我一餐，同埋亦都通過呢件事教育咗我，即係話演員唔一定你場場都係咁。即係都要出到咁盡嚇，有一場戲點住，其實你做好一場戲，哪怕係一兩句口白，你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演員啦。咁通過呢件事，我又上咗一堂深深嘅一課。咁真係我師傅講得冇錯，一把傳中劍，其中嘅斬驚圖流傳至今嚇，真係一場非常好嘅戲。所以我為咗懷念我師傅，我都特登揀咗呢首曲嚇，即係佢在天嚇，聽到我唱翻呢首曲，我相信佢都會好開心。咁同埋今次咧就我哋師門兄弟姊妹好努力咁辦呢場 show， 咁就群策群力，亦得到社會同埋領導社會各界人士同埋我哋廣州粵劇院嘅領導啦，阿林董啦，同埋仲有我哋嘅前部長啊，陸志強部長啊等等，同埋一大眾嘅知音朋友對我哋今次演出嘅好支持，所以我哋真係一票難求，可以咁講，亦都好難得今次我哋群集曬我哋師兄、師弟、師妹、師姐一齊喺呢度懷念我師父。
1: 系啦，听得出啦，咪姐陈敏彤老师咧，佢好激动吓，咁我相信喺佢分享嘅时候咧，我唔知佢会唔会谂住而家喺天上边自己嘅师傅啦，陈小恨老师啦吓，逝世十周年嘅时间，佢哋嘅师兄啊、师弟、师妹群策群力，咁啊系做咗呢两场嘅演出嚟，咁啊喺广州。埋喺香港，我相信使費好大，而且中間要策劃啦，要周轉嘅嘢都好大。因為學子明少話齋，頭先我都聽到啦，佢哋喺分享嘅時候咧，後邊一個大樂隊，嚇唔單止係普通嘅一個粵劇嘅樂隊，仲要係一個係咪交響樂團，係同大家去撐起呢場戲。咁所以呢一場演出可以話一個精品演出咯嚇。咁當日阿咪姐佢咪都好激動，
2: 係啊。咪姐亦都系流住眼泪去接受我哋嘅采访啦，咁所以其实可以讲话，亦都系感染咗现场嘅所有人，佢对师傅之间嘅尊重，佢对艺术之间嘅敬重。
1: 所以咧，佢头先都话啦，专登系拣呢一首《斩经堂》唱俾师傅听。不如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听听咧，由李伟聪同埋陈允雄系唱出嘅粤曲对唱《斩经堂》嘅片段啦。我哋稍时休息，翻嚟之后继续会有精彩嘅唱段同大家分享。

一腔心事瞒艳艳。

0: 公主你何所问？请直说无妨。
1: 吾家有细仇，婆婆其怨吐血浆，敢问仇家何名姓？贼子居住在何方？
2: 请坐吧。
0: 好，阿嘴，吾家杀父仇，一言难尽讲。吾家仇恨，吾家事，无需公主你问端详。
1: 言差矣，妾是吴家人，当为吴家上，纵是仇家世位比天高，我家父王位极云霄上，仇家纵在天脚底，一张王榜要他无处藏，无处藏。
0: 公阿柱，仇人世位比天高，可在云霄上。若问仇家名和姓，天下早传扬。要缉拿此奸凶，不需贴王榜。他远在天脚底，近在我身两旁。
3: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我希望我们粤剧要一代代传下去，培养多些新人咯。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4: 系啦，2026年啦，系粤剧名家 B 康宗师陈小汉老师啦，系逝世10周年嘅时间。所以最近嘅《韵味岭南》节目啦，都会同大家分享呢一场嘅演出《艺海流行新火传》，纪念 B 康宗师陈小汉逝世10周年嘅粤曲演唱会。呢一场嘅演唱会咧，分开咗2日啦，一日咧系喺广州举办，一日咧系喺香港进行，可以话都一票难求，吸引咗唔少嘅一啲粤剧师科局嘅爱好者啦，或者系 B 康嘅爱好者咧前嚟捧场啊。咁啊，当日仲有一个压轴节目噶吓，咁喺阿 B 哥佢嘅经典粤曲世界当中咧，有三个梦啊，分别咧系梦回巫山，第二咧系梦回太湖，同埋梦回利宫吓。咪同先人邂逅，再续情缘。当然嘅压轴系边个梦呢？
5: 分别系《梦回太湖》，大家都好中意嘅作品。
4: 系咁啊，应该大家都好熟悉嘅啦。咁啊，当然演唱嘅呢两位朋友，大家都好熟悉，系丁凡同埋蒋文端吓。佢两个咧系老搭档嚟嘅，谂唔到佢哋都跟过 B 哥学唱戏啊。
5: 系啊，而且系丁远亦都系 B 哥嘅徒弟。所以亦都系唱红咗 B 哥嘅呢一首嘅作品《梦回太湖》，亦都喺舞台上演咗好多次嘅范蠡同埋西施嘅故事。
4: 唔单止舞台上啦，电影当中佢都演过啦，系咪啊？咁啊，范蠡献西施好似系啊。咁啊，呢一场嘅演出可以话系婉转缠绵、情意绵长，重现宗师经典嘅曲目神韵，勾起全场共鸣。嗱，咁啊，听曲之前咧，我哋嚟听听两位表演艺术家嘅一个分享啦。首先系丁凡老师啊，分享下佢自己嘅演出感受。
6: 诶，嗰个参加呢个活动咧，非常有意义啦。咁因为陈小汉都系我师傅啦，咁就都有好多年啦，应该我系八二年咁啦，八年就唔识得佢就。我拜嘅做師傅咁咯，咁就一直都有教我唱嘢啦，教我做戲都有好多嘅。咁當時咧就可能佢身體唔係幾好嗰時就都係喺度講解多啦。咁後期我哋到87年去美國演出咧，咁就正式幫我排啲戲嘅，好似一把傳宗劍啊、阿宋王告狀啊、阿范蠡獻西施啊咁，都係佢幫我排嘅。咁所以當時啲戲都係好受歡迎啦。咁特別嗰時排一把傳宗劍咧，就挑戰比較大啲啦。即係以前我比較少啊做補搶戲嘅，咁一拍準前中劍就係、係好勁嘅補搶戲嚟嘅。咁呢出戲咧就其實通過佢排練，我哋學到好多嘢啦。咁而且都係排得比較成功啦。咁當時我哋

0: 美國演出非常受歡迎嘅。咁而且好似其中一場斬驚堂啦咁，都變咗依家好流行噶啦。咁當時就從唱腔到身段咁佢得佢教嘅，咁後期就變咗斬驚堂呢出節肢戲或者唱段都變咗好流行，好流行咯。咁其實就最早係佢教我，佢哋係最早唱嘅，同陳敏紅小姐。咁後期就有范阿謝斯啦，咁佢就做過，咁我又係教我做咁啦。咁就范阿謝斯即係做過好多好多，即係經常來鄉演出啊，出國演出都有做范阿謝斯。所以我今日就都係揀咗范阿謝斯嘅《夢回太湖》呢場，咁我覺得對紀念佢更有意義啲啦。咁而且佢呢首曲佢有親自教過我好多次。包括唱啊、做啊咁，所以呢次舉行呢個佢逝世十周年嘅活動咧，將佢嘅作品展示喺觀眾面前，你覺得係對佢嘅作品一個認可，另外有一個追憶咁咯。咁希望佢啲徒弟咧，或者即後一輩人都繼續學習佢嘅好嘅唱腔，因為佢喺唱腔方面覺得佢非常非常有特點，而且好有修養，而且佢啲曲好流傳，咁所以。我覺得應該係經常搞一啲咁嘅活動啊，因為依家我哋傳承傳統文化嘛，咁佢都屬於我哋粵劇其中一個唱腔嘅流派嚟嘅啦。咁呢個流派咧，應該係多啲傳唱，多啲演出，咁會發展得更好嘛。
1: 好嘅，唔該曬丁凡老師嘅分享啊。咁啊，同佢一齊合唱呢一首《夢回太湖》喺范蒂獻西斯當中其中呢一節嘅話咧，有自己嘅老搭檔啦，蔣文端老師，我相信。呢一首作品，佢哋應該都演出過無數次。
2: 係啊，冇錯，冇錯。
1: 係咁啊，應該係熟頭熟路噶啦嚇。咁唔知啊，端姐有啲點樣嘅分享咧？嚟聽聽佢嘅説法啦。
3: 呢歌嘅曲咧，即係應該講話我哋由細就學噶啦，即係粵劇學校嗰時已經成日聽佢歌，哎呀特別好聽嘅。感覺呢歌嘅曲咧就好有氣味嘅。哦，一路聽你就覺得好似有畫面感嘅啫，係好容易做到節子戲嘅。啊，咁亦都係好有幸啦。後期 B 哥又揾過我同佢一齊錄呢啲，係啊。咁因為我覺得 B 哥好神奇啊，佢自己創作嘅唱腔咧，佢自己諗咗之後就唱出嚟嘅。咁我哋話：哎呀，我 B 哥，我想譯下咩音啊？我唔知咩音噶，佢咁樣講好得意。但係佢啲音其實喺佢嘅腦裏邊，喺佢血液裏邊，我覺得就已經係好自如咁樣可以創作出嚟。同埋咧，佢好細膩，快啲腔啊！我同我錄嗰、那個無悔無刪嗰陣時咧，佢就係好多嘅唱腔，好多腔同埋好多字嘅字音，佢覺得逐啲嚟，佢少少變化嘅啫，即係每一日同我操曲嘅時候。都會有變化的啊！咁佢係真係長期係浸淫喺呢個藝術裏邊，所以好多曲出嚟咧係完完全全係佢呢個佢嘅風格好突出，係好有辨識度啊！我哋講係同埋咧，我中意佢嘅個節奏，個節奏好鮮明嘅，所以佢嘅人物嘅性格係好突，可以好好突顯個人物性格咯。啊，所以唱佢嘅曲，我覺得點樣講啊？你幾時拎出嚟唱，你都會覺得係唔過時，好有呢個時代感。我覺得係特別係有時代感嘅。咁同埋咧，佢好啲曲咧，基本上都可以攞得出嚟做節子戲嘅嚇。就唔係話一般只係純於曲藝嘅唱咯，佢係有戲喺裏邊。我哋講係粵劇有劇情喺裏邊咯。我哋講戲咧係要磨嘅。哦，有咁好嘅基礎喺度，我哋覺得係每一次做、每一次唱都有唔同感覺，因為我哋都會年長噶嘛，即係每一個時期都會對作品有唔同嘅感受喺度咯。所以其實戲曲，我覺得係最好一樣就係可以歷演常新啦。咁當然啦，就要一定要多啲喺舞台度咯。咁亦都係好希望觀眾多啲嚟聽，多啲嚟睇。咁其實觀眾都好多時都會反饋翻俾我哋聽，係哎呀，我覺得幾時嘅曲係特別靚喎，邊啲曲係特別適合你喎咁樣咯。咁所以好似今晚呢個《夢回太湖》。其實我哋做長劇係做咗好多好多年㗎啦，係啊，咁亦都同唔同嘅拍檔都亦都演繹過啦，咁所以今次就同翻丁院長做咧，咁我覺得我哋嘅默契咧就依然喺度嘅。
1: 好啦，多謝曬丁凡老師啦，同埋蔣文端老師佢哋嘅分享啊！咁而家呢個鐘數，我哋一齊嚟聽聽呢首粵曲對唱《夢回太湖》啊！咁頭先端姐講到咗，力唱都上身啊，每次唱可能都會。

0: 有新嘅感受吓，而且攞出嚟唱，都唔会过时嘅。佢觉得 Beyond 嘅啲唱段啊，我哋一齐嚟品味一下。
1: 待会解囊，痴心结，
2: 月事清脆。

0: 好啦，最近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啦，同大家聚焦嘅系艺海流行新火传，纪念 Beyond 宗师陈小汉逝世十周年嘅粤曲演唱会啊，咁啊都多谢晒明少啦，同我哋带嚟嘅一个精品采访同埋高保真录音。嗱，十年光阴流转，宗师精神永存。陈小汉先生啦，毕生咁深耕粤剧，唔单止创立咗 Beyond 流派，更加倾力培育后学，桃李满门，为粤剧传承注入不懈嘅动力。
1: 而呢一次嘅纪念演唱会咧，唔单止系对陈小汉先生嘅深切缅怀，更加系对粤剧 Beyond 艺术嘅传承同埋弘扬。老中青三代嘅粤剧人同台献艺，以经典嘅 Beyond 喺新时代中焕发出新嘅光彩，让宗师嘅匠心喺传承中生生不息。
0: 系艺海流行，薪火相传，咁相信 Beyond 雅韵可以声动千年。咁啊，十年前举办咗一个缅怀嘅演唱会啦。咁十年之后嘅今年啦，举办咗呢个缅怀嘅十周年嘅演唱会。我相信每隔十年啦，都有可能有一场嘅精品演出嘅吓。咁亦都多谢晒明少喺之前同埋今期嘅韵味岭南同我哋带嚟嘅最新资讯啊。希望薪火永相传，粤剧永相续，启新情。咁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察。咁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我哋下次再见到荣少。
1: 好嘅，拜拜。
0: 好，拜拜。
2: 虾饺、烧卖，
3: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7: 个。冇
8: 浸噶。
9: 好，大家。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例牌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00集。
1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6: 令狐涂当时身为当朝宰相，个人品认真麻麻的，他党同伐异，对上猛拍马屁，对下就妒忌贤能。一番经营之下，他在当时可谓炙手可热。开头令狐这个姓氏就很少人用的，后来因为权势太大了，很多人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令狐。温庭筠见到这样的情况，又写一句诗讽刺令狐涂，话自从令狐涂发达之后，天下嘅胡人名里边都有个令字啦。咁讽刺完令狐涂无才无德之后，温庭筠同令狐涂嘅关系就梗系僵啦。咁情一时口舌之快得罪咗当朝宰相，后果呢就系入仕啊更加艰难啦。咁呢个下场呢，佢自己其实都料到噶啦。佢后来曾经顿气话：，唉，早知系咁啊，倒不如当初未读过南华经好过啦。不过正所谓性格定命运，温庭筠嘅性格就系咁噶啦。你要佢见到啲睇唔过眼嘅嘢，忍住唔得翻两句咧，佢系真系周身唔舒服嘅。咁而且咧，温庭筠呢份人情商都麻麻地噶吓。嗱，话说唐玄宗咧喜欢微服私访嘅，有一次啊，温庭筠喺一个旅店里边见到唐玄宗噃。咁呢个时候咧，佢仲唔认得皇帝嘅，佢又摆出一副懒唔高斗嘅样。眼斜斜嘴藐藐就问唐玄宗：我睇你个样子应该是长史或者是司马呢类嘅官呢。唐玄宗一听啊，百几火啦，岂有此理，我当朝天子，你竟然话我是长史咁嘅官仔。 不过唐孙宗微服私访紧，就费事发烂渣啦。随口答咗句话唔系，咪正准备走啦。啊，点知温庭筠仲要追住唔放？哦，咁你一定系大参博位之类嘅官嚟。唐孙宗啊，真系激鬼气啦！翻到皇宫之后，落嘅第一道指令啊，就系将温庭筠贬咗做方城尉。诏书里边话，读书人应该以德行为先。温庭筠品德太差，写文章再好都冇用噶啦。咁啊，当面得罪个皇帝呢，你就算叻到晓飞天都冇用咯。嗱，咁大官做唔成啦，通过科举做个地方小官都仲得啩。于是温庭筠啊，打起精神，谂住凭自己才华考个功名，应该都唔系咩难事嚟嘅。佢就执拾架生参加科举啦噃。嗱，温庭筠前前后后啊，都参加咗15年嘅科举考试嘅，真系老司机啦。但系唔知系咪因为得罪个皇帝啦，反正考极都考唔上嘅。咁考到后边咧，逐渐啊心灰意冷，心谂：哈，既然你哋唔俾我考过系嘛，我亦都搞死你哋。于是咧，经常违反考试纪律。咁史书记载话，佢多为轮铺假手，意思即系话咧，经常喺考场上边帮前前后后啲考生啊作弊，传下纸仔啊，抄下答案啊咁成。咁温庭筠就觉得系自己咧唔系做枪手，系去救人吧。咁次数多咗啊，大家仲送咗个外号过佢，叫做救数人。可见温庭筠喺考场上几咁肆无忌惮啦。去到公元855年啊，55岁嘅温庭筠再次参加科举。呢次呢，佢遇到嘅考官系侍郎沈勋。沈勋早就听讲温庭筠帮人做枪手嘅事噶啦，于是啊，佢就单独为温庭筠设咗个座位，搬住张凳仔咧，嗌佢自己坐，一个人考试，唔同其他啲考生啊黐埋一齐。咁一嚟咧，就帮唔到人手噶啦噃，救唔到人噶啦噃。结果温庭筠一听啊，发烂渣，话个考官歧视自己，打死都唔制。最后沈勋咧苦口婆心啊，将佢劝走咗。考试做枪手做到佢咁猖狂嘅，都实在系罕见吓。嗱，温庭筠呢一生人啊，背负住一个读书人应该经世治国同埋重振家风嘅任务，喺长安打拼。咁温庭筠嘅政治运气咧就唔系咁好，但系眼光其实都几准嘅。嗱，佢对李德裕咧就推崇备至嘅。呢位李德裕啊，亦都系唐朝嘅名臣之一啊。当时朝廷上党争十分之激烈，有一段时间啊，李德裕因为受打压，地位远不如前，境况十分之凄凉嘅。有史书话，当李德裕被贬去外地。

0: 嘅时候呢，冇人送行嘅。咁李德裕在朝多年，咁多人来往，但係权势一去呢，就冇人企喺佢身边吧。呢个时候啊，温庭筠出嚟写诗帮佢鸣不平吧。咁李德裕同温庭筠有乜交情呢？其实就冇嘅。早年啊，温庭筠仲曾经向李德裕寻求帮助，李德裕都唔睬佢嘅。可见温庭筠呢个人做嘢呢，好遵从自己内心原则㗎，唔会因为时势变迁呢改变自己原则。咁单就呢一点讲啊，都係令人佩服嘅。嗱，对于一个诗人嚟讲啊，想要自己嘅诗写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係一件好困难嘅事。咁可能你尝试过嘅文风呢，前面嘅人都试过啦。咁正所谓优秀靠努力，卓越就靠天赋。温庭筠作为花间词派嘅创始人，佢嘅诗文内容呢，大部分都係关于女子喺闺中嘅忧愁嘅。咁所以呢啲词啊，喺当时被认为唔入流，只係俾歌女传唱嘅啫，文人雅士係避之不及嘅。嗱，撇开大家嘅评价唔讲啊，真係温庭筠可以咁精准都捉摸到女孩子嘅心态，呢样嘢都十分之难得㗎。咁灵感就唔係无源之水嚟嘅。温庭筠除咗经常流连烟花之地之外呢，佢嘅个人魅力啊，亦都好受女性欢迎嘅。佢最著名嘅红颜知己呢，就係大唐嘅才女虞元姬啦。虞元姬係晚唐著名嘅才女女诗人。佢父亲係个穷酸秀才，生活虽然困苦，不过喺父亲熏陶之下呢，虞元姬七岁就可以作诗文㗎啦，十岁嘅时候就声名远播，被誉为诗童嘅。咁后来父亲因病过世之后啊，虞元姬母女嘅生活十分之艰难，只能够洗衫为生。一次机缘巧合啊，温庭筠就认识咗虞元姬，觉得呢个小女孩十分之聪明，想考下佢才学吧，就出咗道题叫《江边柳》嘅，嗌虞元姬呢即兴啊赋诗一首。虞元姬名不虚传吧，答出嚟嘅诗文非常之好，于是啊，温庭筠就收咗佢做弟子，顺便啊照顾佢母女生活。时间一长啊，温庭筠喺虞元姬嘅心里边就唔止系师傅啦。对佢嚟讲，仲系父亲同朋友，甚至呢仲有爱慕之情添。不过两个年纪真系差太远啦，差成32岁。咁啊，初次遇见嘅时候呢，虞元姬只系11岁，温庭筠已经过咗不惑之年啦。而且呢，温庭筠个样啊生得好丑嘅，人称温钟馗。而虞元姬又系个出咗名嘅美人。咁虽然温庭筠喺生活里边敢作敢为、放荡不羁，但系啊。佢亦都知道呢一段师徒之情可以传为美谈，但係如果从师徒变为恋人咁就唔得㗎喇吧。温庭筠话晒都係世家大族嘅后代，呢單嘢呢接受唔到嘅。所以温庭筠虽然风流，但係依然都守住师生嘅界限，拒绝咗虞元姬嘅感情。后来温庭筠差唔多60岁嘅时候，得咗机会去外地做官，佢整理好行装就同虞元姬告别，离开咗长安啦。而虞元姬就一路都放唔低温庭筠，佢一直都同温庭筠保持往来，倾诗学、倾人生、倾政治。咁逐渐长大之后啊，虞元姬亦都明白佢两个唔可以喺埋一齐嘅。咁后来呢，就只系当温庭筠系老师啦。嗱，温庭筠同各种人嘅交往啊，令佢嘅诗文充满咗新鲜嘅格调，唔迂腐、唔老土，有情诗有温度，嗰啲忧愁啊。即使是现代人听呢，亦都可以感受得到有共鸣嘅。温庭筠因为直言权神令糊涂失才失德，被打压羞辱，因为性格里面恃才傲物，被官场排斥，加上又喜欢同歌女交往，写诗写词，以闺怨寄托自己嘅失意之情，所以外人啊就睇唔到佢内心嘅苦闷，只係睇到佢放荡不羁嘅作风。咁真係应咗唐伯虎嗰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啦，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预告一场演出。
3: 湾区文化地图。
2: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在八月八号即将到来的今个周末，在北京的梅兰芳大剧院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南北和鸣专场上面，有广东粤剧院的一级演员黄春强将会带着粤剧南派经典武戏《武松大闹狮子楼》登台献演。这一场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全国性展演，汇聚了全国81个经典的折子戏，粤剧南派武戏的金字招牌将会在首都舞台一展岭南风华。而对于广东粤剧院的一级演员黄春强而言，这出戏的意义远超一场演出。他从跑龙套演家丁，到演西门庆，再到现在担纲武松，他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了30年。他就说每一个角色都见证了自己的历练，亦都令他深切感受到了南派武戏代代相传的精神。讲到黄春强，是师从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丁凡，深耕小武行当多年，功底扎实，功架利落。他演绎的武松这个角色，不单止有拳脚交锋的勇猛刚毅，更加在眉眼身段里面是透露着凛然正气。看回2024年，他凭借出色的表演获得了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提名奖。而2025年，他入选全国戏曲演员武戏汇演，可以说每一场的亮相都是厚积薄发。他就说武戏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花俏的技巧。他就说小个练功总是想着招式要快，动作要猛。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他才慢慢明白最珍贵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是跌过无数次之后依然愿意站在舞台上面的那份执着。作为新时代的戏曲演员，黄春强一直提醒自己守住传统根脉，不可以抌了它，亦都要敢于求新求变。他说守正创新才能够令到老戏焕发新的活力，吸引更加之多的年轻观众走入剧场。他们这代人有责任要将前辈留下来的瑰宝接稳传好。所以8月8号这一次带着武松大闹狮子楼去北京献演，他就希望将最纯正的南派武戏力量，岭南粤剧独有的精气神带到更加之大的舞台。好期待在今个周末8月8号北京梅兰芳大剧院2026经典折子戏展演南北和鸣专场，广东粤剧院的黄春强老师带着粤剧南派经典武戏武松大闹狮子楼登台献演，都祝演出一切顺利。今日节目的最尾，我哋送上就是武松大闹狮子楼这一节杀楼，由黄春强饰演武松，林飞鸿饰演西门庆，讲的是武松为兄报仇在狮子楼上面怒杀西门庆的片段。亦都以此结束我哋今日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咁先啦，拜拜。

0: 人发怒风压声，眼目一蹙气势好欺凌，石空狮子流誓杀西门。人你猛如北海鲸，伏虎四鲸功高定，神将圣已随我手，狮子楼上把奸情，把奸情。
1: 此马首多。

0: 少银两我都答应啊！
1: 西门庆，
0: 金山银海眼不要，单要你人头。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啦，呢个组合好神奇啊吓，又到我哋两个出现啦。我系小夫啊，
9: 我系泽宇吓，都唔神奇嘅，好时不时都会出现下我哋两个，不过好难讲究竟系边日咯。
8: 系冇错啦，咁啊一连两日嘅探世界啦，都有我哋两个喺度啊吓。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9: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到系湾区学子啦，暑期嘅青岛旅居计划啊吓。诶、哦，唔单止系学子去啊，小夫好似都有咁样的安排
8: 啊。系啦，我。下星期就要真係要奔赴呢个青岛啦，去到享受一下，所以今集同埋听日啊吓，咧连一连两日嘅即系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咧，诶都可以吓，我自己要认真听一听吓，
9: 冇错，
8: 学下嘢先得咁啊，会有啦，即系有汤之林吓，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讲下啦，亲子游同浸浸式体验啊。
9: 系啊，因为而家咧即系暑期啦，咁啊关注到嘅比较多嘅都系呢啲亲子游嘅家庭啦。咁、其实而家唔单止就话亲子游啦，去玩系比较浸浸式，我觉得其实而家好多后生或者我哋自己出去玩。其实都好强调呢一种沉浸感嘅，
8: 系你唔好一下子就将自己同埋后生区隔开，你都好后生嘅，
9: 系
8: 即系其实我觉得大家个消费观念唔一样咗，
9: 系咁、所以阵间咧我哋都会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倾倾呢个话题啊吓，究竟咧而家嘅呢一种旅游业态咧会系点样嘅一种新嘅发展趋势？咁、同时咧去到我哋嘅博览湾区环节咧，会同大家一齐去到咧澳门艺术博物馆啊吓，睇翻一场嘅展览嘅，
8: 冇错，讲嘅咩展咧要留意我哋嘅特别环。至博览湾区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吓，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啊啱曬我呢、這個、香港貓迷博覽2026，咁近日就閉幕啦。咁雖然咧活動時間唔算特別長啊，得三日嘅時間啦。不過咧累計嘅入場人數咧係再次突破22万人次嘅。咁、特別係咧臨近閉館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臨設展嘅嗰啲 moment 咧，啲嘢都大平賣嘅咁。所以咧特別吸引到啦好多嘅市民啦，特別。

0: 去到啊吓，要买下啲宠物用品啊，咁仲有人咧系专程入场啊，去买啲猫嘅主题文创产品。
1: 其实而家好多嘅展览咧，大家去未必系睇即系嗰个主题嘅本身嘅，好、多时系就系呢个主题佢外展出嚟嘅呢一啲所谓嘅文创产品啦，譬如话一啲艺术类啊，或者一啲嘅多元化消费模式啊，包括去嗰度咧，即系睇睇系咪会有啲猫粮做成咗人食嘅。
0: 系我会想试下噶，系啊。而家我嗰日去嗰啲宠物店啊，我会发现咧，佢哋而家有嗰啲汤。
1: 是
0: 即是我哋嗰啲咩五指毛桃鸡汤啊，
1: 跟住可以做成猫粮，
0: 系啊，猫粮版噶。
1: 所以我有阵时见到咧，即系我自己买嗰啲猫条咧，即系去俾嗰啲猫猫食嘅时候，吞拿鱼味啊，或者咩唔同嘅鸡肉味啊、牛肉味啊，我自己都会闻下，确实系几香噶。
0: O K 噶，唔系佢哋食得，应该我哋都食得嘅。
1: 唔系，即系其实系咁嘅意思咧，就系话确实而家我哋去行展览咧，系会有更加多嘅需求，唔单止就话展览嘅本身，即系你一场展览点样可以吸得住我哋嘅客人咧，系真系要花一啲嘅心思去谂咯。
0: 冇错啦，咁啊讲完啦，即系香港啊吓，咁啊仲要关注一下深圳啦。咁啊喺深圳咧，你知好多即系机器嘢啊、科技嘢咁样样噶啦，各种咩机器人体验店啊、科技馆啊、无人机基地啊咁样样咧，而家都成为咗咧大家去深圳玩嘅过程当中一定要安排嘅新体验啦。
1: 你讲到呢样嘢咧，即系我谂起即系之前我哋去。采访嗰个广交会嘅时候咧，咁其中有一个即系嗰个展位就系可穿戴式嘅一个机器人，
0: 系
1: 咁即系一啲智能穿戴嘅设备喺自己身上，即系包括喺个大髀嗰度啊，同埋身上啊，你着完之后咧就可以辅助你悭到三成嘅力去行山或者系踩单车。咁当时我记得佢嗰个展位其实就系、是、按道理就喺自己个展期先会出现啊嘛，但系后屘佢其实系广交会嘅三期咧，佢都会喺。即系广交会唔同嘅位置嗰度做一个展示，而且每次咧嗰个前面都围到水泄不通，有好多嘅嚟自于国内外嘅一啲客人喺嗰度排队去尝试嘅。
0: 因为真系少见啦，同埋有好多朋友啦嚟 China travel 嘅时候啊，都要拣一啲啦，即系中国先可以体验到嘅 China experience 啊。咁啊，希望咧可以即系感受一下啦，即系啲喺外国嘅朋友，我哋称之为佢哋其实都几大乡嚟嘅，都未见过咁样样嚟中国睇下啲见下世面咁样样啊。
1: 系咁，其实而家讲到就话。除了在广交会这种特定的场合可以给大家比较容易地去接触到这些科技产品之外、其实在深圳呢现在都有很多的科技馆、是变成了一个旅游的景点，譬如说在深圳的科技馆这里很多的外国家庭都将它作为一个即了解中国前沿科技的一个窗口。根据馆长的介绍就说目前境外观众在高峰时段会占到两成左右。
0: 没错，都真的很多啊。咁而另外咧，仲有啲咧，即係譬如話機器人 6S 店啊咁樣啦，之前我哋喺節目當中都介紹過嘅，而家亦都有啦，好多嘅外國旅客啦，紛紛到訪啦，譬如話試下啦啲咩 AI 眼鏡啊，同機器人互動啊，傾下偈啊，捉下棋啊咁樣嘅。咁特別係暑期咯，外國旅客嘅佔比咧，根據即係當地嘅介紹咧，都超過三成，部分時段咧超過六成添噃。
1: 睇翻啦，大家關注到嘅就有呢一啲智能穿戴啦、外骨骼嘅設備啦等等啊，大家都會買。都好多嘅，咁仲有咧就系销售产品喺10,000蚊以下范围嘅呢一啲即系关注度会比较高啦，呢啲产品，咁同埋外国嘅客户会占到3-4成咁多啊吓，同埋咧因为呢一个即系科技产品本身咧系走俏全球啦，工业油、研学油亦都受到一啲外国游客青睐，
0: 冇错啦，咁啊特别系咧好多嘅入境油啦，佢哋都会安排啲譬如话研学类啊、工业拜访类啊，甚至一啲小型嘅定制货咁样样吓，安排啲地接者啊。你可唔可以呢我想睇下呢间工厂得唔得啊？咁样要特登啦做呢方面嘅呢个安排嘅。咁啊，讲完深圳之后要讲下广州啦。嗱，同样系暑期啊，其实咧即系两个城市虽然挨得好近啊，不过客源可能真系完全唔一样嘅。咁啊，广州嘅呢啲暑期消费场景嘅热度啊，主要都系咧即系除咗商圈、餐饮、文旅之外，仲有啲户外嘅运动啦、亲水嘅休闲啦，甚至全民健身啊，大家中意啲参与感强啲嘅活动啊。
1: 讲到呢个参与感咧，就真系你要落水去参与啦，因为咧会去到咧广州。嘅一个城央嘅湿地就是、海珠湖呢一度啦吓，佢会有一场嘅体验嘅。咁呢一场体验咧，其实就喺现场啦，会有一个湖水上边嘅桨板体验活动，同埋有一啲咧互动打卡，同埋安全教学嘅活动。即系其实我哋而家讲到咧，话喺城市中央咧，大家首先会有好多嘅呢一种，无论系湿地又好咧，定话一啲嘅河涌啦吓，其实慢慢都会攞嚟做一啲嘅开发啊。有因为而家好多嘅啲市民朋友喺夏天咧。即係去玩桨板呢一方面就話運動啦， 第二個咧就係打卡，
0: 冇錯。最緊要係出片啊，
1: 出片。

0: 你知唔知喺北京咧，亮马河都好红嘅，
1: 梗系红啦。而家有亮马河啦、大运河啦，
0: 系啊，
1: 吓特别你好多朋友话特登去通州啊咁样样。好似之前咧好兴向澳深一定要跑步咁样样，系而家去到亮马河就一定要玩下桨板。而家咧嚟到广州啊，去下呢个海珠湖啊，咁去做下呢个桨板嘅挑战啊，咁甚至系咧即系喺从化嗰边啦、流溪河啦，咁都成为咗一个好热门嘅呢个桨板挑戰。

0: 字，你就可以係去體驗一個好清涼嘅夏季消暑嘅獎板活動，所以可以帶嚟好多嘅新鮮感。即係同埋廣明啦，廣州而家亦都係構建緊一個消費嘅新場景啦，加埋國際新品牌同埋城市新空間呢一種融合體驗嘅生態啊。
1: 冇錯啦，咁如果咧即係想多啲呢啲融合體驗嘅話，不妨嚟廣州啦，感受一下啦。咁跟住落嚟都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啦，繼續有更加多嘅嘆世界快訊同你分享嘅。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 part 啦，继续探世界快讯。今日咧会有泽宇啦，同埋小夫喺度啦，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更加多嘅文旅资讯嘅。咁首先话俾大家知啦，即系暑期如果你未买机票嘅话咧，迟买早着数啊，仲正，唉，弊啦，我买早咗添，因为呢个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啊。
0: 哦，不过而家都好难嘅啦，即系因为你如果系要再退票嘅话，可能要收嘅个退票费，
1: 买唔翻个班机嘅可能，
0: 同埋即系可能个价钱都贵啦。不
1: 过
0: 咧，即系如果你而家仲有计划出行嘅朋友咧，都可以即系好似啱啱阿小夫话斋啦吓，有着数吓。点解咧？从琴日开始，8月5日啦，当然讲紧系出票日期啊吓。咁啊，国内嘅航线燃油附加费系再次下调噶
1: 吓。系啦，咁啊，先讲下啦，调整之后嘅标准吓，800公里或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包含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系收40元燃油附加费，比之前咧分别降低咗30元同埋10元嘅，都真係抵幾多㗎。
0: 咁啊，其實如果你仲未出去玩嘅朋友咧，可以安排下呢個行程啊。你話多又唔係好多，但少亦都唔少㗎啦。
1: 你一家人就其實幾襟計，你諗下，我一家大細6個人一齊出去，係咪一個人爭30元，
0: 幾百蚊啊？
1: 係啊，來回咧仲要啊，所以其實都真係幾抵嘅。咁希望咧降低一下大家嘅暑期出遊成本啦。咁啊，即係慳翻嚟嘅錢喺機場食翻餐勁嘅都好嚇。咁另外仲要關注一下啦，博物館方面啦，咁啊睇翻啦，根據中國國家博物馆嘅消息，日前咧系有观众反映有社会人员冒用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嘅名义啦，嚟到引导公众数码去到收集啦大家嘅一啲个人资料嘅。咁所以咧，即系国博方面都好重视啦。特此咧，仲发布一个声明噃。
0: 咁啊呢个声明咧就讲嘅系国家博物馆从未授权任何机构、个人喺馆外公共场所开展数码入群、信息采集等嘅活动。凡系以国家博物馆名义进行的这一类活动都跟国家博物馆没有任何的关联，以及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国家博物馆的合法权益，国家博物馆将会依法保留追究相关组织和个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1: 当然我们所有人都是自己个人资料保护的第一责任人，所以都特别提醒各位要注意提高相关的防范意识，妥善保管好你的个人资料，千万不要扫一些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如果遇到相关嘅即系问题啦，都可以啦向執法部门进行举报嘅。
0: 系啦，咁以上咧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啦吓，睇到先咧，阵间翻嚟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吓。讲到而家暑期去边度玩啊，肯定就要去清凉少少嘅地方啦。除咗咧去玩水上嘅一啲项目啦，或者山林之外啦，向北行啊吓，个气温咧亦都会几凉爽下嘅。
1: 话系咁话啦，但我睇咗一下，好似近排大湾区凉爽啲，
0: 系嘛？因为大湾区近期落
1: 雨
0: 落不多啊，
1: 系啦。不过如果你希望真系阳光海滩咁样啦，就真系可以啦，去一去啊，山东嘅青岛嘅咁吓，既有当地嘅风情喺度啦，又可以饮下啤酒啊咁样。当然啦，更加多嘅咧就系一啲水上嘅活动啦吓。今日咧会有广州体育学院嘅大学生啦，汤子林啦，带大家去青岛旅居噃。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嗯、
1: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2: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3: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0: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4: 你准备好未？
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4: 我想去睇睇。
5: 我想去睇睇。
6: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来到这一 part 是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今日呢依然呢请了一位来自大湾区的学子同我们推荐呢他心目当中的打卡地的。今日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向导是汤子林同学。Hello。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6: 嗯，子林同学讲下自己是来自大湾区哪个城市啊？
7: 我是来自广州的。
6: 嗯，咁系咪每逢暑假啦，都会规划下呢个出游咁样咧？
7: 系啊，之前系其实每一个假期咧，都会拣一个自己最想去嘅地方啦。咁其实相比于去旅游，其实我更加中意嘅一种旅游方式，其实系旅居。
6: 哦，要住一段比较长嘅时间。
7: 系。
6: 旅居居几耐到啊？一般。
7: 因为之前其实我去之前都有睇到好多攻略啦，咁佢哋就会有比如话一个星期啊去三四个城市啊咁样，但係其实我係喺上一个暑假嘅时候揀咗青岛，然后去咗两个星期咁样。
6: 嗯，即係啲同学仔更加鍾意即係特种兵式啊、嗯、即係不断打卡啊活多了就行啦，
7: 影
6: 张相就 OK 啦。但係你更加鍾意呢即係住低慢慢去感受呢一座城市佢嘅烟火气啊。咁今日要分享嘅会系边一座城市呢？
7: 今日我想分享嘅呢个城市系青岛。
6: 哇，青岛都系我哋大湾区人其实都经常选择嘅一个目的地啊。
7: 系，
6: 因为我哋大湾区人惊热啊嘛。咁、
7: 嗯、
6: 就会天然觉得去青岛系可以避暑嘅，其实系得唔得呢？
7: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青岛它那边是海洋性的季风气候啦，那它每一年到暑假的这个时间，其实它的地面温度就是大概20度到25度这样，其实是很舒服的。那它海边呢就会更清凉一啲啦，同埋佢喺呢个时间段佢嘅海水嘅温度都系最合适旅游噶。
6: 嗯，咁唔知系咪我去嘅时间咧咁啱，即系遇上咗呢、這个好热嘅高温时期啦。因为我都有曾经喺暑期嘅时候去过啦，就觉得哇，好似仲热过大湾区咁样嘅。不过正常情况之下都可以带俾大家咧清凉嘅感受。啱先听到啊，子林介绍，其实嗰个平均温度咧都系廿零度到啊，吓系比较适宜嘅。咁点解又会决定话即系旅居住低两个星期咁长呢？
7: 因为喺之前嘅一啲旅游经历入边啦，我都有尝试过一啲特种兵式嘅旅游方式。咁但系第一啦，就系特别攰啦。咁第二就系你会觉得好似走马观花咁样样，同埋好多嘅当地嘅文化，其实你系冇真正去感受到噶。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住低，然后你就可以问一下附近的一些当地人，到底是哪个地方是真正是可以表现出当地的文化的，那你先再去感受，那我觉得这样的旅游体验才是最好的。
6: 嗯，当然要有这样的时间，即是作为大学生、嗯、有这么悠长的暑期可以满足到，另外也都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旅游经费。所以今次是自己独自一个在这里旅居，还是跟家人一起呢？
7: 我是跟我的一个朋友一起，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哦，
6: 那我选择了在青岛的哪里住呢？
7: 我哋当时系选择咗住喺青岛大学入面嘅一个酒店。咁首先呢、這个酒店呢，佢系一个连锁嘅酒店。咁点解会揀呢一个地址呢？系因为我哋觉得嗰个地方比较安全，因为喺大学嘅入边。
6: 嗯，确实亦都系一个即系好啱嘅一个考虑啦，作为女仔呀，即系住咁长时间啦。当然出门在外最紧要系安全。因为我原先会系諗旅居可能你会揀青岛最老嘅一啲街巷入面嘅民宿去住，但大学都是一个相当之不错的选择来的。那我在这个期间呢，你又发现了青岛哪些的魅力呢？尤其是跟我们大湾区最不一样的地方呢？
7: 因为其实好多人佢哋去青岛系为咗睇海啊嘛，因为青岛佢系有好多片唔同嘅海域嘅。咁我作为一个广州人，我肯定都系对海系非常之向往噶。咁但系我就发现，即系去到青岛呢个地方之后，其实海边俾我嘅呢个体验感其实并冇咁好啊。
6: 你喺边度睇到海噶？
7: 佢有几个好热门嘅，亦都唔系话好热门啦，即系话系开发得比较耐嘅。佢哋系叫浴场啊嘛。
6: 嗯哼。
7: 咁我系去咗第二、第三嘅海水浴场，同埋去咗嗰个石老人海水浴场。
6: OK， 是真的去沙滩那种海，我以为你会说是栈桥，因为栈桥其实望到那片都是海来的嘛。
7: 栈桥其实是我去到这么多的、景点里面最商业化的一个。
6: 因为它真的最热门的一个商业景区，一个打卡点，基本上所有去到青岛的朋友呢都会在那里聚集的，哇，人山人海啊。
7: 嗯嗯。
6: 而且但我觉得都挺适宜，即是行过那里栈桥去到中间的那个艇那里，吹住海风啊，睇住有海鸥，仲有好多游船，仲见到周围嗰啲屋系欧式建筑嘅，即系嗰一个 moment 会系好有度假或者好有旅游嘅感觉，但系对你嚟讲系太商业化啦，你唔想要？
7: 系因为当时我哋去嘅时候，其实系啱啱好系夕阳嘅时候嗰个时间段啦，咁当然佢个景色系好靓嘅，只不过你喺观赏嘅路途当中啦，就一直有人喺旁边问你要唔要影相啊，十蚊一张咁样。
6: 真系真系，好似成条栈桥上边都系呢啲拉客
7: 嘅，系啦，
6: 会影响咗一个体验啦。咁、所以你所体验到嘅青岛嘅海，总括嚟讲又系点样嘅一回事咧？
7: 我觉得青岛的海区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蓝，
6: 颜色方面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画面出现，
7: 是、但是我觉得青岛的一些海上的、运动其实都是挺好玩的。
6: 嗯哼，系咯，你啱先讲到颜色咧，我都喺度细细回味咗下，我当其时睇到个海系咩颜色，好似都还可以嘅，虽然唔系话真系好似宝石咁蓝咯、但系都算系几清下嘅，清蓝清蓝嘅海水啦。
7: 嗯，
6: 咁因为其实喺青岛佢曾经都系呢个奥运会项目嘅，应该系帆船项目嘅举办地、所以我相信佢嘅海水或者系沙滩嘅资源咧，亦都系非常之优异嘅。
7: 嗯嗯。
6: 所以你在这个海上或者是水上运动方面有没有什么尝试的吗？
7: 当然啦，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有、摩托艇这个、项目可以玩啦。当然我去到青岛都是去体验了这个项目啦。虽然说其实在其他的一些海边城市都已经体验过，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去任何一个海边城市去旅游，其实都是会想要再体验一次的。我当时是在澳帆中心那边去玩的。除了摩托艇这个项目之外，我觉得更加不一样的其实是那个海上飞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6: 是不是有条绳拖住你，跟住你在海上好像有个伞这样，你就在那里漂浮，可以在空中俯瞰整个海景，整个城市的景观那种。
7: 它其实是在你的脚下边有一个装置啦，然后它就会喷水，那它就会将你升起身。
6: 我知道你讲紧边个项目啦。其实现时有很多的、叫做大型的一些娱乐场所的水上表演、经常都会用这种。你试了啊？
7: 是啊。
6: 哇，好刺激啊。
7: 是啊。
6: 你敢啊？即是你是第一次？
7: 是啊，我是第一次，然后我都是看到，因为其他地方是没得玩的嘛，你只可以看人家玩。我当然就很想尝试一下啦。但是其实他在玩的过程中都是有一个教练在这里保护着你的，都是比较安全的。
6: 需不需要培训先啊？定是说我交了钱就可以即时将个装置穿在自己脚下，教练嘱咐几句我就懂玩呢？点
7: 佢就係唔使培訓嘅，你交咗錢就可以直接飛噶啦。
6: 真
7: 係
6: 㗎？係
7: 啊。
6: 咁係咪真係咁容易先？
7: 其實會有少少企唔穩啦，但係嗰個教練佢係會扶住你嘅。咁我覺得其實 就是因为你又冇经过培训，然后就直接开始，其实嗰种咁紧张嘅心情系会更多嘅，但系佢都会更加刺激咯。
6: 我想象有啲似高空跳伞，因为高空跳伞都会有教练揽住你咁样啊，一二三跳。虽然咧就觉得。整个过程是非常之刺激啦，同埋嗰个落差好大，但始终觉得有教练揽住你咧，即都有一啲保底嘅安全感喺度。但系你啱先提到嘅呢种运动，你系个项目名叫做乜嘢话？啱先讲到
7: 海上飞人，
6: 海上飞人，教练好似好难全程揽住你嘅、哦，
7: 佢就系会全程咁样揸住我个。膊头
6: 夹住你个膊头，
7: 系
6: 可以全程夹到你个膊头，
7: 系冇错冇错。
6: 哦，好似好少见到咁样双飞人嘅场景啊！即系我好难想象，如果俾我嘅话咧，我首先我对呢啲刺激项目系真系未上去就脚软啦。咁所以我觉得你落定决心去体验呢样嘢咧，就系、是、呢个勇气为你点赞啊！吓，咁啊，你真系上到去啦，嗰种感受系即系除咗话惊啦，咁但系当你。感受到你脚下有一股强大的冲力将你冲上半空当中、有些还可以做动作的、
7: 是啊
6: 在那里即是翻腾啊、好像跳水一样、
7: 有啊
6: 你
7: 教练有带埋我一起做啊
6: 咁犀利好彩你体重咁轻可以好轻松带你空中翻腾三周半咁样系嘛
7: 因为我觉得你喺半空中嘅时候啦你睇到嘅景观其实系唔一样噶因为奥帆中心佢嗰边其实都系附近系比较繁华嘅一啲建筑啦咁同时又系一望无边嘅海面咁其实你会有一种好似成片海都是我自己的咁样的一种感觉。
6: 咁如果俾你打一个危险指数啦，譬如我哋一啲比较复杂嘅过山车系五粒星嘅话，你觉得话呢个空中飞人系去到几多粒星咧？
7: 对于我个人嚟讲，其实我觉得就系两三粒星差唔多
6: 啊，咁低，即系比过山车嘅难度仲要低差唔多一半度。
7: 我觉得其实都是因为有人一直扶住我所以我觉得比较安全。
6: 有人傍住同埋你自己本身系咪即系水性都好好啊即系游水好叻即系你天然唔会有呢种对水嘅恐惧感嘅抗拒系咪
7: 我因为我小个嘅时候系练游水嘅。
6: 咁我

0: 比好多嘅遊客克服呢個心理關口呢一方面咧，就好好多啦，已經係。嗯，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玩嘅推薦啊！空中飛人去到青島啦，呢個浴場不妨可以啦，去試一試啊，嗰種暢快感啊！咁當然啦，子林咧去到青島咧，亦都有好多唔一樣嘅特別嘅體驗嘅。我哋唞一唞先，下半 part 翻嚟咧，繼續嚟聽佢同我哋帶嚟嘅推介啊！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叹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2: 叹世界。
7: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8: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9: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10: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11: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12: 你准备好未？
1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4: 我想去睇睇，
15: 我想去睇睇。
0: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要同大家推荐嘅目的地啦，就系山东青岛啦。我哋今日嘅乡道系汤子林同学 ，Hello，Hello，
16: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0: 系啦，上半 part 就讲到啦，子林咧就喺某个暑假啦，就去到呢个青岛系旅居啊，住咗两个星期咁长嘅，咁亦都有好充分嘅时间啦，去体验当地嘅风土人情啦，同埋特色嘅旅游项目。上半 part 讲到一个令我好感兴趣嘅项目咧，就系空中飞人啦吓。不过咧，可能轮到我去试嘅时候咧，我就会打退堂鼓啦，因为观感上边觉得佢系一项几极限嘅运动嚟嘅。不过子林就话，相对于呢个过山车嚟讲，只系两三粒星嘅啫。大家放大个胆去试一试吓。咁除此之外咧，子林咧仲有冇边啲喺青岛嘅项目仲想同我哋推荐嘅咧？
16: 咁有一句话啦，系叫青岛有两种泡沫，一种系海嘅泡沫，另外一种就系啤酒嘅泡沫。咁我觉得青岛嘅啤酒文化确实系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噶。
0: 好似行喺街道都可以闻到嗰啲即系小麦味啊、啤酒味啊咁样系嘛？
16: 系啊，咁其實你去到青島啦，其實你係會成日都喺度飲緊啤酒嘅，
0: 成日都喺度飲緊啤酒。早餐斷估唔會飲啤酒啦吧？
16: 早餐都可以飲啤酒嘅，
0: 真係㗎？
16: 係啊，因為你喺路邊行街嘅時候，其實佢係會有好多喺路邊嘅啤酒車啊，即係好似嗰啲雪糕車咁樣樣，會有啤酒車。咁佢呢啲啤酒車咧，一般就會賣果啤啦，同埋鮮啤啦。咁佢嘅果啤其實都有唔同嘅口味噶。咁我試咗咁多種之後，我覺得最好味嘅係菠蘿椰奶味同埋百香果味。咁因為果啤佢嘅酒精濃度係比較低嘅，所以其實你飲多幾杯都唔會覺得會醉啊或者點樣，所以其實就成日都喺度飲緊啤酒。
0: 確實即係對於女生嚟講咯，會更加之中意去揀一啲果味嘅啤酒啊。咁我記得我都講當其時飲嘅嗰種係好似係櫻桃味啊，或者係呢個土嘅味嘅一種啤酒啦。確實個口感係幾清新下嘅。咁亦都覺得奶都奶啦，即係要體驗下當地嘅特色嘅一啲。啤酒啦，或者系特色嘅口味啦。咁但系你讲紧话全天候都喺度饮紧，即系你当佢好似消暑嘅饮料咁样嚟饮咯。
16: 系啊，
0: 相当我哋啲凉茶咁样饮。
16: 系系、啊，
0: 所以即系都喺尝试咗咁多种口味之后，你就推荐咗啱先提到嘅呢三种啦，百香果。仲有椰子系咪？
16: 菠萝椰奶。
0: 其实菠萝同椰奶系 mix 埋一齐嘅。
16: 系。
0: 哦 ，OK， 呢种我未试过啊，下次不妨可以去试一试啦。

0: 有冇去到譬如一啲啤酒博物馆啊，或者系了解一下啤酒文化嘅地方，去更深一步去了解翻呢个啤酒嘅制作嘅过程啊？
1: 咁當然有啦，因為青島嘅啤酒博物館係必去噶嘛，咁當時我都係去咗嘅。咁其實大家應該了解過都會知佢嘅門票係包含咗兩杯啤酒嘅試飲嘅。咁、其中一杯係原漿，另外一杯就係純生啦。咁當時喺啤酒博物館入面，我哋都係有睇到，比如話以前嘅生產車間啊，咁亦都係保留咗落嚟嘅。咁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展館啦，包括話有啤酒嘅原料啦，或者係青島啤酒百年來嘅咁多嘅包裝，唔同嘅包裝啦。咁包括話係佢嘅一啲文創產品啦，同埋周邊咧，其實都係有提到嘅。咁佢而家其實除咗生產嘅車間同埋發酵嘅車間之外咧，佢嘅呢個分揀車間係仍然都喺度使用緊
0: 嘅。即係參觀嘅呢個車間其實係正常喺度進行緊作業嘅。
1: 係冇錯。
0: 咁可能一路睇佢就一路喺度已經製作咗啲啤酒出嚟，又可以即刻飲到最新鮮嘅啤酒咯。
1: 係啦，係啦。咁佢喺展館之間啦，係設置咗兩個啤酒嘅品嚐點嘅，咁亦都係我啱啱提到嘅嗰兩樣啦。咁對於我嚟講，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會覺得原漿係更加好飲少少嘅。因為其實我當時我都有了解到啦，咁比較常見嘅啤酒其實都有唔同嘅種類啦，咁就比如話有鮮啤啦、原漿啦、純生啦、熟啤同埋白啤、黑啤，其實佢哋每一個都係經過唔同嘅發酵周期啦，包括話佢哋嘅口味都係唔同噶。
0: 係咯，我正想就話請教下啱先提到嘅咁多種，雖然我哋平時真係飲開或者點嘅時候咧，真係唔會太細諗，即係有點樣具體嘅區別啊！但係通過今次嘅我哋而家叫做工業旅遊咧，真係去到間廠度睇啊，去了解咗之後就會比較清晰咁樣去分啦，即係睇下邊種先係自己最想要嘅口味啦。咁我哋成日都話青島嘅朋友飲啤酒咧就好特別嘅，咁啊成日都會攞個袋啊，攞膠袋裝住一袋一袋就飲噶啦。咁你喺現場有冇體驗過咁樣嘅飲法咧？
1: 我哋喺現場佢係有一個杯仔嘅，但係我哋喺出面嘅啤酒屋入面，其實佢哋都係攞一個膠袋嚟飲嘅，因為佢哋話青島人係咁樣講嘅，佢話膠袋裝嘅啤酒一定唔係最貴嘅，但係一定係最新鮮嘅。
0: 或者識貨嘅人先會用呢個膠袋裝住嚟飲。不過諗起攞膠袋裝，有冇話即係最低起點嘅購買量㗎？諗起攞膠袋裝都唔方少喎，嗰袋。
1: 其实
0: 我惊
1: 佢就系250ml 咁样样嚟卖咯。
0: 哦，250ml 中还可以，即系叫做比较标准嘅罐装啤酒嘅嗰个量啦，都算系偏少嘅嗰个罐装啤酒嘅量啊吓。咁无论你中唔中意啦，咁去到当地入乡随俗，都建议你可以试一试嘅。咁你啱先都讲到话，都有唔少嘅文创品，有冇啲有意思嘅、好玩嘅，你哋自己有睇得啱嘅、有买嘅文创品咧？
1: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啤酒味的薯片，咁佢呢一隻味的薯片是只有在青岛的啤酒博物馆入面才有得卖的，在其他地方是没得卖的。
0: 哇，我发觉现在啲薯片的味真是越出越奇怪啊！即系譬如青瓜味的薯片啊，即系好多你想不到的那些味道都出埋嚟，而家连啤酒都有啦。咁啊，我觉得啲有趣的嘢咧，就零舍可以吸引到大家的兴趣啊！咁如果大家都去到青岛啦，去到呢个啤酒博物馆入边去参观嘅话咧，不妨亦都可以试一试嘅。咁啊，今日咧亦都有话汤子林同学啦，带我哋去到青岛啦，俾我哋今个暑期嘅一个推荐啊吓。唔单止可以感受下海边嘅各种有意思嘅海上活动啦，譬如海上飞人等等啦，亦都可以去探探当地嘅啤酒，了解当地嘅啤酒文化嘅。当然啦，关于青岛嘅玩法仲有好多，包括去嗰度有边啲好嘢食啦，有边啲值得打卡嘅景点啦，我哋留待下一期再继续同子林倾过啦。唔该晒子林，下期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泽宇喺度啦，同埋小夫喺度噶。
4: 冇错，今日咧叹世界 topic 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暑假嘅一啲旅游业态有啲點樣新的趨勢啊，即係其實講到就話而家有好多社交平台啦，關注到嘅就係更多係親子旅行呢個主題。咁啊包括有博物館遊啦嚇、研學實踐啦嚇，同埋一啲國風旅拍咧，而家係仲有就係沉浸式遊園嘅。其實我而家睇咧，即係各種嘅社交媒體上面咧，都已經有好多啲家長咧開始係 po 佢哋自己小朋友嘅呢一啲主題啦，
3: 係啊，
4: 即係會包裝自己嘅仔仔女女，譬如話佢哋就會將佢打造成唔同嗰啲國風嘅娃娃咁樣，跟住就喺唔同嘅啲主題景區嗰度咧做各種嘅表情啊，或者係一啲

0: 小視頻咁樣，好得意嘅。
1: 近排咧，即係呢個小朋友流量啊嚇，可以話都真係幾多嘅嚇，各種萌蛙力啊，你先知係嘛？即係對於所有嘅成人嚟講咧，即係冇辦法抵抗嘅一個感染力啦。
0: 同埋即係我仲想講一樣嘢，我查段你話病先，親子遊加沉浸式體驗呢樣兩樣嘢，我突然間諗好一個小朋友係一個。潮汕嘅可能四岁到嘅一个小男仔，跟住佢好得意嘅，佢所有嘅视频咧就系佢自己一个人攞住个手机放喺自己前边，跟住行进式地去揾一个小食档食饭，跟住佢全程将自己所有食嘅呢个过程全部拍落嚟。佢系放喺一啲社交平台上面，全部都系长视频，一条视频都系三四分钟嗰种嘅，但系就条条都几
1: 臭仔啊！大家喺度
0: 真系，即系佢就第一个就系，我觉得佢亲子游，佢其实可能冇亲，佢只有子
1: 系啊。
0: 但系即系我觉得
1: 亲咪就系屏幕前嘅你咯，
0: 冇错啦。我想讲佢个亲子其实打嘅就系你睇紧嘅呢一班人，跟住佢就真系完完全全嘅沉浸，行到入去就溜崩，我要一碗果。条嗰种噶系，跟住三四岁嘅小朋友、哦，跟住老板就话：你一个人吃得了吗？他说：我有带钱，不要担心。
1: 好啱啊！大家爱的供养
0: 系，跟住你睇完之后，你第一个就会好中意关注呢个小朋友，其次你就会搜。佢食得好好食，我想知道佢去边度食，我又想去打卡同款。
1: 主要系小朋友咧，即系佢哋嘅嗰种大家会默认佢哋冇乜流量意识，或者默认佢哋冇咁多功利嘅一啲行为啊，或者手段啊。对于我哋嚟讲，系嗰种天然啊，无抵抗啊，跟住然之后我又可以好容易咁接受佢嘅一啲推介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咧好多嘅一啲家长啦，即系你话系咪不怀好意都好啦，即系可能。自己冇成为网红嘅呢个资本，都希望啊，我自己小朋友可唔可以往呢个方向努力一下咁样样。甚至最近咧，亦都发现一啲新嘅赛道啦，就系有一啲旅游博主啦，开始转型成为亲子旅游博主，会带埋自己小朋友出去啦，又或者讲带埋自己小朋友，跟住用嗰种云臭仔嘅方式话俾大家知，你带咗小朋友可以点玩。
0: 甚至乎咧，唔单止就话亲子家庭，而家你会发现有啲即系所谓嘅二十几岁嗰啲即系以前系可能做。个人 IP 嗰啲网红咧，都开始会带
1: 臭仔啦，系啊，
0: 表弟啊，或者表妹啊，
1: 可能系亲生佢哋唔认啫，
0: 当然可能都真系佢哋嘅表弟同埋表妹，系啦，即系会同佢哋一齐去做好多个互动，即系你会发现呢个赛道而家越嚟越多，即系可能大家一个系睇，即系佢会无害啊，
1: 冇错，
0: 你会相信佢带嚟嘅呢个推荐系真系发自内心嘅，咁而其次就系。即係有一種好似我就算我唔生，但我可以睇住人哋，即係有個仔，我都好似自己湊仔嗰種感覺。
1: 我哋呢啲叫做咩呢？即係雖然下，哪怕我自己已經成為家長啦，咁但係唔係親生嗰啲都真係可愛啲，
0: 可愛，因為唔使我湊啊嘛。
1: 係啊，我哋稱之為咧，你要攞嚟送飯啊。哦，你就好啱攞嚟睇啦，咁样，同埋好多时候咧，即系呢一类型嘅内容咧，对于小朋友嚟讲，自己都系种草嘅。好似我有个女咁，而家有时候咧都好中意同我睇一啲 up 主咧，佢哋嘅做一啲旅游嘅攻略啦。如果过程当中，亦都譬如个 up 主亦都带住个小朋友啦，嗰啲咧就成为咗佢哋两个嗰啲云亲戚啊。哦，即系睇住人哋嗰啲啊，人哋边个边个去嗰度，去嗰度玩，我又想去咁样啊，人哋嗰个知名，之前我记得佢哋睇嗰啲短视频啦。当然啦，可能系长辈俾佢哋睇嘅，唔知佢哋几时认识到呢一啲嘢，跟住又掠住我哋又要睇啦。佢哋就系去睇到一个某个网红长沙好似系嘅一个煎饼档，咁你睇上去就好似平平无奇咁样样，你赖嗰啲咩粉啊咁样样，佢只要一反面啊系个卡通图案，佢睇嗰个可以睇好耐噶，好中意睇嗰个，就哎呀我又要去嗰度，我话呢啲唔好食噶，冇嘢买嚟睇啫嘛，买嚟食嘅咩，我唔舍得食啊，
0: 所以最后咧即系。喺嗰個消費嘅入口係小朋友，但係嗰個銀包嘅入口開口就係你，係
1: 啦。所以但係對比起話呢一啲，亦都可以話呢個親子遊嘅市場咧已經係越嚟越多啦。一嚟你就係呢個可能成為一個賽道啦，二嚟大家亦都變成咗一種新嘅變現嘅通道，而佢哋推介嘅嘢咧又係嚇即係食中咗啦。無論小朋友又好啦，定係家長又好啦，佢哋嗰種希望獲得一種體驗嘅心理啦，未必話啊好似以前。啲旅遊博主咁，我真係要帶你去啲咩名山大川啊？點點點，唔使，可能真係好日常嘅一啲消費，簡單咁。

0: 去食餐飯啦，
1: 冇錯，
0: 去一個遊樂場啦，啊有冇冷氣啦？呢啲好好好簡單，甚至可能好細埃嘅一啲嘢，成為咗擊中大家啦暑期情緒消費一個點啊！
1: 冇錯，即係情緒消費呢樣嘢好重要，就係、是、我哋其實唔一定要有一個暑期好長嘅時間段去完成某一個旅遊嘅目標。其實我可能係就算平日落班之後，因為暑期啦，小朋友佢日日喺屋企，
0: 好得閒啊！佢
1: 係好得閒嘅，咁、但係我。可能上咗一日班，我冇咁多嘅时间陪佢去太远嘅地方，咁可能喺我屋企嘅楼下嗰间甜品档
0: 啊，系啊，
1: 系啦，咁可能就啱啱好佢通过呢种所谓嘅情绪化嘅呢啲视频嘅途径啦，将佢带出去之后，咁我发现，诶、其实我可以带住我小朋友去嗰度影张相，或者食个甜品咁样，其实都好 sweet sweet 咁样，咁同埋你会发现咧，即系佢哋嘅一个即系影相嘅时候嗰啲打卡相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玩法，
0: 系、啊，
1: 譬如话可以即系带住一个即系自己嘅女女啦，或者系仔仔啦，去到嘅水上乐园咁样，即系着住泳装啦，好可爱咁样啦。
0: 其实我都觉得系嗰啲博主除咗要 show 个仔可爱之外，仲系自己着泳装
1: muscle 咁样。
0: 系啊，跟住有好多啲赛道啊，而家。
1: 跟住咧，另外咧就系话诶，可能有一啲咧就系喺楼下咁样啦，揾咗一个比较复古嘅譬如话摄像摄影店嗰种啦。跟住两个人咧会互换
0: 角色，互换身份
1: 咁样。跟住咧，可能自己仔仔会着一套西装，咁跟住佢咧。就会着啲好少年
0: 装，
1: 系啦，嗰种感觉，即系呢一啲视频又系好多人睇嘅，
0: 冇错。而家真系赛道好多啦，但系无论如何都好，呢啲赛道我哋都揾到一个共性，就系、是、都系涉及到嗰啲情绪式嘅体验嘅消费、所以其实咧，而家我哋亦都可以从呢一啲流量嘅入口啦，或者大家推介或者中意嗰个点啦，亦都可以吓，即系供所有嘅，特别系今期嘅节目啦。如果各位业界嘅朋友听到之后咧，都可以吓，即系想象一下啊，如果我将呢样嘢移植到自己。景点景区或者旅游项目或者线路当中系俾到啲乜嘢体验大家，先至可以吸引到无论系话你话纯流量又好啦，定系话吸引到大家哦，真系真金白银将佢转化成为一种消费行为都好，嗰种情绪嘅点啊，先至系咧呢个暑期当中最重要嘅吸引人嘅点。
1: 冇错，咁同时咧，即系情绪佢仲要一个载体嘅，就系呢个所谓嘅场景。
0: 冇错，
1: 即系你呢个场景究竟系点样嘅，可以令到我喺呢个场景当中获得呢一种同理心，可以同你。一樣去獲得呢一個情緒，咁可能就我嚟到呢一度之後，仲要有一啲嘅內容嚇。當然咧，即係譬如話，可能有一啲嘅手工博物館啊，或者係一啲嘅工作坊啊，或者係音樂劇啊。你其實而家會發現咧，有好多嗰啲即係商場咧，佢門口都會做嗰種
0: pop up store 啊，又或者嗰啲遊樂場仔咧。
1: 係啦，咁其實咧就會有好多小朋友去嗰度。跟住就有好多个座位，上面坐住嘅全部都系啲家长喺度排队等佢哋玩。
0: 系啊，我成日都系啊，你哋两个可唔可以坐住旋转木马先？爸爸妈妈想饮杯咖啡得唔得？好啦，你过去啦咁样。
1: 跟住我最近亦都去过一个博物馆啦，咁就系喺番禺嗰边嘅。咁嗰个博物馆其实都系一啲现代艺术嘅展览。咁、但系咧，佢其实入边都专门有一个工作坊嘅，都系用而家当下好兴嘅。人哋做拼豆啊嘛，而家係好興拼豆嘅，
0: 冇錯。
1: 佢哋係拼嗰啲馬賽克，即係啲細細塊嘅瓷片、
0: 磚仔，
1: 好細片嘅，但係都有啲類似於即係
0: 有啲似拼豆啦。
1: 拼豆啦，咁其實佢就喺上面可以通過一啲藝術作品嘅轉換啦，用呢個拼。瓷磚嘅形式將佢拼出嚟，所以一方面就係話我除咗有呢一種課所有人去睇嘅美術嘅呢個空間之外，其實亦都係俾到親子佢哋有一個可以放鬆嘅空間，同埋都將藝術呢一種嘅形式可以融入去俾小朋友呢一種審美嘅教育咯，
0: 冇錯啦。所以其實咧，大家特別係一啲文博場館，要考慮到自己服務對象嘅多元咯，即係唔淨止係話啊，我靜靜地去睇個展啊，或者就係咁單一，你多啲動手，多啲體驗，可能你吸引到嘅客群又唔一樣啊。
1: 冇錯啦，咁以上咧睇到呢個時間嚇，同大家關注到嘅就係呢個暑期嘅一啲即係親子遊嘅出行趨勢啊嚇。相信咧仲有少少嘅呢個暑假嘅期間，大家咧亦都可以根據自己出行嘅呢一個即係實際情況。去安排行程，同時咧亦都會俾大家更多嘅一啲推薦，因為稍後咧就會有博覽灣區嘅環節啦。
0: 冇錯，今日帶大家去睇啲咩展咧，要留意我哋就喺博覽灣區啊！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嘆世界》暑期特別策劃。博览湾区，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我哋探世界嘅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带。

0: 大家去澳门艺术博物馆睇一个展览啦，叫做《东西观澜：茂鹏飞回顾展》啊。
1: 嗯，咁啊呢一场展览咧会喺澳门艺术博物馆嘅一楼同埋二楼展厅咧进行展放嘅，展期会去到10月11日啊。茂鹏飞咧佢系澳门现代艺术领域嘅重要奠基者，咁佢艺术历程咧开始于上海，扎根于澳门。咁佢咧系澳门文化体现代画会嘅创会成员之一。
0: 嗯，咁佢咧就确立以东方文化精神为体，以西方现代语言为用嘅核心理念，嚟到创作充分体现出啦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独特特质嘅一啲作品嘅。咁啊，为咗咧纪念茂鹏飞诞辰90周年，同埋向呢一位艺术大师致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同澳门文化体啦系策划今次嘅大型回顾展，精选佢啦横跨半个世纪嘅包括绘画、混合媒材、装置同手稿一共90件套嘅作品，系统嚟到梳理啦佢由早期实验、澳门实践，再到啦建立专属美学体系嘅艺术蜕变，嚟到彰显佢啦立足东方、对话国际嘅艺术视野。
1: 展览分成6大单元，包括有上海实验、澳门实践、水壶系列、生存状态、后书法同埋新东方主义传承。咁当中啦，新东方主义传承单元透过展示画室嘅场景，结合珍贵文献、影像记录、手稿同埋年表等等啦，引领观众深入了解茂鹏飞嘅创作语境呈现，其中中西交融、贯通古今嘅独特美学。
0: 咁特别系啦，为咗提高公众吓对于澳门现代艺术发展同埋新东方主义美学嘅认识啦，咁澳门艺博馆咧仲会喺展览期间推出多项嘅延伸活动嘅，咁啊包括有专题讲座、艺术工作坊同埋音乐会等等，透过多元嘅形式嚟到解读佢嘅创作历程啦，同埋代表作品，引领唔同年龄层嘅观众啦，可以了解到抽象艺术嘅深邃境界，嚟到感受东西美学对话嘅无限可能。
1: 冇错啦，咁啊欢迎大家咧有时间嘅话，可以去到澳门艺术博物馆去睇翻呢一场嘅展览吓，展期咧会去到10月11日啊吓。咁啊嚟到呢一度咧，亦都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尾声时刻啦。
0: 咁啊约定你啦。听日同样时间探世界再见啦，
1: 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啊。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早晨。今日系8月6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今年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嘅建设新嘅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樹立同踐行正確政績觀，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系列報導，奮力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習近平總書記今年以嚟治國理政幾實，今日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
4: 政策紅利持續釋放，我國產業創新活力進一步激發。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4: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3: 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
4: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在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共训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始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